0: 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社交媒体平台出现伪冒廉署招聘广告的贴文，廉署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廉署表示，有关虚假招聘广告由声称提供招聘资讯的账户发出，再有伪冒的廉署标志，俄称廉署正招聘行政主任及文职人员，贴文内亦包含不明网站的超连结。廉署澄清该等招聘广告贴文并非由廉署发出，市民如果发现任何相关可疑贴文，应该提高警觉，切勿点击附有的连结或者向贴文发布者提供资料。市民如果曾经透过该虚假广告向任何可疑网站或来历不明人士提供个人资料，应该立即与警方联络。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禁止加拿大私人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在美销售，除非庞巴迪开始在美国生产。特朗普在名下社交平台表示，庞巴迪的产品不够好，不准再在美国销售。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形容不可以再将美国当成提款机。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庞巴迪超过 50% 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企业、机场和服务生存，而加拿大就封杀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这个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其他国家不要成为美国侵略行径的帮凶，军事介入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用韩文发出贴文，指出伊朗高度重视与韩国的友好关系，但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维持军事存在或参与军事行动的国家，只会被视为直接支持侵略者，并将引发严重后果。韩联社报道，上星期有消息指韩国政府正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如今已经回到尚未作出决定的谨慎立场。日经平均指数报65,859点，跌54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9.73美元，卖出4,420.0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53.81，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381， 人民币 6.711， 英镑对美元 1.355， 欧元对美元 1.163， 澳元对美元 0.72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但骤雨亦影响内陆地区。上午八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东南大约2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茶果岭道回旋处噶，就系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茶果岭道回旋处啦。车公庙路回旋处咧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车公庙路回旋处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香港仔隧道 去香港仔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游泳池对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繁忙，咁车龙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资中学对出。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钦州街西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兴华街西。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观塘出口。咁另外啦，青沙公路去翻尖沙咀方向啦，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海丽村。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车多啦，龙尾排到去梅树坑游乐场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行车缓慢，咁而家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宝石湖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源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马会道。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挤塞，龙尾排到去坑口嘅永隆路。朗屏啦，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去朗屏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音樂中年周國峰，年幾前我讀音樂中年這個節目名很明顯是抄襲，抄誰個又很明顯當然是鄭子誠的音樂情人，為何抄更加明顯，他厲害嘛，所以記得聽鄭子誠音樂情人。
4: 香港電台第二 台，有音樂，有音樂，有快樂，有快樂。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希望你同夏哥可以有啲创意啊！

其中一種傷心，就係諗起以往兩個人嘅一點一滴。而更加傷心嘅係幻想到將來對方會同另一個人做相同嘅事情。 Jeffrey 今次就喺歌曲當中將呢種心情演繹。

0: 作曲就系日生，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榜两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二位，魏俊生以出之物。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晨光第一线，晨光早餐会。九月夏天就嚟完啦，但系晨光第一线嘅热情完全会减退噶。
3: 冇错，每个早晨陪住大家起身，仲陪埋大家食早餐添啊！
2: 今个月晨光早餐会约定咁多位听众，我哋一齐坐喺广播度饮杯咖啡。
3: 详情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嘅晨光第一线啦。
1: 晨光财经第一线。

0: 早晨8:12啊，晨光财经第一线咧呢个环节啊，阿欧今日请嚟咧，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早晨 Kenny。
1: 系早晨，
0: 系隔晚美股就冇美股啦，劳动节假期啊吓，咁啊睇睇港股啦，咁啊港股琴日咧麻麻地，因为个加息阴霾再现啦，令到咧港股琴日要跌嘅，跌237点啦，咁真系又企唔到喺25500嗰度，争少少。不过咧有趣嘅咧就系跌市咧又唔算大成交咁样，咁系咪都揭示住后市，特别系恒指啊九月开局到目前为止都睇法唔系咁悲观。仲系观望之中咧，交俾会长讲好嘛？唔该你。
1: 好啊，我谂就恒指咧，其实你睇翻嗰个走势啦，去翻七月中打后嘅时间咧，其实佢都系横行为主咯。咁基本上咧，你见佢都系指数有计啦，都系比较窄幅嘅，咁都系维持翻喺嗰个系250天平均线之下啦。咁同埋就系嗰个系嗰个100天线之间呢啲位啦。咁所以变咗你睇到25200点呢啲位咧，譬如25000点边咧就有支持嘅，但系26000咧，接近26000方面咧就有阻力嘅，咁都系一个即系上上落落嘅一个系情况喺度。咁啊，点解会系咁咧？因为最主要就其实嗰个股份方面咧，恒指成分股里边咧都系个别发展嘅。咁嗰啲金融类股啦，即系我哋嘅讲咗几个礼拜啦，譬如好似包括呢个系汇丰啊，或者系诺人啊，呢啲啊表现比较强嘅，都系破顶嘅。但系咧调翻转啦，嗰啲平台股咧都仲系唔係好爭氣啦，譬如阿里巴巴、騰訊啊，或者係美團呢扎嘅話咧，都係比較弱嘅，咁所以形成咗咧一個拉扯之下嘅話咧，恆指就冇乜太大嘅方向，都係橫行為主，咁成交都係一般啦，即係中規中矩咁樣咯。咁啊頭先你提到啦，一樣嘢就係話大家都會觀望九月份方面咧，會唔會美國加息咧？因為你睇到其實就嗰個債息，即係美國債息又升咗上去啦。咁另外就啲即係非農嘅數字方面咧，就好強啦。咁所以而家就九月份加息嗰、那個possibility 咧，就增加到去60% 以上啊嘛。咁但係咧，佢就都係中間咁啦，即係你見佢咧加息嗰、那個即係個機率嘅話咧，都係50%上上落落，咁又冇話佢絕對去到一面倒話一定加，或者去到一面倒一定唔加咁樣咯。
0: 都但仲係睇緊啦，或者暫時再觀察緊啦。咁聽緊晨光嘅聽眾朋友，好多朋友都係持盈保態嘅，甚或乎咧已經係差唔多半退休嘅狀態啦。就揸住咩咧？揸住好多內銀啦，揸住好多內險啦。嗱，咁琴日咧八間嘅內銀同埋內險咧增加咗呢個資本咧，共啊3600億元人民幣啊。講緊方面就係財政部啦，一個注資額度喺當中啦。部分注資嘅股份咧，盤中咧創咗一個月嘅高位之後咧。开倒车咁啊，即系包括人保啊、太保啊嗰啲咧，都跌3%几啊，咁啊，工行、农行啊都争啲啊，要跌2.5%。咁其实过往啦，即系其实依家去到九月啦，其实 Q 一、Q 二咧，其实呢一类嘅金融类股份，特别系内险啊、内银咧，其实咧表现不太差噶。咁同 Kenny 一路跟进做节目，你都譬如话建农工商，譬如建行咁样，工行嗰啲都几好，甚或乎中行啦，即系你之前都有点名提过，都做得不错不俗嘅一个表现，特别喺股价上边啦。咁但系如果有呢个新嘅政策出台底下，咁散户股民望住啲内银同埋内险啦。今日我哋可以聚焦讲下呢两个板块啊，好嘛？交俾你讲，唔该。
1: 嗱，內人咧就當然頭先你提到啦，就係喺週末咧就係財政部方面咧就係依個係注資咧就係3000億落去俾一啲八間嘅金融機構啦。咁啊，另外仲中國煙草總公司方面啦，就會出資600億啦，即係 total 3600億啦。咁就嗱，依個注資方面咧就有幾個睇法嘅。咁點解要注資咧？因為你睇到其實就係啲內人嘅資本充足比率都還可以嘅，都 OK。咁

0: 我覺得而家呢個時間咧又會有尷尬。第一，首先就再降息有冇用咧？咁呢個都成疑問啦。第二就話你始終面對緊美國可能加息嘅，咁你人民幣降息嘅話咧，就會有始終有一個係息差上面嘅問題喺度。咁所以會換過嚟嘅方法，即係你見內地方面成日都講會有好多唔同嘅工具噶嘛。咁會唔會呢個都係一個工具攞出嚟，係令到嗰個貨幣政策變得寬鬆咧？咁所以呢個有兩個層面嘅睇法喺度咯。咁令但係市場都會始終覺得咧，就發咗新股嘅話咧，都有一個問題就會攤薄咗啦，即係 earning per share 咧就會攤薄啦。咁究竟嚟緊個盈利增長能唔能夠係即係提升，因為個住咗資之後提升，而係抵消翻到 EPS 嗰個攤薄咧？咁呢個會市場都會係睇嘅。所以調翻轉咧，住完資本來大家直覺啊，住資好消息啦，係嘛？咁但係點知出嚟個股價係跌嘅。咁當然一來佢哋之前升咗好多啦，喺高位度啦。咁第二就話大家可能會有啲諗法咯，要去觀察咯。
1: 嗯，明白明白。咁啊，講完內銀啦，同埋內險啦，咁啊有個板塊其實近排都好火紅嘅，就係講緊咧醫藥類嘅股份啦。咁啊，禮拜六日嘅時候拜讀會長嘅專欄咧，都有講到啦，即係無論係內地啊嘅一啲藥企啦，以至大家都知道啦，即係無論係外國特別係美國方面嘅藥企咧，其實有啲新嘅研發進程啊，或者新嘅技術含量提升啦，都令到個股價咧。真係坐咗火箭嘅，特別喺即係喺呢啲癌症治療藥物嗰度。咁當然啦，即係有新嘅癌症治療藥物，一定係惠及社群嘅。我估計心機旁邊嘅聽眾都想，癌症有啲癌友可以盡快康復啊，有新嘅藥可以幫到市民或者大眾係最好。但係另一個層面就係商業個世界啦。究竟藥企啊之前投入咁多嘅資本去研發，有新嘅 product 出嚟咯，係咪淨係一波流咁樣升上去，定還是有個可持續性咧？不如交俾你去講。好嘛，会长，唔该。
0: 好啊，嗱，我觉得药企咧，另外仲有一个因素，大家觉得咧都系比较靠谱，就系咩咧？因为嗱，而家我哋成日都讲紧啦，好多行业啊，好多嘅即系产业可能都会被 AI 去取替啊嘛。而家就甚至乎讲到系有 OpenAI 有出咗个AGI 添啊，就更加系劲添啦。咁啊，但系药系取替唔到嘅，即系你就算 AI 几劲嘅话咧，人类有病就一定要食药噶啦，咁唔可能即系用 AI 嚟到去帮你治病，唔使食药噶嘛。呢个就暫時我相信應該未發生得到啦嚇，咁即係藥企方面咧係有個需求喺度，佢個產品有個 necessity 有需求喺度，咁形成咗咧大家會覺得會比較靠譜啲、安全啲。第二就係頭先你提到啦，而家你見到咧好多嘅內地一啲大嘅藥企做研發嗰啲咧，都有個 business model 咧，就係授權一啲真係大嘅國際藥廠咧嚟到去幫佢做佢哋嘅藥嘅推廣啊、做銷售啊等等嘅。咁首先第一就係即刻可以攞到一筆嘅呢個專利費先啦。第二就話佢再陸續銷售嘅話咧，亦都可以分錢啦。咁第三就話有呢啲即係國際品牌大嘅藥企幫佢做 marketing 嘅話咧，亦都有一個國際上品牌加持喺度啦。咁所以其實你見到好多呢啲咁嘅授權咗嘅藥企咧，佢哋嘅股價都係做得好，同埋業績都係有明顯嘅改善喺度咯。咁所以變咗雖然內地方面咧就之前都有集采啦，令到佢哋嗰啲係即係 profit margin 可能受影響，但係咧似乎係 work 咗一個新嘅 model 咧，就係幫啲即係企業上面嘅話咧，去加大佢哋嗰個現金流同埋個盈利能力咯。
1: 明白明白，咁啊，散股民咧又可以喺呢個維度咧多做功課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勝興啊，幫你分析港股啦，同埋咧個股嘅。講啱有提及過股份 ，Kenny 你有冇持有咧？
0: 都冇嘅，
1: 系主持人都冇嘅，唔该晒你，我哋听日再倾偈啊，多谢，拜拜。
2: 晨光第一线，
3: 星级主持，
4: 我系阿 O 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2: 听住晨光第一线，
3: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0: 缺也一样美。
1: 早晨8:26，追风冯云谦，人间缺陷味，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晨光第一线 ，Vicky。
3: 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下香料啊，迷迭香大家听过啦 ，Rosemary， 我相信小白用得多啲嘅系咪？即系要落鲜牛扒啊，系啦，或者系做一啲嘅炖肉啊，都可能会放埋落去添嘅。咁因为佢嘅味道香气咧系重啲，咁就可以辟到一啲肉嘅腥味咁样啦。咁但系点解今日想同大家睇下呢个迷迭香咧？嗱，迷迭香咧，其实原来咧，佢喺以前中世纪嘅时候咧，系同婚礼有关嘅，原来咧以前喺中世纪嘅时候嘅新娘咧会用迷迭香咧嚟到去整一个头饰，然后就会放喺个头度。咁新郎参加婚礼嘅时候咧，就会俾一啲宾客咧啊，一人一支细嘅迷迭香咧，可以有一小支咁样俾佢哋攞翻屋企咁样嘅。系啦，咁甚至乎喺神话上面咧，迷迭香咧都话啊，你带住佢啦，或者闻下佢啦，就可以改善我哋嘅记忆嘅。咁究竟呢一个神话又系咪真系嘅咧？最近有一个英国嘅研究真系研究得到，原来迷迭香呢一样嘅天然咧嘅草药咧，系可以能够令到我哋嘅大脑咧系增强呢个嘅记忆力嘅。所以迷迭香咧系属于大脑嘅天然提神剂，你哋有冇？
4: 佢系咪有写到增加几多个 percent 噶？如果系增加2% 嘅，咁我就有佢啦。
3: 系，咁佢又冇讲到有几多个 percent 嘅，咁但系佢又好细致咁样去分析，究竟点解当我哋长时间系啦，要长时间咧闻呢一个迷迭香咧，系点解能够令到我哋嘅大脑会有啲变化咧？原来就系一啲植物分子咧，透过我哋嘅呼吸道啊，进入咗我哋嘅血管啦。进入咗我哋身体入面嘅时候咧，穿过咗一个嘅血脑屏障，去调节我哋嘅神经系统。咁所以咧，佢能够令到我哋闻完之后咧，长时间闻完之后咧，个专注力可以提升得到，甚至乎喺个认知能力啦、算术上面啦、记忆力上面咧，即系所有呢啲嘅测试里面咧，都系有明显嘅表现提升。
4: 哦，咁如果我要考试啊，譬如 DSE 咁样。
3: 系啦，就可以尝试一下用一啲迷迭香嘅精油啦，甚至乎你喺你嘅工作台上面啊，喺你嘅总之要做嘢嘅地方啦，可以养一盆迷迭香。
4: 哦，
3: 如果你嗰一晚要煮牛扒嘅，你又剪一束攞翻屋企。
4: 我就系啱啱想讲啊，即系未必个个中意呢种味噶嘛。
3: 系啦，
4: 如果唔中意嘅话咧，咁啊屋企咧就要醒水啦，煎多啲牛扒俾佢，落呢个落去，我哋辟肉味嘅时候，等佢跌埋嗰个味。
3: 系啦，咁因为咧迷迭香嘅植物化学分子咧，可以能够咧令到我哋嘅大脑咧有一个更加好嘅运作啊。咁所以咧，我哋啱啱所讲啦。原来以前喺神话里面，迷迭香就话可以帮助我哋改善记忆啊嘛。到我哋而家2026年，今日已经9月8日，就有科学嘅证实话俾我哋知，原来当我哋长期去吸入呢个迷迭香嘅香气咧，系可以提升我哋嘅记忆能力高达75%。
4: 哦，系啦，都有75%嘅。
3: 系啊，咁所以
4: 咁咪要用。喂，以前咧婚礼咧成日都话用呢啲啦，咁你就啱啦。点解婚礼要用啊？记住你另一半啊嘛，
3: 要专注啊，望住我，唔准望其他人啊。
4: 系啦，即系第日老咗嘅时候咧，记忆减缓咗都唔紧要。吓，呢一个婚礼咧嘅所有画面咧，都可以深刻记喺个脑海入边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说，美国代表团早前对俄罗斯及乌克兰的访问取得实质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进展。威特科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代表团今次访问行程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在访问前，俄乌双方同意实施为期三日的停火，以便美方代表团分别与俄方及乌方会谈。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以及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及财政部的官员，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而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来自英国、德国和法国等的安全顾问亦加入会谈。美国代表团先后在过去的星期六和星期日到访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和基辅。伊朗经济部已经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以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伊朗迈克尔通讯社报道，经济部副部长扎马尼安表示，经济战争指挥部设于经济部内部，初期将重点处理经济部职责权限范围内的问题，包括战争对企业经营、贸易、融资等领域造成的影响，以加快跟进并解决有关问题。对于超出经济部权限的问题，将透过跨部门协调处理。他又说，经济战争指挥部主要的任务集中在识别战争造成的问题和经济运行障碍，提出可操作的解决方案，并在需要多部门共同参与时加强协调。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圈，中国球手郑钦文直落两盘7-5和6-3，击败八号种子斯维亚迪克，晋身女单八强。郑钦文首盘两度被破发，一度落后0-5，之后上演大逆转，连取7局反胜。第二盘郑钦文率先破发，最终以6-3胜出，盘数2-0淘汰对手，相隔两年重返呢项赛事的八强，是他职业生涯第三度晋身美网女单八强，追平个人美网单打的最佳成绩。郑钦文在八强将面对世界排名第二的哈萨克球手赖巴坚娜。赖巴坚娜在第四圈是以直落两盘6-1和6-4击败日本球手大阪直美，跻身八强。日经平均指数报66,448点，升4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4.84美元，卖出4,425.6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53.56，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1，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啦。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断断续续嘅车龙咧，排到去茶果岭道回旋处啊，就系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车龙未消散噶，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茶果岭道回旋处。 車公廟路迴旋處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現在車公廟路迴旋處一帶就比較車多，青朗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屯門公路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現在青朗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屯門公路一帶都是車多繁忙。隧道方面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堅拿道天橋過海近住禮頓道一段都是車多，龍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後少少香港仔隧道出返灣仔，龍尾就排到去黃竹坑道近住海洋公園道。紅隧的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處，七鹹道北去返紅隧龍尾排到去佛光街橋底，東區海底隧道九龍入口排到匯景花園，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去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就比较挤塞。路面情況在港島區，江樂道西天橋去灣仔方向，近住上環消防局一段慢車，龍尾排到去中山紀念公園游泳池對出。在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車多，龍尾果欄。窩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龍塘律倫街一段慢車，龍尾排到去亞街路街。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啟福道的支路車多啦，而家排到去觀塘碼頭。將軍澳道去觀塘道方向，近住觀塘裁判法院一段繁忙，龍尾排到去將軍澳隧道的管道出口。在新界區，大埔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瀝源村一段繁忙，龍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灣。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龍尾排到去朗平路。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擠塞，車龍排到去屯門高爾夫球中心。荃灣路出九龍，近住進星工廠大廈一段慢車，龍尾排到去有線電視大廈對出。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兆康站一段繁忙，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大埔太和路來回方向，近住寶雅路一段都是行車緩慢。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5: 香港電台第二。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嘅都系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嘅赛车，并且系最高级别嘅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家去拍摄添。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电，我都做得到。
2: 早晨啊，8:39啊，今日咧我都做得到咧，我主理咁啊，就系、是、关于咧试下啊喺早上嘅时候咧，整一个手冲咖啡俾自己。
3: 你屋企会啦系嘛？你屋企应该
2: 有啊，呢个真系比较开到自己个饭啊，呢个我都做得到。
3: 有咩心得噶？讲嚟听下。
2: 我疫情嘅时候咧。真系即系讲起都有啲尴尬，疫情嘅时候我真系读咗个咖啡嗰啲程序，
4: 咁你咪识拉花咯。
2: 虽然咧，你而家每朝咧见到我饮嘅咖啡咧，我都系用即系冲嗰啲咧，即系最 hea 嗰啲啦，想单纯吸收咖啡。
3: 唔紧要啦，好多厨师自己私底下都系食面啫嘛，忙啊嘛，要煮饭俾其他人食，咪自己唔得闲食咯。
4: 系啊，
2: 其实都系啊，我都觉得系。嗰阵时咧买咗好多器具翻屋企啦，又好似好讲究，又话咩？哥伦比亚咖啡豆啊，又话埃塞俄比亚咖啡豆啊，呢啲就冲出嚟又有啲咩香味啊，成咁样啦，即系好多唔同呢啲。其实咧，佢老师教你咧，就系真系由拣豆啦、磨豆啦，磨完之后咧，又要有一个兜兜啦，嗰、那个兜兜咧就系爱嚟栽住磨出嚟啲粉。即佢总之爱嚟就闻香杯、有一个叫闻香杯嘅嘢，系、
4: okay.
2: 有名嘅。你突然间咁学术，我就将啲学术嘢嗱，首先
4: 想认识下啊嘛。
2: 系嘅，咁咧佢原先咧有个手动磨豆器嘅，咁、我哋啲男士
3: 以前细个咧，我屋企都有嘅。
2: 系啦系啦，
4: 即系我嫲嫲有嗰啲磨豆机咯，石磨嗰啲好大个嗰啲咯。
2: 咁又唔系嗰啲
3: 磨豆浆嗰啲。
4: 系啊。
3: 嗰啲我同你可以一齐磨嗰啲啊嘛，
4: 系啊，因为
3: 好大部人咁高噶，
4: 咁啊冇人咁高，
2: 石磨咯，石磨咯，点解嘅嗰啲系乡下嘢嚟嘅，或者唔系市区嘢嚟嘅，郊区嘢嚟噶，系咪嗰啲石磨？系啊，
4: 又唔系，
2: 系咩？
4: 唔知，但系总之以前嫲嫲系会过时过节会磨年糕咯，
2: 好重
4: 嘅，系啊，
2: 石磨
4: 又会磨，系啊，咁样噶。所以多数系堂哥堂细佬帮手，我哋女仔孙女咧就唔使。
2: 咁你阿婆家屋好大，
4: 即系
2: 阿嫲家屋好大，应该系嘛？
3: 犀利，
2: 即系系咯，你正常屋企
4: 一嚿咁样凳一嚿。
3: 喂，但系石嚟嘅，
2: 石
3: 都好重嘅。
4: 系啊，石嚟噶，
2: 系咯，唔容易啊！你讲到好似好轻松嘅嘢，
4: 可能因为我细细个睇大嘛。
2: 啊，咁又系，我哋就觉得好庞大啦呢个，同埋佢得一个功能噶嘛，
4: 就
3: 系
4: 磨咯，
3: 系磨咯，
2: 啱啊！但系以我哋即系市区居住市区。嘅人屋企處金赤土，其實你哇咁大嚿石磨喺度，要摸啊送俾人，要摸啊抌咗佢噶啦，係咪先？即係唔係啦，講笑咁講。
3: 嗰度應該有間房專係我嚟擠呢個石磨機啦。
4: 佢一大嚿咯，放喺一個角落頭位咁樣。
2: 係嗱，咁翻磨咖啡豆嗰個磨咧就好細嘅啫，即係可能一個水樽咁高咁樣，跟住你就手動加一個器具，用一個共幹嘅原理，咪搞咔咔咔咔咔咁樣咯。即係就同咧，其實如果小朋友煮開嘢食，你就知啦，好似扭嗰個黑胡椒嗰嚿嘢咧差唔多嘅，咁但係佢就多一個共幹原理，就咁搞。咁咧我哋啲男學員咧就容易搞得到，有少少臂力啊。啲女仔咧就搞得耐少少咧，就比較攰啲啊，隻手嗰度。咁所以咧，阿 Sir 咧就好 sweet 嘅，對於啲女同學咧，佢就攞咗一個電嘅磨豆器出嚟話：，女仔用呢個啦。咁你電嗰個超方便，你擁曬啲豆落去啦，跟住就撳住個嗰個磨豆器嘅頂部。咁样啦，即系炸汁机咁，30秒就磨好晒。
3: 唔同啊，
2: 系啦
3: 系啊。不过就正如而家，
4: 就可以磨到就系嗰啲磨嗰啲粉有啲唔一样咯，系咪啊？
2: 理论上
3: 有啲系粗纤啲咁样咯，
2: 系啊系啊，
3: 好紧要噶。
2: 跟住咧磨完啲豆咧就变成粉啦，啲粉咧就摆落一个闻香杯嗰度咧。第一二堂咧，阿 Sir 咧就会教你分下唔同咖啡粉嘅一啲气味啦，包括可能哥伦比亚豆系点啊，甚或乎
3: 有啲酸啲，有啲苦啲，
2: 系啦系啦。
4: 佢哋应该会用。用好多唔同食物，即系近似食物嘅味道去形容噶嘛。
2: 黑胡椒啦，果味系其实同品酒一样啦，即系其实即系嗰啲 note 就有啲似。
3: 咁佢哋闻嗰个咖啡味嘅时候，即系如果同品酒一样，啲 course 都系闻嚟，即系可能一开头嘅时候咧，就有一两位学员抢到话啦。香蕉，
2: 系啊，
3: 香蕉，
4: 苹果，
3: 系啦，
2: 会估咯，
3: 仲有核桃，仲有核桃，
2: 系啊，
4: 仲有花味。
3: 但系有阵时都未必闻到，但系侧边嗰啲就可能和
4: 啊，系
3: 系喎，有核桃啊，
2: 系啊，通常都系咁啦。
4: 有核桃么？
3: 我承认，我有上过啲 course， 我承认我有附和过。
2: 通常都系咁啦。咁但系咖啡粉咧，或者咖啡豆咧，唔同嘅地方系咩咧？你磨完啲粉咧，佢就叫你拍嗰个闻香杯，咁你先会挥发到，因为未冲出嚟噶嘛。咁有阵时闻落去啲咖啡粉咧，同冲出嚟嘅咖啡豆嘅味咧係有啲唔同嘅咁樣，咁佢就會同你講下啊個變化係乜嘢啊，咁你又覺得啊咖啡呢樣嘢或者手沖咖啡好神奇啊咁樣，咁啊一路咪學咯，咁跟住佢又要買啲器具，跟住有個沖水嗰個壺咧都要特定嘅咖啡壺，佢係一條溜溜又又有條水柱咁樣，你就打個圈圈咁啊順住由外邊一路沖翻去核心嘅內圍咁樣咯，核心嘅裡面咁樣咯，咁一路沖。咁你要買濾紙，跟住有濾杯咁樣沖完之後，你又要量過嗰啲咖啡豆嗰啲，究竟你幾多克係應該沖幾耐咁樣嗰啲，即係小畫煮嘢食。
3: 又要買個電子磅啦，即係精細啲啊嘛。
2: 係啊，其實每樣嘢都係不斷買嘢，不斷買嘢，不斷用嘢，不斷
3: 緊咯，成件事其實。
2: 好我覺得咧，禮拜六日咧，即係禮拜六我都做節目啦，即係大禮拜日就唔使做節目咧，就可以好合意咁樣沖。我覺得沖咖啡嘅過程，你好專心咁樣唔望電話嗰半個鐘係好療愈嘅，由磨豆開始。咁但係都係嗰句，你有時間你先做到呢件事。如果唔係，你都係飲呢個即沖咖啡。兩位拍檔，你覺得呢一件事啱唔啱你哋玩咧？呢個手沖咖啡呢樣嘢，
3: 我細個咧屋企都會手沖。沖咖啡嘅咁啊，父親大人咧，咁佢自己亦都會即係朝早都有、
2: 哦、
3: 有飲咖啡。
2: Uncle 會沖咖啡，
3: 啊，佢會沖咖啡嘅。佢沖咩咖啡咧，我就已經不得而知啦。咁啊，但係佢沖親嗰啲都係好苦，跟住後期又再加嗰啲咖啡糖，又有陣時會加奶，有陣時都係齋啡嘅。咁但係都係貫徹始終啊，啲華僑底嗰啲咧，咁啊會中意用呢、這個叫咩油炸鬼，系啦油炸鬼，佢浸落嗰个咖啡，我之前有一次讲过，系啦，咁佢一杯嘅时候咧，佢冲落，佢无论系边一只咖啡，无论系斋啡啦，又有落糖嘅黑咖啡啦，又或者系落埋奶嘅咖啡咁样啦，咁系唯独是系冇冻咖啡，一定要热辣辣咁样去嘅，跟住就成个油炸鬼咪一开二之后咧嘛。一嘢中落去個杯入面，跟住咧就咁食嗰個嘅。
4: 哇！我都想試下咁樣。
3: 嗰次真係試下。係
4: 咯。
3: 係啊，跟住咧佢通常咧就會，如果我冇記錯啦，佢就飲呢一個，即係佢食呢個油炸鬼唔係飲，佢食呢個油炸鬼食曬，佢就睇下嗰杯咖啡就剩翻幾多，通常都係仲有半杯嘅。
4: 哦。
3: 仲有半杯，仲有半杯，跟住嗰半杯就飲埋佢嘅。
4: 嚇、
3: 咁嗰半杯咧會點咧？佢面層真係有一層油喺度。嗰層油點嚟嘅咧？油炸鬼啊嘛，油炸鬼嗰啲油咧就擠咗出嚟，咁所以咧會唔會係油炸鬼令到個咖啡有第二啲味道咧？
2: 就真係
3: 我呢件事我真係唔知啊！
4: 油炸鬼我哋成日都係點豆漿啊咁樣嘅啫嘛，點粥啊，
3: 係啊，佢點咖啡？
4: 真
3: 係
4: 未試過咖啡，
2: 幾得意啊嚇！咁啊，大家有機會去到南洋方面，
3: 係咪佢鄉下咧？佢鄉即係我鄉下，
2: 係長啦，一樣啦，
3: 即係南洋嘅地方，
2: 南洋可能會係咁樣。咁啊，總之朝頭早大家整杯咖啡提下神，咁啊合意啲可以手沖，唔合意你就算喺機嗰度撳一杯，其實都 OK 嘅。最緊要精精神神過一個美好嘅早上。燃烧的星。

0: 8:51 Golden Feather 17奏鸣曲。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2: 阿O、小白、
3: Vicky、
1: 晨光第一线。
4: 2026年的9月8号星期二，今日是什么日子？相信大家都一定有看过戏又或者电视剧，有没有哪一位演员是你特别欣赏？今日是演员日，知不知道世界上面第一位演员是由几时出现？演员的历史又是怎样？想知道的话，转头 Vicky 话你知。
5: 冇错啦，今日就系演员日啊！原来咧喺中国啊，同埋喺我哋嘅西方咧，即系其实系会有好多唔同嘅历史咧，可以睇到嘅喺演员上边。嗱、我哋可以睇到咧，中国演员嘅发展啦，原来以前咧就系古代嘅戏曲演员啦，原来会有个名噶，叫做幽灵啊。系啦，
6: 幽灵
5: 系啊，优质个优
6: 哦，
0: 粤剧命令个零系粤剧命令个零系嘛？
5: 系啦，咁跟住之后咧，但系通常咧，
6: 音字真
0: 系
6: 好恐怖。
0: 系啊，有阵时你听个收音机一听到嘅时候，喂，唔系话以前啲演员叫幽灵咁样咁啊？其实唔系，就系优质个一集优同埋粤剧命令个零咁样。
5: 咁但系原来咧喺以前喺社会地位里面咧系比较低嘅。咁但系我哋睇翻咧西方演员嘅发展咧就。就是古希腊和罗马那边，那他们演员出现为什么会有呢？原来就是一些宗教祭祀里面的表演来的。哦、所以相对来说那些人对于他们来说就会尊崇一点、
6: 哦。所以我们呢就是譬如中华文化里面我们开始就在粤剧那里开始。
5: 是
6: 人家西方社会那里呢就是这个宗教仪式那里开始，就是演员这个行业。
5: 没错啦，那到到文艺复兴就有莎士比亚的剧团那就专业化这样。那所以呢我们可以就是去推到去以前嚟到去睇咧，就係、是、甚至古代咧，我哋中國古代嘅一啲嘅啱啱講嘅幽靈咧，其實個戲子嘅位置咧、就會比較低少少、但係西方咧作為演員嚟講咧，就會比較係尊崇多少少嘅
6: 文化唔同啦，
5: 係啦，文化唔同啦。
6: 以前嗰啲譬如中國啲叫幽靈啊。佢邊度會諗到即係幾百年啊，成千年之後咧，即係會哇，原來揾咁多錢㗎，哇，原來咁受歡迎㗎，哇，原來可以上埋網㗎，咁樣自己會諗到啊？
5: 冇錯啦，咁你話到到而家咯，演員上面咧，無論係舞台劇啦，無論係呢一個嘅電視劇啦，定係電影啦，其實大家都會透過呢一個演員佢嘅表現嚟到去代入到好自己本身一啲生活裡面一啲畫面，甚至乎一啲嘅感受。所以話我哋有陣時睇戲點解有陣時會，佢明明我冇經歷過佢。嘅嗰个嘅角色嘅，但系有类近嘅嘢，就系因为透过演员佢嘅功力，能够咧触动到我哋自己日常生活里面嗰、那个嗰、那个嘅活动啊，甚至乎咧系令到我哋咧会投入咗喺落嘅里面。
6: 舞台剧或者歌舞剧啊，或者系即系 drama 啦，其实咧现场睇嘅时候嗰、那个张力咧，其实都
5: 真系好唔同，
6: 真系系不一样。即系如果听众冇试过喺个 theatre 嗰度咧就睇一啲剧目嘅话，其实我都觉得应该要试一试嘅啫。即系咩都好。戏曲又好啦，舞台剧啦，系啦，歌舞剧啦，呢啲都可以试一试，睇下嗰个感染力噶吓。
5: 系冇错，其实如果咧坊间而家多咗好多咧，就系有一啲标榜住，你可以尝试一下嚟到去参与下，究竟角色系啲乜嘢，演员系啲乜嘢。其实我有阵时真系觉得嘅，戏如人生嘅啫。我哋点样去学做戏嘅时候，去揣摩嗰个角色嘅时候咧，系带到翻我哋嘅人生，我哋就
6: 大智慧。突然间你讲嗰啲嘢。
5: 是真的嘅，因為即係點解我會有陣時覺得我咁中意去分析劇本、分析角色咧？其實你有陣時了解得到，佢個 action 係點解啊？點解佢會個動機導致佢會講呢一句嘅説話？其實你會好多嘢可以睇得到，好多嘢可以學得到。而家坊間有好多咧，就係話你去學戲嘅時候咧，其實就係點樣去了解自己。所以唔好覺得呢一樣嘢再好似你係咪扮出嚟㗎？演員係咪就係扮啊？但係其實唔係，我哋會見到好多國際嘅巨星，甚至乎我哋香港有好多著名嘅演员，譬如我好欣赏嘅刘青云先生啦，佢戏系细腻到佢一个嘅眼神，你已经觉得哇起鸡皮啊！咁但系如果你话出色嘅演员，除咗佢有啲眼神好细腻之外，其实佢又做到喜剧噶，咁所以我就觉得哇呢啲演员嘅功架系真系十分之厉害，我自己都系好觉得。 唔係一樣咁簡單嘅嘢，即係我覺得有陣時咧，大家都會覺得，哎，做戲好似好容易啊，但係你真係要去揣摩落去嘅時候，你點樣去分析個劇本，點樣分析嘅角色，你同一句對白用唔同嘅語氣，用唔同嘅 action 嚟到去講嘅時候，都會有唔同嘅呈現出咗嚟。
6: 做戲咧，就算話你排緊一場戲嘅時候咧，純粹只不過兩個人坐喺度食飯，可能你每一個手嘅動作嘅導演都會要求咧，喂，唔係喎，你真係要諗下，如果個男朋友同女朋友喺度講緊分手嘅。佢手冇理由擠呢度嘅喎，
5: 係啊，
6: 即係佢手指冇理由咁啊，又或者佢冇理由喺度搞緊呢樣嘢，可能話啊女仔嘅，可能你諗緊嘢嘅時候，可能你會翹下頭髮，你可以做下呢啲咁樣嘅叫小動作啦咁樣，咁有啲真係好有叫好叻嘅演員咧。其实佢哋一坐低嘅时候，一埋位就已经做晒意思，就系咁样。
5: 其实就好似一个心理分析师，即系假设我喜欢呢一个人，我之前咧都有即系上戏剧班嘅时候都话，我哋点样去要运用我哋嘅身体嚟到去表达埋我哋嘅角色咧？譬如我系对，譬如我首先我讲阿小白而家坐我隔篱啦，原来我对佢有好感嘅时候，我嘅
6: 系咩？系唔好讲
0: 戏剧，就分家嘛，一家嘛。
5: 跟住之后咧，原来我嘅身体咧都会自自然。
0: 你真系开心咩？佢对你有好感。
6: 喂，呢个系嘛嚟噶嘛？我哋咪以前都系
5: 加埋
6: 噶嘛？
5: 系啦，原来我嘅身体动作，甚至乎我嘅眼神都会倾向于小白多啲嘅咁样。咁其实呢啲咧就好似我哋星期一嘅心理学咁。
6: 系、
5: 其实有好多嘢喺，系啊，我哋有好多嘢咧都可以喺里面嚟到去钻研又或者发掘出嚟。所以我觉得咧，演员系有大家值得欣赏嘅地方。
0: 同埋好嘅演员咧，有阵时代入咗个角色咧，佢入咗个角色，佢出唔到嚟字嘅嗰段时间，即系最著名嘅一个影帝啊！我估大家都認識，譬如迪卡比奧咁樣，咁好多時候佢一入咗劇組咧，佢就唔叫自己做迪卡比奧噶啦，即係你所有人都要叫佢個叫電影入邊個名，譬如叫阿 Jack 咁先算。你又所有人都話喂阿 Jack 你飲唔飲水，咁佢就會代入咗個角色咯。而喺個演員佢哋咁去到咁大卡士嘅演員，佢梗係有自己嘅化妝間、自己嘅專屬嘅房間嘅休息室啦。總之個房間個名都唔係連住迪卡比奧咯，都係連住阿 Jack 咁樣。咁我就覺得呢啲戲裏戲外
6: 會唔會覺得其實？阿 Jack 應該唔會有自己間房，
0: 佢有佢有，
6: 唔係
0: 佢有
6: 佢梗係有啦。但係佢墮入咗嘅時候，其實阿 Jack 冇嚟自己間房嘅喎。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0: 但係佢意思佢出咗房間，佢即係一定已經要入戲啊，因為佢知道自己 dress up 完之後或者 make up 完之後，佢就已經係進入咗嗰個作戰狀態咯。
5: 你講到 dress up 完咧，其實我哋對於演員嚟講咧，其實我哋有一個完整嘅服裝啊，我哋嘅道具啊，真係會好配合到個演員。有冇投入到咁？
0: 一定啦，其實好簡單。譬如你即係做一個角色係醫生啫，我都曾經做過醫生嘅角色。你著咗醫生袍，你都覺得自己係入型入格啲，或者你有個聽筒喺度，你就有呢啲嘅工具已經賦予咗你嗰個技能。你又好似將自己睇醫生曾經做過病人嘅啲回憶，你就 apply 得到逆地而處。你角色轉換就覺得啊係、醫生係咁樣嘅，醫生個眼睛係咁，要托下眼鏡嘅，你要加咗好多唔同嘅微表情落去。咁當然啦，即係我哋都唔係懂。演嘅一啲人，即系亦都唔好班门弄斧。我只系想讲，即系有阵时每个演员都真系好值得尊重啊！你喺片场入边，你等咁耐，咁大热天时，其实做紧一个冬天嘅剧目，你又要打呔，要着西装，系热到湿晒嘅，成个人个身体，
5: 所以值得大家尊重嘅。所以啱啱你讲咧，由戏服开始咧，就系叫做由外而内俾个演员去演个角色，但系都可以有啲演员系由内而外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菲律宾警方昨日在大马尼拉地区一间医院，向涉嫌在防洪项目贪腐的前众议长总统小马可斯的表弟罗穆亚尔德斯送达逮捕令。内政部长雷穆利亚说，罗穆亚尔德斯因为血压不稳定和焦虑被送院，但目前已经被剥夺自由，住院治疗不会妨碍逮捕令的执行，只要医生判断他的身体状况可以出院，他就会被移送至关押设施。有众议员表示，针对罗穆亚尔德斯的调查可能只是贪腐案的冰山一角。罗穆亚尔德斯之前曾经表示不会让自己成为代罪羔羊，却令真正应该负责的人逍遥法外。尼泊尔总统包德尔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呼吁全体国民在艰难时刻团结一致，全力投入灾后重建工作。尼泊尔边境地区在上个月26号突然有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包德尔在电视讲话中说，现在是展现民族团结和凝聚力的时候，亦是重建和复兴的时候。他向所有遇难同胞致以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同时向不幸遇难的外国公民表示哀悼，承诺尼方将同相关国家政府及外交使团合作处理善后事宜。包德尔感谢在今次灾难中提供援助的友好国家和国际社会。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时说，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亿2400万，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和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日经平均指数报66684点，升259点。港金报41345元，升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4.67美元，卖出4425.47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但是骤雨亦影响内陆地区。上昼8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东南大约2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石门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嘅，一带咧较为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啦。就是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石门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较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洪水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礼顿道一段多车，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另外，下角道去上环，跟住军器厂街一段都比较多车噶，现时车龙就排到告士打道，跟住华润 大厦。而另外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兴田村一段较为挤塞，车龙排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而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海丽村。最后嚟到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沙田马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现时排到去屯门剧术学校。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豪景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加龙村。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一段都较为多车噶，龙尾现时就去到三栋屋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着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像你在音乐情人听到那样，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那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至一点周国锋的音乐中年，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的。
2: 香港电台第二 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8: 有我哋有快乐。
9: 今个星期嘉宾有
10: 雪梨姐
11: 去做一个旅游特辑，每个人自己访问将来对妈咪期望啊咁样。阿东佢话我会买层楼俾妈妈，就算佢赶我出街我都买。哇！我听完之后即喊啊！
1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0: 投资 O2O。
1: 早晨，早晨啊，9:09，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下咧港股嘅表现啦，因为咧隔晚美股冇美股啊，劳动节假期啊吓，咁啊恒指琴日要跌啊，跌237点啦，收报咧25413点啊，要留意一样嘢咧，除咗琴日大型科技股走弱咧，要睇就系美伊战争升级啊，刺激油价咧重上90美元啊，咁啊纽油同埋布油咧都升咗上去啊吓，咁睇睇咧油价方面会唔会影响？想住咧，整个亚太区市场嘅投资气氛啦，出嚟嘅结果又系点啦？咁大家咧又可以密切留意住股票市场以至资产市场嘅变化啦。
2: 我系白元浩小白，我最欣赏自己嘅都系听众你哋话我知嘅，例如充满阳光、快乐、正能量，凡事连细节都用心做，对工作认真，对家人又细心。听完我梗系开心啦，但系我唔会自满噶。我时刻都会提醒住自己要继续努力。
3: 晨光第一线，
2: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白元浩，消失的地图。消失的地图，咁啊，揾翻啲地方咧就冇消失到嘅，
4: 系
2: 都仲系喺度嘅，系啦，系边一度咧？咁啊，梗系呢个地方好好值得我哋大家去啦，就系、是、可以去探下呢一个咧，就系熊猫嘅地方。系啊，咁啊，成都啦。其实咧，本身咧，即系大家都知道啦，成都佢哋都系讲紧佢哋都有一个熊猫城市啦。咁当然啦，我哋嘅熊猫同佢哋嘅熊猫有不一样嘅。咁佢哋其实都已经即系喺多年前啦，已经又喺呢个即系养育熊猫上面做得好好。咁但系好啦，去咗熊猫嘅城市嗰度咧，除咗去搵熊猫之外，我哋仲可以做啲乜嘢呢？喂，都有幾多地方呢係值得我哋去欣賞一下嘅。好啦，咁你可以走下佢哋嘅街道啦，又或者呢你去下佢哋一個地方叫伊甸園嘅。伊甸園，聽伊甸園個名呢，我心入面就會嗰陣時啦，就喺度諗啦，嘩，一定呢係人間天堂嘅。係啦，咁隨響起一首歌呢，就係王菲嗰隻天上人間嗰隻呢，係啦。咁佢諗咗真係係好多好靚嘅景緻嘅。咁伊甸園呢個地方呢，佢最叻仔嘅地方系咩咧？就系、是、如果你有航拍机，而家好多啊！你有航拍机一望嘅时候咧，佢成个伊甸园咧系心形噶，
1: 哇，好靓啊！呢、這个地方
2: 系啊，咁所以你话我哋正常去影嘅时候，咁我点会影到心形咧？而喺天空即系个叫咩俯瞰图，系个 bird view 嗰个位先可以影到呢一个心形噶嘛。咁但系我哋去嘅时候咧，即系好似都系已经系充满住爱咁样噶啦。咁呢个伊甸园咧，其实亦都系传统嘅大型一个著名嘅国家级风景区嚟嘅，系啦。咁啊，亦都有一种咧，佢虽然伊甸园呢个名咧就取自西方啦，咁但系呢一个位置我哋就可以叫佢做东方伊甸园。有东方伊甸园嘅文化概念。咁如果你话喺文化同埋学术嘅讨论入面啦，咁大家都知道，譬如系成都平原天府之国啊，咁因应住呢四季有譬如温润啊，物产丰富啊，水系咧就交错嘅。咁所以佢呢个叫做心形嘅岛咧，亦都正直咧就话俾我哋知道，佢同嗰个水个发展咧，其实就做得好充足嘅。咁今次呢一个咧叫东方伊甸园啦，咁其实大家亦都可以喺入边揾到唔同嘅区域，包括一啲譬如亲子园区啦。咁所以话大人细路一齐去嘅，咁细路仔有细路仔放电嘅地方，大人有大人去嘅地方。咁我头先讲咗一个就系水系交错嘛，所以佢水嘅科技做出嚟一啲嘅视觉效果咧，即譬如喷泉，又或者做一水利工程，都可以令到大家咧就大开眼界。喺嗰种水文化集咗呢一个咧，就系科技科普同埋亲子水上娱乐为主题嘅一个园区嚟嘅。咁所以就系听落咧都有几多嘢去到欣赏。好啦，另外咧佢周边嗰度咧，其实亦都有好多唔同嗰啲花卉园区嘅。咁例如用呢一个花去到打造嗰啲自然嘅风光，有好多唔同嘅公园啦。咁所以有四川伊甸园，咁有一个咧叫绿野生态景区。咁可以有啲地方系叫高山位置，高山花海民宿啊。咁呢啲系其实听落都觉得系几劲嘅一样嘢嚟嘅。好啦，咁如果你又继续讲翻呢一个伊甸园啦，其实佢除咗系个心形之外啦，咁入面有一个叫做绿湖水城，咁入面有一个城内呢亦都有岛，亦见到有个白嘅沙滩。咁最出名除了有沙滩之外呢，最典型令到大家一睇落都非常放松呢， 椰树，椰树真系一种吓好奇怪嘅植物，离远睇咧。你都有一种放假
1: 系啊，冇错，
2: 唔知点解咯，
0: 可能由细到大都系话俾大家听啊，有椰树嘅地方咧，就系、是、可以系放松去旅行嘅地方咁样。
1: 四个字啊，可能就系真系帮到大家，好似好 relax。正所谓椰林树影啊，
2: 系、
1: 哦，即系你听到呢四个字就觉得啊，好放松。不过咧，我一路听小白咁样讲咧，再加埋咧网络图片咧，喂，呢、這个地方咧，其实都几唔似四川啊。即
2: 係
1: 因為咧，我哋成日喺度諗咧，四川啊，即係重慶四川嗰邊咧就熱啦，當然中國火爐啦，但係好山好水都有嘅，好山就比較多啲。哇，好水呢、這個真係第一次見喎，呢、這個、
2: 啊、
1: 你頭先講到有沙灘同埋有水咧、嗯，應該都係大家對於四川呢個地方咧，幾嶄新嘅一個旅遊點咯。
2: 冇錯，喺、
1: 啊、
2: 成都咧，即係呢一個天府新區嘅位置啦，咁、大家都會見到，譬如有好靚嘅無邊際泳池又有啦，咁、有多項嘅水上活動嘅設施啦，譬如香港人好鍾意玩嘅直立板、大家鍾意玩可以去嗰度玩啦，獨木舟、香蕉船又有，快艇都有嘅，咁所以你如果鍾意挑戰嘅或者水上活動嘅，你可以喺呢度玩，都一樣係完全冇問題
1: 嘅。我一路聽小白咁樣講呢，即係你就當呢個地方呢三個海南島㗎嘛，係囉，好類似一個咁嘅玩樂嘅地方，甚或乎如果唔以內地城市作比對呢，可能當係即係東南亞，譬如去咗芭提雅喺泰國啊，或者喺馬拉浮羅交易啊咁樣嗰一類嘅地方囉，即係我睇落去都真係內地依家啲深度旅遊發展啲景區景點咧，都唔係淨係遊古蹟啊，或者飲飲食食食買玩啊。
2: 咁但古蹟老實講，我哋都好中意睇嘅。因為之前我咪去順德嘅，去順德嘅時候淨係睇佢黃飛鴻嗰、那個廟之行咧，我都真係睇到哇哇聲。呢個真嘅，即係睇到佢啲建築物啊，咁有部分當然係仿古，但係真嗰啲你都睇到真係。哇！原來喺一個普通嘅街道上面又有咁多唔同真嘢睇㗎，所以呢個都
1: 可以都幾好。所以即係我覺得係喺個文體類嗰度點樣可以融會貫通咯、我估你 plan 去四川四日咁樣，有一日睇啲古蹟，睇山間之中
2: 咁樣，探
1: 下龍貓，係熊貓咁樣，跟住你甚或乎喂有得玩埋水，你都知道四川就一定係食辣嘢嘅地方啦。
2: 仲有啊，仲有呢一個咧，即係貴為國家級四 A 旅遊景區嘅地方。其實佢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景點嘅，即係你話我唔玩水嚇，咁我忌水嘅咁樣，咁你去到嗰度咧，其實仲有啲，譬如佢啲樂園啊，有馬術俱樂部先，即係你可以嗰度騎下馬仔。
0: 即係除咗熊貓谷之外，有馬術咁樣。
2: 係啊，
0: 有馬又有熊貓。
2: 有馬係啦，有馬，跟住亦都可以有小朋友嗰啲兒童樂園又有啦，戶外滑雪場佢哋都有嘅。咁仲有一啲咧，就係譬如網紅好中意嘅，有一個地方叫荒野之國噶。咁荒野之國係啲咩嚟嘅咧？咁就係由藝術家咧去到操刀啊，咁啊特登咧就將好多唔同嘅地方，就譬如有好多雕塑，其中一個最出名嘅就係一個好大隻嘅貓，個貓咧都目測啦，咁啊其實都已經米幾咁高，即係佢淨係佢趴喺度嘅啫，趴喺地下度，淨個頭都一米幾咁高嘅，嚇係嗰啲典型嗰啲花貓嗰啲樣。橙橙地色嗰啲花貓啲雕塑嚟嘅，
0: 黃貓
2: 係啊，咁所以都係望落去靚。咁又有啲譬如佢啲木屋區啊，咩木屋嗰陣唔係我哋即係以前嗰啲，唔係講嗰隻木屋，係特登咧嗰啲奇趣木屋，意思即係話揾啲藝術家咧，佢刻意去到做咗一啲好大型嘅好靚，俾大家打卡影相。佢有少少似咧就係、是。

0: 漫步，即系去慢慢即系城市 walk 嘅话啦，其实可以去下嘅其中一个地方望平街。咁如果熟成都嘅地方，都应该会听众会听过噶啦，望平街。咁嗰度咧，其实都系特色嘅街区嚟噶。咁啊，有好多唔同嘅，譬如文创小店啊，亦都好多摊档啊。最紧要咧就系，既然你文青去，咁一定有 cafe 啦，喺 cafe 又靓啦，仲有啲传统啊，即系传统嗰啲，譬如叫做碗茶馆啊，嗰啲都一样有，有啲系风味嘅小酒馆啊，咁呢啲都有嘅。咁当然你话，如果我去到成都，有冇啲譬如熊猫做主题嘅打卡位，咁梗系有啦，大把添啦。
1: 有好多 cafe 咧，都用咗嗰啲蛋糕啊、咖啡啊，都会有啲熊猫样咁样，几开心。
0: 系啊，佢靓噶。咁呢个望平街咧，其实就位于成都市嘅锦江沿岸嘅，咁啊佢隔篱其实亦都有一个譬如成都电视塔啦，咁你知一有电视塔嘅地方，大家都已经觉得哇呢、這个地方系咪又特别多嘢睇啊？即系有好多即系创意喺入边啊，咁样都系啦，都会喺呢度见得到嘅。咁同一时间呢、這个街区嘅特色咧，佢保留咗古旧，譬如老旧厂区嗰种嘅社会嘅感觉吓，亦、都保留咗咧就系叫做一啲川西老建筑啊。专长同埋历史嘅痕迹咧，都一样系可以呢度揾得到。同一时间，你都可以感觉得到嗰种时尚嘅风格嘅设计嘅。咁所以呢个望平街其实仲有好多地方可以介绍，譬如你喺嗰度亦都好容易会揾到嗰啲譬如地道小食啦、川菜馆啦、火锅店啦，咁啊都系几值得大家去嗰度望平街欣赏一下噶吓。在上一次分享了电子书的出现到底是怎样来的，发明了电子书之后情况又如何呢？原来人类都曾经将电子书积极作出多方面的优化的，发明了电子书长有的十年以上，曾经也都出现过一种叫做 PDA， 尝试就是带动随身阅读的文化，但是发光的屏幕容易令到我们眼睛疲倦，始终没办法取代到纸本的。直至到90年代尾的时候，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推出了一种叫做电子墨水的技术，透过微胶囊模拟真实纸张的反光和极致省电的特性，才可以说为电子书迎来一个突破。去到2007年，美国更加有公司推出了实时购买书籍的阅读器，当时即使售价高达390元美金，但是仍然创下了5分钟就已经可以被抢购一通的传奇。电子墨水之所以能够提供极之接近真实纸张的阅读体验，关键在哪里呢？就是它独特的微胶囊电泳显示技术。这种技术利用光学的特性，呈现出令到我们眼睛舒服的画面。电子墨水的屏幕的核心结构由几百万个直径相当于人类头发的微胶囊所组成的。简单地来讲，这个就是它们显示的秘密了。透过精确调控像素点的电荷和火粒的混合比例，屏幕就能够控制出一种清晰的文字和简单的点阵图。另外，数码墨水更加具备双稳态的特性，火粒定位之后，即使切断了电源也都能够维持原样，所以仅仅在页面转换画面和刷新画面的瞬间需要耗电而已，静止阅读的时间它可以说完全不需要电力，打造出一种极高的电磁续航力量。数位科技日新月异，想了解多些，我们一起听多样东西旁雅新，我是小白白元浩。
2: 好，是时候叫电话了。
1: 没错啊。
2: 呼吁大家打来1872388，是不是 Vicky？
1: 没错啦， 9 点22分 ,9 月8号今天会不会有朋友啊、家人啊，甚至是身边的同事是生日的，又或者有些周年纪念，欢迎你打电话上来1872388来个 morning call。
2: 咁啊，很多朋友都是九月之星啦，嚟到九月咧，就可以祝下啲朋友仔生日，或者踏入嗰啲咧结婚周年纪念日咯，或者相识纪念日咧，都欢迎你打个电话嚟1872388。
3: 晨光追踪31。
0: 星期二的早上追踪31，电话旁边继续咧就有电视部嘅刘畅喺度。早晨，刘畅。
4: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0: 六点半钟的时间是凝聚香港啊，不知道今次凝聚哪一股的力量呢？
4: 嗱，今集傍晚六点半的凝聚香港呢，各位老友记要留意。今集呢，同大家睇下老人家玩瑜伽。
0: 玩押韵喎你哋。
4: 是啊。讲开玩瑜伽啦，玩瑜伽大家知道是对身心都健康啦。咁但係好多人觉得呢，玩瑜伽是后生仔女嘅专利嚟嘅。老人家呢，即係嗰啲关节又未必适合啦，肌肉又唔够啦。咁但原来唔系喎，原来呢有一位朋友啊，佢系前电信公司嘅高层。

0: 開職場之後呢，佢希望回饋社會，佢創立咗一個社企，就是呢專門呢就是服務長者，幫佢哋呢去教佢哋玩瑜伽，同佢哋度身訂造，因應佢哋嘅體能同埋需要設計同埋調節嗰啲瑜伽動作，等啲老友記呢都可以體驗下瑜伽嘅樂趣，同埋令佢哋身心可以培養嗰啲健康。今集節目呢就邀請到呢一位社企嘅創辦人，佢同大家親身分享。另外啦，佢亦都帶咗兩位即係老友記學員上嚟呢，同大家現場示範一下老人家玩瑜伽添。咁如果各位老友記都想學下嘢嘅話呢，記得今日傍晚6:30留意盈瑞香港啊。
1: 即係你都冇話老人家玩瑜伽，我玩瑜伽都唔係好搞掂。我發覺呢啲關節啊啲筋啊，喂，好多都好硬邦邦喎。正直就係因為咁啊，即係自己都覺得自己啲硬骨頭呢佢玩唔到㗎啦。咁我都會咁啦，何況即係老人家。但係佢哋都可以繼續玩到啦，其實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好大鼓勵嚟㗎。即係有陣時會諗都應該拉下啲即係拉下啲筋腱啦，如果唔係都好容易受傷㗎嘛。所以今日夜晚呢大家都應該一齊睇下老人家玩瑜伽，咁中間自己有啲咩學到嘅呢，咁自己一路睇就一路領悟下啦。好，9:30鐘嘅時間呢傳媒初體驗喎。
0: 冇錯，咁睇完老人家啦，睇下年青人啦。呢、這個傳媒初體驗嚟到第三季啦。咁呢個傳媒初體驗呢就其實就係我哋每一年呢我哋都邀請我哋本地嘅一啲中學生就嚟到我哋香港電台嗰度呢就教一個傳媒嘅初體驗帶俾佢哋。咁做乜嘅呢，就有啲專業講座啦，深度嘅工作坊啦，一啲實習嘅機會啦。今年呢甚至乎連佢哋嘅年度頒獎禮，佢哋呢個傳媒初體驗嘅頒獎禮呢，全程所有嘢都係學生哥一手一腳做曬，咁等佢哋呢可以全方位體驗呢個行業嘅真實運作，累積寶貴嘅行業經驗。咁話咁今集呢就會同大家睇下啦，上一集第一集啦，今集第二集就會繼續同大家睇下呢佢哋面試過程。咁20強第二回合面試，嘩，今次個難度全面升級，因為呢節目組呢製作組邀請咗一位神秘嘉賓突然之間亂入去個考試市場嗰度，本來嗰啲同學仔呢有啲好充足準備呢搞到亂晒。究竟點解要咁做呢？原來因為傳媒呢我哋都知道啦，好多突發好多突發事情發生
1: 㗎。係呀係
0: 呀。原來呢佢哋就係想考驗呢班同學仔有幾多應變突發事情嘅潛質咁話。咁呢個呢考驗之一嚟嘅。咁如果大家都想睇下呢一班同學仔究竟搞唔搞得點呢，記得留意今晚9:30傳媒初體驗第三季啊。
1: 真喎，無論係電視還是電台啦，即係傳媒呢啲工作呢，突發其實就是日常喎。所以我哋自己就我諗無頭阿暢都知啦，你 plan 曬所有嘢呢佢永遠都跟唔到嘅，永遠都係有好多枝節呢就走咗出嚟要你靈活變通，呢、這個真係要咁樣考啱㗎啦。咁各位神秘嘉賓亂入呢係入得好嘅，咁大家今日夜晚留意一下邊位嘉賓啊。唔該曬阿暢，拜拜。
0: 拜拜。

0: The virus.
1: 但大部每信每秒也大激动，寂寞空中一刻仿佛改写了时空，但大部就是装。

听过有郭富城嘅《冲冲冲》，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大致天晴啦，日间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33度啊，新界再高一两度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啊，这个就要注意翻啦。展望未来两三日咧，都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嘅，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啦。骤晴骤雨的天气，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29度气温，相对湿度77%。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禁止加拿大私人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在美销售，除非庞巴迪开始在美国生产。特朗普在名下社交平台表示，庞巴迪的产品不够好，不准再在美国销售。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形容不可以再将美国当成提款机。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庞巴迪超过 50% 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企业、机场和服务生存，而加拿大就封杀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这个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的时代已经结束。朝鮮國防相金成基說，如果美國和美國的盟國企圖對朝鮮進行新的軍事對抗，朝鮮亦將採取強而有力的應對措施。官方朝中社報導，金成基昨日發表談話，指美國、日本和韓國目前再次進行挑釁性的聯合軍演，美方更企圖拉攏日本和澳洲從今個月8日至24日進行規模超過往屆的東方之盾聯合演習。金成基指出，美日韩三国军事共助体系正是逐渐变成攻击实体，美国主导的战争预演不断上演，令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如有必要，朝鲜将以更坚强、更坚决的行动回应敌人的挑衅。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圈，中国球手郑钦文直落两盘7-5、6-3击败8号种子斯维亚迪克，晋身女单八强。郑钦文首盘两度被破发，一度落后0-5，之后上演大逆转，练取7局反胜。第二盘郑钦文率先破发，最终以6-3胜出，盘数2-0淘汰对手，相隔两年重返这项赛事的八强，是他职业生涯第三度晋身美网女单八强，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郑钦文在八强将面对世界排名第二的哈萨克球手赖巴坚娜。赖巴坚娜在第四圈是以直落两盘6-1和6-4击败日本球手大阪直美，跻身八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2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08点，跌104点，成交金额10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43点，跌31点。部分港股造价。小米集团26.96跌5.4，盈富基金25.86跌1.4 ，MiniMax 359元升8.2，江波龙新上市报236元，南方恒生科技4.42跌2.6，剑桥科技131.6升11.4。腾讯控股436.4跌2元，恒生中国企业86.38跌4.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53.49，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1，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6,498点，升 75点，港金报41,345蚊，升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2.19美元，卖出4,43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现时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排到百德新街。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较为慢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同时咧，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现时咧去到兴田村。而另外连翔道去尖沙咀近住奥运站一段都较为车多噶，现时龙尾就去到海达村。而同时喺新界区啦。屯門龍窟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一段慢車，車龍去到屯門騎術學校。最後還有環境運動委員會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車，每10,000步最多可以減大約1.8公斤的碳排放，為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一起繼續減碳好習慣。我們下次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2: 香港電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3: 历史鸿劫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香港 Top 10 本周推介，
4: 未唱歌之前咧，佢系一位顶级嘅运动精英嚟噶，嚟自澳洲嘅呢一位朋友，佢嘅名叫做 Oliver Crowland， 有呢一首 I Feel You。

0: 由上星期嘅第六位微星一级去到本周嘅第五位，呢只歌我质素都非常之高啊！创作歌手 Oliver Crolan 有呢只 I Feel You。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高还。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9:40，星期二的早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有小白啦、阿 O 啦，同埋 Vicky 啦，同听众朋友刘太倾下电话先啊。早晨，刘太。
2: 早晨啦，各位。
1: 你好，你好。
2: 你好啊，
3: 你好啊，刘太，今日好开心、啊，恭喜你、啊，系咩事情？可唔可以讲下先？
2: 今日系我结咗婚36年啦、
1: 哦，恭喜晒，
3: 甜甜蜜蜜啊！
2: 多謝
3: 感恩啊，感恩啊，係嘛係嘛，咁點解今日突然之間有一個咁大嘅力量打電話上嚟呢？
2: 其實一聽到你哋話啊有咩開心事，咁、其實36年又開心又唔開心啦，但係我都想講一講喺自己嘅心聲咯。
3: 好啊，好啊，好啊，我哋一齊聽一下，我哋一齊聽一下。
2: 我唔係好識講嘢。
3: 唔緊要，有啲咩開？你想講係你都有傷心事定開心事？你係想分享㗎？問咗你先。
2: 咁其實咁耐有感覺好似又長又短咁啦，好似昨日嘅事咁，但係都有開心，有辛苦，有艱難嘅一啲咁多年來，即係高高低低都試過，咁啊病痛都有，辛苦入醫院啊、出入啊，咁嗰啲都有，咁所以好，我喺度咧就好多謝屋企人，照顧我，多謝佢哋、令到我身體咧都好好。希望繼續好落去，
3: 一定會，一定會，係啦，因為你有好愛錫你嘅家人咧，喺度支持你嘅時候，其實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大動力。你都會同自己講，我唔好成日咁樣唔舒服啊，因為有屋企人都有佢哋自己想做嘅嘢，唔好淨係服侍我，佢哋又做佢哋，咁我就要首先調理好自己嘅身體。你都會咁諗，係啊，係我明，
2: 我都希望佢哋行更遠嘅路嚇，唔好淨係因為我。停咗喺度，所以好多謝你哋俾呢個機會我同佢哋講，因為我成日都喺個心度講唔到出嚟，
3: 係係
2: 啦。
3: 劉太，其實咧，佢哋都係好愛錫你，所以先至會喺你即係需要幫忙嘅時間咧，去愛錫你或者留喺你身邊。同一樣，其實你今日講呢一番説話嘅時候，其實你亦都係有好多嘅愛去俾你個屋企人，先至唔想嘅。你唔好成日煩我啦，煩喺我呢邊啊！你哋自己出去，你哋有自己嘅世界。我都好明白，但係呢個就係正正就因為屋企人大家互相好有愛，所以先至會形成一個環境同局面啊嘛。唔需要覺得個心入邊有唔好意思㗎，即家人幾咁難得可以做到家人啊！
1: 如果你有信仰咧，其實都係緣分嚟㗎，即係可能幾生幾世修來，你先可以做到夫妻。與此同時就係、你有小朋友，咁其实呢啲都系叫做你强大嘅后盾咯。佢哋亦都好乐意去支持你。咁最紧要就系大家呢个时间最紧要咩咧？即系行得、玩得、食得，系咪先？最紧要就多啲陪伴，多啲相处，咁啊绝对系一件好事啦，系咪？
2: 多谢你哋。
1: 喂，我哋讲啲甜。
2: 我听咗你哋几年嘅啫，所以我退休听你哋咧，我就感觉到好似每朝都有啲动力。
3: 嗯，系嘛？
1: 多謝多謝多謝多謝你多謝你。
3: 你話俾我聽呢一句，你有動力都係我翻工嘅動力嚟，係
1: 啊，
3: 幾
1: 重要㗎，係
2: 啊。
1: 有陣時候我哋有啲團隊成員唔係好舒服，嗰啲都頂住翻嚟，點解又要發放正能量咯？
2: 聽到你哋把聲，一放假聽唔到咧，就好似爭
3: 啲爭啲。
1: 咁但係我哋都要放假嘅，
4: 一至五我哋喺度嘅。係
1: 啊，但係我哋都要放假嘅。
3: 我屋企冇咪㗎，我星期六日喺屋企都吟吟沉沉㗎，你知唔知啊？
1: 係啊。
2: 喂，阿白元浩，你啲相好靚㗎，你嗰啲 Facebook 嗰啲相。
3: 哦，係係啊。
2: 去旅行啲相好靚。
3: 呢啲慢慢講，呢啲
2: 係好靚仔。
3: 快啲再講呢啲。
1: 反而我就想講翻你個筆啊，阿劉太
2: 啊，
1: 你個筆咧就係喂嗰陣時記唔記得同丈夫係點樣相識㗎？
2: 我系人哋介绍嘅，不过就佢真系好一个古板嘅人咯，不过冇乜情趣，系一个好人，一个穷人，
1: 唔好话心里苦足都紧要嘅，
2: 一定挨噶啦，挨到而家咁一个普通家庭咯，
3: 好好好啊，系啊，普通系一种美嚟噶，
1: 系啊，
4: 简单就是福，
1: 系平淡是福啊，有啲朋友仔
2: 健康咯，
1: 大家咁话啦，身体健康就已经赚咗翻嚟噶啦，
2: 身体唔好啊，所以一定要去健康啊，如果唔系咧，
1: 嚟紧会身体好噶啦，
2: 惊照顾唔到佢啊。
1: 得噶啦，得噶啦，得噶啦，得噶啦。哎，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嘅烦恼啫，即系有啲朋友仔就算啊，可能家庭富裕啲，家庭富裕佢啲嗰啲仲多烦恼啊。可能你从来都系人睇人好嘅，我自己觉得每个家庭都
3: 是家庭富裕嗰啲有阵时溏心风暴噶，
1: 系咯，即系你人睇人好，你总系觉得啊，即系啊小白好好去好多旅行，即系啊 Vicky 好好靓女。咁但系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嘅问题或者烦恼要解决噶。人嚟噶嘛，系咪先？问题天天都多，歌仔都有得唱啦。所以咧，即系最紧要系自己顾掂自己，自己个屋企做得好，系咪吓？唔好咁多忧虑，
2: 就系啦。
1: 放松啲，放松啲，
2: 都要你哋支持我。
3: 咁你又继续系互相支持，我哋系互相支持嘅。
1: 系啊，
2: 系啊，系啊，系啊，
3: 系啦。咁你屋企就当然啦，同丈夫就结婚36年啦，你头先话。系嘛，系啦，咁啊都系有好多唔同嘅难关一齐度过。你系咪有个女女噶？
2: 系啊，系啊，
3: 系啊，咁啊，
2: 我想佢开心、健康，最想见到佢有个自己屋企。
3: 啊，系嘛，
2: 努力，
3: 你谂就有噶啦，好多嘢、宇宙会回应你嘅。
1: 系啊，
3: 同埋啲人好中意咁讲。
1: 系啊，真系噶，我都觉得成日讲话显化，你想就得噶啦，身体健康你想就有噶啦，知唔知啊？吓，好。咁啊，你个女叫咩名啊？我想问一下。
2: Kelly
1: 就中意 Joey 系嘛？小白同事同你讲电话嘅时候，咁你拣一只容祖儿嘅歌曲送俾佢，同埋你全家人听好唔好啊？吓，
2: 好，
1: 我哋搞啲开心啲嘅歌先，好嘛？一于咁啊，
2: 你哋都好健康，
3: 好，多谢你，
2: 开开心。
3: 咁下次再经过啦，刘太，好唔好啊？
2: 我希望。我出年又早打到嚟
3: 啦，好啦，
1: 好啦，
3: 就等你电话 ，OK，
1: 多谢你，拜拜。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1: 又想整得快，但又想好食嘅话咧，咁啊个个都想啦。咁易咩？系咪？咁但系有啲嘅菜式的而且确咧就冇想象之中咁复杂嘅，例如一啲冷盘啦，咁啊大家可以当下午茶又得啊，或者食饭之前一啲嘅开胃菜，其实都可以谂下嘅。咁你一家大细咁，可能你有阵时有啲长者又有，小朋友又有，又想佢哋都啱食嘅话咧，其实有阵时都系有啲难度喺度啦。今日试下呢、這、一个，我哋将呢一个秋葵咧就改变少少，佢烹调嘅方式。然后用第二种的形式去到呈现在这个碟上面。
2: 我都喜欢吃秋葵。
1: 秋葵我好喜欢，以前小时候不喜欢吃的。觉得它不知道怎样，简单地说就是它的散，觉得不知道怎样。咁啊，後屘又即係人大咗啦，唔係話個味覺純粹改變，係直頭睇多咗嘢之後咧，會明白到原來營養咧係咩一回事。當你明白咗營養嘅時候，你就會發覺喂，有啲嘢我唔好咁狹窄，我要去試多啲，要去食多啲，跟住試下，你就發覺，喂唔好差，其實幾好食啊！
2: 同埋秋葵好簡單，好快，好方便咁樣霎幾霎咁樣咧，就可以攞出嚟。
1: 係啊，嗱呢個就係重點啦。今日我哋就將秋葵咧就玩下少少嘅花款，咁啊用第二種嘅方式去到呈現，咁係啲咩嚟嘅咧？咁樣嗱，秋葵大家都知啦，街市又有或者超級市場咧都好容易買到嘅。咁啊秋葵我哋買咗之後咧，咁如果你想再整得靚啲嘅話咧，秋葵咪有個尖端同埋有個有 pat pat 位嘅，有陣時會楞住佢個勁嘅，係一個舊嘢咁樣。咁你將佢剁剁咁啊。扑扑咁咧就剪劈头
2: 尾斩咗
1: 头尾唔爱系啦，你想靓啲嘅头尾唔爱，因为我哋今次用一个几特别嘅方式去整就系做咩？虽然话就讲到咁大，但系其实好简单，就系、是、你买嗰啲狮子狗咧，你将成条秋葵让入去
3: 哦，几好喎、啊、呢、這个
1: 动物铺咪有嘅狮子狗，即系好平咁，唔系即系十几蚊咁样啦，有五条唔知定系几多条嗰啲啦，唔记得咗价钱。咁跟住你就买秋葵，又系街市买一网，通常一包都用网包住咁样噶嘛。咁、你就买翻嚟就洗干净佢，咁嗰啲毛毛你唔中意，你咪擦干净啲咯。咁啊头尾就剁走咗佢之后咧，你真系可以将嗰个秋葵咧就让入去呢、个狮子狗入边嘅，所以话。剛才我就佢用咗第二個方式去到呈現咗出嚟嘅，佢真係你唔係你淨係見到獅子狗。因為我細個呢其實就唔食呢個秋葵嘅。咁但如果我細個見到有獅子狗喺度嘅話呢，我就會食。
3: 係喎。
1: 係咪咁我會食咗嗰隻營養，阿爸阿媽定諗啦，你吸收咗營養先啦。
3: 係呀
2: 小朋友真係幾鍾意食獅子狗㗎。係
1: 呀唔知
2: 點
1: 解
2: 嘅。
3: 蛋系咯，好似鱼蛋咁咯。其实我估都系嗰一科嘢嚟嘅。其实
1: 如果食小朋友食嘅话咧，有一样要防小朋友会做嘅。嗱，我平时我细个咧，或者我见我仔仔，唔知因为佢哋有我啲 DNA 嘅。咁食呢个狮子狗嘅时候，就要同啲汤面一齐食，就用呢个狮子狗当饮管。你冇试过？
3: 但系会辣亲嘴喎，可能。
1: 所以而家
2: 我就试过你叫我饮过咯，嗰个通菜咯，通菜款咯。
1: 通菜我冇试过。吓，
2: 通菜可以噶，佢都系通笼噶嘛。我细个就会用通菜，系啦。
1: 我除咗
2: 狮子狗
1: 之外，另外一样嘢。是咩呢就是阿媽煲湯呢用嗰啲豬筒骨啊。
2: 哦、
1: 豬筒骨咪一條管咁樣嘅跟住中間有個豬骨碎就食咗佢一聲就食咗啦。跟住就用嗰個豬骨又係當飲管去飲湯囉。係、哦、啊好曳啊細個就係做呢啲。好啦咁你今次呢就小朋友可能見到個獅子狗嘅時候好開心啦但豬嘅時候就覺得唔開心啦。入面點解塞咗啲嘢喺度嘅
2: 蔬菜嚟嘅。
1: 咁我咪冇咗個飲管囉咁樣。咁所以今次就唔使加嗰啲湯俾佢嘅。因為要可以常溫咁食啦。咁、你就將嗰、那個秋葵讓入咗去之後呢你就將佢切嘅。大概一條獅子狗呢你可以將佢切四嚿咁樣。咁你就放喺嗰啲碗仔嗰度你鍾意冚蓋嗰啲碗仔都得嘅。冚蓋嗰啲碗仔都得嘅。咁你驚個獅子狗太凍嘅咁你就可以先煮個獅子狗我覺得會好啲啦咁樣。跟住你就可以加其他嘅調味料入去包括你可以加少少嘅砂糖啦加少少嘅醋啦然後加少少嘅嗰啲嗰啲橄欖油入去啦。跟住你睇下你鍾意邊啲嘅味之素你咪加上小朋友鍾意食嘅。咁然後就喺個盒嗰度咪好似撈角角角角咁撈勻曬佢撈勻曬佢之後呢其實你就已經可以常溫咁樣就俾佢慢慢攞支牙籤仔去吉吉吉吉吉住嚟食㗎。咁佢哋就會開始由鍾意食獅子狗去到鍾意 食埋秋葵，
3: 嗯，
1: 咁嗰个食物嘅种类都可以多啲变化。其实大人食都好好，因为望起上嚟都好靓，
3: 健康同埋好粗纤噶嘛，
1: 啊，
3: 即系秋葵帮助你排毒排便
1: 呢样嘢。你望落去，因为横切面啊嘛，秋葵一粒一粒星咁样，
3: 嗯。
1: 考试嘅时候呢样冇得说，点解
3: 五星星啊？
1: 星啊，
3: 啊！
4: 我的闲话时代。
2: 又是 Vicky 最喜歡的享樂時代啦！哇，我們數數手指還有兩星期呢就是中秋節啦。
3: 這
2: 麼快？是啊，今年的9月20幾號嘛，月十幾號，哦，25號啊，正日的話，哦，中秋節。那其實早那幾年呢我自己呢都會去整下一些手作東西的貨中秋節，
3: 啊，
2: 無論是一些的傳統的月餅啦，他自己在焗爐焗啦，或者冰皮月餅啦，嗯，甚至乎在燈籠上面呢又跟過啲朋友呢去接一隻兔仔整成燈籠。
1: 我有整過燈籠，不過整完之後沒人估到我整咩，只是知道入面可以有個位擠燈膽仔或者以前細個擠蠟燭。
2: 咁你嗰個係咩嚟㗎到最後？
1: 其實我想整隻馬㗎。
3: 唔緊要，氣氛嘅氣氛嘅。
1: 我想整隻飛馬嘅。
3: 氣氛氣氛氣氛氣氛氣氛。
2: 你咁樣講起燈籠呢，我細個媽咪呢係會幼我讀幼稚園嘅時候呢佢會整個好大個嘅燈籠㗎，攞嗰啲竹喺度
1: 自己咬嘛，就係咬嗰啲竹囉。
2: 同埋切線。
1: 次次都咬斷咗。
2: 咁下次你攞鐵線，我媽都有用鐵線，係啦，鐵線橋，然之後咧黐報紙，再有顏色咁樣啦。咁我尋日咧就去咗整呢一個咧，就係玻璃燈籠，噔噔噔噔噔，係咪好靚咧？
1: 好啦，咁靚
2: 呢一個玻璃燈籠，
1: 最手㗎。
2: 我做咗兩三個鐘㗎，
1: 哇，好重下喎，
2: 呢一個咧。叫做雙嵌玻璃整成的玻璃燈籠，其實雙嵌玻璃這一樣東西有成5000多年的歷史，是一種的傳統工藝。我們可以立刻想起以前那
1: 些
2: 西方的教堂啊、宗教的建築啊，都會有這些色彩的玻璃的嘛。
3: 哇 ,Vicky 你做得好靚，我形容一下先啦。
2: 我知啊，即係呢個
3: 唔係你知你知，
2: 因為我真的覺得好靚，
3: 我都覺得好靚，即係好似即係大家去啲教堂嗰啲教堂玻璃咁樣咯。哇，咁樣整一個呢個燈籠要幾耐時間到啊？
2: 尋日咧就整咗兩三個鐘嘅，咁佢咧就係由揀玻璃開始啦，再喺個玻璃上面切割啦，然後打磨啦，仲要倒埋嗰啲銅珀啦上去嘅。咁我覺得最開心咧就係我可以認識到好多唔同嘅玻璃花紋啊，佢，有海棠花紋啦，有十字花紋啦，又有幻彩花紋啦。喂，你唔好咁樣先，嗱，係我唔係為聽眾，我係為小白，佢想將我個玻璃燈籠
1: 好似
2: 煲
1: 咁花，
2: 唔得嘅，真係會打爛㗎。
1: 但我只霍斯都，如果佢即系着咗个灯胆仔会好靓啫。
2: 系啊，真系啊，我寻日咧夜晚已经着咗灯啦，将佢倒咗，即系放咗喺屋企着灯。
3: 点灯啦，系咪？
2: 系啊，呢一个嘅兔仔灯笼咧，真系我觉得系喺里面咧有治愈嘅感觉，因为喺制作嘅过程嗰两三个钟咧，我最中意咧就系倒呢一个嘅铜珀上去，即系而家呢啲边边位咧，银色呢啲位啊，见到咧嗰，那个
3: 系啊，真系好靓。
2: 你完全 我见到小白个样系想攞走咗。
1: 我头先已经问咗第一句噶啦，可唔可以送俾我？
2: 唔得啊，
1: 佢一嘢就拒绝咗我啦。
2: 要攞去玩噶嘛？系啊，咁大家咧都可以。
1: 我谂到个办法，我约佢过中秋，咁我咪可以玩啊嘛。
2: 咁都系我揸住咯，唔会俾你揸住。
1: 咁衰嘅你。
2: 系啊，咁所以咧，我觉得大家咧，喺呢一啲唔同嘅手作工作坊里面咧，其实当然啦，你如果你话啊，无论系折纸嘅灯笼啦、纸灯笼啦，甚至乎而家呢啲嘅玻璃灯笼咧，喺个制作过程当中咧，你都可以有放松嘅感觉，都系一个享乐时代嘅时间嚟嘅。咁希望大家今年咧都可以买一个，又或者自己整。一个你中意嘅灯笼，然后喺中秋节当日咧，就可以攞出街赏月嘅时候咧，攞出去威威咁样啦。
3: 除咗威威，我觉得即系情人之间都可以整下，你个真系好靓啊 ，Vicky 你个
2: 系啊，
1: 真
2: 系
1: 做你屋企人真系幸福啊！
2: 梗系啦，我会攞俾你睇嘅，
3: 攞俾你睇，但唔俾佢哋玩
2: 啊！系啦，系啦，系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十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通报，电商亚马逊波音货机在迈阿密国际机场冲出跑道的事件，调查人员开始收集相关资料，继续善后及回收工作。目前已经成功回收俗称黑盒的飞行记录仪及驾驶舱语音记录仪，这些设备会被送往委员会总部，以便读取及分析资料。报道指，一组人员会专门负责营运及人为因素方面的调查，亦将审视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对相关营运方的监管情况，亦有专门小组负责调查空中交通服务雷达资料，并分析管制员与机师之间的通话记录。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说，美国代表团早前对俄罗斯及乌克兰的访问取得实质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进展。威特科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代表团今次访问行程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在访问前，俄乌双方同意实施为期三日的停火，以便美方代表团分别同俄方及乌方会谈。他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富什纳以及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及财政部的官员，分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而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来自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国的安全顾问亦都加入了会谈。美国代表团先后在过去的星期六同日到访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及基辅。伊朗经济部已经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以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及落实解决方案。伊朗迈克尔通讯社报道，经济部副部长扎马尼安表示，经济战争指挥部设于经济部内部，初期将重点处理经济部职责权限范围内的问题，包括战争对企业经营、贸易、融资等领域造成的影响，以加快跟进并解决有关问题，并于超出经济部权限的问题将透过跨部门协调处理。他又说，经济战争指挥部主要任务集中在识别战争造成的问题和经济运行障碍，提出可操作的解决方案，并在需要多部门共同参与时加强协调。塞尔维亚总理马塞特提出解散议会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马塞特在政府特别会议后发表讲话，提议政府根据宪法向总统提出解散国民议会并举行议会选举。马塞特指政府一直听到部分民众要求提前举行议会选举的呼声，为了消除民众疑虑，将选择权交予塞尔维亚公民是有力的回应。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在过去的星期六决定推举现任总统姆涉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的首名候选人及总统候选人。姆涉奇接受推举并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及出访之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10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17点，跌咗95点，总成交金额513.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9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41点，跌33点。 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智普970.5跌咗47.5。XL2 南方海力士44.54升咗3.48。小米集团26.96跌5.4。Minimax 340跌咗10.8。南方恒生科技4.404跌咗3.4。盈富基金25.9跌咗1.0。长飞光纤光缆176.4升2.0。剑桥科技127.7升7.5。联想集团29.36跌3蚊。腾讯控股438跌4毫。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英镑10.622，瑞士法郎9.7，澳元5.657，加元5.68，新西兰元4.605，欧元9.122，每百日元对港元5.1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08。日经平均指数报66,497，升咗97，港金报41,460，比上日收市升咗18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2.76美元，卖出4,433.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翻湾仔方向，近住怡和大厦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不过现场就未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啦。位置就喺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怡和大厦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七行道北去红隧龙尾喺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裕金国丰对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佐敦道。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油塘电话机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門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屯門骑瑞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揸车时咪手持电话或者夹喺膊头之间，专注驾驶，做个守法嘅驾驶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7: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8: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9: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每晚呢临瞓之前呢我都会听呢一个节目他他他。陈淑兰啦，再加上子清陈子清啦，同埋呢吴家乐家乐仔呢啲都系呢我成长入面呢成日喺啊公仔箱睇到嘅。仲有两位啊我哋二台嘅好拍档啦，有彭泳儿莫莉啦，同埋呢林思敏啊，一齐呢打造出一个晚间知性嘅节目啊。咁好听你一定要晚晚听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1: 个 V 跌到佢都惊啊！

CDB 西装 Aska 今次成首歌的唱腔演绎都要带着一份 sexy 的感觉的，由他这个 bad boy 将乐迷带入他这首歌当中，深夜微醺激情随性的氛围。作曲张慈豪 T-Ma Jono 填词 T-Rex 张慈豪编曲 Jono 监制 T-Ma。

0: 系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张时豪《乐活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一本唔使用手揭而系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嘅实用手册
3: 《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4: 而家个平安卡，我哋喺嗰个培训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系个工人嘅安全意识。喺嗰个平安卡嗰度个内容，或者一啲其他嘅强制性安全训练嗰啲内容里边咧，加多啲系一啲意识上嘅培训，系重于知识上嘅认知嘅。
2: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喂喂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7: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6: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8: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7: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9: 留心盏，密到盏，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盏，出门专心行。
10: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11: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10: 轻轻松松电力放风，小心120分钟戏，西亚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11: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咪讲讲讲，我哋大肆铺张，
10: 一家大细全部埋嚟，我哋准备。

0: 早晨，早晨，
1: 早晨，早晨，大
2: 家听紧嘅就系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啊！我系睿睿李丽睿，
1: 我系年年敖嘉年，
0: 我系欣欣黄天欣。
2: 啊，想请问两位嘅位，我觉得我今日有啲咩特别咧？
0: 靓咗咯，
2: 真
0: 系想咁讲啫，
1: 妆啊，几好啊，
2: 几好系咪？仲有咧，仲有咧，啲食物都唔错，
0: 系啊系啊，啲头发唔同咗少少，
2: 哎呀，好好啊，你留意到？
1: 有咩
0: 佢唔讲我都？
2: 唔系，其实因为我觉得咧，你哋啲男人咧，永远系盲嘅。好多时候你就整到啲头发唔同颜色啦。
0: 嘉年依家完全咧系好好迷茫。
1: 系又冇咩嘢，我出翻嚟做嘢先。
2: 无所谓。
1: 咩事啊个头？
2: 颜色唔同咗咯。
1: O K。
2: 长短都唔同咗。
0: 证明你咧，你嗰个生存意识太薄弱。
2: 系
0: 啦，我一听到我就啊系啊，好靓啊，靓仔啦，唔同咗啦，点都话有啲唔同。
2: 唔系，永远咧啲女人要问你哋嘅话咧，你一定要噏啲嘢。
1: O K
2: 啊，错都唔紧要，至少就你要俾佢知道嘅就系你好留意佢。
0: 系啊，
2: 你太普。
1: 今日条街真系唔同咗。
2: 条街真系唔同。平時我唔
0: 係
2: 分呢條街，
0: 唔係分呢條街嘅。
2: 我分邊度噶？
0: 你
1: 左邊，
2: 左邊定右邊啊？
1: 左邊
2: 定係中間街啊？
0: 中間，
2: 啱啦。
1: 中間，
2: 中間偏左，
1: 中間偏左，
2: 係啦。因為有人曾經同我講過話，咁樣嘅話咧，係分得我個面型係最好睇嘅。
1: 中間偏左會靚啲係嘛？
2: 誒，每個人都唔同㗎，係
0: 啊。
2: 你個音咧，其實你分左嚟分右嘅話，你自己試下影張相啊，你會知道嘅就係個樣咧係唔同㗎。係，係化妝師同我講。
1: 但是我觉得你分呢条价靓啲，依家
0: 你依家先嚟啊，大时啊，
2: 够啦够啦够啦够啦，其实点解咧？我觉得其实耐唔耐咧，尤其是我哋做呢一行啦，都始终叫做少少嘅就系要个样嘢去见人啦。咁所以其实咧，尤其是特别系剪头发，我觉得佢就系好快，即系可能几个钟头之内嘅话咧，你可以成个人咧脱胎换骨嘅。
1: 冇错噶，
2: 冇错，
1: 好紧要嘅。
2: 你都觉得系
1: 啦。劲嘅话咧，就衬翻你嘅头骨。
2: 呢個係真嘅，
1: 因為如果你個頭骨比較闊啊，咁如果你仲留長嘅話咧，你嘅頭髮會圓咕碌啊，太多啊，係啊，好像卜卜咁樣嘅，咁啊，因為摸你個頭骨咧，喺開頭未認識你嘅時間咧，摸摸嗯得啦，我知道你嘅頭骨骨型係點樣啦，就跟住再去。
2: 你嗰啲係摸骨嚟喎，
1: 摸骨嚟
2: 嘅，咪
0: 有啲頭圓啲個髮型又要剪，
1: 又要
2: 唔同
1: 噶，所以高手真係好緊要㗎，
2: 係㗎，
1: 高手。
2: 同埋就要睇下你有冇天生攣啊，
0: 係㗎，同埋睇你有冇頭髮，
2: 頭髮頭髮呢個都係嘅，都係嘅。但係有啲好犀利㗎，剪完之後覺得好似多咗㗎，
0: 係
2: 係啊，佢哋有咁樣。
1: 有啲又好犀利，剪完真係少咗喎，
0: 剪完少。
2: 剪完少咗就正常，但系剪完长咗或者系多咗嘅，呢个就系佢嘅本事。
0: 薄发嘅啫，
1: 佢帮你薄发，
2: 真系啊！我有时佢唔知点解帮你拨两下嘅话，嗱，好犀利。
0: 啲分布唔同
2: 嘅，永远咧佢同你吹完嗰个头嘅，你翻到嚟都系吹唔翻嘅。嗱，呢样嘢系佢哋嘅本事，系咪啊？好叻噶！
0: 一定去翻佢嗰度 sell。
2: 冇错，佢永远同你讲就系我帮你剪咗，你好简单嘅，
1: 你
2: 瞓醒啊，喷一喷湿佢，搽啲发尾油就得噶啦。我系唔得咯，
1: 系
2: 啊，你就要去翻佢嗰度，你先可以 sell 得。
1: 功力問題嘛，
2: 冇錯，呢個就係佢值錢嘅地方啦。
1: 同埋而家坊間咧，嗱講到冇頭髮咧，而家好多咧嗰啲叫假髮啊，係啊，佢黐落去睇唔到邊喎，
0: 係啊，
1: 好真嘅，
0: 好真嘅。
1: 咁我啲朋友俾我睇，咦，因為佢係冇曬㗎啦，毛囊都冇曬㗎啦，毛囊咁俾我睇，咦，黐落去，哇，好嘢喎，黐得好真。
0: 睇唔睇得出係假？
1: 睇唔出，
0: 哦，
1: 睇唔出嘅，好嘢，佢好近睇我睇唔到。我哋以前拍古裝個頭套嗰度邊睇？
0: 係啊，其實到依家咧，你睇翻啲劇好多咧，額頭啊。
1: 系啊，
0: 侧边啊，鬓位咧，全部都系嗰条胶水边嚟噶，
2: 有时会飞起嘅。
1: 系啊，因为点解咧？你热嗰头咧，抹抹抹咧，佢通常要
0: 有
1: 啲遮瑕膏嘅，但系咧热嗰头咧，你流汗咧就见到咯。
2: 系啦，有啲网网网网咁样，个网咪得格格咁样咯。嗱，当然啦，你话真系如果去到咁上一年纪嘅话咧，依然都可以留到一把好靓嘅长头发嘅话咧，喺坊间真系唔
0: 系
2: 好多。但系琴日我撞到一个。
1: 佢嗰把頭髮真係羨慕。
2: 講真嘅，我覺得佢就係仲要係一把年紀啦，係嘛？佢應該知我講緊佢嘅。
0: 你點解無端端話人一把年紀啫？
1: 嗱，我冇咁講。
0: 你都係
2: 啊，我整咗好耐㗎啦。你見嘅面唔多，有時候可能你只不過係喺台下邊度睇佢喺上面嗰度咧，仍然再歌再舞。但係真係非常之有活力，發光發熱。但佢把頭髮真係我覺得有好多個女仔咧都自愧不如。講真嘅，因為咧一出道到而家。佢都系留住长长嘅头发啦，咁啊，琴日咧竟然咧俾我就喺呢一个嘅发型屋嗰度咧就撞到佢，我已经见到有一个即系嗱。喺髮型屋咧，你撞到有某啲人，通常你去到嘅話，你梗係剪頭髮噶嘛。但係佢係全程戴住頂帽啦，跟

0: 有搞过嗰啲嘢嘅话，唔会好似我咁样。
1: 纯天然啊，
2: 纯天然啊，我惊你嘅，我惊你嘅，
0: 冇添加，
1: 冇添加，
0: 系啊。咁我哋倾开偈啦，咁跟住喺度讲开啦，跟住佢就我有听你噶，系啦。嗱，我最怕人哋讲呢句说话，真系可圈可点。我觉得就系，大家客套，你唔好去到咁尽啦。
1: 同埋你测一测就知嘅。
0: 啱啦，我问一问就知噶啦。通常如果你话即系我都有听你嘅，咁就好，下次再倾啊。咁样就真系冇啦。
1: 同得闲饮茶差唔多。
0: 系啦，冇错。
2: 下次见，下次见。
0: 同得闲饮茶啊，咁我就诶。我話係咩？你真係有聽我？跟住我就再望一望佢，佢話有，梗係有聽啦。今朝早你有個新嘅環節啊嘛，叫做沙沙與抄抄啊嘛，系咪呀？
1: 佢呢度咁扮埋，
2: 唔系。如果讲，我听你啊，神光第一线啊嘛，
1: 通常好惊噶嘛。
0: 系，冇错。
1: 佢讲错节目，你同佢讲，其实唔系嗰个啊，系咪？
0: 冇，但系我都唔会。如果佢同我讲话佢有神光第一线啊嘛，咁我都话系。
2: 通常我都话，
0: 我都会认我就系小白咁样嘅。咁跟住佢就讲得出，咁我就好，你赢，你好嘢咁啦。咁我都几开心嘅。咁跟住收尾佢就话佢系啊，有听噶，有听噶。咁跟住我就话我系咩？多谢你咁样。佢就话。我只是听香港电台的啫，咁是哪个呢？
2: 真是正啊！是哪个呢？
0: 三个里面的话，你哋估下。
2: 最长头发嘅，
0: 个
1: 答案都呼之欲出
0: 嘅。呼之欲出噶啦，多谢你。佢话每朝早都有听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嘅，多谢你阿志。

0: 一起新巴舞啊！听下一只忘情新巴舞，
1: 仲系好热啊！
2: 系啊，冇错，就系、是、草蜢嘅名曲。
0: 系啊，酷热天气警告又出翻嚟，
1: 又出翻嚟
0: 啊！30度啊！听翻只热辣辣嘅歌，啱
2: 梗系要啦，因为啲朋友嘅热情咧系真系会 make my day。咁其实好多时候咧，我都去到呢个中环区咧，对于我自己嚟讲嘅话，仲有另外一啲嘅小风景嘅。
1: 有啲咩？
2: 琴日嚟讲咧，诶，你有冇留意到喺中环区咧系会有好多啲婆婆会卖白兰花？
0: 嗯哦嗯、我喺乐富都遇过，
1: 我喺观塘都遇过，
2: 系啊，
0: 叔叔，
2: 冇错，你哋会唔会帮衬佢？
1: 会噶，会噶，
2: 嗯，
1: 因为点解咧？我见到嗰位叔叔咧就咁喺街边度卖啦，自己攞住啲花咁样啦，太阳又晒，我行埋去，叔叔过嚟几千包啊，然之后咧我就唔紧要，我执几包就帮佢买下，帮衬下佢啊，
0: 好香嘅白兰花，
2: 好香，
1: 好
2: 香噶，琴日我就摆咗喺，系啊，我摆咗喺个车嗰度啦，跟住咧夜晚黑拎翻翻屋企啦，我今朝早开翻个车咧，架车仲有白兰花味，
1: 好香嘅，好鬼劲。
2: 所以嗰陣時候嗰啲的士哥哥都好鍾意嗬，插啲白蘭花喺嗰個出口封口嗰度。
1: 封口嗰度。
2: 係啊。
1: 亦都試過呢，我啲朋友呢就教我，我未試過。佢話教我呢，話你想整啲白蘭花嘅香水呢，咁你要有啲酒精。
2: 嗯。
1: 哈哈，
2: 浸佢啊。
1: 浸佢。點呢？但係浸佢嘅時間你剪曬嗰個。个框啊，同埋、中间嗰粒心，一净系浸个叶，咁可能未浸几日咧，佢已经有味噶啦，系、啊系啊，咁、你打开咧有阵香味喺度嘅，系、啊，咁但系用酒精咯，系、啊，咁啊几得意啊！
2: 琴日发生咗一件我觉得几好笑嘅事嚟嘅，咁真系冇谂过会系演变成咁啦，咁我就喺中环区，咁我琴日好开心啦，咁啊见到朋友咁啊倾完偈，咁跟住就走啦，好啦，咁其实讲紧嘅系黄昏5:00到，咁我就见到嘅就有一个婆婆，咁啊坐咗喺中环区有某个地方嗰度，人来人往啊！但冇人理佢，咁佢就寫咗有一張卡紙喺度寫緊個就話婆婆冇錢開飯，咁就大家就即係隨緣落座，咁就可以幫手買下啲花，咁就賣嗰啲白蘭花嘅，一袋仔嘅大家都知㗎啦，咪兩三朵喺裏面啦，咁都冇寫話究竟佢即係幾多錢一包嘅，咁就經過嘅時候我見到佢，哇真係個心哇好唔舒服，咁跟住我就即刻問佢個就幾多錢啊，咁佢就話啊求其你中意幾多錢都得，咁你擺低就可以自己就攞白蘭花啦，咁跟住我就即係拆咁我俾咗20蚊佢，咁就買咗一包，點知你行咗兩步之後咧，我又覺得佢哇，佢仲有咁多，有排都未買完嘅喎。如果佢仲要係肚餓咁，嗰個感覺其實都幾難受嘅。咁我自己就真係好唔舒服，咁我就覺得啊，就拎咗100蚊。再翻轉頭，我就諗住嘅就係不如俾佢叫佢嘅就係去買啲嘢食啦，係啦，白蘭花我就唔要啦。點不知咧，我就去嘅時候我自己都喺度諗，其實佢用賣白蘭花呢一樣嘢嚟去揾食啦，可以叫做嚇。但係如果我淨係俾錢佢而唔攞佢嘅花，我會唔會唔係好尊重佢咧？
0: 嗯，
2: 你諗下，我淨係行翻去嘅時候，我諗係四五步到嘅啫，我自己嘅內心度都有咁嘅掙扎，係啦。咁我就即係攞咗張100蚊嘅時候，我諗住嚇，我唔理啦，點樣都好嘅話，我一定要將呢100蚊交到佢嘅手上面嘅。當我一交俾佢手嘅時候咧，佢就係話唔得，你一定要攞。咁我就好啦，咁既然係咁嘅，我就諗住攞一包，跟住我就走啦。咁其他啲等佢自己去買啦。咁我就唔得，你一定要再攞。佢就自己再執咗一大扎嗰啲咁嘅白蘭花嘅嗰啲袋仔就擺咗落我手袋啦，我就好啦，咁我就話如果係嘅話，快啲去食啲嘢啦咁樣，咁咧就個心裏面就都安樂咗啲，咁咧就去攞車啦。咁到我去攞車嘅時候嘅話咧，嗰時咧就發覺嘅就係即係。都好嘅，頭先好彩就唔係話淨係買咗佢一包我就已經走咗，好彩我就我翻轉頭再俾咗100蚊佢，跟住咧我就諗哇咁大扎嘅，跟住我就數，好啦，我想問下大家啦，計下條數咯，我開頭俾咗我當佢一包嘅白蘭花係20蚊一包啊，我開頭就俾咗20蚊啦，
1: 即係120蚊，
2: 之後我就俾咗100蚊啦，
0: 加埋
2: 就
0: 120蚊啦，
2: 六包係咪？好，都最尾
0: 得咗16包俾你。
1: 少咗，
2: 我有8包，
1: 赚咗，不过唔紧要啦，心意嚟嘅。
2: 虽然系咁，我觉得我唔系好舒服啊，我心谂即系我浮咗咧，就系
0: 好似占咗便宜咁样，
2: 马小强个样。
1: 佢唔係，佢又冇講幾錢，咁可能個價錢啊冇乜所謂嘅，算
0: 係。佢見你買多啲，佢咪俾多啲你。
2: 我知，但係我嘅心意，我係會覺得就係其實我唔係好想攞佢咁多嘅白蘭花。
0: 唔係，我覺得最吊鬼係佢個腦浮現咗馬小強嘅樣出嚟。
1: 係咯，點解咧？個白蘭花嗰啲味即刻變咗馬小強嘅味。
2: 我本來嘅心意就係想阿婆婆可以攞咗啲錢之後，快快脆脆去買，係啦，買嘢食啦。咁但係到最後尾嘅時候，好似我就係攞咗佢嘅便宜。如果我覺得係20蚊一包嘅話，到最後尾嘅時候，其實我應該要俾16蚊佢，但系我120蚊就可以买到16蚊嘅白蘭花，我觉得我真系好羞耻。
0: 突然间就馬小強出嚟，
2: 系啦，
1: 话咗你噶啦。
2: 我就系觉得就话，如果就呢一件事发生喺马小强身上，佢应该觉得哇，
1: 赚咗，
2: 赚咗有着数。
1: 但系点样都好啦，即系一件系非常之好嘅事嚟。
3: 我明，我明，我明。冇，但
0: 你传递到你嘅心意就 OK 啦。
3: 系，唔系我谂多咗啫，我真系觉得嗰阵啊，其实如果系嘅话，呢件事发生喺唔同人哋嘅身上嘅话，可能会有唔同嘅效果。
1: 同埋可能婆婆，诶，我可以收工啦，
0: 系啊，
1: 我要去食嘢。
0: 其
1: 实
0: 佢可能
1: 你俾晒你，俾晒
0: 都啱啊。
3: 我有一刻有谂过嘅就，我系咪应该揸车翻去嘅就系俾翻？
0: 有，佢话我咁辛苦先卖咗咁多出去，你又执翻俾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有报道指，入境处将喺12月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自通行先导计划，喺无感医导的基础上，利用人工智能配合容貌识别科技，自动识别已登记的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司机及乘客，实行车上无感通关。立法会议员陈仲尼表示，现时跨境私家车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入境时，司机同车内乘客无需落车，留在车上向入境处人员递交身份证或旅行证件，接受目测核对。他认为利用 AI 科技扫描可以令通关更加快捷。贵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在使用初期或者会出现不同问题，例如车内的光线不足，或者大雨导致车窗有水珠，影响 AI 扫描。不过他认为所有新科技都应该先尝试再作优化，建议当局要设后备应急方案，例如在无感通道旁设部分人手通关通道，提供协助。加拿大针对美国的等额反制关税措施在当地星期二生效。根据加拿大联邦政府早前的公布，加方将对价值大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美国和加拿大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从上个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几百款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特朗普在加方相关措施生效之前，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私人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在美销售，除非庞巴迪开始在美国生产。伊朗经济部已经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以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且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及落实解决方案。伊朗迈克尔通讯社报道，经济部副部长扎马尼安表示，经济战争指挥部设于经济部内部，初期将重点处理经济部职责权限范围内的问题，包括战争对企业经营、贸易、融资等领域造成的影响，以加快跟进并解决有关问题，并对于超出经济部权限的问题将透过跨部门协调处理。他又说，经济战争指挥部主要任务集中在识别战争造成的问题与经济运行障碍，提出可操作的解决方案，并在需要多部门共同参与时加强协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79点，跌咗133点，总成交金额70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5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29点，升5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智普971蚊，跌咗47蚊；南方恒生科技4.32毫2，跌咗4.6。XLE 南方海力士44.9跌，升咗3.84。Minimax 331.2跌咗19.6。小米集团26.72跌7.8。盈富基金25.86跌0.4。长飞光纤光缆179蚊，升3.8。联想集团30.04跌咗2.32。剑桥科技129.4升咗9.2。腾讯控股437.4跌1蚊。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 日元 153.24，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381，人民币 6.711， 英镑对美元 1.354， 欧元对美元 1.163， 澳元对美元 0.72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445 点，升了45点，港金报 41,460 元，比上日收市升了18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422.39 美元，卖出 4,423.73 美元。香港电台这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返啦。较早前红隧九龙入口跟住理工大学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㗎啦。龙尾消化緊喺爱民村。咁仲有较早前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跟住怡和大厦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㗎啦。咁不过而家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跟住贝利街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係经封闭咗，龙尾去到浙江街。重复一次位置，就係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跟住贝利街係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浙江街。转嚟隧道情况，西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富荣花园，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喺利安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跟住山西街系慢车，龙尾过咗北拱街。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系一段慢车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F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家去拍摄。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们有风骚。
3: 各位听众，点子冰冰。
4: 喂喂喂，唔系呢个啊，系呢首啊嘛。
0: 中国武术是中国传统文化，被视为中国文化之精髓，衍生出不同流派。中国武术主要内容包括搏击技艺、暗箭射。
5: 喂，唔好讲咁多嘢，开嚟见我！
6: 哇，笑到武器。
7: 是啊，武林大会又嚟啦，
6: 又嚟啦，
8: 武器大会。冇错，我就是爱恩师太。
6: 我是长发大师。
7: 我是粗眉道人啊。哇，我哋呢个礼拜继续有两位武林高手喺度。冇错啦。我哋倾下偈嘅。
6: 我哋有香港极激运动总会创办人欧德成师傅同埋何永贤师傅喺度㗎。
7: 何永贤师傅，欧师傅。
6: 是啊，今个星期又请咗两位呢嚟到呢我哋呢度直播室啦，同大家去讲解，继续呢讲下佢哋学功夫嘅歷史。
7: 是啊，上個禮拜就嘩真係傾到好開心，傾得唔願走啊，咁所以今個禮拜再請你上嚟。
6: 即係傾到跑步呢兩個鐘頭跑唔到返嚟呢，咁點呢就攞回鄉證你返香港啦。
7: 因為上次講何師傅呢就去咗呢個
6: 嵩山少林，
7: 嵩山少林嘅武術學校嗰度呢就即係留咗兩年。
6: 兩年
8: 好啦啦留兩年。兩年。
6: 係啦。
7: 跟住呢每朝呢就要跑嗰個跑山，
6: 跑嗰啲咩技擊咩系点啊？穿过嗰啲
7: 咩训练
6: 场啊？
9: 嗰个叫功法训练场，
7: 即系功法训练场，
6: 即系佢自己整嘅，里边有啲咩障碍咁样？
9: 好，嗱，里边有啲咩障碍咧？首先好啲，好多楼梯。
7: 好多
9: 級嘅樓梯要過啦，好斜嘅啲樓梯，
8: 跑上好斜
7: 嘅，
9: 跑上嗱有啲位你係跑唔到嘅，有啲位要跳水，跟住掹住個欄杆，成個人擒過去嘅，有啲
7: 馬騮架咁樣，
8: 係咯，
9: 類似啦，類似啦，係啦，
6: 係
9: 啦，
7: 好似嗰啲咩特種部隊訓練嗰啲
8: 成
6: 個啦，哇，呢啲軍訓嚟嘅喎，
7: 係咯，
6: 係
9: 啊，係啊，中間有好多障礙要過嘅，你有啲要趴低爬啊，有啲要咁高啊，即係你諗到嗰啲都有啦。
6: 就係軍人嘅訓練咯，但你有冇試過咧？有啲地方你係覺得，哎呀，我過都過唔到，或者係有一次意外，或者嗰啲咁樣嘅好好深刻嘅。
9: 哦，我經常都有意外嘅，成日都扭親嘅，其實
6: 係。哎呀，
8: 有冇試過一次？你覺得嗰陣我唔玩啦，你女仔嚟噶嘛？
6: 可以啊，學功夫啊。
8: 有冇諗過放棄啊？咁辛苦，
9: 有
8: 一定有啦。
9: 我想放棄過好多次，其實。但我諗到唔得，我一定要咬緊牙關，一定要成功。我唔會俾自己再失敗嘅，唔會俾人睇死嘅。
8: 突破，
9: 好大突破。
6: 係啊，但以我所知咧，嗱練功夫咧唔同我哋平時跑步嗰啲鞋，係著比較薄嗰啲功夫鞋。咁你練習嗰陣時咧，就係著住嗰啲咁嘅鞋去跑步咯。係
9: 啊，即係好似踩咗落地下度咁樣。
7: 即係冇得著波鞋嘅。
6: 冇。
8: 其實咁係最好嘅。
6: 係
8: 啊，
6: 係啊，
8: 對於只腳。
6: 而嗰個牌子咧，我哋即係打工經常都會買嗰個牌子。
9: 係啦係啦，全部都買嗰只。
6: 都買嗰只牌子嘅。
9: 係
6: 啊，咁啊，就打到爛曬，唔貴嘅。但係就打到爛曬，哦，又買一對咁樣。
9: 係啦，冇錯。
6: 係啊。
7: 嗱，朝早咧就跑嗰個功法訓練場啦。好啦，你翻到嚟啦，當兩個鐘頭內要翻到嚟嘛？
9: 即冇備罰嘅係咪？
7: 係冇備罰嘅，
8: 係
7: 咪之後先可以食早餐？定你食早餐先跑㗎？
8: 我諗冇得食早餐，
9: 食早餐啦，
7: 食早餐啊，
8: 食乜嘢？
6: 食啲咩？
9: 食啲蛋啊，有少少肉嘅其實。
6: 啊，有少少肉，
9: 唔係你哋講嗰啲真係食素。
6: 即有咩上邊，即係嵩山少林入邊就真係食素，食齋啊，食齋啦，係啦，係啦，係啦，係
9: 啦，
6: 係啦，咁啊食啲蛋啊，肉啊，
9: 粥啊咁樣咯。
8: 係。未啊？任食係咪任食啊？任食
9: 啊，任食嘅係啊，
8: 任食嘅係啦，
6: 包食粥喎，
7: 白粥任裝，
6: 係
8: 啦，係啦，雞蛋任食。
6: 咁得㗎？嗰啲床鋪使唔使接到好似軍營咁
7: 似起角咁樣？
6: 起角㗎？
9: 唔接㗎啦，我哋全部擺劈曬喺度㗎。
8: 係啦，
7: 即係冇咩人理。
6: OK，OK，
7: 好啦，食完個早餐，
8: 跟住咧，
9: 食完早餐咧就開始專攻啲兵器啦，
8: 啊哈，
9: 或者拳類嘅
6: ，OK，
9: 即係開始練功，
6: 會唔會分開唔同啊？你咧就練劍咪叻啲，咁你專注練劍啦。
7: 系咯，有冇得自己揀㗎？定係佢一路？
9: 嗰個係第二年開始，
8: 第二年有得揀，
9: 就分去你專門啲乜嘢？
6: 哦，專門啲咩啦？
9: 係啦，
7: 第一年就係乜嘢都要學，
9: 乜都要學。
6: 係啦，
7: 咁就跟個師傅教咩嘢，你就成班一齊喺個操場度咁樣。
9: 成班一齊嘅，係啦，成萬人咯，我哋嗰陣時。
8: 萬人，
9: 成萬人
8: 啊！好似拍 video，
7: 好多女仔，即係男女都有。
8: 男女都有，
9: 女嘅其實有三分之一。男嘅三分
6: 多啊，
8: 咁多啊，
6: 多喎，都犀利喎。
8: 咁係咪來自嘅就係中國唔同嘅地方，甚至乎嘅就係世界唔同地方都有。哇！
9: 我識到非洲人咯，喺入邊。
8: 正啊！因為我 今日你中國武術，我諗相信嘅就係即係全世界嘅人其實都好中意，
6: 係
9: 啊，全世界嘅人。
6: 好啊，咁我哋又問下歐師傅啊，其實你當年咧，你學嘅時間咧，開頭學會覺得。哇，其實打功夫都好辛苦，你有冇諗過放棄咧？因為即練武練功係好辛苦嘅。
2: 係最初初，因為我都係跟朋友練啊嘛，咁變相都唔係咁適應嘅。其實都有啲卻步，因為始終自己冇練開啊嘛，都係小運動啊，都係係宅男嚟嘅。咁咧
6: 又唔好咁講，唔好咁講，係
7: 所以話練功幾緊要啊，係可以
6: 離開個係啊温室。即係你
7: 可以出去見下個世界。
8: 宅男你就喺屋企度
6: 化
8: 個裝。
6: 個裝個木人裝。
8: 係啦。冇嘢㗎。
6: 係啦，都喺屋企喎，唔得你搬個木人裝落公園。
7: 因為詠春嗱，我係咪要打嗰啲木人裝？打木人裝。哇！我就咁聽啲聲，我都覺得
8: 好
7: 痛啊，瘀曬啊，成啊，係咪最辛苦係邊一 part？
8: 有冇喊啊你？
2: 又會懷疑人生咯，有時因為你好似就練唔得好嘛，因為你要練啊嘛，你要玩好耐，你先可以掌握到嗰啲詠春。嘅技法，如果你黐手，尤其是佢，你唔係話，因為每個師傅嘅手法唔一樣嘅。嗰陣時我都跟過幾個師傅，嗰個 A 師傅話咁係做係冇問題，你就跟佢做。但係去到 B 師傅，佢就話你
7: 學壞手勢，
2: 唔啱我全部都要改過呢個，
6: 好迷茫喎咁樣。
2: 係咯係咯，跟住去到 C 嘅師傅又話你 A、B 嘅師傅又唔得噶咯喎，要全部
8: 再
6: 學。係啊，太黐太黏啦，
2: 係啦，所以都有個卻步喺度嘅，因為你都唔知邊個啱邊個錯啊嘛。但係中國功夫就有呢度好咧。又話佢可以包容好多嘢
6: ，Be water my friend， 又係
2: 啦。你點樣去演繹嗰個手法，你就係覺得啱定啱咯。到最後，我哋自己而家去教學都係一樣，同翻啲學生咁講，我哋係教個手法，你自己去點樣演練呢一個手法，係你自己對直敵嗰陣時自己諗嘅，
6: 係
2: 話有個方法俾咗你，但係你自己去諗點樣去做咯。
6: 嗯，
2: 系啊，
8: 呢样嘢真系几好啊！佢哋俾到个观念嚟，但系其实佢唔会话俾你一个技巧，
7: 即系佢唔会太限制你，
8: 限制你
6: 一种启蒙啦。
8: 到最尾嘅时候，到最尾就你自己都有你一套，
7: 系
8: 咪
2: 啊？所以你喺每一个学生跟同一个师傅人打嘅手法都唔一样咯，
6: 系，
8: 跟住厨师煮嘢咁啊，
2: 系
8: 咯，系咪啊？
2: 因为佢对住每一节嗰一个朋友去练咧，佢个朋友嘅手法唔同咪。可能佢咁啱對住嗰個好肥大嘅人咧，咁佢個手法咧
6: 太大啦，
2: 可能
6: 肥啲，
8: 利啲，
6: 係
8: 啦，
6: 即係哇！你咁多手汗啫嘛，
2: 係啦，就要用力量型去對佢咯。咁你可能遇到啲細粒少少嘅，你可能要用技巧性去對佢咯。如果唔係，就會整傷對方啦。咁
6: 哦，
7: 嗱，師傅，歐師傅咧，我諗你練嘅功夫都係比較係咪實戰類一啲嘅，即係相比何師傅，可能即係佢可能套路啲或者武術嗰方面多啲，歐師傅會唔會係即係比較實戰型多啲嘅？
2: 啊，係啊，我因為我自己記套路都唔麻麻地，因為如果你學阿何師傅嗰啲功夫咧，佢好多套路要記啦，又有雙槍啊、峨眉刺啊咁啊，刀劍棍嗰啲，你好多套，唔係每一套即係劍可都可以好多套套路噶嘛，咁你要記好多套，我自己就。記性啦，要記好耐先記到一套咯。咁我比較中意記擊嘅嘢咯，即係變相係用啲手法去對戰啊、實戰為主，就會啱我啲啦。
6: 兵器方面咧，即係詠春，我記得啦，六點半棍啦，咁跟住仲有個八斬刀啦，係咪啊？咁呢啲嘅兵器咧，練嘅時間咧，我哋係咪都係預練咗基本嘅拳術先咧？喺詠春方面，
2: 其實而家分開咗兩派，不過我自己係傳統同埋新派都有嘅，其實而家有分。傳統嘅詠春，傳統詠春都好似以前，
6: 哦 okay、
2: 傳統詠春就好似以前咁啦，好似阿葉問時代嗰陣時教啲學生咁，佢都需要你掌握到啲基本嘅功。可能我哋嗰陣時叫基本功就係小念頭啦，咁可能要練兩年到啦，
8: 兩年小念頭
2: 係啦。有啲師傅就話可能一個小念頭你可以打一個鐘嘅，有啲師傅就話要打兩個鐘嘅，之後有啲師傅話要站裝要站半個鐘嘅，咁變相嗰堂就係做呢啲嘢咯。咁跟住有啲師傅就可能話你要。打个拳有力啊，要打嗰啲贴长沙包啦，可能要打好耐，咁变相都系对住个墙去练啦，或者打即系自己去练嗰个套路咯，之后先至可能再练。練得好啦，就同人做啲基本嘅手法，黐手啊，咁樣樣可能拍打啊、攤打啊嗰啲，叫做技法咯，咁練咯，咁下再到可能。佢哋基本上到四五年之後咧，先至有機會俾你個 叫打磨人裝，仲有一個係以前嗰代咧，就可能有個開裝費，
6: 哦、
2: 即係可能要再打個木人裝咧、啊，你都需要再俾額外嘅錢嘅師傅飲茶錢啦，有啲師傅就去開個裝咯。咁、
9: 哦、
2: 所以就以前嗰代咧就冇咁容易學到啲功夫，因為佢覺得係要需要提一個人嘅一個品格先至繼續教你咯，係、
8: 嗯、一種修養嚟㗎，係啦，
7: 唔係要建立咗個關係，我知道你係咩人啊，
6: 信任
7: 啊，
8: 好長時間
7: 傳俾你，
8: 即係新派會唔會相對嚟講嘅話就會有啲唔同？
2: 我嘅意思新派其實即係而家因為始終都係推廣啊為主啦，我哋都係叫做教練，就唔係叫師傅。以前師傅意思就有一個叫做係你係作都係一個師傅嚟嘅，係啦，師徒關係啦。咁而家呢、这個武術而家開咗好耐啦，咁、我哋就推廣去學校咧，咁、學校就係希望唔好用呢個咁即係觀念，即係想用教練嘅形式去教翻啲學生，即係變相學嘅嘢會多咗，就唔會話師徒制要慢慢去學咯，即係咁變相有咗體驗班或者興趣班俾佢哋去認識下個詠春咯，咁但係變相而家容易啲接觸咗，可能一開頭就已經可以學無人裝啦，就唔會話好似之前要咁耐時間、
6: 幾年先有得學，咁我就走咗
2: 啦。
6: 咁頭先歐師傅咧，我想講翻咧，佢話貼牆嗰個沙包咧，其實四四方方，喺個牆嗰貼住薄薄地嘅，係攞嚟俾佢練嗰啲拳啊。係啊，咁實就唔係一個好大嘅沙包嚟嘅。咁另外啦，木人裝啦，我見到呢啲古代嘅木人裝咧，同依家嘅有啲唔同嘅喎。即係可能佢哋嗰啲哇比較大好多，嗰支棍又唔知點樣好長喎。而家坐地
7: 啊，
6: 坐地就已經得嘅咯，係咪有分別㗎？
2: 其實咧，其實嗰個橫擔裝咧，其實係香港武館先至興起嘅，因為橫擔裝的目的呢是不想將個裝坐死咗落個地下度、因為怕嘈到樓下。咁、以前呢係應該係坐地，即係可以挖泥，即係挖開啲土，跟住將成個木插咗落個地下嗰度，咁佢就會好硬淨、好實咯，或者鋪埋啲紅毛泥。咁但係因為你始終係
6: 作咗啦，係嘛？唔好意思，我鋪少少嘢，我等代封翻佢。
2: 係啊，驚管理處投訴你啦，係嘛？你作爛咗個地下，樓下都鬧你啦。
7: 香港係咁
2: 嘛，
7: 天台武館，跟住依家可能武館都係喺即係一棟大廈入面，咁樣樓上樓下都會影響到。
2: 同埋後屘發覺橫擔裝有個好處，就有個力可以回翻俾個打無人裝嗰個師傅咯，就變相有個好似真係對直對敵咁樣打，係啦，有個互撞力俾翻你，可以練嘅功力會高，即係好啲咯。啲師傅就
8: 我真
2: 係
8: 冇諗過咁樣，係
7: 咯，原來
8: 即係 action and reaction。
7: 係啊，
6: 係啊，影響到人哋就冇你練功還練功啊，我唔使瞓呢個裝。
7: 好啦，咁同阿何師傅傾下偈啦。嗱，你喺少林寺嘅兩年。系啦，你要带走咗啲乜嘢？带
6: 走
7: 啲乜嘢？
6: 带走咗套衫，同埋对鞋未？
7: 定系中间仲有嗰啲，即系你觉得好奇特嘅经历，可以同我哋分享下？
9: 带走咗啲乜嘢？首先带走一套校服啦，同埋鞋啦嗰啲啦，带走咗少林嘅功夫，包括刀枪剑棍。
7: 哦，即系嗰啲套路。
8: 两年里面嘅话，可以学晒。
9: 系啦，刀枪剑棍啦，太极、九节鞭。
6: 九节鞭。
9: 系啦，类似呢啲啦，同埋带走咗同同学之间嘅感情。
6: 哦，仲有冇联络噶？
9: 有啊，有啲已经做咗保镖啊，有啲做咗演员啊，好多唔同嘅发展啦。
6: 保
9: 镖
6: 啊，哇！
7: 但系你嗰时学嗰啲，譬如刀枪剑棍啦，呢啲都系系咪表演性质为主啊？定系真系都会实战会用到啊？即系新派武术嗰啲。
9: 表演多，
8: 表演多，
9: 系啊，
6: 表演多嘅。
8: 但系其实头先我哋同阿师傅倾嘅时候嘅话咧，都会讲到嘅就系话，每一个嘅武术佢要后边嘅话会有一个哲学啦，会有一啲嘅就系话，其实系个人。人嘅修养
7: 系啦，系咏春就要守住条
8: 中线，
6: 系啦，
8: 冇错就
6: 系
8: 守住个中
6: 线。禅修啊，
7: 系咯，会唔会有啲禅修噶？
6: 系啊，
9: 禅修我哋就比较少啲，
6: 系
9: 啊，我哋着重就系嗰个功夫嘅美感。所以打出嚟要靚
6: 嘅，
9: 係啊，一定要靚，因為係出嚟揾錢嘅佢哋。
6: 哦，出嚟揾錢，
9: 我哋出嚟揾錢嘅。
7: 即係出嚟好多會做咗動作演員，係舞師，
9: 係啦，或者係表演啊之類嗰啲工作。
6: 咁你喺嗰兩年裏面咧，真係你日日都喺嗰度啦，咁點揾食點算啊？
9: 揾食啊嘛，其實喺嗰時我喺嗰度有做 part time 嘅，喺學校度
8: 可以嘅。
9: 系啦，
7: 咪喺個中華廚藝學院
6: 唱歌，
7: 喺廚房度幫手煮粥，
6: 唱啲佛經咁樣咯。
8: 係，白雞蛋。
9: 如果而家上少林寺，我會唱歌噶。
6: 咁我哋點啊？係做啲咩 part time 啊？
9: 係啦，教下英文。
6: 嚇！
9: 因為我香港係大學畢業噶嘛，嗰度啲小朋友咧，佢哋武術。 佢哋武術係好叻嘅，但係佢哋文化咧係真係爭啲嘅。
7: 爭啲，因為將啲時間都攞曬
8: 嚟練習。
9: 係啦，佢哋一上文化課咧，即係譬如我哋咪要上中英數電腦嗰啲嘅，佢哋都一樣要嘅。一上文化課，全部瞓曬覺。
7: 哦，
9: 系啊，上唔到堂噶，佢哋一般上
6: 好攰啊嘛，
9: 系啊，
6: 早餐又未食，咁
7: 又要爬嗰个咩
8: 空白身
6: 喺度咩跑步嗰度，
9: 上唔到堂噶佢哋。
7: 咁你上同佢补英文系嘛，教英文
9: 系啦，教下英文咁样赚取啲外快叫做，
6: 帮补下。
9: 系啦，冇错啦。但其实上去训练都唔贵嘅，嗱，我哋一年啦，包食包住包训练都系13000啫，讲紧
6: 一年啊，一年
7: 包食包住，
9: 一年啊，包食包住包训练，
7: 1000蚊个月。
9: 系啦，你要除翻開就差唔多1000零蚊。
6: 哇，咁啊幾好喎，
7: 真係抵。
9: 係啊，其實好負擔得起嘅，好多人都。
7: 唔係個生活費仲低過喺香港。
9: 低好多係。
6: 我可唔可以？可唔可以就齋住？
7: 你香港搭車食飯都。
9: 係嘛？
6: 我唔練得唔得？
9: 係啊。
6: 我最多幫你打掃下。
7: 唔係喎，仲有埋練啊，抵啲喎。
6: 練下練下啦。
8: 喂，而家使咩啫？你每一次你朝頭早嗰咩功法訓練場嗰啲唔翻嚟咪得？
6: 係啊。
8: 翻唔到嚟就唔使食。
7: 唔好意思，你最尾都要翻嚟啊嘛，快啲獎賞
9: 啊！
6: 最多我慢慢行翻嚟，
7: 個人仲健康咗添，我諗啊，
8: 係
7: 啊，上到去應該健美咗好多啦，
8: 咪係咯，
9: 瘦咗嘅，練完之後瘦咗
8: 又好，
6: 同埋俾啲細路仔咧去訓練係幾好嘅，誒體能方面啊各樣，
7: 咁就一個星期練5日。
9: 练六日嘅其实，
7: 六日
8: 嘅，
6: 一日放假，
8: 一日放假，一日放假，
9: 冇错。
8: 咁你就教英文啦，系咪？
9: 唔系，其实嗰5日我都有教英文嘅，嗰五日。
7: 佢咪由头到尾都，
8: 即系唔系日日都系，即系24小时咁样噶嘛？
6: 系啊，
9: 系啊，系啊，冇错。
6: 其实今日阿欧师傅咧，同埋阿何师傅咧，佢又原本系带咗好多兵器嚟，
8: 冇错，
6: 都未
8: 讲，
7: 未讲，
6: 哇！你带咁多嘢嚟嘅，
8: 都未出鞘嘅，
6: 咁咪你可唔可以即系下个星期带翻上嚟啊？
7: 系啊，
2: 冇问题。
6: 我放喺呢度，我帮你睇住。
7: 系啊，我哋帮你星期八保剑先。系啊，下个礼拜再同我哋一齐讲解下。
6: 好啊，多谢师傅，师傅，
7: 多谢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十一点，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13个职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本月起陆续出发，一般为期两年。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在发布仪式致辞时表示，推送香港青年到联合国任职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支持香港青年在更广阔舞台上历练成才的重要举措，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他表示，有关安排体现香港的独特优势，香港青年熟练掌握两文三语，兼具中西方文化背景，在专业能力、国际视野等方面都拥有独特优势，是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宝贵人才。崔建春又提到，当前世界变局加速演进，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联合国作为推行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的核心平台，需要更多能够应对全球性挑战、开拓新疆域治理的人才，而香港在金融、知识产权、反腐败、气象等诸多领域拥有独特的优势，有能力为全球治理贡献更多的力量。政府下星期三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五年规划咨询文件第一部分包括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推进其他地区空间规划，足见政府重视北都发展。目前北都九个新发展区已经有四个进入建设阶段，涉及超过800公顷的土地工程。凌汉豪出席一个房地产发展论坛时指出，截至2025-26 年度，政府已经收回超过520公顷私人土地，完成平整大约120公顷土地。展望未来五年，北都将产出大约900公顷熟地，当中包括300公顷产业用地。至于建成楼面，当局预计未来五年可以提供大约70,000个房屋单位，以及大约100,000平方米的楼面。凌汉豪重申，北都已经踏入收成期，规划及建设已经渐见成果。其中古洞北、粉岭北新发展区房屋预项目今年起陆续入伙，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亦都有不同产业用地开始供应，在河套及沙岭已经有企业进驻。有报道指，入境处将会在12月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自通行先导计划，在无感医导的基础上，利用人工智能配合容貌识别科技，自动识别已登记的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司机及乘客，实行车上无感通关。立法会议员陈仲尼表示，现时跨境私家车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入境时，司机同车内乘客无需落车，留在车上向入境处人员递交身份证或旅行证件，接受目测核对。他认为利用 AI 科技扫描可以令到通关更加快捷。贵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在使用初期或者会出现不同问题，例如车内光线不足，或者大雨导致车窗有水珠，影响 AI 扫描。不过他认为所有新科技都应该先尝试再作优化，建议当局要设后备应急方案，例如在无感通道旁设部分人手通关通道提供协助。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10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82点，跌咗130点，总成交金额866.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4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9点，跌咗5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智普934.5，跌咗83.5 ；Minimax 325.6，跌咗25.2。南方恒生科技4.38仙4，跌咗5仙4，盈富基金25.86跌0.04，XLE 南方海力士44.92升咗3.86，小米集团26.7跌咗8毫，长飞光纤光缆177.9升咗2.7，联想集团30.32跌咗2.04，恒生中国企业86.36跌咗4.6。腾讯控股437.8跌咗6毫，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1，英镑10.614，瑞士法郎9.691，澳元5.652，加元5.68，新西兰元4.599，欧元9.1158，每百日元对港元5.11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98。日经平均指数报66,445点，升咗45点。港金报41,46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8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24.69美元，卖出4,425.6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跟住贝利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咧较为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啦。就系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跟住贝利街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较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跟住军器厂街一段车多，现时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跟住中环广场，而另外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跟住雪厂街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嘅，车龙去到中银大厦，而同时咧东区走廊去柴湾，跟住太古城咧一带较为车多。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果栏，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跟住海防道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现时车龙就去到会场道。而另外呢还有新界区屯门龙虎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将军路隧道出口去将军路，长征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同埋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去常德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7: 这个电台节目要转数快的有，要风趣幽默的有，要识舞刀弄枪的有，要神出鬼没的都有，要专业要轻松要 update 要全面。我三成群子豪私心推介由李丽瑞、敖嘉年、马小强、黄天恩、阮仲阳、爆谷、余永恩主持的风骚快活人，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至12，扭开香港电台第二台就有得听的了。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点解呢位同学中意狐假虎威入面嘅狐狸多啲咧？
8: 因为觉得狐狸好聪明，佢呃咗老虎救咗自己。
9: 系，咁要用啲咩方法表达？啊，狐狸真系好似好醒，把声要点啊？啲动作要点噶？
8: 又尖又细。
2: 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7: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幼稚园组的三甲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0: 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哋有风骚。
3: 好心你啦，
4: 使咩你咁好心啫？
3: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4: 有咩好学呢？
3: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5: 好心理学会、wow. 我们欢迎我们的嘉宾。
6: 香港心理学会注册临床心理学家蔡珊珊，别忘
5: 小珊珊，小珊
7: 珊，
5: 小
7: 珊珊，
6: 小珊
5: 珊。上个礼拜开始，
4: 你的头
5: 即刻赞了先。
7: 即刻啊，
5: 女士是不同的。
4: 整
7: 個
4: 人收
6: 曬，
7: 今日
6: 多謝你啊！
7: 今日小 Sena 哇，著得好靚喎，
4: 係啊，
7: 晏晝去邊啊？
4: 我為咗襯翻今日嘅題目，同埋你今日靚咗啊嘛，
6: 你唔使咁嘅，你咪俾我靚下咯，
5: 係啊，女士之間都要爭賢鬥麗嘅，係咁嘅。
6: 靚咗，我今日咪拉低咗我哋分數啦。
5: 係啊，冇話拉低，大家一齊高嘅，
7: 一欣都好靚喎，
5: 高條腳得唔得？
7: 一欣今日都好靚啊，好型啊，
6: 花口好靚啊，今日
5: 係啊，我哋上個禮拜開始咧就我哋。我哋就出啲心理测验，
6: 冇错，
5: 测埋你哋啲心理学家，一齐玩，
7: 一齐玩嘅。
4: 我有听到啊，
5: 系啊，
6: 有咩料啊？
5: 系啊，多啲咩料一齐玩
6: 嘅。就我哋要同呢个心理学家玩心理测验，
7: 系啦。
5: 嗱，准唔准咧？其实我哋真系唔知，
6: 见仁见智，
5: 玩下
7: 啦，开心下游戏咁样玩下啦。好啊，咁啊，呢个今日系咩啊？
5: 今日啊，有一个心理测验啦。咁啊，即系有四个答案嘅，咁大家拣一个，
6: 好啊，
5: 自己心水嘅。
6: check 乜嘢咧？唔讲住，
5: 唔讲住，系啦。好啦，想象你嘅面前有一扇木制嘅大门，当你打开呢道门嘅时候，传嚟一阵阵嘅香味。你觉得呢一阵阵嘅香味系属于下列边一种香味咧？
6: 有冇香水啊？
5: 好啦 ，A 系啱啱冲完凉之后嘅清爽番碱香。B 系刚出炉带有浓烈奶味嘅蛋糕香。C 系花园百花齐放嘅甜甜花香。D 是好像刚刚冲好的意大利浓缩咖啡 Espresso 的咖啡香。
4: 想到
5: 了。想到
7: 了。
4: 我 C。
7: 你 C。
6: 你是
4: 花香。
5: 花香。花香。
7: 咁
5: 年係咩？
7: 我都揀，咁大家揀啲啦，揀 A 啊。
6: 唔使咁。
7: 唔係，等佢講多啲，睇下有咩唔同啊嘛。
5: 我個個都會講。
7: 我係啊，唔好理我啦，我揀 A。
5: 聽眾一齊玩，嗱，重複多一次啊。
6: 嚟啦。
5: 重複多一次啊。
6: 啱
5: 啱 A 啱啱沖完涼之後嘅番鹼香。
7: 係
5: 係。B 係啱啱剛出爐帶有濃濃香味嘅蛋糕香。係。C 咧就係花園百花齊放嘅甜甜花香，同埋 D 咧就係啱啱沖好嘅 Espresso 濃縮咖啡香。
6: 我揀 D， 跟住表妹揀 C。
7: 我想改 B 啊 ，B。好似幾正，
5: 蛋糕香，
7: 蛋糕香，蛋糕香。
5: 我咧就係揀呢個咖啡香嘅，
7: 咖啡香啲，
5: 啊冇人揀 A，A 就啱啱剛洗沖完涼之後嘅
7: 番鹼味。
6: 其實我想揀呢個
7: 啊。咁點？你
6: 揀邊個？但係我又覺得
5: 咖啡香正啲。
7: 你係中意飲咖啡？
6: 相比之下，我會覺得就係咖啡香，其實真係幾正嘅嗰個味道，尤其是朝頭早。係，
7: 我中意蛋糕
6: 啊嚇，
7: 嚇濃濃嘅，哇，係正。
6: 但係朝頭做嘅喎。
7: 唔係全部有。
5: 有數嘅，
7: 有數嘅，
6: 又唔使
5: 鬧，冇
7: 啦，數慶嘅啫，
6: 我靚咗嘛，今日
7: 靚
5: 曬曬咩？
6: 就係。
5: 好嗱，呢個心理測驗咧，就係測你係咪外貌協會啊？
7: 哦，
5: 即係可能係
6: 揀另一半
5: 啊，或者睇個係咪睇個樣嘅時候係即係睇得重唔重嘅樣啦咁樣。好啦，
6: 揀 A 嘅，
5: 就係啱啱沖完涼之後嘅清爽番鹼香啦，對於外貌重視嘅程度
7: 係
5: 55啦，一般啦，
7: 係
5: 啦。啊，佢話咧揀 A 嘅人咧，你覺得個樣都幾重要嘅，不過你唔要求對方一定係大美人或者大靚仔，中等程度都可以接受。不過如果對方淨係一個花瓶咧，你都覺得唔好嘅，個性能力氣質方面你都唔會忽視。冇人揀呢個，可能有聽眾揀啦。
7: 咁
5: 照講埋，好啦 ，B 就係啱啱出爐帶有濃濃奶味嘅蛋糕香啊。對外貌重視嘅程度，比頭先低少少 ,45%, 較低嘅程度。外貌對於你嚟講呢係比較不在意嘅條件，你覺得搵一個可以照顧自己寵愛自己嘅人呢先係你選擇嘅主要原因。
7: 唔係呀。
5: 你都係鍾意靚㗎嘛。對外貌好好重視㗎嘛。OK, 好啦 ,C 就係百花齊放嘅甜甜花香啦。
6: 表妹
5: 對於外貌重視嘅程度。
6: 75%。
5: 最高
6: 我估唔到有你咁嘅人
5: 所以想唔想唔知？想唔想唔知啊？玩下咋？好啦，呢度就话
7: 系咪先？
5: 拣呢个答案嘅朋友咧，系一个非常之重视外貌嘅人，就算对方系一个大草包型嘅大美人、大帅哥。你都系会选择同佢哋交往，我怀疑阿谷系拣呢个啊，阿爆谷会拣呢、這个，
6: 冇错，诶、
5: 冇靓靓外貌，你根本唔会注意到对方嘅存在，系典型以貌取人。
6: 不是
5: 性能力氣質，即係長長久久越陳越香嘅魅力所在。
6: No!
5: 我係。唔係，我就係話長長久久越陳越香咯，係啊，即係、啊就是、越睇越靚。
6: 你見我另外一半㗎啦，係咪啊？唔係啦。
5: 唔係，但係你揀佢嘅時候係因為。
7: 系咯，
6: 靓仔噶，
5: 定系佢有好多其他好特质，仲要包埋靓仔，
6: 冇，
7: 系咁别嘅特质喺度，
5: 即系花瓶嚟嘅，你拣花瓶，
6: 绝对系花瓶，系拣你个花瓶啊，系啊，
5: 玩下啫，我系准嘅，
7: 佢准，
6: 我准
7: 咯，
6: 你
7: 觉
6: 得准啊？
7: 我唔准，
6: 即系你拣你老公嘅时候，真系拣佢个样噶咋？
5: 拣靓仔，
4: 拣样先得，
6: 我都觉得系啊，嗬，
4: 要对住噶
6: 嚟噶嘛。
5: 我好準喎，我
4: 睇內在啦。
7: 咁呢個好緊要嘅，
5: 我透視眼嚟，一睇睇內在。
4: 哇，你明
5: 嘅，外表呢啲嘢唔睇。
7: 唔係佢一睇睇內臟，
6: 所以你小心，你X 光眼嚟。
5: 係啊，我換咗副新眼鏡，依家勁就勁啦。
7: 係啊，透白眼鏡，透白眼鏡，透白眼鏡。係
5: 啊，
7: 哇，好笑啊呢啲。
5: 係
6: 啦，點解今日我哋要玩呢個心理測驗咧？其實都係同我哋今日要講嘅一個主題係有關嘅。成日都喺度講嘅就唔好以貌取人啦，唔好外貌協會啊。假嘅，但系亦都会衍生到嘅就系有啲人因为咁样嘅话，对自己嘅容貌嘅话就会有焦虑啦，系咪咧？
4: 系啊，有啲人会好介意自己嘅样啦。
6: 有边个唔介意？
4: 唔系，所以而家
5: 有啲真系相对上有人介意。
4: 劲多 apps 咧，就有啲美图、
5: 美颜啊、美图啊，
6: 舒服好多，
4: 舒服多，唔使化妆都可以，
6: 唔使化妆都可以化妆咁啊，几好啊，方便好多。但系就会呃自己咯，
5: 自动美肌咁样。
6: 系啊，自动美肌啊，收敛啊嘛，系啊。
5: 嗰啲網友見面一出嚟，
7: 唔好意思，
5: 唔好意思，約咗人，好似唔係約你喎，
7: 你係咩？
5: 你係咩？
7: 唔好意思，
6: 即是話我哋上個年紀人都會有啲咁嘅情況啦。咁嗰啲後生仔咧，其實青春少艾，冇醜婦啊，我真係覺得。

0: COVID 啦，戴口罩，跟住到 COVID 完之後，點解
1: 都
0: 繼續戴口罩翻學咯？有好多都，
2: 因為個樣啊，
0: 係啊。
1: 因為
0: 想
1: 遮住，
3: 我都有聽過呢、這個，
0: 係啊，唔係驚病，係想遮住個樣子。
3: 想遮住係。
2: 我提起呢一樣嘢，我覺得咧都幾奇怪嘅。成兩年大家都要戴口罩啦。有一啲識嘅人咧，喺嗰段時間識嘅咧，都唔需要戴口罩之後嘅咧，我完全認唔到佢。
1: 哦，你淨係認得佢遮住，淨係見到對眼嘅樣，
3: 好神秘咁樣。
2: 好似好熟喎、啊。但係咧，你原來咧，淨係正你成個樣有埋個鼻有埋個口咧，可以係另外一個人嚟㗎。
1: 好唔同㗎，係
0: 㗎。
1: 所以嗰啲電視台。佢搞咗口罩小姐選舉，
3: 係啊，一除口罩，哇，咁就
1: 都靚
3: 喎，好靚喎，真
2: 係。隻眼有兩回事嚟㗎，
0: 就驚好驚人哋知道佢真實嘅
1: 樣貌，
2: 都係㗎，
0: 所以要遮住咯。
2: 係啊，我所以都大。
0: 呢個調查，譬如呢個開學嗰個調查，可能都好多學生即係一翻學。又好即係放咗暑假嘛，唔使戴口罩或者唔使俾人睇到嘅樣子、一返學可能又要俾人見返個樣嘅時候都會有啲緊張，
3: 有啲驚，
1: 同埋有時中學嘅時候你青春期呢，你過咗一個暑假真係唔同曬樣，
3: 唔同咗樣㗎，
1: 扯高咗個人啊，或者肥咗瘦咗啊，都會有啲唔同囉。
3: 我嗰陣時呢係即係譬如一發育呢，我原本直頭髮嘅，慢慢呢因為我家人呢個個啲頭髮都係攣嘅，我就開始攣毛喎。係啊，咁我就問醫生，醫生哦，咁你個家族遺傳係咁樣，咁變咗成好似電咗髮咁樣喎。咁啊，即係訓導主任，你電咗髮？我冇啊，真係冇啊，嚟睇我髮根端，係喎，
2: 拉攬直佢。
1: 唔係有時你唔好話暑假，即係有時你剪咗頭髮啦，
2: 都唔同啦，
1: 你都唔敢翻學嘅，有時剪彎咗。
2: 是剪
3: 衰
2: 咗嘅，
1: 系咪啊？
3: 斬咗
1: 青，系啊，唔小心嗰個音，哇！點解搞成
3: 咁短嘅？
1: 系啊，空氣流海啊！你咩？
3: 係啊，
1: 係啊，
3: 嗰種空氣流海冇咗嘅，
1: 所以好正常嘅，我覺得有呢個焦慮。
2: 冷空氣流過，冷空氣即係有一陣風吹過嚟。
0: 男仔都好啲，即係可能即係密啲剪頭髮，長得快啲嘅。女仔真係如果剪衰咗，
1: 或者你一夜就剪咗個短髮，哇！完全啲人以為你受咩刺激啊咁樣。
3: 係啊，會嘅。女仔會多啲，
1: 係啊，
2: 咁究竟咧，即係佢哋有啲咩嘅情況咧嚇？今日咧，我哋都有一個聽眾嘅來信，
3: 有聽眾係，
2: 我哋又聽下。主持人你哋好啊，我係一個今年讀中四嘅學生。其實咧，我一直都覺得自己個樣好唔得噶，成日咧都會忍唔住攞自己同人哋比較咯。每次咧出門口翻學之前嘅話咧，我都會照好耐鏡。覺得自己的塊面好像不是很對稱，皮膚又很差，個鼻又很扁，還有很多暗瘡印，總之拍照我都不好看的。有時同學拍那些班相又或者是小組的相，我都會特登站在最後又或者是耷低個頭，很怕拍完之後的話會被人笑的。我還常日會看一些社交媒體，見到人個個都好像很完美，皮膚又很白，五官又很精緻，還個個都這麼瘦這麼高。我就會諗唔住咁忍諗諗下啦，點解我會咁樣嘅樣嘅呢？跟住就會好唔開心嘅喇，成日會搵一啲濾鏡嘅 app 啦，同埋嗰啲美顏嘅相機啦，咁就係呢咁用假樣見人囉。有時呢啲同學都會話我真人同個相呢都唔同樣嘅，我就會好驚嘅喇，覺得佢哋一定係覺得我好醜樣囉。我好多時候都會戴口罩返學遮住個樣㗎。我試過同同學講，同朋友講，他們都會說你都不是很差啫，你都挺好看啊，但我覺得他們只是安慰我，根本就不明白我咯。最近呢甚至成日都會照鏡照到呢不敢出門口的，上學的時候都會遲到，還試過詐請病假，好驚呢會被人見到我真實的樣子，上堂呢集中不到精神，成日就諗住自己的樣子。我只是知道自己好像諗得太多，但真的很困擾啊，成日覺得自己呢唔好睇囉，好醜樣囉，好憎自己喎。我想問下咁多位主持，我咁樣嘅話係咪有問題呀？我係咪真係需要睇臨床心理學家又或者係精神科醫生？有啲咩方法先至可以幫到自己呢？一個好討厭自己嘅樣嘅中學生相。 連名都唔敢講，
0: 連名都唔敢講，驚人知道係邊個。
3: OK，OK，
1: 其實係咪真係好普遍咧？依個我哋係咪叫容貌焦慮啊？呢樣嘢
0: 嗱，本身容貌焦慮咧就冇呢個詞嘅。
2: 哦，係啊，
0: 我哋即係等市民大眾可能容易啲去明白。
3: 嗯，係係係係。
0: 本身個學名咧就叫做 body dysmorphic disorder 啦。咁但係咧就中文就叫做我唔記得咗個中文名，
3: 總之形容佢
0: 係容貌，即係
3: 容貌
1: 好
3: 擔心啦，
0: 好擔心自己個樣嘅。咁咧，但係咧，佢係身體抑型症啊，所以我唔記得個字，
3: 身體抑型症
0: 係啦 ，body dysmorphic disorder。

0: BBD 啦，簡稱。咁但係咧，我哋就即係太難讀啦，咁我哋可能講啲容易啲會容易
1: 明啲
0: 嘅事啦，容貌焦慮。咁咧其實都普遍嘅，我自己覺得。係因為可能即係而家真係而家個媒體啦，好容易咧就塑造到咧，即係個鋪嗰啲相出嚟都係
1: 好靚
0: 啊，
1: 好完美，
0: 係。咁咧尤其是我哋譬如。學生啦，青春期啦，佢哋好容易被影響啊。
2: 嗯，
0: 即係呢啲咁嘅媒體咧，可能塑造到個形象咧，佢哋就會覺得啊，係個個都要咁樣。
2: 咁呢個瘦嘅，
0: 係啊，呢個都牽涉到一啲我哋心理學嘅理論啦。我哋有個叫做 social comparison theory 啊，社交比社會比較理論啊。即
1: 係
0: 咧，好容易咧就會呢一個，如果我哋同啲靚嘅人嘅，比我哋好嘅人去比咧。呢個叫做 upward comparison 啦，即係向上比較啦。咁你諗下，你成日都同啲好勁啊、好叻啊、好靚。
3: 咁喺網絡上面一定見到係好似好完美啊嘛，你個個都係靚仔
1: 彈出嚟嘅，
3: 不停彈出嚟，
0: 所以一定係整得好靚啦。咁某一啲社交媒體仲會好犀利嘅，係咁彈出嚟嘅。
1: 冇錯，
0: 你就算你可能你睇過一兩次之後，
1: 佢就彈其他，
0: 佢就係咁彈其他，你明明都冇 follow 嘅，跟住佢都係
3: 佢演算法啊嘛，
1: 佢推薦俾你。
0: 咁就令到你會成日都好似洗腦咁樣啦。
1: 係
0: 洗腦就會覺得哇，個個都咁好嘅，以為呢個世界啲人都係咁靚。
1: 嗯，明白。
0: 跟住慢慢就可能就會產生咗啲咩？你覺得會產生啲咩感受啊？你
2: 覺得自己唔好咯，
3: 係咯，
1: 比唔上佢啦，比唔上佢。
3: 同埋呢樣嘢未必係自己努力就可以。即係可以改善啦，我咁講。
0: 因為外貌呢樣嘢都即係其實都好講天生嘅，即係父母賜俾我哋。
3: 啲主觀噶嘛，有啲係啦，
0: 同埋當然有啲人係
2: 主觀，係啊，真係㗎，
0: 係主觀。
2: 地方都有唔同㗎，係個審美。
0: 係啊，仲有睇嗰陣識唔識打扮咯，我自己
1: 好緊要嘅呢樣嘢，識唔識打扮啦，係啊，未必又一定要哇化到個妝點樣都好，但你要精精神神，
0: 整潔啊，
1: 係啊，同埋身體個狀況啊，各樣嘢都要好，咁行出嚟嗰樣嘢咧係都吸引嘅。
2: 既然頭先講嘅就有咁多樣嘢係會影響到你嘅樣，即係出嚟會係點樣嘅，所以嘅就係你真係好難講咯。唔可以一概而定咯，系咪啊？
0: 但
2: 係
0: 呢啲係外在噶嘛，外貌呢啲嘢係外在，但係我哋就要好。即係未必一定完全我哋控制到㗎嘛，
2: 就
0: 係，但係有啲人就想控制佢咯。
3: 係啊，對美麗嘅追求就大家都有嘅，咁但係唔好過分啦嚇。我哋轉頭翻嚟咧，繼續會講同大家講更加多咧關於容貌焦慮啦，或者係呢個嘛身體抑鬱症嘅話題啊。
0: 你講個學名，
3: 轉頭翻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嚟自13个职系嘅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本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次参与人数系历嚟最多，期望佢哋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说出香港真实嘅好故事。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推送香港青年到联合国任职，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亦都体现国家对香港青年的关爱。政府下星期三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5年规划咨询文件第一部分包括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推进其他地区空间规划，足见政府重视北都发展。目前北都9个新发展区已经有4个进入建设阶段，涉及超过800公顷的土地工程。凌汉豪出席一个房地产发展论坛时话，展望未来5年，北都将产出大约900公顷熟地，当中包括300公顷产业用地。至于建成楼面，当局预计未来5年可以提供大约70,000个房屋单位，以及大约100万平方米楼面。凌汉豪重申，北都已经踏入收成期，规划及建设已经渐见成果。其中古洞北、粉岭北新发展区房屋项目今年起陆续入伙，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亦都有不同产业用地开始供应，在河套及沙岭已经有企业进驻。有报道指，入境处计划在12月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自通行先导计划，利用人工智能配合容貌识别科技，自动识别已登记的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司机及乘客，实行车上无感通关。立法会议员陈仲尼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若果进一步利用科技协助，可以令到通关更便捷。虽然预期试行初期或者会有不同问题，但认为应该先作尝试再优化，最重要是有应急方案。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期望，珠海口岸亦都可以使用有关科技，提升通关效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06点，跌咗107点，总成交金额97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6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82点，升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智普927蚊，跌91蚊 ；Minimax 328蚊，跌22.8；南方恒生科技4.36仙6，跌咗5仙2。XL2 南方海力士45.74上升4.68，盈富基金25.88跌0.02，小米集团26.86跌6.04，长飞光纤光缆179.2升4蚊，恒生中国企业86.48跌3.04，联想集团30.42跌1.92，腾讯控股437.8跌6毫。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1，英镑10.615，瑞士法郎9.691，澳元5.653，加元5.68，新西兰元4.599，欧元9.1158，每百日元对港元5.1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95。日经平均指数报66,647点，升咗249点。 港金报41,460元，比上日收市升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1.39美元，卖出4432.1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有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跟住贝利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少少。咁同埋而家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礼顿道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马会大楼。重返线位置就是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礼顿道系有坏车噶，而家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咁同埋而家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告士打道咧系多一宗坏车噶。咁而家龙尾咧都系继续排到去马会大楼噶。最近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而家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跟住电信大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人大厦。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是一段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公落斜去西贡，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将军路隧道出口调景岭，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还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是会被即时拘捕的。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一。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喺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4: 历史浩劫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好心你啦，
3: 使乜你咁好心啫？
2: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3: 有咩好学呢？
2: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4: 好心理学会，我哋继续有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家蔡珊珊 Susanna 表妹同我哋一齐，
5: 表妹
4: 讲下呢个叫咩？身体抑型症啊，呢个学名系，
5: 冇
4: 错，即系我哋平时所讲嘅容貌焦虑啦，
3: 系噶，即系心理学上面嘅呢一个嘅，即系系啦个讲法啦，
4: 系好多后生嘅朋友都会有呢个即系焦虑，
5: 都唔系净系后，
6: 唔系净系后生噶，
4: 即系人就系会，
5: 人都系
3: 对于自己个样就会有啲。
6: 会噶，因为上咗年纪，个人都会睇电话，即系我妈都会嘅。哎呀，喂，呢个几靓，啊，有冇整下我头啊？咁样嘅，系啊，佢长者都会咁样。
5: 你哋身边阿表姐，你身边有冇人去医美啊？
3: 如果你话即系会我会觉得嘅就佢哋就未必会去医美，但系个问题系咧，佢睇完啲人哋嘅相或者人哋啲嘢嘅话咧，佢会闹人咯，咁丑样得嘅，
6: 自己又想我死都紧得嘅，
4: 系啊。早幾日係啊，呢個社交媒體上面咧，咪選美比賽嘅，你有婆婆一路睇一路講。
3: 其實呢個都係容貌嘅一啲批評嚟㗎，係咪先？點解成日要講人哋個樣啫？
5: 系啊，
3: 即系我都系咁样咯。有冇医美？有，
5: 有，
3: 乜嘢年纪都有。
4: 有，
3: 我仲要发觉就系而家有啲担心嘅，就系咧好细个已经开始医美啦。
6: 有啊，
3: 因为佢哋有啲人喺度讲嘅，佢就话啊，你越早开始啊 keep 住嘅话咧，跟住你就可以延缓你自己嘅衰老啦。呢样嘢我唔系好拜嘅。
6: 吓，点样延缓衰老？
3: 即系讲紧嘅就系话，你开始廿几岁咧就要好好地去保养啦。咁你就可以一路 keep 住咧，就一路都可以好啦。
6: 保养系
4: 保养嗰啲，即系
6: 保养就
4: 天然。
6: 保養就要嘅，
4: 做運動啊，
6: 係
3: 啊，
6: 你好早醫美就係啊，好早醫美咁奇。
3: 佢哋所謂咁都叫保養嘛，你明唔明？即係打啲嘢落去啊，煎啲咩落去啊，
5: 咁
3: 樣啊嘛。
5: 咁我覺得佢哋咧有啲就可能廿歲都要去整，
3: 係啊，
5: 即係對自己嘅身體外貌有好強烈嘅擔憂同埋過分關注咯。
4: 係，
5: 即係咁細個已經去擔心呢件事情。
6: 係，
5: 即係譬如有時都會見過有啲人單眼皮嘅，可能佢想去整雙眼皮，
6: 好多好多，
5: 都好多嘅。一系就自己黐啦，黐嗰啲
6: 膠紙、雙眼皮膠紙，
5: 但系可能都黐得太多都會發炎啊，會腫啊，隻眼
6: 會嘅，
5: 最尾都可能要走去整割雙眼皮啊，都見過嘅。咁但系整完之後係咪真係自信心好啲咧？但系我見過嗰啲佢嗱整完一樣，佢得十零歲嘅啫，
6: 係
5: 整完
6: 就整第二啲啦，
5: 係啦。又有第二啲不滿啦！
6: 哇，十幾歲都已經係咁樣啊！
5: 係啊！
6: 哇，即係整完雙眼皮，可能我個鼻咧想啊高少少，或尖少少，
5: 係啊，
6: 咁我就去搞搞佢。
3: 表妹都值得討論，因為其實我都曾經有聽過，佢就係話，如果我有辦法能夠令到我自信一啲嘅，點解你唔俾我咁做咧？
5: 系啊，
3: 系嘛？真系我真系会觉得我就系啦，即系如果我真系觉得我自己双眼皮嘅话咧，我会觉得我自己靓啲嘅，我出街嘅时候我自信心会好啲嘅。咁又点咧？
5: 咁但系即系佢哋都系依赖外貌啦。
6: 系系系。
5: 但系我哋一个人嘅自信都唔一定净系靠嗰个外貌去嚟
3: 定。嗱呢个位就真系值得提醒。
5: 自卑
6: 系啦系啦系啦。
3: 同埋你个外貌会随住你嘅年纪咧，
5: 系啊，
3: 系啊，你会流失噶嘛？咁点算啊？如果你成世人都系咁样，
5: 所以最重要都要建立翻自己的自信啦，
6: 冇錯，
5: 我哋嘅一啲嘅內在嘅特質啦，係嘛，即係唔一定淨係靠外貌嘅，咁但係佢哋好多時都係因為自己自卑啦，尤其是自我否定啦，可能譬如好似呢封信嘅讀者咁講，佢啲朋友話俾佢聽，唔係啊，
3: 你
5: 幾
3: 好樣啊，
5: 佢都會唔相信嘅，
3: 係啊，我都係，
5: 佢都你都係，係我哋話俾你聽，你個頭好靚，你都唔信。上次
3: 尤其是佢，
4: 成日都唔信我講，
3: 佢講嘅嘢我成日都係咪講真
6: 㗎？啲好好反。
4: 点解唔信我咧？
3: 点解我会唔信人哋话我你 OK 嘅？其实
5: 自我否定。
4: 咁你下次另一半靓，你又唔信？
6: 系啊。咁你下次话你唔 OK，
4: 讲啲咩？
6: 系啊。你唔 OK，
4: 佢嗰啲就信啊。
6: 咁佢信嘅。
3: 因为我系自我否定噶。
5: 系啊。成日都觉得自己唔好啦。
3: 系啊，真系噶，唔系净系我噶。
6: 都唔出奇嘅，好多都会有。
3: 阿谷都系咁噶。
6: 阿谷都系咁啊。
3: 成日觉得自己，我都
5: 咁靓女都咁。
3: 咁靓女你都觉得自己唔好？呢个系咪一个心理？
5: 追求完美咯，我觉得你哋。
3: 哦。
4: OK。 OK， 都咁問題。
5: 你個樣咁後生，咁皮膚咁好，跟住你都會覺得自己唔夠好。
3: 嗱，我唔信嘅。
4: 乜佢會嚟？即係信咗嗰樣佢自己心裏面成日想信嘅一樣嘢。
6: 但係佢等揸車其實，係
4: 咯，又 OK 喎，
6: 即係 OK
4: 靚嘅，
6: 開始自己撥鏡喺度啊！
5: 阿天欣頭先撥頭髮嗰下好，
4: 我扮嘅啫，
6: 好。
5: 跟住咧，又可能會嗱，即係再嚴重啲，就追求啲不必要，我哋講不必要嘅整容手術啦。即係當香港未係咁普及啦，譬如韓國啊其他地方都會比較普遍要去做呢件事。
6: O K，
3: 好驚我聽到嘅就係有啲係家長添啊，係啊，
5: 家
3: 長可能18歲，係啊，家長可能係18歲嘅話咧，送一份生日禮物俾你。
4: 係啊，生日禮物啊嘛。
3: 係啊，就係你整咩嘅話咧，
4: 嗰
3: 個
4: 風氣
3: 係
4: 好唔同。
3: 好驚啊！
5: 有啲有啲人韓國有啦，內地都有，內地都比較都容易去做到呢啲，或者平啲啊。跟住都有啲家長都想啲細路仔即係整得好靚啊，即係等佢可以做明星啊、出道啊，都出奇啊。但係都係用外貌呢樣嘢做個主導，即係覺得靚咧就會成功啦。但係一個人係咪淨係靚先至會成功咯？即係有時就好，可能有啲人就會灌輸咗呢個概念啊，呢個意識形態
4: 就等於成功，
3: 係。但其實會唔會喺心理學上面嘅話咧，根本我哋做人嘅係追求靚嘅，嗱一定係要有呢個乜嘢嘅，係咪？其實心理學咪有呢一樣嘢。
5: 有，我哋心理學都有做啲研究咧，即係講啲 B B 仔一出世，係啦，一出世咧就即係好真嘅，就俾佢睇翻啊一個好樣啲嘅女士啦，一個就比較個樣冇咁標青嘅啦，咁咧即係 B B 仔唔會講大話，佢咧就會去揀咗個靚少少嗰個樣，
4: 都正常，
6: 即係愛美，
4: 係愛美係大家天性嚟，大家都係趨向即係
5: 都會中意啲
4: 靚啲、
5: 對稱啲啊，即係個樣好似
6: 係
3: 旺愛啲啊，靚女
5: 呢個
3: 係
5: 正常嘅。
3: 正常睇過你頭先講嘅嗰一個啦，咁其實就係一個即係做一個呢方面嘅實驗咯。佢就係要一個靚啲嘅姐姐，同埋一個冇咁靚嘅姐姐。咁佢見到個唔靚嗰個姐姐，佢喊；靚嗰個姐姐要佢俾佢抱。
6: 哦，係
5: 啊，呢個正常。
6: 係啊，我記得我讀幼稚園嘅時間
4: 咁快就已經有呢個攻心計。
6: 係啊，但我細個讀幼稚園嘅時間，我坐隔離嗰個女同學啊，而家唔記得咗個樣。細個覺得哇好靚喎，我都會咁樣嘅。
4: 正常都會
6: 正常嘅，
3: 會
6: 㗎，係啊會嘅。
5: 咁
6: 係
5: 好正常，我哋都想有陣時容易啲，即係當我當然我都係外貌協會啦。
4: 頭先個測驗係準㗎嘛，係嘛？
5: 靚仔，
6: 佢揀 D，
5: 唔係我揀。
6: 你揀咩啊？你揀
4: 係咪
6: D
4: 咯？即係花香，係啦，花園嘅花香。
5: 咁但係我哋都會容易啲揾啲靚少少，想同嗰啲人做朋友。
6: 係，
5: 不過最重要都係要認識個人嘅內心啊！即係淨係得個樣都冇用噶嘛，係咪？咁我哋都要去建立呢啲內在嘅一啲嘅特質咯。咁可能都要即係，就算我哋而家年紀大咁，雖然我哋都會買護膚品啦，
6: 保養下，
5: 保養咯，
3: 係啦，都係會想自己好睇啲。整齊啲，
6: 精神啲。
3: 其實容貌焦慮症咧，有冇一啲譬如話自我嘅一啲檢測嘅方法嘅咧？我其實好想知道自己有冇。
5: 有啊，我哋試下，問下你哋先。
6: 好啊，好啊。
5: 睇下你有冇啊？
3: 好啊，
5: 成日照鏡檢查啦。跟住咧，揾自己容貌嗰啲瑕疵或者缺陷。
3: 冇，
6: 冇咩？
5: 你冇？
4: 冇？
6: 你冇？
3: 咁你真係冇，
5: 不停否定
3: 自己。我冇，因為我有時候我唔係好敢照，我即係我知道我就今日樣衰咧，我照嘅話我咪仲證實自己
4: 樣衰
3: 過，
6: 你冇樣衰過。你根本
4: 有啫，
5: 得，
6: 你唔根本唔需要鏡。
5: 第二題，成日覺得自己唔好睇。
3: 係。
5: 系你一定有，
6: 你冇咯，
4: 你冇
6: 系啊！你成日觉得自己好睇，
3: 你自己俾分啊，自己做自我测试
5: 系啦。跟住第三啦，过分在意别人对自己外貌嘅睇法，
3: 系咪过分啊？我在
6: 意都会在意，但系唔会去到咁过分。
4: 我冇，
3: 我
4: 完全唔在意，我系另外一个极端。
3: 你唔好玩啊！
4: 系，
5: 你一定唔系呢个容貌焦虑。
6: 系啊，
5: 跟住避免。處身於一個社交嘅場合，擔心咧外貌受到評價或者攻擊。
6: 誒，呢個我又冇，我又冇喎。
5: 你哋兩個唔會啦，你
3: 我會避免處身社交嘅場合，
6: 會直頭唔去啊，但唔係擔心咯。
3: 所以我唔需要擔心。
5: 咁你係退縮喎，你
6: 我唔係啊，
3: 原因唔係呢樣嘢啊，
6: 唔
3: 去社交，
6: 唔去社交，
4: 唔會因為呢樣嘢而
3: 係啦，
6: 好少，真係好少，
3: 冇錯，係我唔中意社交，
6: 係啊，因為我驚
5: 另一個問題，
6: 我驚我體力唔夠。 仲要同人倾偈，好攰。
4: 嗌人嗌人。
5: 好，跟住啦，当人哋咧注视自己嘅时候咧，会感到惊恐不安，甚至乎自卑。
4: 咁
5: 望住
4: 你，
5: 我
4: 又
3: 望住我啊！
4: 做咩望住我啊？你？
6: 我又望住我。
3: 有一份。
6: 佢应该有啊，有啊，有啊，
4: 想望住我。
5: 可能认得你啦，你把声。
4: 哇，仲惊。
3: 自己嘅時候會感到甚至自卑，我會，
5: 你會啊，
3: 我有，
6: 什麼
3: 我有，但
5: 你做主持人，你唔係都想人諗，
6: 我又
3: 冇，所以我好辛苦㗎，
4: 好矛盾，
5: 好矛盾，
3: 我好矛盾㗎，真㗎，
4: 做得好又想俾人聽到，
3: 係啦，
4: 但
5: 如果人哋見到你唔識你咁。唔知道你係邊個，
3: 所以我咪就覺得你覺得我好醜樣，你望住我咯。我唔會覺得我就係你咪覺得我好靚仔，係好靚女，所以你先望住我，唔會咯。
5: 哦，唔係呢啲嘢。係
3: 啊，你咧，你
5: 咁你我唔會啊。
3: 你唔會㗎係咪？我會，
6: 我冇，我
5: 你一家年好多人認得你
6: 嘅。我又所以我冇喎，我習慣咗係啊，注視咪同人哋就 say hi， 係啊，咁一個禮貌上。
5: 所以就唔係基於自己嘅愛。
6: 我又冇，我又冇，我又冇。
3: 所以我又唔係好中意人哋注視我咯，即係有人認到我嘅話，我係唔中意㗎。係
5: 啊，
3: 係啊，我唔中意㗎。
5: 人
4: 如果認錯你，
6: 認錯你
3: 啦，即係邊個啦？
4: 成日都話你認錯你叫林珊珊啦，
6: 林珊珊，
4: 啊你咪李麗珍咁樣，
6: 真
4: 咁啊 OK 喎，
6: 係咯，
3: 未出現
4: 過，
3: 未出現
4: 過，記錯你啊，
6: 李麗
4: 錯噶，李麗霞哇，
6: 李克妹姐，
4: 正啊呢個
5: ，OK， 好，跟住過度依賴化妝品同埋美容產品。
3: 有啊，
6: 诶，我冇，
3: 有，
6: 女士就唔出奇，
5: 化妆
3: 唔出街，
5: 吓系噶，
6: 哦，
4: 咁女士 artist 啊嘛 ，artist 要即系，
3: 但又唔至于系完全系咁，但系如果我真系知道要见一啲就系熟嘅人嘅话，譬如我翻
4: 有啲礼貌。係嘛？啲人成日話唔化妝冇禮貌嘛！
3: 你真係講得好好，但你只不過係一個即係自己嘅一個 excuse 嚟嘅啫，我覺得係啊。
4: 即係點都要點都要化
6: 啲嘅，
4: 係啦，少少都要
3: 少少咯，少少。
6: 你今日冇化妝係咪？
3: 我今日有。哇！
6: 又攞一分啊！
3: 做考驗啊！
6: 唔係你冇化妝啊？以為你冇化妝好靚啊嘛？冇化妝咁靚嘅。
5: 呢題表就一定冇，追求不必要嘅整容嚟調整外貌。
3: 哦，呢個冇，我唔夠膽。我怕痛，
5: 怕痛，
3: 嗯，真系噶，
4: 系，
3: 我好惊，我见到人哋喺度恢复情，我个
4: 不必要啊嘛，同埋系，
5: 不必要
3: 啦，
4: 即系你话真系有系撞到，跟住要矯形嗰啲就冇办法，系咪先？
6: 或者系咁讲啊，可能有啲牙齿咧比较奇怪，箍牙咧，譬如话好哨，
4: 系，
6: 或者有时会影响讲嘢，
4: 系，
6: 咁啊，嗰啲手术我觉得 OK 嘅，
4: 系啦，
6: 系啊 ，OK 嘅，
5: 即系如果真系一啲身体嘅缺陷而做整容，咁我哋呢啲称之为必要啦，
6: 嗯，
5: 不必要即係譬如想微調啊，即係要整下個嘴啊，整下個鼻啊，呢啲可能就未必好必要嘅手術啦。咁如果你哋頭先咁多題目都有嘅，咁又冇話特別話全部嘅。當然，如果你好多都剔咗有嘅，就真係入
3: 我咯。
5: 你個容貌焦慮嘅症狀，
3: 我
6: 冇，我
3: 有啊，
5: 你有，你就最尾個題目好似，
3: 我得最尾個題目啫嘛，同埋啦嗰啲都有。
4: 都焦焦地喎，
5: 每日你要花幾多小時啊？有冇一個鐘啊，半個鐘？
3: 但我好快嘅，我化妝大約15分鐘到啦。
4: 好快啫，咁好快啦。
3: 但係唔化就唔敢翻
6: 工
3: 啦，係啊，唔敢
5: 落去樓下都唔敢。
3: 落去樓下就得。
5: 哦，
3: 係啦，但係如果我翻嚟嘅話，我驚你哋認唔到我啊，
5: 係
3: 啊，同埋我驚化妝姐唔俾我
4: 化妝認得你嗰啲叫化妝嚇，攞妝認唔認得你嗰啲叫喬妝，
6: 你化咗妝我都認得你啊，唔係化咗乜啊，你化咗
4: 化妝認得你。
5: 如果真係以上頭先講嗰啲題目咧，都好多都剔咗咧，咁亦都真係。真係覺得自己對自己外貌咧好不滿啊，成日都好唔中意啊，跟住亦都好擔心人哋點去睇你咧，即係可有機會變咗一啲啊抑鬱或者焦慮嘅情況。
6: 慢慢越嚟越犀利，
5: 越嚟越犀利啦。即係譬如你成日都好顧住啦，或者你成日都係留意住呢啲嘅資訊新聞，即係睇下啲美容啊，即係好似個生活日常都係圍繞住呢啲嘅時候，或者係評價別人或者自己嘅外貌，咁真係要。留意一下會唔會影響到自己的情緒？
6: 係，
4: 咁可以令到點樣自己可以放鬆翻啲啊？又或者可以點樣改善一下？因為有時真係，哇！真係佢都唔知，
6: 佢習慣咗，
4: 係習慣咗啦。
6: 係啊，
5: 首先而家即係我哋科技發達啦，
6: 係
5: 真係少啲去睇嗰啲社交媒體咯。
6: 嗯，
5: 同埋少啲去 check 自己。嗱，你唔照鏡嘛？咁但係有啲人可能佢會成日照咯，成日 check 咯。就算冇鏡都攞個手機出嚟，
6: 都會我見過，
5: 係
6: 啲小朋友都有，
5: 小朋友都有，
6: 小朋友都有。成日攞手機，我你睇咩啊？我
4: 照下鏡
6: 係啊，或者即係揸車上面咪有一塊咧，擋太陽會有塊鏡，佢打開照下，咦？佢話你要照乜嘢啊？
5: 係
6: 啊，小朋友都有，
5: 咁快已經有
6: 係啊，
5: 介意呢一樣。 咁就少啲 check 嘢，唔好成日 check 啊，因為呢啲咧我哋先稱為啲安全行為。
6: 哦 ，OK，
5: 佢咁樣 check 咧就 make sure 確保自己係 OK 見嘅人啊嘛，即係佢覺得如果我唔檢查咧，就好似覺得自己個樣唔 OK 見唔到人啦，即係都係反映佢個對自己冇信心。
6: 冇信心啦，係係。
5: 係啦，用少啲社交媒體啦，真係即係唔好過度去成日去睇啦，因為咧頭先講咗啦，即係你向上比較嘛，你哋睇都睇到嗰啲完美嘅形象。
6: 係係
4: 啊。
5: 即係
4: 即係有個錯覺係覺得以為個個都係咁，死啦！我唔係點算咧？
6: 你我啲相一比都唔靚嘅，咁樣就對比。
5: 當然啦，我哋都有向下比較，有我哋有向上比較，就有向下比較。係
3: 啦，我就想講點解唔向下比較咧？
5: 咁但係社交媒體應該，
4: 但
5: 係
4: 你網絡上面睇到嘅好少話
5: 自己唔靚，
3: 啲係搞笑㗎嘛，啲知道啲係假㗎嘛。
6: 但佢哋就係未知道呢樣嘢咯，所以有呢種。
3: 所以其實你不如有呢個認知啦，係嘛？嗰啲嘢你一定係執到最靚，又或者係用嗰啲咩美顏相機影出嚟嗰啲，
5: 要拍片整啲督爆
6: 對比。
3: 唔係啊，你自己擺上去社交媒體之前嘅話，你都會執㗎嘛。
4: 唔同嘅。
5: 系，但系唔系噶，即系你如果系譬如年青人咁样，佢见到啲同学 po 出嚟，哇，好靓，或者着啲衫，或者个样啊，点样，即系佢真系会被佢感染到，
6: 因为
3: 个比较，
6: 都明嘅，
3: 系咧比较之下就，
5: 即系当然我哋话有向上比较，有向下比较啦。例如话点解唔向下比较？你比起人哋，哇，你都好好啦，系咪？但系即系亦都唔系咁多人 po 自己啲丑态啊，或者好嘢出嚟俾人去睇噶嘛。
6: 咁可以点做咧？做啲咩方法？
3: 但系我觉得你可以。你自己係需要有即係有呢個意識地去就去揾一啲冇我哋咁幸福嘅人去比較咯，係咪啊？你去攞翻個平衡，
4: 如果
3: 唔
4: 係
3: 比較，係去睇下，你已經覺得你比上不足，係
5: 啦，
3: 比下有餘，
5: 即係要知道呢個係一個現實咯。
3: 係啊，
5: 即係其實唔一定要比較，我哋做翻自己，我自己覺得，我哋每一個人都係獨特嘅，即係你唔需要。
4: 要肯定翻自己嗰個價值咯，
3: 係啊，
5: 同埋睇少啲啦，真係，
6: 真係睇少啲都好緊要。
5: 嗰啲都明知係假，有啲嘢
3: 係啊，
5: 跟住即係可以練習下，即係對自己慈悲啲啦。即係假設你有個朋友同你講，即係好似啊讀者咁，
3: 阿欣欣同我講係咪？其實你都唔係好差啫，
5: 咁你都要相信啦，
4: 你都要相信，
6: 聽到未啊？其實今集係為你嘅，為你而設嘅，
3: 因為係我定嘅今日，
5: 表姐話要講呢樣嘢，
6: 係啦，
4: 相信。
5: 信啦，
6: 你信
4: 我啦。
5: 譬如
6: 信我，信我哋啦，
5: 就係你會勸人啊。你可能你有時你哋唔踩欣欣嘅時候，你可能都會話唔係啊，你都幾好樣啊咁樣。即係你都要相信，你都會識得去安慰人嘅時候，你都可以安慰自己噶嘛。講到某差啫，
6: 你都可以安慰阿小強，
4: 佢唔需要啊，佢唔需要。
3: 佢係戰士。
4: 係啊，佢嗰個自信好強大，
6: 好強大嘅，
4: 好強大。
5: 打完都要嗱，仲有啦，要建立自己嘅身心嘅健康嘅生活方式，即係最重要個靚嗰樣嘢都係身體健康。
6: 冇錯，呢個好緊要。
5: 做運動啦，食好啲，好似阿嘉年咁啦，食素啦，即係我覺得皮膚好。
4: 係啊，皮膚真係。
3: 係啊，超靚。
4: 反光剝殼雞蛋。係啊，真嘅剝殼雞蛋咁樣。
6: 即係剝翻個殼先。
4: 係啊，
5: 即係做啲放鬆嘅練習啦，俾自己均衡飲食啦。
6: 冇錯。
5: 咁當然啦，如果真係再嚴重啲，覺得自己都真係好似頭先剔曬咁多嘢，真係要揾啲專業人士嘅評估同埋。協助咯，
6: 冇錯，
5: 即係唔好即係繼續等自己喺個 loop 緊入去咁樣，就會即係。出唔到嚟啊！
4: 我覺得健康就是美啦，即係無論係身體健康、
6: 心
4: 靈健康，
6: 身心係，
4: 係啦，即係你有時喂，即係你個心靈健康都好緊要噶嘛，
6: 好緊要㗎，呢個
4: 你唔好過分焦慮，咁就已經其實已經有嗰份自信已經好
5: 啦。係啊，即係唔好諗住我唔靚就係唔值得俾人愛咯。
6: 冇錯，
4: 係每個人都獨特嘅，
5: 每個人都係獨特嘅，我哋都係值得俾身邊嘅人或者自己去，自己愛自己先啦。
3: 冇錯，
6: 明白，
3: 多謝。
4: 信我啦，
6: 明白？
3: 我舒服晒，
6: 舒服晒啦。
4: 信我啦，女神，
5: 女神，
4: 即系女神。
3: 多谢晒，
6: 多谢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正午十二点，而家由张正报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嚟自13个职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本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次参与人数是历来最多，期望他们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推进香港青年到联合国任职，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亦都体现国家对香港青年的关爱。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事件，发展局局长林汉豪回应事件时表示，当中涉及工程预计涉及监督验收问题，政府会开诚布公，目前集中督促承建商及分判商处理问题，有信心今年第四季完成处理，确保符合要求。針對工程與技術方面，林漢豪說，問題或在於有關升降機有些部件安裝工藝欠妥，亦都可能有些部件破損，而涉及升降機槽外牆尺寸有偏差，導致升降機運行不太暢順。他說有關部門已經掌握涉及的問題，認為有方法解決，會陸續解決欠妥地方。林漢豪強調，今次解決措施引申的全部費用必定要求負責承建商及分判商支付，政府會按合約保留賠償權利。有報道指，入境處計劃在12月在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推出自通行先導計劃，利用人工智能配合容貌識別技術，容貌识别科技自动识别已经登记的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司机及乘客，实行车上无感通关。立法会议员陈仲尼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进一步利用科技协助可以令到通关更加便捷，应该先作尝试再优化，最重要是有应急方案。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期望珠江口岸亦都可以使用有关科技，珠海口岸亦都可以使用有关科技，提升通关效率。加拿大针对美国的等额反制关税措施在当地星期二生效，根据加拿大联邦政府早前的公布，加方将对价值大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美国和加拿大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从上个月22号开始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几百款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特朗普在加方相关措施生效前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私人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在美销售，除非庞巴迪开始在美国生产。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波罗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及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员。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48点，跌咗65点，总成交金额1,043.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6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82点，升7点。 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智普918.5跌咗99蚊 ，XLE 南方海力士46.28升咗5.2，盈富基金25.92跌8仙，南方恒生科技4.39仙跌咗4.4仙 ，Minimax 330蚊跌咗20.8，小米集团26.92跌5.8，恒生中国企业86.6跌2.2。长飞光纤光缆178.6升咗3.4，联想集团30.5毫6跌咗0.8，腾讯控股437.8跌咗0.6。美元的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1，日元153.37，瑞士法郎0.81，加元1.381，人民币6.711，英镑兑美元1.354，欧元兑美元1.163，澳元兑美元0.72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6577点，升咗177点。港金报4146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1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6.59美元，卖出4437.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啊，比较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坚拿道天桥啦。由于系有两宗坏车阻路啦，去翻红隧方向噶，咁近住告士打道同埋礼顿道啦，所以影响到龙尾都几长噶。而家排翻去香港仔隧道嘅香港仔管道入口啦，咁亦都影响到告士打道东西行咧上翻坚拿道天桥咧就比较挤塞。咁告士打道东行啦上翻去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去演艺学院。咁而西行上翻去坚拿道天桥啦，龙尾排到去维园对出噶，咁再重复多次，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分别近住告士打道同埋礼顿道都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坚拿道天桥去翻红隧，龙尾就排翻去香港仔隧道嘅香港仔管道入口啦。咁另外啦，告士打道东西行都受影响，告士打道东行去翻坚拿道天桥啦，龙尾排到去演艺学院。咁而西行上翻去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去维园对出噶。咁揸车朋友咧，请最好咧就是耐心忍耐下，或者是改行其他道路啦。咁另外九龙入口而家洪水咧就只系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啦，而家龙尾排到去竹林苑对出。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同埋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去上德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7: 翻工翻学嘅途中啊，你会唔会一定要听歌个人咧先至醒嘅咧？又或者放学收工翻到屋企，摊喺梳化上面，一定要有音乐啊先觉得放松嘅咧？音乐咧就系咁神奇噶啦，佢唔使问你今日开唔开心，只要歌曲一响起啦，佢可以陪你一齐兴奋，陪你一齐失落，佢系呢个世界上最唔计较、最唔偏心嘅朋友啊！我哋呢位 common friend 呢一粒钟咧又发挥作用啦。欢迎你支持香港电台第二台，喂，音乐中年。

Lam 林子祥分分钟需要你噶。嗱，呢一首歌背后咧啊，有一个好甜蜜嘅古仔嘅。阿 Lam 喺美国咧，为咗追求女朋友啦，当时咧佢哋啊揸车咧翻旧金山同洛杉矶咁啊，喺太平洋海风之中咧啊，萌生咗咧最初嘅创作灵感啊，写咗一首英文歌叫做 Without the Two of Us 噶。咁啊，翻咗香港发展之后咧，咪将首歌交俾郑国江老师啦。两个当时咧都系何文田嘅街坊，经常相约一齐食早餐啊，讨论歌词，决定咧将平凡生活嘅细节融入喺歌词当中啊，例如咸鱼白菜也好好味，将最真实嘅香港地道生活写入呢一首浪漫嘅情歌里面，成为广东歌嘅不朽经典啊！

Nitty Gritty Dirt Band 啊 ，An American Dream 噶，吓呢一首歌嘅歌名咧，虽然叫美国梦吓，但内容讲嘅咧，竟然系一个咧坐自亚洲嘅乡下人啊，发梦咧想走去牙买加咧度假噶，冇钱啊，唔紧要，发下梦都得啩。录音嘅过程咧，仲充满咧系戏剧性噶，咁啊，主音咧 Jeff Hanna 咧胆粗粗啊打电话咧邀请当时啊已经上过《时代》杂志封面嘅 Linda Ronstadt 咧合唱噶。对方咧竟然好爽快又答应咗，啊有时梦想嘅实现系噶，就系需要一次勇敢尝试。

0: 许冠英嘅《虾妹共你》1977年收录喺专辑啦《发浅寒》嘅，由许冠杰同埋黎比得咧填词，改编自英文经典啦《More Than I Can Say》嘅歌词，又将初恋嗰种心跳加速嘅感觉写得咧好抵死又全神嘅，实在一睇到你就冚身爽死，发烧手震右脚臂，哇！呢类歌词好鬼劲，系市井噶啦，而且好有画面感啊！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下呢首歌呢对猫王嚟讲非常重要嘅。1958-60年呢猫王远赴德国服兵役暂别乐坛。60年3月退伍之后呢佢好想证明俾大家睇呢喂自己呢唔再只係一个热血叛逆嘅摇滚小子而係可以呢驾驭多元曲风嘅成熟巨星嘅。於是佢翻唱以下呢首歌。猫王利用呢支咪极近嘅距离

音樂中年啊，繼續呢一種咧 sexy 嘅氣氛啊 ，Elvis Presley 之後啊，嚟一位咧性感女郎啦。呢一首歌嘅原曲咧大有來頭喎，喺1948年啊，銀桑子啦姚莉演唱嘅國語經典《得不到的愛情》嘅。呢一首40年代嘅老上海歌曲，哇，相隔咧44年之後咧，被重新改編成90年代嘅港式風情嘅。葉玉卿嘅《擋不住的風情》啊，92年推出專輯，一推出咧就攞到雙白金嘅销量，叶玉卿有一个性感女声啊，成功转型为歌手，证明咗人哋点样睇你唔重要噶，重要嘅系你点样睇自己。

連續三首出現在音樂中年都是翻唱歌曲的。以下這一首由 Michael Bublé 翻唱的 Save the Last Dance for Me 的。創作故事相當真摯，創作人 Doc Pomus 小時候有小兒麻痹症，長大之後很多時候需要依賴拐杖或者輪椅代步，不可以好像一般人一樣自由走動，更何況是跳舞呢。他是在1957年結婚，新娘就是百老匯演員兼專業舞者Willie Burke。 婚禮上面他雖然鼓勵太太去享受和其他賓客跳舞的快樂，但內心百感交集，他將這份心情和酸寫成歌詞 Save the last dance for me。

虽然是九月份，但是外面室外气温都是几热的，摄氏31度，相对湿度70%。提提你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已经生效，希望我们的音乐可以帮你降下温。他是 Michael Bublé， 将时间打到12:30，会有最新一节的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十六名嚟自13个职系嘅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本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次参与人数系历嚟最多，期望佢哋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说出香港真实嘅好故事。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推送香港青年到联合国任职系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亦都体现国家对香港青年嘅关爱。政府下星期三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五年规划咨询文件第一部分包括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推进其他地区空间规划，足见政府重视北都发展。目前北都九个新发展区已经有四个进入建设阶段，涉及超过800公顷的土地工程。凌汉豪出席一个房地产发展论坛时说，展望未来五年，北都将推出大约900公顷熟地，当中包括300公顷产业用地。至于建成楼面，当局预计未来五年可以提供大约70,000个房屋单位，以及大约1,000,000平方米楼面。凌汉豪重申，北都已经踏入收成期，规划及建设已经渐见成果，其中古洞北、粉岭北新发展区房屋项目今年起陆续入伙，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亦有不同产业用地开始供应，在河套及沙岭已经有企业进驻。有报道指，入境处计划在12月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自通行先导计划，利用人工智能配合容貌识别科技，自动识别已经登记的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司机及乘客，实行车上无感通关。立法会议员陈仲尼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进一步利用科技协助可以令到通关更加便捷，应该先作尝试再优化，最重要是有应急方案。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期望，珠海口岸亦都可以使用有关科技，提升通关效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大致天晴及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45点，下跌67点，总成交金额1,049.8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946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82点，升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智普916.5，跌咗101.5；XLE 南方海力士46.24，升咗5.18。盈富基金25.92，跌8仙；南方恒生科技4.32，跌咗4.6；Minimax 329.6，跌咗21.2；小米集团26.84，跌咗6.6；恒生中国企业86.58，跌2.4；长飞光纤光缆178.3，升咗3.1；联想集团30.6，跌咗1.76。腾讯控股437.6，跌咗8毫。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1，日元153.5，瑞士法郎0.81，加元1.381，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6,534点，升咗134点。港金报41,46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80元。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3.08美元，卖出4433.5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0: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佢哋嘅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系唔会问你攞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3: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4: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3: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4: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5: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无烦恼。
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思念一个人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的。你不会24小时都想着他，但总是在某些不为意的时候，他会突然出现在你的脑海，可能是走过一间成日去的餐厅，可能是闻到一种熟悉的味道，可能是听到一首很久没有听过的歌，你以为自己已经放低了，但原来他一直都在这里，只是等你一个不留神的时候，偷偷地他又在袭击你。

毛啟然的思念谁，原曲就是内地校园民谣寂寞是因为思念谁。这首歌就由内地著名的男歌手兼演员景江山收录在影响了整个华语乐坛的集锦碟校园民谣一入面日。1995年毛啟然将他改编成为思念谁的，用成熟男人的沧桑重新演绎的，以你知不知思念一个人的滋味去做核心。其中的一句很正的，喝冰冷的水流成热泪，刻画出思念的时候那种苦涩和情感拉扯的。

0: 一年嘅没有你还是爱你，91年啦，收录喺佢嘅概念专辑啊《野花》。既然系概念专辑啊，即系想表达咩咧？嗱，其实咧野心几大嘅，一年啊想打造一张咧极具都市感啊，同埋咧艺术高度嘅唱片嘅。咁啊，当中三首歌啦，包括咗咧《没有你还是爱你》、《野花》同埋《没有发生的爱情》咧，被设计为啊女性灵与欲嘅三部曲。咁啊，透过音乐咧去展现啊都市女性嘅情感觉醒同埋心理转变嘅。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嗱，乐队咧组合嘅名咧，通常咧系有意思嘅，诶唔会咧无缘无故嘅。你应该听过咧美国乐队咧 Brad 嘅歌曲噶，咁你又知唔知啊？佢哋点解会叫 Brad 嘅咧？吓、啊，成员 David Gaze 咧，佢又解释话啦，当年唔少啊顶级乐队咧都系 B 字开头噶、啊，好似 BGS 啊或者 Beatles 啊，而 Brad 呢个名咧象征住生活入面咧唔能够只有面包即系钱，必须咧共享真挚嘅感情啊。

属于 Brad 乐队啊，1972年嘅 Aubrey 啊，原来只歌嘅创作灵感咧就系嚟自 David Gase 啦。睇完咧柯德利夏平主演嘅《珠光宝气》之后啊，想写一首咧关于迷恋嘅歌啊。歌词内容咧同电影《珠光宝气》系冇关噶，吓讲嘅咧就系主角啊对一个叫 Aubrey 嘅女仔嘅单恋啊。咁歌名点解会叫 Aubrey 嘅咧？啲人啊估啦，歌名 Aubrey 同柯德利夏平嘅 Audrey 争一个英文字，两者应该有关。

妹谢梅艳芳嘅《似水流年》咁啊，系1984年啦，同名电影嘅主题歌曲啊。导演啊严浩啦，起初啊请咗咧日本音乐大师啦喜多郎啊，咁啊为电影咧创作咧系纯音乐噶，旋律原本咧系非常短嘅，而且咧系冇副歌噶。严浩啊揾音乐人黎小田咧，将喜多郎咧咁短嘅电影配乐咧重新编曲，加长成为一首完整嘅歌。诶，妹姐录音嘅时候其实系病咗噶，但带病演绎咧。反而多了一份如泣如诉的沧桑和疲惫。

每日音乐中年的节目歌单呢啊时快时慢好难估到的。即使节目只得一个钟就好似人生咁，即使是短暂都可以精彩，都可以有意外惊喜带给你的。王菲《容易受伤的女人》，将时间带到嚟一点钟，听日香港电台第二台再见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正，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13个职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本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次参与人数是历来最多，期望他们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推送香港青年到联合国任职，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亦都体现国家对香港青年的关爱。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事件，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回应事件时表示，当中涉及工程与技术及监督验收问题，政府会开诚布公，目前集中督促承办承建商及分判商处理问题，有信心今年第四季完成处理，确保符合要求。针对工程与技术方面，凌汉豪说，问题或在于有关升降机有些部件安装工艺欠妥，亦都可能有些部件破损，而涉及升降机槽外墙尺寸有偏差，导致升降机运行不太畅顺。他说有关部门已经掌握涉及的问题，认为有方法解决，会陆续解决欠妥的地方。凌汉豪强调，今次解决措施引申的全部费用必定要求负责承建商及分判商支付，政府会按合约保留赔偿的权利。有报道指，入境处计划在12月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自通行先导计划，利用人工智能配合容貌识别科技，自动识别已经登记的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司机及乘客，实行车上无感通关。立法会议员陈仲尼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进一步利用科技协助可以令到通关更加便捷，应该先作尝试再优化，最重要是有应急方案。中国香港汽车协会永远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期望，珠海口岸亦都可以使用有关科技，提升通关效率。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通报，电商亚马逊波音货机在迈阿密国际机场冲出跑道的事件，调查人员开始收集相关资料，继续善后及回收工作。目前已经成功回收俗称黑盒的飞行记录仪及驾驶舱语音记录仪，这些设备会被送往委员会总部，以便读取及分析资料。报道指，一般人员会专门负责营运及人为因素方面的调查，亦都将审视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对相关营运方的监管情况，亦都有专门小组负责调查空中交通服务雷达资料，并且分析管制员和机师之间的通话记录。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及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 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北风四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四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东部渐转达七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风向不定一级，能见度25公里，汕头吹东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茅洲吹西北风两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一级，能见度2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西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08点，跌咗105点，总成交金额110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0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6点，跌3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智普918蚊，跌咗100蚊。XL2 南方海力士44.42升咗3.36。盈富基金25.88跌毫二，南方恒生科技4.37跌咗六仙 ，Minimax 329跌咗21.8，小米集团26.86跌六毫四，恒生中国企业86.42跌四毫，长飞光纤光缆175.8升六毫，联想集团30.46跌个九，腾讯控股436.2跌2.2。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 7.841, 英镑 10.619, 瑞士法郎 9.692, 澳元 5.66, 加元 5.682, 新西兰元 4.595, 欧元 9.1167, 每百日元对港元 5.111,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593,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224 点，跌了176点。港金报4146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18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433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上水扫管部路回旋处咧有交通意外，咁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咧较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上水扫管部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较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现时车龙去到百德新街。而另外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咧都比较多车，龙尾就排到花园道。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口湾村去工业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7: 如果呢个世界冇咗音乐，陈百强会问：
8: 为何我心一片空虚？
7: 林忆莲会嗌：
9: 我空虚，我寂寞，我冻。
7: 连许美静都会叹气。
10: 红眼睛幽幽地看着这孤城。
7: 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周国峰陪你听歌讲故仔。
10: 感动
11: 朝朝早想精神好，就要听实晨光第一线，
12: 仲要食翻个靓早餐，
11: 梗系好啦。
12: 咁同听众一齐食得唔得？
11: 都得，我哋仲可以攞埋早餐俾你食，
12: 斟杯靓热饮俾你醒醒神。
11: 想同主持人近距离接触，
12: 就要留意晨光第一线，
11: 晨光早餐会九月份约定你啦，
12: 一齐精神满满。

0: 日有 Alex 李志刚
1: QB 洪其俊，
2: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0: 開始今日禮拜二嘅 Made in Hong Kong， 今日見到阿崔洁彤咧，正係好似食咗呢一個冰淇淋啊！
3: 你嘅簡直開心啦，
0: 簡直開心，
3: 簡直開心啊！啊，你賺曬啊你！
2: 唔係好賺啊，唔係喎，今日見到 Alex 都好開心喎、啊，喂，佢露咗個
0: 手臂
2: 啊，好勁啊！
3: 夠啦，你兩個唔好自己再喺度自吹自擂對方啊！你冇人理過我啊！
0: 嗰條腰幾幼啊，真係啊！
3: 冇人讚過我啊！
2: 未到，而家讚你，你冷靜啲。
0: 你大把人讚啊，超 B， 個個都話你靚仔。
3: 成日都係咁樣嘅，拜拜，剩兩個字拜拜對方，唔理我嘅。每次都係咁樣當我喺度。
2: 記咗成個禮拜。
3: 簡直就係好似我咧可以空氣人啊！
0: 唔係將心比己咧，又係真係幾虛啫。即係我成日都話掛住你，冇理過佢。
2: 唔係，
0: 我都有掛住你㗎。
2: 你擺喺心度嘛。
0: 係啦。
2: 等等先，我賺翻佢先。唔係你今日都好靚啊！我就係話啊，你嗰啲fashion show 啊 ，fashion week 啊，仲未完咩？日日都咁靚。
3: 我係 keep 住嗰道戲，
0: 佢日日都 fashion show 㗎。
3: 係啊，
2: 係咯。
3: 我人生就係咁啊！
2: 你真係走在潮流嘅尖端啊！
3: 我係時尚嘅前端
2: 教主，
0: 係咪？
3: 我唔敢咁講，
2: 你有冇開心啲？開心翻啲未？
3: 好啲啦，好啲啦。
0: 嗱，咁啊，而家就2026年啦，即係呢一個世代咧，如果屋企咧冇 WiFi 嘅話咧，即係都好做唔到人啊。但係我真係做唔到人，點解咧？因為我屋企就係住喺舊樓嗰度嘅，咁我而家咧個 WiFi 都係嗰啲咩
3: 五 G
0: 啊，五 Mbps 啊，
3: 五 Mbps
0: 係啊，即係嗰個流量啊。
3: 你係咪翻咗80年代？
0: 我唔知啊，總之咧
3: 咁少，
2: 啲係慢
0: 慢嘅，
3: 即係你唔係嗰啲咩光纖啊，冇嗰啲嘅。
0: 我以前就係、是、以前四小路嗰陣時候光纖
3: 入屋
0: 嘅嗰只歌啊，19分鐘啊，撳一個掣啊，2秒鐘就 download 咗嚟啦。
2: 哦，
0: 而家咧等到天荒地老啊，仲要近排咧，我就諗唔知咩事，嗰、那個 WiFi 咧係癲咗，佢癲成點咧？嗱，你冇，我咪叫人嚟整咯，係咪？
2: 係啊，
0: 佢有嘅喎，但係斷斷續續
2: 咁
0: 樣。
2: 咁都叫壞喎，喺我定義裡面都要整喎。
0: 我問咗阿 Austin 咧 ，Austin 話可能個 router 老得滯啊。
2: 哦，可能係㗎。
0: 咁咧、啊，但係我就琴晚要趕住啊，一個 trailer 咧要upload 上去咧電台嗰個 share 嗰、那個。個 file 啦咁樣，但係因為我哋電台嘅 share file 咧就係比較嗰啲保護性啊，
3: 哦，嗰啲嗰個 drive
0: 係嗰個嚇要好秘密嘅，
2: 一定強啲㗎啦，
0: 強啲咁樣。咁如果你咧係斷咗線嘅話咧，佢要重新再去翻頭一個，再 upload 過一次咁樣。
2: 有頭你過。
0: 咁我咪見到嗰個 chart 咧，本來係已經 upload 咗83%、83%，突然間斷線，要重新嚟過咩？咁啊，即係 upload 到天荒地老，淨係咧想扯頭髮，好彩我短髮啫。係。咁點算咧？我就喺度諗啊，我咁聰明，冇理由諗唔到一個方法
3: 又賺自己
0: 可以 upload 上去嘅噃。
2: 我估我會落去樓下 cafe， 唔用屋企嘅 WiFi。
3: 你先，你記清楚啊？
2: 幾點？
3: 佢係5層樓啊，
0: 5層樓，
3: 佢唔會行10層，佢唔會行翻10層。
2: 佢咁 fit 怕咩啫？
0: 同埋我樓下係冇嗰啲文青 cafe， 全部都係嚇有嗰啲道士嗰啲檔口嗰啲拜神。
2: 其實可能 WiFi 都快過你屋企喎，你又唔好咁樣覺得人哋
3: 可能係
2: WiFi 喎。
0: 咁於是咧嗱，咁佢 upload 唔到啊嘛，咁於是我就將我嗰個 trailer 30秒咧，就當一個 email， 然後咧就 email 到去我個即係嗰個email account 啦。
2: 系，
0: 咁 email account 咪有咗嗰个 trailer 嘅，我就用个电话，因为电话都有个 email account 嘛，就用个电话
3: 嚟去，
0: 系啦 ，download 嚟摆喺电话度，然后再将嗰一 cut 嘢 upload 翻上我哋港台嗰、那个嗰、那个 share 嗰个 file 嗰度。
3: 哦，我明你讲咩啦？
2: 意思佢嘅电话嗰、那个 WiFi 系好啲，
0: 因为我电话我系用电信公司噶，唔系用屋企 WiFi 系。
3: 我明你讲咩啊？
0: 系咪好转接啊？
3: 其实咧有个方法可以再容易啲噶，咁咧你电脑都可能系可以 search 到 WiFi 噶嘛，咁你将你电话变成一个 WiFi。
2: 你將你電話
3: 放出嚟變 WiFi，
2: 然之後你個電腦咪即刻用。
0: 我電腦唔識點樣 search 做 WiFi 啊，因為我係插電話線。
3: 哦，佢係嗰啲大機啊，佢唔係
0: 大機啊，我係大機，我唔係 notebook 啊，我係大機啊。同埋我部機咧係我個
3: 插 LAN 線啊嘛，嗰啲係佢做。
0: 係啦 ，LAN 線係啦，好耐冇聽過 LAN 線，好耐冇聽過呢個字眼啊。
3: 我計人肉 GPS 之後，原來我都係電子神童啊。
0: 係啊，咁你係叻過我哋好多嘅。咁而我部個電腦咧係我個侄仔咧係喺鴨寮街咧。買啲 parts 翻嚟咧，幫我砌。
2: 哇！呢、這個真係好有年代感。
0: 砌機啊！砌機啊！
3: 唔好講笑。
2: 係咪有啲縫縫聲嗰啲燈啊？嗰啲
0: 㗎。個風扇好嘈㗎，
2: 跟住然之後有啲紫色燈喺度，藍色燈喺度走嚟走去嗰啲，
3: 嗰啲電競機嚟㗎。但係咧，其實我講咧呢一個即係砌機嘅文化咧，其實而家係仲有好多人中意做嘅。
0: 有啊，
3: 就係因為咧嗱，電競一樣啦。 同埋因為咧嗱，我哋而家慣性就係用 notebook 啊嘛，即係好似方便啲，成部嘢拎嚟拎去啊嘛。但係真係仲有好多朋友咧係堅持要砌機，因為係快啲，同埋係感覺上係平好多。
0: 平好多係好重要，同埋咧你睇下你有邊一樣嘢係緊要嘅，譬如你係可能你覺得個 screen 係緊要嘅，你可以特登就係個 screen 買貴啲。
3: 係
0: 譬如你某一個 parts 你覺得係重要嘅，你嗰度又可以買專登買貴啲。但係你如果你係laptop 啊嗰啲咧，就全部都係佢 send 俾你咯。
3: 最重要一樣嘢咧，砌機咧，你可以嗰部機嗰個容量係大好多啊。你譬如你而家用 notebook 呢啲咧，你個容量咧好少嘅咋。
2: 咁但係冇辦法啦，你個體積個咁細。
3: 係啦，係啦，因為再加埋而家咧嗰啲手提電腦啲全部咩叫 SSD 啊嘛，即係嗰個容量嗰個位咧係唔知點解越嚟越少嘅，得個最多可能得個一 T 到，或者如果你一買多啲嘅話咧，哇就貴好多倍啦。但係你嗰啲砌機唔緊要啊嘛，砌機你砌幾個嗰啲 hard disk 都得噶嘛。
2: 係咁，你嗰啲電腦可以外置 hard disk 噶嘛？
3: 但係你又要我要揾翻樣嘢插翻個掣先，
2: 就睇下喺邊個。
3: 係啦，
0: 有冇人理我啊？唔該。
2: 我哋自己傾傾
3: 嘅，跟住佢唔明白我哋講咩啊嘛，開始。
0: 最重要啊，就係我揾個侄仔咧去砌部機咧，有啊永世保養啊嘛，佢啊可以成日幫我咧去清潔部機啊，搞一搞佢啊嘛。
2: 咁你侄仔應該都係嗰啲電腦人啦、
0: 啊，電腦神童。
2: 你可唔可以叫佢搞下你？
3: 但
2: 係
3: 佢而家侄仔唔喺香港啊，
0: 移民咗喺加拿大。
2: 哦，
3: 你攞
0: 冇聲啊？
3: 冇嘢嘅，你攞部機過加拿大叫佢整一整，然之後翻翻嚟咯。
0: 我試過有一次啊，又係啊架機有事啊，我幾想打長咗翻去加拿大咧問佢。
3: 佢唔係好似幫你遙控搞到咁樣啲嘢，
0: 可以嘅。佢有個software 咧，就係我安咗喺嗰個電腦度啦。咁只要我將個密碼咧就講俾佢聽，佢就可以入我嘅電腦。
2: 哇！咁佢都好好喎，
0: 佢好叻，
2: 係咯，犀利。
0: 走咗咁點算啊？我變咗電腦盲啊！
3: 佢移居咗啫，唔係走咗，
0: 係咪移居咗？移咗
3: 嚟，
0: 對唔住，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啊，係啊。
2: 但係今次你解決到啫，你呢個問題都要真係解決咯。你因為冇 WiFi 咧，你真係覺得世界末日咁。
0: 所以琴日我有一刻諗過搬屋噶，
3: 因為個 WiFi 而搬屋，
0: 因為有 WiFi 而搬屋。
3: 但係而家咧，即係嗰個 WiFi 咧好影響噶，有好多朋友咧，譬如頭先講啦，即係插 LAN 線嗰啲咧，舊式嗰只嘅，
0: 即係好耐未睇過。係
3: 啦，嗰只嘅 router 咧，而家有好多朋友都係為咗，我成日都搬嚟搬去，或者唔知去邊度住咁樣咧，就用咗啲新式嗰啲，即係一舊仔嘅 router， 咁啊，淨係愛嚟發放 WiFi 嘅啫，好方便嘅。
0: 我都有整嗰啲啊！你知道我黑到咩啊？我就係去攞到嗰個 router， 諗住哎呀又解決呢個問題啦。點知用原來用唔到啊！壞㗎，係啊，嬲死我啊！
3: 哦，咁你真係咧
0: 黑過麥豆啊！我係電腦嘅一個
3: 電子黑星，
0: 咩炸星？
3: 電子黑星，
0: 咩炸星？聽得唔清楚啊！
3: 哦，你真係電子黑星嚟嘅，呢啲都話。
0: 但係話俾你聽，我喺我嘅 age group 咧，喺我呢一個年紀咧，喺我啲 friend 當中咧，其實我係電子神童嚟㗎，我係最叻㗎，
3: 算識㗎啦，啲嘢
0: 算識啊，算識。唔係，不過講真咧，識個 TV 之後咧，我係叻咗好多。
3: 唔係喎，如果你咁講，我宋梅姐勁啲，宋梅姐會咧，我咧話用個半 notebook 咧，跟住嗰時我買完之後咧，佢即系话你可唔可以帮我买翻部？我都想整啊！跟住佢净系问过一次定两次问题啫。之后我问诶，宋梅姐你识唔识用？梗系识啦，点解唔识啊？剪带都系用佢噶咋？
0: 我都系因为宋梅姐咁叻咧，我先至咧要着力咗。咁啊，宋梅姐成电竞好手嗰啲嚟噶，打机啊，
2: 好有画面啊！
0: 宋梅姐打机几劲啊！

0: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1: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0: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今日嘅好歌献给你啊，咁啊 Tuesday 啊，交俾阿超 B 啦。
1: Tuesday 交俾超 B 啱晒我啊，好似
0: 你想点讲都得嘅。
2: 你 Tuesday 系咪
0: ？Tuesday，Tuesday， 好 Tuesday，
1: 好 Tuesday 咁啊。因为早前咧咪睇港姐啦，见到咧有位嘉宾出场咧，载歌载舞嘅时候咧，听翻呢首歌好似好耐冇听过，就系梁汉文嘅《好朋友》，都系一首咧非常之有代表性同埋经典嘅歌曲嚟嘅。
2: 系呢首歌咧，真系唱 K 必唱嘅，因为嗰阵时咧会觉得啊，梁汉文咧，我哋咪有个称呼俾佢，叫做兵哥始祖啊，
0: 哦，我收兵，
2: 系佢系做兵，
0: 做兵
2: 系啊，
0: 佢样到似兵，
2: 但系其实梁汉文就即系俾我嘅感觉系非常之好嘅，即、就、系、是、爱妻暖男嚟嘅，
0: 系嘅，系
2: 啦，就即系个人又好温文啦咁样，但系咧佢就一路以嚟啲歌咧都系惨情歌，系啦，永远都系不被爱嗰、那个，而好朋友呢一只咧亦都系，哎好惨，
1: 直情系兵哥自造添啊，
2: 系啊，真系，
0: 系咪就
1: 系
0: 讲话识咗个女仔，个女仔当系好朋友咁样啊
2: ？friend 松咯
1: ，friend 松咯，即系
0: 好憎 friend 松呢样嘢。
2: 点解啊？
0: 咁你 friend 松，你就唔好同我做 friend， 我大把 friend， 使乜搵你？
2: High five， 我都系咁谂啊。
0: Yes，
2: 嗰啲咩分咗手之后做朋友，做乜朋友？做大把朋友，
0: 大把朋友，仲要好过你添啦。
2: 系啊，
1: 呢一首歌嘅内容咧就系话，即系好似用朋友嘅名，我默默守候住你，就算你拍拖啊、恋爱，我都喺你侧边陪伴你。
2: 太傻啦，我觉得咁样。系啊，
0: 嘥时间。
2: 唔系你，如除非你真系当佢朋友咯，但其实我觉得好难噶。即系如果你中意，
1: 即系你哋两个都系嗰啲爱一个人嘅时候咧，会主动出击抢翻嚟。
2: 唔系抢，我唔使抢。
0: 唔系呢一方面啊，而系我绝对唔会同前度做朋友。一個都唔會，一個不能留。
2: 我都好少喎、啊，其實我
0: 真冇嘅。就算我同佢做朋友咧，我係扮 friend 嘅啫。咁之後咧，我都唔會揾佢。
2: 哦，咁其實又好似有冇咁嘅需要咯？即係如果你話大家經歷咗好多嘢，變咗真係好似屋企人咁樣，咁有可能係可以發展到咁。
0: 或者有一齊買咗個物業，
2: 即係好多瓜葛咁樣，都冇辦法啦。
0: 或者要共同養個小朋友，
2: 係啦。但如果唔係啊，咁其實又好似冇乜特別需要嘅，我覺得。
1: 算啦，呢啲唔關你兩個事㗎。呢首歌系关梁汉文事嘅啫，定系
0: 系咪啊？
2: 佢都系负责演绎嘅啫。
0: 唔系啊，分手系要唔见呢、這个分手先成立噶嘛？又见点算咩分手啫？
2: 系咯，
1: 我哋明啊，对于你嚟讲，你梗系明啦，你咁狠心。
0: 系啊，再唔明就喺呢一只歌入边揾答案啦。
1: 好，梁汉文，好朋友。

0: 星期嘉宾有雪梨姐
1: 去做一个旅游特辑，每个人自己访问将来对妈咪期望啊咁样。阿栋就话我会买层楼俾妈妈，就算佢赶我出街我都买。哇！我听完之后即喊啊！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多个部门的香港青年公务员，本月起将陆续启程以中国人员身份到联合国总部，以及位于瑞士日内瓦、奥地利维也纳和肯亚内罗北的办事处出任不同职位，为期两年，参与人数是历届最多。天文台科学主任林心怡即将前往瑞士日内瓦的世界气象组织地球系统数据与预测师工作。他说香港天文台在使用人工智能进行预报方面获国际肯定，希望在当地向国际展示相关专业和能力，并在日常生活中显示多元文化。警务处高级督察吴龙将会前往维也纳的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调约师禁毒事务处工作。他认为获推送到联合国的16名公务员犹如16张名片，相信能够发挥高效专业知识，可以透过实际行动说好香港故事。有报道指入境处计划12月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自通行先导计划，利用人工智能配合容貌识别科技，自动识别已登记的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司机及乘客，实行车上无感通关。立法会议员陈仲尼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进一步利用科技协助可以令到通关更加便捷，应该先作尝试再优化，最重要是有应急方案。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期望珠海口岸亦都可以使用有关科技，提升通关效率。港大医学院和国际机构奥比斯合作推出计划，免费为1000名儿童检查眼睛，协助家长及早识别问题，并且提供专业指引，同时为1000名50岁或以上患有近视的成人展开全面眼科筛查。眼科检查分阶段开放登记，首阶段接受5至12岁儿童报名参与免费眼科检查，第二阶段针对50岁或以上患有近视成人的免费筛查将随后推出。港大副校长兼医学院院长刘泽星表示，希望透过同慈善机构合作，结合临床技术、科技创新及人口健康研究，减轻香港近视及并发症的影响，同时提供科学数据，引导眼睛健康政策与临床实践。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大致天晴及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16点，跌咗96点，总成交金额1288.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3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47点，跌2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智普921蚊，跌咗97蚊；XLE 南方海力士43.6，升咗2.54。盈富基金25.88跌1.2，南方恒生科技4.38跌5.8 ，Minimax 325.6跌咗25.2，恒生中国企业86.46跌3.6，小米集团26.96跌5.4，长飞、光纤、光缆173蚊跌咗2.2，阿里巴巴109.6冇起跌，联想集团30.22跌2.14。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1， 日元 153.56，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38， 人民币 6.711， 英镑对美元 1.354， 欧元对美元 1.163， 澳元对美元 0.72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054 点，跌了345点，港金报41,460元，比上日收市升了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22.69 美元，卖出 4423.6 美元。香港电台列席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阿莫先同大家跟进返啦，较早前上水扫管暴露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㗎啦，不过仍然一带比较车多少少。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果栏。喺新界区，清水湾道去西贡公路方向，跟住银湾花园系一带比较挤塞。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系上水马会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系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同时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系有水务紧急维修工程噶，就系跟住屯兴路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驾驶人士经过以上路段都要加倍小心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l.gov.hk 登记啦。
8: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全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有请呢位新人表演踏空。

0: 思苏呢位新人第一首拍台歌《搭空气的人》是他自己有份创作的。当时他刚完成大学的 Final Year Project， 要告别自己的舒适区，同时又未知前面的路点行。于是他将这份心情和脑海中的幻想化成旋律。作曲苏永纯 Johnny， 填词雷伟乐，编曲监制 Perry Lau。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苏永纯《搭空气的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无论你在条街度赶紧路，定在公司搏杀紧，
3: 定是你一个人食紧嗰碟叉烧饭，
4: 记住啊，你都要俾个空间自己，得闲饮啖水，仲要听住我哋。
5: 有我哋同你分享生活趣事，乜嘢压力都消失晒啦。
4: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至3点，都有我哋做你最强后盾，
2: 将你一份充满人情味嘅香港快乐，每日准时同你接通。
4: 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李志刚、
6: 超 B、
4: 崔志同、
7: 李李姑、
8: 阿土，
9: 你健康康，陪伴每一位香。
10: 我想知道你的人识路，我想讲
11: 我想问我可以点啊？
12: 有问题想问不用怕，留言给我们啊，他一定帮到你啊。
13: 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
2: 我真的要讚一下我自己，雖然我成日都咁做㗎啦。我覺得我呢即係有呢個 concept 呢，有呢個 Kitty 留言信箱呢，係真係呢 win-win。首先我有一個咁好嘅環節啦，一二就係俾聽眾可以問啊 Kitty， 因為好多人都問啊 Kitty， 你點解你會咁靚嘅，其實我都唔明啊 Kitty 點解你會答到㗎。
14: 都冇人敢問。
2: 有啊。
15: 有啊，好多即係由你上個禮拜呢，好多人問你、欸、會唔會選港姐，你話我唔會啊，唔會做呢樣嘢，即係你驚輸啊嘛，即係你覺得。
2: 佢唔係驚輸，佢話唔好需要啫，
14: 唔係我係話真
2: 係會輸，你真係會輸咩？
14: 真係會輸，
2: 我覺得你一定入到五甲。
15: 跟住幾多聽眾話有冇搞錯啊？竟然話自己唔會贏，而家你怎麼行上去啲贏硬啊？哎、你嘅歲數，
14: 唔好再吹虛我啦！應該人投訴咧，收到投訴點搞啊？
2: 吹虛童啊！
14: 係啊，又多個名啊！吹腳童之後，
2: 係啊！我未講完我第三個，
14: 我第三個，請講。
2: 係Kitty 又可以咧，即係有一個咧，即係屬於自己嘅環節，咁有歸屬感啊嘛！
15: 係
14: 啊，
2: 但我就估唔到令到佢有精神壓力咯。佢琴晚開始已經諗定咧，啊唔知今日有冇人
14: 聽聽。咧會覺得，哎呀，上個禮拜有啲問題未答完啊！即係我會擔心，會唔會啲聽眾會覺得，我唔理佢，或者冇答到佢，會
15: 唔
14: 再留意、
15: 啊？
2: 唔係，如果啲聽眾係超 B 就會，因為超 B 好緊張，人哋理唔理佢嘅。
15: 係啊，而家緊張咧，成日都唔理我。
14: 所以成個禮拜都話我哋冇同佢講拜拜啊！上個禮拜，耿耿於懷，
2: 嬲咗一個禮拜，
14: 唔怪之佢瘦曬啊！
15: 好難得㗎，係咪先？好難瘦嚟㗎。
2: 我有嘢想問啊 ，Kitty 嗱，譬如咧，即係你知我哋而家即係雖然我而家咁嘅年紀啦，但都會有時會有一啲約會啊，或者有一啲宴會咧，即係全力以赴要去噶嘛，係咪？咁啊，即係做到靚靚咁樣啦。但係我個問題啦，就係、是、我係一個大汗精嚟嘅，我係成吉思汗嚟嘅、
14: 哦，
2: 大汗揼細汗。而家啲咁嘅天氣好大鑊噶嘛，譬如上個禮拜阿超 B 嗌我去啲 fashion show 咁樣咧、我唔係諗緊著咩衫啊，我係諗緊條路線點行，可以令到自己著嗰啲衫咧係唔會流曬汗啊。係啊，你咧，我見到你真係小汗人嚟嘅。即係你唔係好大汗，
14: 我唔算爆汗嘅，即
2: 係如果
14: 係小中大，我諗我係少咯，小三汗啦。
2: 可唔可以俾啲意見我哋呢一啲咧，即係美麗嘅少男少女咧，係啦，即係當你 dress up 咗之後咧，點樣可以令到自己咧，即係保持呢一個狀態，又唔會流汗流到濕曬？嗱，我有一樣嘢有差啊 ，Kitty 嘅，
15: 搭的士
2: 冇。你又知
15: 喎、啊？其實我想話咧，就算你識唔識 Kitty 嘅時候，你自己以前都搭開的士過。
2: 咁啊係，我著普通，我著背心好特別事。
14: 係咪熱就要係嘛？
2: 係啊，因為 Kitty 咧，佢一 dress up 咧，佢就唔會理咧嗰一架車啊，乜嘢車啊，幾多錢啦咁樣啦。總之嗰架車咧係有冷氣嘅，佢就上
14: 就上㗎啦。係
15: 啊係啊。
14: 咪同埋再加埋我哋女士咧，如果 dress up 咗又要著高踭鞋咧，
2: 著裙啦。
14: 係啊，咁啊你就真係好唔方便啊！如果搭公共交通工具，即係要
15: 逼翻。咧搭公共交通工具嘅時候，你嗰對高踭鞋咧咁高咧，你又冇得坐，企喺度嘅時候好驚，
14: 好
15: 危險㗎，係
14: 啊！
2: 但嗰陣時咧，即係我啲 friend 歌手嗰啲 friend 咧，佢冇錢咧，佢真係 dress up 曬咧嚟搭港鐵噶。佢話係好多人望，但係佢唔理，因為佢真係冇錢啊嘛。
15: 我自己咧，我而家就算 dress up 曬都係搭港鐵嘅咋。
2: 係啊，
14: 咁你唔會著到我咁高啊嘛？啲高踭鞋，
15: 我今日啲高踭鞋都高㗎。
2: 但係你其實你慣咗嘛？你日日都 dress up， 所以你其實你真係 dress up 咗。
15: 係啊，係美光燈鞋。
14: 同埋你慣咗俾人望啊嘛。
15: 係啊，所以
14: 有時候唔係咁啊。
15: 我驚你唔望我添啊！
14: 咁你快啲出街啦！而家你冇喺直播室。
2: 但係阿超 B 又係有到好嘅，佢個汗腺唔係好發達咧。
15: 唉，我超多汗嘅，我一開咗個水掣咧，我就係停唔到㗎啦。
14: 但係好少見你塊面流汗啊、溶妝啊嗰啲
2: 喎。溶妝係
14: 啊，
15: 我妝就唔溶嘅，咪發得好。咁但係我流汗係好勁嘅，我係真係超大。
14: 咁你有咩 tips 可以俾 Alex 啊？
15: 搭的士。
14: 第二咧？
15: 第二啊，揾嗰啲咧，毛巾摺喺裏邊咧，啲小朋友嗰啲咧，
14: 即係索汗。
15: 索汗
2: 嗱，我咧就
15: 同埋噴好多止汗劑咯。
2: 啊，止汗劑得噶，
15: 好緊要噶。
2: 止汗劑咧，好似一樣好怪嘅化學物品啦，咁樣，但係佢又有效喎。
15: 同埋而家有幾款止汗劑噶嘛？嗱，有啲就係碌。格拉地啦，
2: 我覺得噴嘅係最好，
15: 噴係最
2: 噴係。
15: 而家噴嗰只咧唔係齋噴止汗劑，而家噴嗰啲係嗰啲涼浸浸嗰啲噴噴劑，
2: 嗰啲又驚一陣，即係太凍啊！
15: 但係嗰啲，你做咩啫？你驚咩凍啫？你咁鬼熱，
2: 咁惡過你，
15: 惡喎！咪嗰啲噴完之後，你即刻會個人咧降一降温咧好啲嘅，或者你黏嗰啲咩咧退熱貼咯。
14: 係。
2: 哦，咁古怪。
15: 哎呀，你有古怪得過你流曬汗。
14: 係啊，你去現場之前咪貼住咯，去到先掹咯。
2: 因為我係嗰啲好 carefree 啲。人嚟啦，咁我以前咧着西装咧，着恤衫咧，入边系唔着底衫嘅。咁原来你唔着底衫就大镬啦，因为你一流汗咧，成件恤衫湿晒。咁我就学识咗咧，就会着件白色嘅背心底衫仔啦。咁样咁就算流汗都会索汗，就唔会透咗落去嗰个恤衫嗰度啦。第二就系咧，当我咧 dress up 咗之后咧，我系唔会饮热嘢嘅。
14: 系
2: 熱奶茶嗰啲全部唔飲。
14: 我正想講，我咧即係都好似你咁講，我好少流汗噶嘛。但係有陣時咧，即係天時暑熱喺條街度行得耐咧，哇！即係爆曬汗。我試過一次咧，係真係突然之間，我唔得啦，我太熱啦，跟住衝咗入去一間快餐店嗰度咧，就買一杯雪糕食。哇！跟住嗰杯雪糕咧，簡直係我覺得係人生嘅極品啊！我食到第四五啖咋，我覺得我個人已經咧
15: 降温
14: 平靜翻落嚟。
15: 係啊，
14: 有時真係要飲下。
15: 呢一個凍嘢咧，就係喺中醫角度嚟講係好事嚟嘅，即係啲中醫話咧，譬如成日都話，誒唔好飲咁多凍嘢啊，傷身啊，即係尤其是女仔，係
14: 啊，我平時都好少
15: 飲啦，或者唔好食啦。咁佢哋就話，如果你咩情況係可以食，
2: 緊急情況，
15: 覺得你需要食咧，就係呢啲啦，
14: 就係幾乎中暑啦。
15: 你好熱嘅户外環境，你真係熱到咁緊要嘅時候咧。就食得咯，
14: 就真係消暑咯。
15: 但如果你譬如喺成日都喺冷氣底下咧，哎，我飲杯沸水先，咁就唔好啦。
14: 咁就唔好啦。
15: 即係你凍開咧，你寒底咧，再飲啲寒嘢落去咧，就傷身咯。
14: 係，不過我都佩服你啲男士咧，即係話一 dress up， 其實而家有時咧翻工一族都係咁啊，著住西裝啊，
15: 兩件
14: 恤衫啊，就算你話幾薄咩嗰啲咩麻質料都好啦，即係都幾層噶嘛，真係好辛苦喎、
2: 啊。係啊，同埋你哋晚裝咧就可以話啊，做嗰啲咩綢缎啊、絲啊、透氣。
14: 露
2: 背啊咁樣，但係男仔咧，點解你話？我啲家姐話：，誒喂，咪嗰啲薄啲嗰啲的確涼嗰啲料嚟做西裝咪得咯？係可以嘅，但係西裝你要明白，佢有一個咧，即係最原始嘅一個要求就係佢要挺啊。咁你如果你薄一啲咧，冇力嗰啲布料咧，你件西裝係唔挺㗎。
15: 嗰啲係 casual 西裝咯，即係唔係啲係尊重。
2: 對曬 Dorina 咁樣
14: 㗎。所以你而家就要 build up 自己嘅 body 好挺㗎，係嘛？
2: 唔係你靚嘅西裝同埋靚料嘅西裝唔多唔少係有啲厚度嘅，即係 超 B 就未必有厚度啦。但係其實啲西裝係好少有厚度。
14: 佢人好厚度嘅，真係。
15: 我唔厚啫，個人係薄啫。
14: 佢內在係好厚嘅。
2: 所以即係著西裝咧，同而家呢一啲嘅酷熱嘅天氣咧，真係要抗衡啊。
15: 係啊，即係所以有時咧都見到啲打工仔咧，即係著住成套西裝咧，中環行嚟行去咧，你都戥佢熱啊，
2: 辛苦㗎。
15: 辛苦條三件頭
2: 添。係啊，努力啊！我哋咧 Made in Hong Kong 咧，嗰啲所有主持人即係我哋啦。
14: 我哋三個啫。
2: Alex Kitty 同埋。超 B 會支持大家嘅，陪伴大家。
15: 係，喂，有朋友咧都上個禮拜咧留低咗喺度，好想問我哋㗎，
14: 跟
15: 住就問我
2: 上
15: 禮
2: 拜問曬啊。
15: 未問曬啊！
2: 你啲唔盡責啊！你
14: 唔係我哋時間有限啊！
15: 我聽眾太熱情啦！有人問咧，有冇啲乜嘢係我哋平時用開由細用到大嘅情意結物品啊？去到而家咧都仲用緊。
14: 哎呀，呢個好好啊！呢個問題好真係好似好了解我哋咁樣啊！由細用到大啊！又真係好似
2: 我有樣食品由細食到大啦，
14: 食到大
2: 就係嗰個霹靂大肉腸。
14: 咩啊？
2: 辟大肉肠啊，即系七仔都买嗰啲咧，
14: 橙色嗰啲，
2: 系啦系啦系啦，咪有个铁扣鱼肉肠系啦。你哋而家新一代鱼肉肠啦，我哋系辟大肉肠啦。咁喺有个铁扣喺度咧，好多人咬到咧啲牙崩晒咧，嚟去搣，其实唔使嘅。
14: 我系中间扭开佢。
2: 啊，你又叻，中间扭开佢可以食，食得干净啲。但我就需要一把铰剪，我就剪嗰个嘢咧，剪到一半，然后咧就剩翻少咧，就咁样扯落嚟，会香蕉咁样。
15: 但如果呢条街道咧冇铰剪嘅时候，
2: 唔食。冇教纸食唔到噶，
14: 我用我个方法啦，
15: 系
14: 嗰时小息成日都咁样扭开，
15: 有啲新款咧就系中间有个位就个胶纸就搣一搣开佢咧就已经系开咗噶啦，
2: 嗯嗯，
15: 犀利噶呢个就，
2: 我仲有样嘢由细用到大嘅牙刷，就系你唔好笑啊，即系通常因为我中间有一段时间用过电牙刷嘅，
14: 系
2: 电牙刷咧，
15: 你唔中意啊？
2: 我鍾意佢乾淨，但我唔鍾意佢磨到我啲牙肉呢全部呢啡晒出嚟呀，即係啲牙肉係會有影響嘅。
14: 咁誇張，即係鬆晒啲牙肉。
2: 因為佢原來唔係按摩你啲牙肉㗎，佢係用個好似筲箕咁樣呢轉轉轉
15: 點
2: 你啲牙肉呢，
15: 咁就
2: 係你知邊係
15: 圓形嗰隻嘛，
2: 搞到啲牙肉好似向返上喎，少啲牙肉。
15: 我試住你太大力啦。
14: 即系你
2: 电噶噃，
15: 你将个
14: 唔系啊，呢个电太劲啊，
2: 电太劲，
15: 你将个牙刷贴得个肉好紧要，即系你扼咗落去啊，即系你磨蚀咗你个牙。
14: 所以咧，我觉得用呢个电动牙刷咧，个技巧好难啊，即系你又咧好似要咁样掂一掂住，因为太近咧，你又会太大力啊嘛，咁你会觉得咁样就住好难啦。同埋我试过有一次咧，我真系去洗牙，我就问牙医，
2: 你有阵时假系洗牙，扮洗牙嘅，
14: 真
2: 系
14: 洗牙，有时我
2: 讲大话。明明话去洗牙，
15: 明明去咗大牙
14: 咯，去咗第二度咁样，哎呀爆咗出嚟添。咁我问嗰个牙医咯，我话其实系咪即系电动牙刷好啲？因为咁贵咁样，我话值唔值得买咧？佢话其实即系干净嘅程度，只要如果你真系嗰个手势系擦得啱咧，系差唔多嘅。
2: 所以我而家用，
14: 所以我都系用翻。你真系手，你有啲用假嘅，用脚嘅。
2: 你好嘢，
15: 你好嘢，
2: 做依
15: 家反衫啊你！
2: 你好嘢，我覺得用手動嘅咧，而家係我覺得舒服啲咯，同埋真係冇咁傷嗰啲牙肉。
15: 但我自己就真係中意用聲波電動牙刷嘅，因為我自己咧用手動嗰啲，即係自己用嘅手出咧，我會係不覺不經意地咧好大力。做咩先笑咩啫？
2: 其實我想窒你，但係咧阿七月同個眼神點樣瞄一瞄我咧，我即刻收翻。佢幾鬼錫你啊，七月同。
15: I love you。但係我講下我自己啲咩情意見啦。我一樣嘢咧，
14: 用到大。
15: 我由細到大咧，我都係有一個枕頭咧，係一定要夜晚攬住嚟瞓。
14: 幾細開始啊？
15: 我諗由真係 B B 仔開始，我媽買俾你用咧，一路一攬。
14: 咁耐啊！
15: keep 唔到啊，其實，因為咧嗰一樣嘢咧，要 keep 得咁耐嘅時候咧，佢會漚蟲啊，就嗰啲咩油金葉嘅攬枕啊。
2: 哦，咁真係會漚蟲喎，係啲植物嚟。
15: 其實我以前咧，我就由佢咧，叫佢 keep 住攬啦，但係咁啊，而家隔離嗰個人咧就鬧到我爆嘅，抌咗佢啦，咁耐咩？
2: 哎呀，緊要啦，隔離嗰人咩都鬧一餐㗎啦。
15: 所以咧，我就由佢買，因為我以前唔知原來有得買個新換啊。咁原來有好多嗰啲舊嘅鋪頭，譬如賣裙褂嗰啲咧，你知邊啲啊？
2: 我知啊，
15: 旺角咪好多呢啲鋪頭嘅，係啦。我中嗰邊好多呢啲咧，呢啲鋪頭裏邊咧有個嗰啲油金葉嘅嗰啲攬枕啊，咁原來咧我前嗰排就真係再買過個新啦，咁就係個細細嘅啲攬枕嚟嘅，咁啊，
14: 咁係硬定係軟噶？
15: 如果新淨嘅時候咧，那個油金葉咧齊全嘅時候咧，結實啲嘅，
14: 嗯，
15: 當你攬下攬下咧，攬咗年零兩年之後，你發覺咧，咦，點解越嚟越
14: 枯萎咗啦？
15: 枯萎咗啦，佢真係你摸到佢咧，咦，都越嚟越咧
14: 縮咗，
15: 好似縮水咁樣嘅，冇曬嘅，因為佢吸咗，因為其實原來這個呢一個咧，即係俾啲小朋友咧嚟瞓覺嘅時候咧，就真係我嚟當枕頭仔瞓嘅，
14: 哦，
15: 佢就吸咗啲汗啊，或者俾涼浸浸，
14: 香唔香？有冇味㗎？有冇啲葉嘅味㗎？
15: 冇，我好中意攬住，因為佢涼涼地咧，咁我就好似有安全感啊，由細攬到大咯。即係而家就換，有時都會換個新嘅。
14: 哇！你咁問咧，我又真係覺得好似我屋企實在太斷捨離喎，即係我媽咧好捨得抌啊！即係細個實有好多呢啲好似超 B 嗰啲咩公仔被啊，跟住攬住嗰啲毛公仔啊都有啦。但係一般屋咧呢啲全部都抌曬㗎。
15: 我細佬有張被仔咧，係佢由 B B 開始到而家咧，佢都一定要擺喺個牀度咯，即係嗰張被。
2: 但細佬而家結咗婚已經做咗人老豆
15: 啦，都要有㗎，張被仔係，即係冇可能抌咗佢。
14: 啲家傳之寶。 補啊，變咗。
15: 因為佢就係中意嗰個皮仔嗰個味啊，或者嗰個質地啊，你有安全感咯、
2: 啊，
15: 其實係、
2: 啊。我都係以前好多細個用嘅嘢咧，係抌曬，但我唔係斷捨離，而係我係抌錯啊！我抌完之後，我都會後悔㗎。
14: 點樣抌錯？
2: 即係你會覺得，哎呀，不如抌咁嗰啲嘢
14: 啦，
2: 係啦，譬如嗰件 T 恤啦，都好窄咯，你而家大食咗咁多咯，咁、應該穿唔到啦。
15: 又要賺自己嘅，又賺自己嘅。
2: 但當抌咗之後咧，你就好懷念、好懷緬嗰一件 T 恤咯，係啊。所以有陣時真係做人就係咁，
15: 抌完之後就抌心㗎啦會。喂，竟然有人問你，Kitty， 佢話喺電台咧有冇啲唔歡喜嘅同事？
14: 有冇啲唔歡喜嘅同事？
15: 你冇乜啦。
14: 冇啊，我都唔係成日翻嚟電台嘅。
2: 佢而家少翻咗啦。
15: 喂，其實我覺得咧，有啲朋友咧成日翻工咧都會好似，我唔中意嗰個人咧，嗰、那個人好衰咧咁樣。其實我都有無謂嘅，即係打份工嘅時候咧。
14: 係啊。
15: 你又唔係同嗰個同事做人世。
14: 真
15: 係
14: 啊，係啊，咁你翻嚟做嘢啫嘛。
15: 同埋嗰個同事唔係出糧俾你噶嘛。係
14: 啊。
15: 即係你無謂嬲一個同事咯，即係我覺得你可以話，哦，那個老細你好衰嘅，咁咪係
2: 鬧老細，你覺得 OK？
15: 鬧老細。你有個矛頭嘛，但係同事你鬧好似冇乜用，即係大家都係咁高咁大。
2: 其實若果即係有咩同事係憎啊 Kitty 嘅話咧，嗰一啲係壞人嚟嘅。即係 Kitty 咁少翻嚟，你都可以憎到佢，佢應該好把握時間，
14: 即係要 hold 住佢翻嚟。
2: 佢翻嚟啦，等我憎佢先。
14: 唔係，除非你真係嗰個人要好密切咁樣同你工作，但係又真係好唔夾，你可能就會有嗰個情緒咯。但係我哋真係好少。
15: 係，同我成日都覺得咧，憎一個人咧好無謂，好
2: 嘥
15: 啲
2: 力
15: 氣啊。因為嘥個力氣係點樣呢？你憎佢啫，但人哋可能唔知道你憎佢，同埋人哋都唔 care 你憎唔憎佢。咁但係你自己憎佢喎，嗰啲力啊，你用咗力咧嘥咗。係
14: 啊，我諗盡量即係如果唔夾嗰啲，咪即係避而遠之咁樣咯，即係盡量唔好掂佢啦。
15: 避之則吉，
14: 係啦嗰啲啦。
2: 其實憎我最笨。點解呢？因為我都唔理你。一二就係我以前呢，譬如我發現嗰人，譬如超B，佢好似想憎我呢，我憎咗佢先。
15: 你快過佢，
14: 先下手為強。
2: 你 get 到啊 ，Kitty？
14: 系啊，
2: 冇錯，就係、是、先下手為強。
14: 而家唔係你憎我，所以我憎你，係我憎你先啊。
15: 同佢飛人一樣，而家唔係你飛我，我飛
14: 你先啊。
2: 咪咁講下啫，即係每個人有唔同嘅即係人生嘅睇法嘅。最緊要就唔好將呢一個仇恨咧帶翻去屋企或者帶上床啊、瞓覺嘅時候諗起咧，嘥精力啊。
15: 喂，仲有一個啊，佢就問咧我哋如果平時去可能做 show 啦，你要有時背稿噶嘛？你哋背稿咧係點樣去處理嘅呢？有冇試過用一分鐘去背曬啲稿？使唔使動高床板先得咁樣？你哋有冇㗎？
2: 我就係、是、因為我驚錯，我真係好驚錯，所以呢我就算點背咗都好啦，我都會拿住嘅，拿住個 Q 卡啊，咁有陣時夾下咁樣啦。咁如果真係要背啦，有陣時即係港台有啲拍嘢啊咁樣，真係有冇嗰個自己啊要背呢，我就會硬背。嗰、那個硬背呢係我由小學開始嘅，我係呢頭頭尾尾啊，當佢有啲關聯啊咁樣，夾硬塞入個腦度啦。原來夾硬嚟呢係得㗎。
15: 哦，
2: 系啊，我有一个机能咧，系你夹硬要记啲嘢咧，我系夹硬记到噶。
15: 你系噶，你同埋咧，你不停讲，不停讲到嗰件事，好似咧好顺理成章。但系之后问翻你，你头先讲啲咩噶？
2: 唔记得咗，因为一讲完就唔记得噶啦。
14: 我自己背嘢都好叻嘅，我都赞下自己。
2: 谦虚呢一样嘢咧系美德嚟嘅，但系如果你冇唔紧要噶，你可以冇谦虚嘅。
15: 唔好意思，我哋呢个节目系冇谦虚呢两
14: 字。但系做人唔可以妄自菲薄，叻就系叻，渣就系渣。但我喺呢个。我背嘢方面
2: 打佢话打
14: 打就打，但系我背嘢系叻嘅，因为细个我唔知道咧系咪香港嘅教育制度咧训练到我哋其实背嘢。
2: 我嗰种就系训练翻嚟。
14: 系啦，同埋我觉得自己有方法嘅，即系有时你死记硬背咧系难嘅，就会真系好似你咁讲啦，好短暂嘅记忆。但系我觉得系最有用嘅咧，你就系消化咗佢，即系你当嗰样嘢其实系你想讲嘅，咁你就谂下即系成个套路系
2: 成个 logistic，
14: 成个 logistic， 你又唔需要咧将即系所有嘅字眼都好準成，但你知道成件事嘅意思，你用翻自己，即係你消化咗，用翻自己嘅方式去到表達出嚟咧。即係其實我哋而家咁樣講嘢，一路講嘢都唔停噶嘛。即係因為我哋自己想講嗰樣嘢嘛，你將嗰件事咧就變咗做你想講嗰樣嘢，咁跟住去到表達出嚟咧，咁件事咧就你唔會需要成日睇稿啊，我講到去邊啊咁樣。即係你好，但係即係講到最尾，你就係要做功課咯。
2: 超邊咧？
15: 我呢個真係最差，我
2: 最
15: 難，我最難啊！因為我由細到大背嘢係唔識，我唔識個方法點背嘅，咁我所以我而家咧人大我就同阿 Kitty 嗰個方法 方法差唔多，就係不停揾一啲嘢咧同你有關去記嗰樣嘢咯。咁我記得，但我真係唔可以咧一字一句，即係人哋咪寫成份稿俾你咧，你要跟曬嗰啲你我他啊、的啊、是啊嗰啲咧。
2: 而家越嚟越多呢啲咧，係要一字不漏。
15: 我就真係唔得啦，我就將佢嗰啲字咧，我就可能重點，我就記得幾多重點咧，我就將佢點樣可以將融會貫通喺我嘅字眼裏邊講曬出嚟咯。
14: 但我想分享一個咧，我真係覺得好難嘅，咁啊最後都叫做完成啦。咁因為佢嗰個咧就真係要一字不漏，佢係背一啲咧同一啲條例有關嘅。
15: 哦，咁呢個就
14: 咁你就唔可以用自己嘅言語去到表達啦。哇，跟住嗰次拍完之後咧，我個頭勁痛咯，真係好耐冇試過咁樣用個腦袋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13个职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今个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次参与人数是历来最多，期望他们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推送香港青年到联合国任职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亦体现国家对香港青年的关爱。天文台科学主任林心怡即将前往瑞士日内瓦的世界气象组织地球系统数据与预测师工作。他说，香港天文台在使用人工智能进行预报方面获得国际肯定，希望在当地向国际展示相关专业能力，并在日常生活中显示多元文化。警务处高级督察吴龙将会前往维也纳的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调约师禁毒事务处工作。他认为，获推送到联合国的16名公务员犹如16张名片，相信能够发挥高效专业知识，可以透过实际行动说好香港故事。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事件，发展局局长凌汉浩回应时表示，当中涉及工程与技术和监督验收问题，政府会开诚布公，目前集中督促承建商和分判商处理问题，有信心今年第四季完成处理，确保符合要求。针对工程和技术方面，凌汉豪说，问题或在于有关升降机有些部件安装工艺欠妥，亦可能有些部件破损，而涉及升降机槽外墙尺寸有偏差，导致升降机运行不太畅顺。他说，有关部门已经掌握涉及的问题，认为有方法解决，会陆续解决欠妥的地方。凌汉豪强调，今次解决措施引申的全部费用必定要求负责承建商和分判商支付，政府会按合约保留索偿的权利。加拿大針對美國的等額反制關稅措施在當地星期二生效。根據加拿大聯邦政府早前的公布，加方將對價值大約200億美元的美國商品加徵反制關稅，涉及鋼鋁與製品、家電、農業設備等領域。加拿大和美國近來貿易爭端不斷，美國總統特朗普政府从上个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几百款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关的反制。特朗普在加方相关措施生效前，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私人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在美销售，除非庞巴迪开始在美国生产。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东南偏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下午大致天晴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20点，跌92点，成交金额144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9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13点，跌6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跌1毫，南方恒生科技4.34跌6.4 ，Minimax 324蚊跌26.8，恒生中国企业86.5跌3.2，小米集团27.02跌4.8，阿里巴巴109.3跌3毫，长飞光纤光缆171蚊。跌4.2，联想集团30.28跌2.0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42，系10.627，瑞士法郎9.708，澳元5.663，加元5.692，新西兰元4.6，欧元系9.1236。每百日元对港元5.1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9。日经平均指数报65668点，跌731点。港金报41305蚊，升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3.31美元，卖出4414.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一个封路措施啦，喺吸水门大桥噶清屿干线有桥梁维修工程，直至下午4点啦。吸水门大桥去九龙湾方向，去九龙方向近住大屿山桥塔至到马湾路嘅部分行车线封闭。重复多次呢一个封路嘅位置啦，就系清屿干线有桥梁维修工程，直至下午4点啦。吸水门大桥去九龙方向近住大屿山桥塔至到马湾路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左转坚拿到天桥，龙尾喺景隆街。另外，红隧嘅九龙入口啦，车龙就排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一段慢车。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柯士甸道。新界区方面，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跟住银影路系比较车多噶，龙尾过咗亚公湾路。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揸车嘅朋友要特别留意踩单车嘅人士，佢哋可能会喺你嘅盲点范围入面，所以啦要同佢哋保持足够嘅距离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0: Chica。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QB 洪其俊，
3: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4: Made in Hong Kong。
1: 今日嘅 Made in Hong Kong 由 Jeffrey 魏俊生。
5: Hello， 大家好。
6: Hi。
7: 好耐冇见啦，又
5: 系好耐冇见，好开心见到你哋，
1: 系咪啊？但系而家我见到你又 fit 咗，又瘦咗，又靓仔咗，
5: 咁啱啫。
1: 因为我都系，
3: 佢想你赞翻佢，其实
5: 你都系啊。
1: 喂，点解真系咁明显嘅？今次个瘦咗个面，
5: 因为嗰阵时系以前我都会系咁做大运运动嘅，咁但系依家大运运动嗰个量再多咗啦，咁同埋自己喺平时可能有得放松嘅时候，食嘅嘢都比较健康少少，咁所以就冇咁放肆，因为以前系可能你一放肆咧就打边。又吃几个不同的那些几餸饭，那你就会变到很夸张，望下去都好像有一点浮肿，
1: 水肿，是的，是
5: 的，感觉。
3: 即是你对自己有要求了，是不是呢？即係之前唔想再咁樣浮腫落去啦。
5: 唔係，可能就眼擘得大少少，因為咧，唔係因為有
7: 望你喎。
5: 唔係，因為有時你浮腫咧，你隻眼咧會唔知點講，即係個眼袋咧會上咗去㗎，
1: 擳住咗。係啊，我 feel 到啊。
5: 係啊，即係你會好攰啊，即係長期你會 feel 到嗰個微晶係上埋個眼。
1: 係啊係啊係啊。
5: 跟住就會好攰，好似有一種咧你好想瞓覺嘅感覺。
7: 其實咧，我印象當中咧，細個嘅 Jeffrey 咧，你係有少少肉地㗎嘛。
5: 係肥嘟嘟係啊，所以我係好容易水腫。
7: 咁你而家係咪真係要好即係節制自己嘅飲食，你先至可以 keep 到咁 lean 呢？
5: 一定要，因為其實我諗個個都係㗎啦，其實個個即係唔單止我，即係雖然我係易肥體質啫，但係其實去到咁上下嘅年紀呢，個新陳代謝慢咗呢，其實真係食嘢係你唔可以咁放肆，即係你如果話好鍾意嘢打邊爐，好鍾意嘢都食一啲好濃味嘅餸，其實係會真係幾影響自己個狀態，即係你唔好話個樣先，有時你真係會攰好多嘅，即係你反而你食得清啲咧，你個人係會精神啲嘅，即係呢個我幾體驗到。
1: 但係食得清啲冇乜享受咧，係咪？阿 Kitty 中意食濃味嘢㗎，佢成日食雞煲㗎。
3: 我而家都清㗎，我而家朝頭早就清嘅。
5: 佢好瘦啊，
3: 係啊，唔係，其實我好健康㗎。哇！嗱，但係我想講咧，即係我同你一樣咧，但係我之前都好中意打邊爐啊咁嘅嘢啦。咁跟住咧，趨向健康嘅時候咧，我就會自己整早餐嘅。咁我覺得係要有一段時間咧，去到調節
1: 嘅。
3: 咁跟住到過咗某一段時間之後咧，你就發現唔食唔舒服噶咯。即係譬如我食開而家牛油果啊，或者自己整嗰啲燕麥碗啊咁樣咧，咁我就會覺得其實我而家就中意啦。你有冇去到呢一個程度未咧？
5: 我發覺係當你每次好肚餓、好想食嗰啲邊爐啊嘅時候咧，即刻霎兩隻蛋一嘢懟咗落去咧，喂，唔記得咗個肚餓噶咯，
1: 我浪一浪先，
5: 好正啊！即係原來呢個感覺咧，原來係你嗰個慾望咧，其實係當下嘅啫。係咁，當你咧眼揾一啲好健康嘅嘢，塞飽個肚咧，你就會記得咗自己。其實我都唔係特別想食啫。同埋有時真係食完嗰啲所謂嘅邊爐食物咧，其實你唔係特別滿足嘅啫。通常咧食嘅話好正，跟住咧食完你都覺得，唉，又要減啦。
1: 個氣氛咯，同朋友一齊食好似好開心咯。
5: 係啊，食完就會嗰個即刻。嗰個負能量出嚟，
1: 其實我就好好彩嘅，因為咧呢打邊爐嘅嘢咧，我都係同朋友先食嘅，我自己冇癮嘅打邊爐啊咩啊啲嘢，但我唯一一樣嘢就衰咗啦，
5: 係
1: 就係飲呢個
7: 成人飲品，
1: 成人飲品啤酒，
5: 嗰啲肥啊，
3: 啤酒
1: 啊，
3: 肥
1: 啊，
5: 因為成日都我都覺得飲嘢係唔抵
1: 啊，唔抵啊，
3: 一樣一樣，所以我唔飲廢水嘅，
5: 係因為飲嘢其實係會 extra 肥嘅，即係 even 嗱你食得健康，跟住你忽然間又整包嗰啲蜜瓜奶啊，
1: 是是是
5: 是即係你整飲嗰啲咧，其實係你荒廢咗自己，荒廢咁辛苦，
1: 荒廢自己嘅人生，
5: 係唔係嘅？即係得閒都中意飲下嘅。咁但係轉咯，我轉飲燕麥奶咁，我就覺得其實一樣咁爽，即係冇咁好飲啫。
1: 淡又咩喎？
5: 係佢有啲好飲嘅，即係有啲係濃少少，你會覺得都好似滿足
7: 嗰啲。其實你真係好節制嗰啲人，
1: 節制咁你睇副計已經知道節制啦。
7: 因為正常而家喺你呢個年紀啦，亦都即係又哇，即係咩都有齊曬咁滯啦，好似咁我想。但你真係個節制程度，你好似冇乜慾望嗰啲嚟嘅喎。
5: 又真係冇乜，喎，即係反而你會想個狀態係清晰咯。即係呢個對於我嚟講好重要，即係我會覺得有時我。休息都好啦，我一定係要搵嘢學㗎。即係我你唔搵嘢學都好，我一定要做大量運動，我要做再耐少少。
1: 乖仔呀、啊、啲。
5: 即係我會覺得哇咁樣我啲人冇晒到。即係我會覺得我對得住自己，我冇浪費到嗰個時間。
1: 對得住上帝。
3: 即係唔hea，你個人係唔hea嘅。咁你放假會點樣啊？
5: 唔係你去旅行咯，如果你話真係要放，
1: 去旅行可以
5: 放心就去，即係我覺得去旅行就真係即本放假。
7: 但你都好少會嗰啲放長假啲啦，已經。
5: 所以通常如果我有歐洲出去咧，咁我就
7: 當放埋假
5: ，extend 多幾日，
1: 就加多幾日，
5: 就真係放鬆啦。我覺得冇諗咁多。
1: 喂，但係前嗰排咧，喂，我驚啊，
5: 點解
1: 嚇死我啊？你條頸啊，
5: 哦，係
1: 啊，呢個嚴重受傷啊，拍到
5: 係
1: 箍住咗。哇，嗰一下點啊？
5: 其實嗰下係好驚嘅，因為嗰個都唔攞搞笑嚟。
1: 系啊，搞笑唔到，真系有生命危险、啊。
5: 因为嗰次系即系你当诶，其实拍紧 mix up 啦，嗰时系拍紧船家嘅大头，咁、所以争船嗰个演员嚟嘅，佢唔识睇到后镜，咁我就喺后边其实要照 wig 啦，因为其实都拍到一个物体喐嚟
1: 嘅
5: 嘛，咁你 wig 咁其实 mix up 就系你一开始你揸住嗰个 handle，
1: 然后就放
5: 起绳啦，跟住你通常放一只手，跟住就再放另一条绳，跟住你就 wig 噶啦嘛，跟住落个前文后理就系拍紧嗰场咧，我系唔系好识嘅，咁所以咧。我都要一路揸住個 handle， 我唔可以抌繩住。咁、當我揸住個 handle 嘅時候咧，我就跌咗落水啦。咁、我跌咗落水啦。咁正常其實 wake up 成日跌落水嘅，
1: 就停啦個船應該。
5: 唔係，通常係你跌落水佢都照走完就走噶啦，即係冇乜特別噶嘛。通常跌落水因為係。經常都會係發生呢個事情，是所以佢哋都唔會覺得係咩大件事。咁跌咗落水之後，就唔係唔對路，因為成條繩箍住我頭，跟住直扯，
1: 哇！
5: 跟住係我當下好驚啦，因為其實你個太快啲，
1: 係啊，
5: 我就 feel 到其實係扯緊啊嘛，
1: 扯緊，
5: 即係我已經係咁樣啦，
1: 死㗎！
5: 咁跟住去到。冇，只可以我用兩手勁大力掹，睇下可唔可以掹到啦。跟住好好彩，真係掹開。
1: 掹開咗，
5: 跟住就即刻好驚啊！因為掹咗之後，咁我望住個天啊嘛，跟住我就即刻摸下啲脈搏啊，即係會覺得仲喺唔喺度咧個人。咁跟住好好彩係仲發熱息跳，跟住我就開始就哇覺得哇唔得，哇好驚。跟住
1: 停啦，
5: 就冇，跟住上船咁我就。因為我唔知自己嘅傷勢點啊，嗰時因為我一上到水咧，佢哋就哇爆曬缸，我唔知咩事啊，咁我就講下笑啊，冇嘢啦，跟住
1: 冇照鏡
5: 就沖水啦，冇照鏡，跟住就爆曬上到去岸啦，跟住就入醫院，跟住入咗醫院之後咧，醫生擦紗布，跟住咧哇我就好覺得
1: 先知道、那個
5: 震驚啊，
1: 嗰、那個係嚴重，
5: 真係恐怖，嗰、那個係個嚴重性係哇直情係你基本上你成條頸係爛曬，嗰種爛。是即係你當我哋平時磨姜啦，但係磨喺條頸
1: 頸度喎，係啊，
5: 成即係成個圈，跟住再好似啲佛地魔嗰啲咁嘅疤痕咁樣，成條喺度，跟住嗰下就覺得好嚴重，都幾驚。
1: 我戥你驚啊，好彩冇事咋，驚人天上。你以後 keep 住呢一種你嘅做嘢嘅方法，
5: 係
1: 啊，救到自己啊，
5: 係啊，
1: 好彩你咁樣掹住咋，
5: 好開，真係好彩啫。跟住就去到。嗰、那個位之後，跟住就又消毒傷口咯，跟住都差唔多一個人兩個月先可能係。
1: 係咪停曬工啊？個零兩個月。
5: 其實唔係
1: 嘅。Oh no！
5: 因為有一啲
1: 有
5: 啲應承咗，咁就話我話唔落得水咯。我話你嗰場戲，如果你影一啲表面上嘅嘢，我做到，或者你睇下點 CG 整走啲疤痕啦。我話但係我啲膠布就一定要黐㗎啦。我話我冇得搏，因為我呢啲如果。我一細菌感染我就隨
1: 一發炎
5: 走噶啦，
1: 係啊，
5: 咁我就話唔好玩啦，我話咁，我話咁，所以就你拍一啲正常嘅對戲就冇所謂，咁我話搭落水戲就我話之後好翻曬先補咯，咁跟住咁都真係好翻曬先補嘅。
1: 一陣間我要同阿 Jeffrey 影單獨影相啊，
3: 關咩事啊？
1: 係啊，關咩事啊？我覺得人生係要即係要咧，
3: 要及時行樂，
1: 珍惜每一刻啊！
5: 唔係呢個事實啊，我都
1: 係
5: 其實當下之後個夜晚咧，我係有少少諗翻嗰個畫面咧，我就覺得哇都真係好彩啊，因為再遲多幾秒都好啦，其實會甩咗，
1: 同埋你好彩，你懂得即係。自救咋，因為有啲人唔知㗎嘛，以為揸船嗰陣知我跌落海㗎啦，咁樣會做咩咁樣，原來唔係㗎。係
5: 真係好
1: 彩，你大步擔過，好彩而家又見返你咋，真係好開心。
3: 冇啦，係咪 OK 啊，靚仔？
5: 有啦，原不過原冇你啊，即
1: 係。但頸嗰啲拉冇所謂啦，因為你去到我乜年紀，啲頸都有拉㗎啦。
7: 佢又排咗咩過你年紀喎？
3: 重點係佢冇受過傷都有啦。
1: 因為我都有玩 Nick Sharp 咧，我都大約知道咧， 因為一架快艇佢快成點係快到係無情嗰啲嚟。
5: 係。
1: 好嘅，大步垃圾冇事啦。係會講下你嘅新歌啦。咁啊，魏俊新又有隻新作叫《已出之物》啦。咁啊 ，TV 一收到我哋一聽咗之後咧，阿 TV 話：喂，揾到翟日生喎，
5: 係咪？係咯。我好多謝翟日新，即係佢有幾首 demo 俾我啦。咁呢一首係我一聽完咧，我覺得係。好有男人味嘅，即系我会觉得系成班麻甩佬系会喺大排档饮下酒，跟住就会唱，跟住唱唱下会流两滴泪水嘅感觉。咁我系几中意呢个感觉嘅。咁嗰阵时系一听完之后，嗰个旋律就好吸引啦。咁之后就将呢首歌交俾阿 Y， 咁跟住阿 Y 就写咗《已出之物》啦。我会觉得哇，好中意，因为系基本上每一句都系描述得好。直白同埋係好凄慘，其實我覺得，咁我亦都覺得係寫得好道欲啊，即係例如可能係陳淑我那一些瀝青，請准我仍然獨佔，即係你唔好將叫過我嘅名字，你又走去叫第二個，或者我你做嘅唔同嘅一啲可能行為啊，即係會 copy 翻一樣嘅嘢，咁即係會覺得好容易代入，同埋你會覺得係好傷心嘅一件事情。
7: 我聽嘅時候咧，我感覺上一個好男人啊，即係有少少咧大男人嘅感覺，即係。我同我做嘅嘢，你唔好再同第二人做啊！嗰間餐廳我同你去完，你唔好再帶第二人去啊！
1: 唔係啊 ，Jeffrey 咯 ，Jeffrey 就係大男人㗎啦。
7: 你啱，係咪都有嗰只嚟嘅？
1: 你嘅性格就係咁㗎啦。
5: 唔係咁，我諗大家都係嘅，即係好難會覺得話冇嘢嘅喎，係嘛？
3: 我覺得唔係大男人，我覺得係
7: 嗱，你兩個今日做乜嘢？
1: 你根本就中意 Jeffrey。
3: 唔係，咁呢個真係意思係你唔好用愛我嘅方法去到愛第二個人啊嘛。咁即係其實你覺得你希望就算分咗手，我曾經都喺你。人生裏面是特別那個，喂，咁我同你食咩又係咁樣，你叫咩又係咁樣，咁其實我即係好似嗰段感情就係一啲都唔特別咯，係
5: 即係好似複製品咁，
3: 係啊，
5: 即係唔係咯，會有一種呢個感覺，
1: 即係你兩個之間獨有嘅，你一定要
5: 係啦
1: ，exclusive 嘅，
5: 唔係或者唔好話俾人知呢個我做過咯，即係我會覺得呢一個即係好難免，你都會有啲重複嘅，咁但係我會覺得有時就唔需要。佢講得咁明白，即係成件事情，即係如果所有嘢太誇張，去複製一模一樣，咁對方都好難受。
3: 我有條問題，我調翻轉啦。咁如果咧你係後者，即係譬如你係新同佢拍拖嗰、那個啦，你知道佢曾經同佢個 ex 去做過呢一樣嘢，或者係咁樣。

0: 人哋去过边度啊，或者送过啲咩礼物啊咁样样，咁跟住你自己去 find out 到咧，就系、是、你自己唔开心、啊。
1: 即系无谓啦呢啲。
0: 无谓啊！
2: 但你系咪你会唔会系嗰啲打烂沙盘问到笃嗰啲人嚟噶？
3: 又唔会、啊，
4: 问少少咯，
1: 少少咯，
4: 少少咯，
1: 就懂得意咯，
4: 就懂得意，
2: 懂得意，
4: 系啦，唔好问咁多嘅，
0: 点个直子咯，
4: 你唔好成日谂住喺阿 Jeffrey 嗰边啊吓，你大过 Jeffrey 噶，你系子弟恋嚟噶，系咪啊？你咪大过 Jeffrey 啊？
2: 喂，唔好讲，其实佢都系子弟恋嚟噶
4: ，sorry， 唔好意思，主人喺度，主人喺度，
2: 所以我都好，我好睇啊呢个场戏，听到 Jeffrey 讲嘅时候咧，另外一边咧偷笑啦，阴阴嘴嗰啲咧，我都好中意呢个画面。
4: Jeffrey 都系一个好乖嘅呢个男朋友嚟嘅。
2: 咁突然，
0: 又专一，又专一啦，又锡女朋友啦。
4: 咁不过阿女朋友系见到你由大旧变细旧噶嘛，
1: 系
4: 咪？
1: 系系系，
4: 即系你嗰阵时系巨人巨 B 嚟噶嘛？
1: 唔好咁讲，即系即系着衫会好似好大只，但系其实系肥肉咁样。
4: 我知佢好隐瞒，好隐瞒，
1: 即系会好似有啲，因为嗰阵时都未开始接触健身，咁、所以咧。通常未健身咧，你即系代表你未寒背啊！
4: 哦，
1: 唔系即系有时我又讲得清晰啲，有时健身咧，你用错姿势
4: 就会寒背，
1: 好容易会有一种你压出嚟嗰个感觉。咁所以嗰阵时就挺得好直啦，跟住又肥嘟嘟啦。咁望落去咧，大家会觉得系肥壮嘅，即系你即系你又唔觉得佢好，你唔会觉得佢好大只，但你又唔会觉得佢好肥。咁所以系即系中等身型。
4: 个肥后面加个壮字咧，真系好听咗好多，
1: 肥壮
0: 感觉健康。健康咗，
1: 唔系啊！我记得嗰阵时有啲人成日问我，喂，其实究竟你系肥定系壮咧？跟住我话你见到咩咪咩咯，你唔好问咁多。
4: 其实真系冇乜所谓嘅，不过你做呢一行就真系咩啲咁。但系如果做一个普通市民咧，我觉得冇乜所谓。即系譬如我哋而家做咗 gym 啦，即系我发觉做完 gym 之后咧，其实呢个世界系应该要有唔同身形嘅人咯。
1: 系
4: 啊，即系我都中意阿 Jeffrey 咁嘅身形，但我亦都中意我自己嘅身形。
1: 系
4: 咪啊？
1: 系，我觉得即系最紧要你自己享受
4: 开心，健康，
1: 即系健康。有时你反而去到真系好大只，其实你都相对上你系有啲营养你系冇嘅。
4: 系啊，
1: 即系你唔可以咁去到咁 lean 嘅。
4: 我有一排做 gym 做得好顺嘅时候咧，瘦得好快咧，瘦到个样落晒型
0: 啊！系啊，好老啊嗰阵时。
4: 我成好似嗰啲咩？
2: 你一
4: 日记得嘅嗬？我成个样好似嗰啲咩伊藤润二嗰啲角色啦，嗰啲鬼。
0: 咁咪好咯？
4: 伊藤润二知边个？
2: 我知啊，
4: 个鬼嘅角色咧，嗰啲角色。啲 character 啲樣嚟㗎，
0: 而家真係精神翻曬，即係飽滿啲其實。
4: 係啊，即係人唔可以太瘦啊。
2: 但係，譬如 Jeffrey， 你會唔會又想即係譬如你操到咁勁嘅時候咧，去玩嗰啲咩健身比賽啊？
1: 唔想
2: high rock 曬嗰啲。
4: 我都唔想喎。
1: 我唔覺得。
4: 點解你唔想咧？
1: 我唔覺得要比賽。
4: 啱。
1: 即係我會覺得即係呢一樣嘢，即係可以玩。我唔係，
4: 我好 pro 佢嘅。
0: 句句都
2: 啱啊！你講得啱。
0: 你又
2: 繼續。其實你冇乜對其他嘉賓係咁，你只係對 Jeffrey 係咁嘅啫喎。
4: 抵赤啊嘛！
2: 你直接想埋 set 埋佢添啊！
4: 仲買咗送咗添啊！又埋咗朋友
0: 你會唔會太誇張啊？今日
4: 係繼續張皮，
1: 因為唔係咁當然玩嗰個比賽，我覺得大家嘅參選者都唔係一定話要贏啦，因為佢哋大家都係玩嗰個 team spirit， 即係大家一齊去互相去扶持又好啊，大家完成一個動作之後，喂你到你真係好熱血嗰個感覺。但我做 gym 我好中意一個人做，因為我覺得嗰個係我唯一 me time
4: 面對自己。
1: 咁我就即係就算我做得啱又好。错都好，其实嗰个过程我系好享受嘅，即系我同其他人唔同咧，即系有时可能有啲人做 gym 会觉得，哇，我要健康，我要嘅操大只，咁佢好辛苦噶嘛，你长期咧，即系个零钟嘅泵泵泵，就会去到，我唔系噶，我系会，我嗰个钟我就听音乐，我听音乐之后咧，我就自己走去每部机，我就咁你做几耐都好，咪不断做，即系我冇一个好，
2: 即系你唔会嗰啲做做下，然之后望下块镜都，哦耶，嗰啲冇嘅，
1: 唔系相对上如果有一下真系操得几唔错咧，
4: 都可以，
1: 系会嘅，
4: 可以。可以嘅，
1: 唔係因為咧，我又已經大概研究咗一樣嘢啦，就係咧你日日走去泵咧，其實係有用，就係只不過係個 size 你望落去大，但係咧如果你一路唔做大量運動，或者你唔吸嘢食咧，其實
4: 冇用，
1: 於係冇做過，
4: 冇錯，
1: 即係成班人會覺得，哦咁你都唔知你又去做 gym 做咩，即係會覺得你喺度嘥時間，但係其實，但係當你咧，如果你
4: 唔係，
1: 但係如果當你做好多大量運動，你食得好清。你本身個人已經是幾受削黏黏地嗰種感覺，你其實你不是很需要做 gym 或者你忽然間你一個禮拜你泵一次就爆曬出嚟，
4: 啱
0: 啱啱啱，
4: 你全部都你都做啱嘅，
2: 你今日講乜都係啱嘅，佢兩個完全今日抱你，
4: 我係 Jeffrey 哥咪會㗎。

0: 咪先？人哋一個最大嘅會長喺度喎。
1: 我對唔住啊，會員。
2: 我哋會員嚟啫嘛。
1: 借你啦，你24小時都有佢。
3: 咁孤寒
0: 嘅，一隻冇回頭嘅啲嘢，以出之物就真係變咗。
3: 咁啊，聽下你呢首新歌啦，魏俊生嘅《以出之物》。咁啊，下次經過，
0: 好，拜
2: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2: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下星期三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五年规划咨询文件第一部分包括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推进其他地区空间规划，足见政府重视北都发展。目前北都九个新发展区已经有四个进入建设阶段，涉及超过800公顷的土地工程。宁汉豪出席一个房地产发展论坛时表示，展望未来五年，北都将会产出大约900公顷熟地，当中包括300公顷产业用地。至于建成楼面，当局预计未来五年可以提供大约70,000个房屋单位，以及大约100,000平方米楼面。宁汉豪重申，北都已经踏入收成期，规划和建设已经渐见成果，其中古洞北、粉岭北新发展区房屋项目今年起陆续入伙，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亦有不同产业用地开始供应，在河套和沙岭已经有企业进驻。有報道說，入境處計劃在12月在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推出自通行先導計劃，利用人工智能配合容貌識別科技，自動識別已登記的合資格跨境私家車司機和乘客，實行車上無感通關。立法會議員陳仲尼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進一步利用科技協助可以令到通關更便捷，應該先作嘗試再優化，最重要是有應急方案。中國香港汽車會永遠榮譽會長李耀培期望，珠海口岸亦都可以使用有關科技，提升通關效率。港大医学院与国际机构奥比斯合作推出计划，免费为1000名儿童检查眼睛，协助家长及早识别问题，并提供专业指引，同时为1000名50岁或以上患有近视的成人展开全面眼科筛查。眼科检查分阶段开放登记，首阶段接受5至12岁儿童报名参与免费眼科检查。第二阶段针对50岁或以上有近视成人的免费筛查将会随后推出。港大副校长兼医学院院长刘泽星表示，希望透过与慈善机构合作，结合临床技术、科技创新和人口健康研究，减轻香港近视和并发症影响，同时提供科学数据，引导眼睛健康政策与临床实践。天气方面，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35点，跌77点，总成交金额1589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5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84点，跌90点。部分港股的造价， XL2 南方海力士41.72，升6.6；智普903元，跌115元；盈富基金25.92，跌8仙；南方恒生科技4.32，跌6.6；MiniMax 325.8，跌25元；恒生中国企业86.5，跌3.2；长飞光纤光缆170.5，跌4.7；小米集团26.98，跌5.2；阿里巴巴109.7，升1毫；中芯国际65.25，跌3.0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 港元 7.841, 日元 153.89,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379, 人民币 6.712, 英镑对美元 1.354, 欧元对美元 1.162,澳元兑美元 0.721,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269 点，跌 1,130 点，港金报 41,140 元，跌140 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00.07 美元，卖出 4,401.8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Titi 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喺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咁主要系影响到啦广东道南行比较车多，龙尾系去到官涌市政大厦。另外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咧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港岛方面，铜锣湾嘅哥顿道去电器道方向近兴发街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啦，阻碍咗部分行车线。而家铜锣湾消防局一带咧系比较车多繁忙噶。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交通都是正常畅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另外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是去到景隆街，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接近康庄道桥面。其他的路面情况，港岛方面，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是车多，龙尾过了恒益村。另外在九龙方面，清水湾道去将军澳方向跟住银影路一段是比较车多慢驶，还有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是去到必加街。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4: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5: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6: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5: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6: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7: 我是美电康康的 Kitty 崔洁彤，每朝早起身我一定会听住晨光第一线，因为节目内容好丰富，嘉宾阵容又强劲，天南地北的资讯都可以接收到，听住阿 O、小白、Vicky 同 Yana 的笑声，我都被感染到啊！帮我开展一个 Good Morning。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家去拍摄添。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连续3个星期稳占榜首，歌曲用一通长途电话作为首尾呼应，讲述恋人之间一个简单的留言就可以为对方带来满满的安心感。
12: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3: 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你会做咩？
14: 我会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Make in Hong Kong，他们有我啱听的歌曲选择，有最 update 的香港热话，无论你今天心情如何都有他们同你打气。记住听实李志刚、超边、崔洁彤、李丽姑和马土主持的 Make in Hong Kong， 包你心肝脾肺肾都健康的飞起。 Follow me。
15: 两点半嘅新闻之后咧，继续翻今日嘅 Made in Hong Kong， 星期二有 Alex、Kitty 同埋超 B。
16: 嗯，
17: 我哋三个主持人当中咧，我成日觉得咧，李志刚系一个重点嚟嘅。
16: 系，佢好 dramatic 啊，系嘛，每一下都。
17: 我唔记得电话，唔记得电话，去边个电话？跟住哦，唔好意思，原来坐住咗。
15: 唔系，我嗰一刻真系以为唔见咗噶，因为我觉得人生咧系好无常噶，所以。
17: 但系你成日都系有啲位咧，
16: 佢每一秒都好突然之间好大反应。
17: 佢咧好多时咧无端端话，哎，我唔见咗银包喺边咧？哦，原来先。遮住咗嘅，
15: 系啊！我成日都系，哎呀，点解你会知道呢样嘢嘅？你
17: 唔系发生一次嘛？
15: 我喺屋企都会噶，譬如呢个电话咧，因为我电话就系个面就系黑色噶嘛，咁我梳化又黑色咁摆咗喺度啦，咁样搵成朝都搵唔到我电话啦，跟住用我手表咧揿嗰个即系呢个
18: 翻埋风，
15: 翻埋风，如果翻唔到添咗，咁咧都系咧先搵到咋？
16: 哦，咁好彩你而家有方法咯，
15: 所以我唔可以唔用呢个智能
16: 錶。但我同你咧系有啲唔同，
15: 嗯，
16: 即系当我突然之间好似就系搵。揾到一啲嘢嘅時候咧，我唔會自己嚇自己先嘅。
15: 你會嚇人哋
16: 。我會即係我會叫自己定啲啊，因為我驚即係自己嚇自己啊，死啦，係咪唔見咗啊咁樣咧？越慌咧就越容易揾唔到。我個人咧都偏向冷靜嘅，即係雖然我都知道有機會係咪，係咪漏咗喺邊度咧？但我嗰刻咧，我就會叫自己，你唔好驚先。其實係可能你抄清楚啲，會唔會喺個袋度啊？太多格啊，或者你同埋咧，有陣時咧就嘗試諗翻你成個流程，即係對上見嗰秒喺邊度，或者嗰樣嘢最後掂到佢嘅嗰刻係喺邊度。有時真係咁樣慢 慢慢諗翻之前嘅情景咧，你就會啊，我頭先行咗廁所，
17: 係啦，我同你呢個做法一樣，係
16: 咪？你
17: 都
16: 係冷靜啲嘅，
17: 我都冷靜嘅。但係我上個禮拜咧都發生咗一件事咧，又唔好自己嚇自己，真係驚嘅，唔係
15: 咩嘢事，
17: 就係嗰個咧上禮拜去睇 fashion show 啦。咁你睇 show 嘅時候，咁我就無聊啦，咁我自己又玩耳環，咁我玩咧，我啲耳環咧又大嚿啦，咁我突然間咧玩嘅時候咧，飛咗一半嘅嘢，耳環飛一半跌咗，咁我直情連隔離位嗰陣都，我見到跌咗啲嘢喎，係咯，跌咗啊，去邊度咧？咁你睇緊 show 啊嘛，咁你不停摸自己啦，即係摸身摸勢喺度抄啦咁啊，真係唔見喎，跌咗個耳環去咗邊咧？
15: 有陣時真係去咗 Chocolate Zone 㗎，
17: 係啦，你真係完全揾唔到，即係個地下又黑掹掹咁樣，抄咗好耐，咁直情咧完埋 show 之後咧，嗰陣都幫我一齊揾啦，我係拱開曬啲凳啊，
15: 佢 friend 咗突然間，
17: 係啦，都 friend 嚟，即係本身都 friend 地㗎嘛，真係唔見咗，跟住隔離嗰陣都唔好意思話，即係應該揾到嘅，揾到嘅，唔好唔開心，冇嘢嘅，應該轉頭，係咯，咁轉頭先啦，走咗離開嘅時候咧，出到街度去人哋嘅鋪頭咧，倒曬個袋咧，睇下會唔會跌咗個袋裏邊啦，
16: 嚇，
17: 真係冇咁啊，嗰陣佢話。喂，你件衫咧个西装
16: 钮勾住啊，
17: 勾住咗喺度，咁跳啦又冇喎，咁啊，唔系，你心口个袋咧系咪跌咗落去啊？话唔系啊，你摸下个袋咧，你睇个袋封住咗噶，得个窿噶咋，即系点会跌咗落去啊？咁啊，咁我就开始咧就唔知点解摸摸件西装钮，数数自己嘅胸啦，
16: 又真系有啲嘢突出嚟，
17: 一数
16: 又唔属于自己
15: 嘅，
16: 又唔系自己身体一部分，
17: 点解有啲嘢硬硬地啊？原来真系。即係買六合彩都冇咁重，嗰粒嘢咧就喺個窿跌咗落去個裏面中間位，
16: 咁咪好咯。
15: 我可以肯定呢一件事係真嘅，因為本人咧識阿超 B 咁耐咧，佢唔係漏咗啲咩手握喺個直播室啊，就唔知跌咗個耳環喺地下咩咧，佢一生人咧係帶90。叫我饰物啦，佢跌过87个饰物，佢跌得好紧要，你咁本身成日跌啦，
17: 我觉
15: 系咯，
17: 但我执翻八十个
15: 佢，你唔答佢咁松嘅你啲嘢，
16: 松嘅你啲嘢，
17: 松唔松呢啲你唔好理我，厚松啲。
16: 喂，但我想讲咧，我都试过一次咧，都好尴尬，我咧就喺即系我影嘢喎，咁啊走咗入厕所度换衫啦，跟住又系咧戴咗只耳环喺度，跟住一除咗件衫嘅时候咧一框，跟住咧个耳环就分开咗啦，即系前面同后面分开咗啦，跟住咧我就见到。佢係仲要嗰個係自己嘅耳環嚟嘅，即係鑽石嚟㗎。跟住咧就咧，即係平嘢我都唉算啦咁啊！我就見到佢跌咗落去咧。隔離嗰格，即係隔離個廁格嗰度啦，因為你知道咧，女廁嘅廁格咧就
17: 個
16: 地下吉嘅，即係你見到隔離對鞋噶嘛，跟住隔嘅喺隔離啦，就掂住咗人哋嗰只鞋嘅隔離。系啦，咁跟住我就咁我等咯，咁系咪等啦？
15: 即刻同佢讲啦！
17: 你即刻攞手攞翻走
16: 啦！喂，人哋咁样去紧厕所，你无啦有只鬼手喺我身度，
17: 唔好意思，第一嘢我而家过嚟，伸只手过嚟攞翻啦。
15: 我而家过嚟，
16: 会吓亲人啊！你会咁样啊？
17: 会。
16: 即系你会讲啊？
15: 会啊，会啊，
17: 好过你伸只手过人哋踩你手啦，
15: 好过唔讲咯。
17: 系啊，会啊，
16: 我等啊，
15: 等咩事啊？
16: 唔系我等，我谂住等。喂，咁佢去个厕所应该好快嘅啫。
15: 系佢屙傻脸啦，
16: 佢就真系屙傻脸我等咗
15: 几耐啊？好耐，
16: 等咗好耐。我谂我等咗大概五分钟到，都冇。
15: 咁如果系一个对一个傻脸嚟讲，五分钟好短。
16: 都冇动静，都冇动静。
17: 同埋有好多人入去系真系慢慢 hea 嘅，就可能唔系屙。
16: 系啦，佢唔喐，我就系见到诶，对鞋同埋个对对鞋同埋个裤脚都冇喐，
17: 咁你
16: 同佢讲，
17: 我真系讲啦，
16: 我
17: 真系等啊。
16: 我等咗五分鐘咯，之後我真係我冇講，跟住就直接伸隻手過去拎。
15: 一早要咁做啦，
16: 唔係我以為好快噶嘛。
17: 我以為嗰個人係即刻踩住嗰個耳環喺度。
16: 唔係，我係驚嚇親人啫，無啦啦有隻手喺佢只腳隔離。
15: 崔傑彤，你想驚嚇親人啦，定係唔見咗你一隻鑽石耳環咧？
16: 我就係兩樣都唔想，所以我就選擇咗等。
17: 我想問，如果真係咁唔好彩，嗰個耳環咧跌咗落去個馬桶裏邊咧？
16: 哎呀！
15: 我會執翻。
17: 你會執嘅？
16: 用
15: 隻手咯。唔通佢腳
16: 啊？可能叫超 B 幫你。
15: 唔係啊，即係若果嗰樣嘢係好 value 嘅，佢跌咗去硬污穢嘅地方
16: 咧，都
15: 我都要執，就冇辦法啦。因為我試過有一次咧，就係、是、去嗰啲水上樂園咧，我隻金戒指我阿爸俾我嘅，勾走咗咧，唔見咗啊！我到而家都好 miss 啊，幾嬲啊，係啊。
16: 咁所以執到就執咯。
15: 雖然係好平嘅金戒指，
16: 唔係嗰個係個意義嚟㗎嘛。
15: 係啊，又你嗰啲鑽石啊，即係要執翻曬啊！你自己得一對啫，
16: 喺世界上面有一億咁多，
15: 喺呢個周大谷嗰度有5萬對，
17: 你可以再買好多對都得嘅。Hold up, no more hesitation, when it's time for action, locking in, ready to race, but I'm

0: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在很多年前呢，我和我女友就是住在西贡的一间村屋那里的。我们很喜欢和一些朋友出去消遣啊、喝酒，所以很多时候都夜返，夜返梗是搭的士回家啦。

0: 我記得當時咧，大約好似係2009年啊、2010年咁左右前後嘅時間。所以嗰陣咧係啱啱咧就係流行咧呢一個智能電話冇幾耐嘅啫。我女友咧就係科技先驅嚟嘅，所以佢係好中意呢一啲智能電話嘅新科技嘅。
1: 生果公司嗰個總裁咧，真係呢個世界嘅智者先知嚟嘅。佢發明呢個電話，絕對可以改變人類嘅歷史。呢部電話真係好掂，好正啊！
0: 有冇咁誇張？哇，最新嗰部都成萬蚊啊，成萬蚊去買部手機，我接受唔到啦。我都係鍾意返嗰啲香蕉機啊，咩機啊，落嗰啲啊，嗰啲電話呢直接打出打入，唔使咁多 function， 唔使咁多嘢煩。
1: 我覺得物有所值嘅，你真係唔明㗎啦，你呢啲科技沙漠嚟㗎嘛，你點會知道呢部電話能夠改寫人類歷史先得㗎？
0: 你先知咩？你知道未來啊，改寫歷史之前啊要花咁多錢啊，我真係唔捨得啊。
1: 就係你呢啲停滞不前的老化石阻住呢个世界噶啦。
0: 有一晚咧，我哋诶同啲 friend 去卡拉 OK 啦，玩到好夜好夜，饮咗好多酒，好醉好醉，于是又系搭的士咧翻西贡啦。去到村屋楼下咧，就一支箭咁咧就上楼，谂住冲凉瞓觉啦。点知我女朋友咧突然间大声叫
1: 啊！死啦死啦！我部电话漏咗喺的士度啊！
0: 我点会咁噶？你咁大懵嘅，咁论尽一快打你嘅手机咧，睇下咧个司机有冇接电话，冇人执到啦。
1: 打咗好多次冇人听啊，今次冇梗啦，部电话咁新，卖出去啊，起码都执翻8000蚊噶。如果我执到啊，我都攞去卖啦。肉痛啊！
0: 正当我哋咧打定输数嘅时候咧，突然间听到楼下咧有架车响安咁卜卜声。咁我哋两个即刻冲落楼睇下咩事啦，原来就係头先呢我哋嗰一架的士嘅的士司机呀，兜返转头返嚟我哋嘅村屋楼下嗰度呢响安搵我哋呀。
2: 喂喂喂啊，先生小姐，你呀漏咗部电话喺我车嗰度啊，我专登兜返嚟呀，我但又唔知你哋呢住边间屋咁喎，諗住碰下運氣囉，睇下你哋會唔會落返嚟攞㗎嘛。
1: 多謝曬你啊司機大佬，頭先我打俾你你冇聽呢，我以為部電話冇咗啦。
2: 你部電話呢係咁響我聽到㗎，但係呢啲咁新嘅嘢呢我唔知點樣去撳佢，點樣聽佢嘅，我估你都應該好心急，咁咪特登兜返架車返嚟攞返俾你囉。
1: 多謝你啊，多謝你啊。司機大佬呢度少少錢當請你飲茶，多謝曬，多謝曬，辛苦你。
2: 唔係，千祈咪呀，呢啲錢呢我唔收得㗎。嗱，你漏咗嘢我攞返俾你，咁係應份㗎嘛。
1: 唔係，
2: 你唔使俾錢我㗎。
1: 你一定要收㗎，你收咗佢啦，唔收我唔安樂㗎，你兜返嚟有錢都要啦。
2: 哎呀，唔使啦，嗱我唔需要收你啲錢。嗱，但係呢記住下次呢落車之前啊 check 清楚呢你坐嗰啲位啊，摸清楚，唔好漏嘢啦，好嘛。哎呀，走先啦，拜拜。
0: 呢個的士大佬真係個大俠咁樣㗎，就係咁樣講完 U-turn 掉頭踩油開車走咗絕塵而去啦。佢呢一種高尚嘅情操呢隔咗咁多年呢，我哋兩個今時今日都仲銘記於心㗎。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嘅歌。
1: 嗱，成日陪住你嘅歌就唔系话净系一整日，而系咧你会不断咁样 loop 啊，重温。嗱，我哋嗰个年代咧就会将嘅歌录落 cassette 带度，录一万次，咁佢就不断咁 loop 啦嘛。
2: 你就唔使repeat 又 repeat 啦，系嘛，一路播。
1: 因为嗰阵时系冇 repeat 制嘅，
2: 哦，
1: 因为嗰啲 cassette 带咯。
2: 我系揿翻即系倒翻两个箭嘴翻翻去。
1: 系啦系啦，叻仔。
3: 我曾经试过咧，嗰阵时兴 MD 啊，我咧就系录啲歌摆落 MD 度咯，同你个做法差唔多咯。
2: 我都系，
3: 系咪啊？
2: 其实 cassette 带我都系，你冇扮我。我都有 cassette 帶，
3: 但我嗰時候我
1: 咁你唔使打人，我見到你成日除埋佢
3: 嘅，我唔係啊，你我冇 cassette 機啊嘛，嗰陣時你唔會帶出街嘛，
1: 我有 cassette 帶，冇 cassette 機
2: ，Walkman 啊嘛，咩 cassette 機啊 ，Walkman
3: 啊，即係。我細個唔會帶 Walkman 出街嘛，但係你會帶部
1: Walkman 係現代嚟俾人帶出街㗎喎。
3: 我冇啊，我冇呢個㗎。
1: 我 sorry， 好啦，講翻正題。
2: 係真係嘅，有陣時咧有啲歌咧，你真係好似聽完又聽，聽完又聽，叫做真係百聽不厭。同埋我自己覺得啦，可能都係睇嗰陣時嘅心情。譬如可能嗰段時間嘅心情，呢一首歌好似個 melody 啊，或者佢啲歌詞講得啱咧，你都每一日搭車咧，嗰個 playlist 都係會聽住嘅。
3: 等於有啲朋友咧。佢做親運動咧，係有啲歌咧係一定要陪住去做運動嘅，例如你跑步嗰啲咧
1: ，Madonna
3: 係咪啊？一定有啲歌咧係陪住佢
2: 嘅。跳舞界，
1: 係咁樣未至於咁 old school。你講到我，你係啊？哇，你真係咧，
3: 或者 physical 嗰啲咯，你係
1: 後生女
2: 喎。physical
1: 呢只歌咧，我覺得咧佢係好温馨嘅嚇，咁亦都好舒服嘅，同埋喺啲婚宴成日都會聽到嘅，
3: 温暖人心添。
1: 係啊，即係啊，老冠廷再加埋劉天蘭啊，
3: 陪著你走。Thank you.

0: 拜二我哋又陪住大家走到去差唔多接近三点啦噃。
1: 系、嗯、啊，我哋又要下个礼拜先见大家。
2: 我有样嘢想讲噶。
0: 讲啊！
2: 多谢超 B，
1: 多谢你啊 ，Kitty。
0: 我想话诶唔舍得超 B。
2: 系啊，好挂住你啊，超 B。
0: 挂住你啊！
1: 我哋唔舍得大家啦，都系。
2: 系啊，想同你讲声拜拜啊，超 B。
0: 我都想同你讲声好挂住你啊。
1: OK， 听再见。
2: 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下个星期三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五年规划咨询文件第一部分包括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推进其他地区空间规划，足见政府重视北都发展。目前北都九个新发展区已经有四个进入建设阶段，涉及超过800公顷的土地工程。凌汉豪出席一个房地产发展论坛的时候说，展望未来五年，北都将会产出大约900公顷熟地，当中包括300公顷产业用地。至于建成楼面，当局预计未来五年可提供大约70000个房屋单位以及大约100000平方米楼面。凌汉豪重申，北都已经踏入收成期，规划和建设已经渐见成果，其中古洞北、粉岭北新发展区房屋项目今年起陆续入伙，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亦都有不同产业用地开始供应，在河套和沙岭已经有企业进驻。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13个职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今个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今次参与人数是历来最多，期望他们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推送香港青年到联合国任职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亦都体现国家对香港青年的关爱。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的事件，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回应的时候表示，当中涉及工程与技术及监督验收问题，政府会开诚布公，目前集中督促承建商和分判商处理问题，有信心今年第四季完成处理，确保符合要求。针对工程与技术方面，凌汉豪说，问题或在于有关升降机有些部件安装工艺欠妥，亦都可能有些部件破损，而涉及升降机槽外墙尺寸有偏差，导致升降机运行不太畅顺。他说有关部门已经掌握涉及的问题，认为有方法解决，会陆续解决欠妥地方。凌汉豪强调，今次解决措施引申的全部费用必定要求负责承建商和分判商支付，政府会按合约保留索偿权利。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通报，电商亚马逊波音货机在迈阿密国际机场冲出跑道的事件，调查人员开始收集相关资料，继续善后和回收工作，目前已经成功回收俗称黑盒的飞行记录仪和驾驶舱语音记录仪，这些设备会被送往委员会总部，以便读取和分析资料。報道說，一組人員會專門負責營運及人為因素方面的調查，亦都將會審視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對相關營運方的監管情況，亦都有專門小組負責調查空中交通服務雷達資料，並且分析管制員與機師之間的通話記錄。天氣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下昼大致天晴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33点，跌79点，总成交金额1,714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3点，跌7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2跌8仙，南方恒生科技4.37.2跌6.6。Minimax 329.4跌21.4，恒生中国企业86.56跌2.6，长飞光纤光缆170.6跌4.6，小米集团26.94跌5.6，阿里巴巴109.6无升跌，中芯国际65.25跌3.0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18，瑞士法郎9.68，澳元5.657，加元5.686，新西兰元4.593，欧元9.1139。每百日元对港元5.0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97。日经平均指数报65,269点，跌1,130点。港金报41,140元，跌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8.87美元，卖出4,40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喺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嘅意外啦，系清咗场噶啦。不过天星码头一带咧，仍然系比较车多繁忙。广东道南行嘅龙尾系接近官涌市政大厦。港岛方面啦，哥顿道去电器道方向，近住兴发街嘅意外都处理好。铜锣湾消防局对出一带咧系稍为车多，有待消散。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和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是正常畅顺。坚拿道天桥是坚拿道西行，告士打道西行至啱，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龙尾排到去百德新街。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去到康庄道桥面。其他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是车多，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是去到华润大厦对开。大坑道上行去司徒拔道方向稍为车多，龙尾去到雅丽阁。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每一段稍为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去到果栏。還有就是清水灣道去將軍澳方向，跟住銀影路一段是比較車多繁忙的。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 至 96.9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5: 有音樂有快樂。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7: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6: 边会有事啊？
7: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6: 咁真係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7: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8: 如果呢个世界冇咗音乐，张学友会问：
9: 如孤孤单单的我，会否等你就似这歌？
8: 蔡枫华会嗌：
10: 绝对空虚。
8: 连钟镇涛都会叹气，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周国锋陪你听歌讲故仔。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星驰。

0: 劲似真。
1: 作品用上马嘅速度同向前冲嘅拼劲，去比喻向目标进发嘅热血精神。仲有 Aaron 对舞蹈嘅热诚，将舞步融入呢首电子舞曲当中。

0: 标监制谭国正，填词小美。十蚊三个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电军位置，郭富城，冲冲冲。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九月八号星期二嘅三五成分啦。
1: Hello，Hi， 有天怡之豪，阿士。
0: 系，仲有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啊，咁同埋呢个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嚟到两点半钟嘅时候咧，就已经生效当中嘅，大家留意天气状况啦。
1: 系，
0: 我想问下咧，大家去旅行嘅时候咧，即系拣地点咧，会唔会会想拣啲庆典嚟去嘅咧？其实。
2: 庆典
0: 系啊，即
1: 系你知当地有啲呢啲庆典活动，
2: 乜乜祭
0: 系啊，乜节咁样。我琴日讲嗰啲南瓜节嗰啲咁样，可能大家未必有兴趣啦。
2: 我之前冇谂嘅，
0: 系
2: 我而家认真咁谂，我唔会。
0: 点解咧？
1: 系咪因为怕人多啊？
2: 怕人多
0: 哦、
2: 啊。
1: 即系通常呢啲乜乜祭啊，咩庆典啊，你除咗游客之外，其实佢哋本地人都
2: 好多人
1: 好想参加噶嘛。
2: 系啊，唔系、啊、我怀疑应该系细个嘅时候有阴影啊，因为咧我阿
0: 去过啲咩庆典啊，有阴影。
2: 我唔知系啲咩庆典啦、啊，总之你当系啲庙会嘅东西。咁而嗰个庙会咧，其实就会有一条咧非常之长嘅嗰啲舞龙舞狮嗰啲咧，冇一条龙。咁嗰条龙系应该要真。真系我谂好几十人冇嘅、我细个嘅时候啦吓、即系个位数字岁数嘅嗰个时间，我就系见到咧喺我面前咧有好多人冇拎住嗰条龙咧就喺度行嘅，喺嗰啲横街窄巷嗰度行啦。咁其实咧喺嗰阵时咧，即系啲小朋友咧就系、是、要出晒嚟，咁、出晒嚟做啲乜嘢咧？就系、是、要喺嗰啲龙嗰度咧穿过去。
0: 哦，喺游戏嚟嘅咯，咁变
2: 游戏嚟嘅。佢话个寓意系快高长大啊。即係你可以穿過去呢，咁你就可以快高長大啦，長高啦，咁、有呢個咁樣嘅想法嘅、我嗰陣時呢就係、是、俾人哋擁過去，就快啲啦，快啲穿過去啦，我一行埋去就砰咁聲撞到落個人嗰度，好大陰影我話你聽，穿唔過穿唔過。
0: 呢個係同比麒麟像差唔多，其實係
2: 類近啦、因為其實佢哋行得又唔係話真係好快嘅，咁但係因為你嗰刻呢你係要自己準備好，你要跟住個節奏㗎嘛，同、你跳嗰啲嗰啲咩啊？嗰啲竹排舞一樣啊，
0: 係
2: 咪先？即係你如果
0: 跳跳大石一樣咯，你要啱節奏咯，係咪？
2: 係啊，你就會撞噶啦嘛。而我真係撞咗，係啊。咁佢係掉低咗我啊，直頭係，我係坐低咗喺地下度，我就哇哇哇，真係好難喎、原來快高長大呢樣嘢。
1: 好感恩啊嘛！你而家
2: 我心底里面我话快高长大，原来咁难嘅咁，但系当然之后其实系继续有起翻身再穿过，
0: 再试过嘅系成功嘅，
2: 第二次系成功嘅，所以快高长大到
0: 哦 ，OK，
2: 好惊啊！
1: 所以见到你
2: 好啦，系啊，但我就系记得好多人咯，即系多人得好紧要，即系总之水泄不通啊！嗰啲人多到
0: 系，点解会咁样问咧？就是、因为啱啱个礼拜六咧就即系参加咗一个即系本地嘅一啲嘅庆，即系唔系庆典祭典啦，系啦。咁其實有陣時去旅行嘅時候，去日本你想去啲咩夏祭啊、冬祭啊，或者一啲大嘅節日啊，
2: 唔祭
0: 啦，你子豪就唔祭啦，係啦，
2: 真係唔祭，
0: 係啦
1: ，OK， 接收到㗎啦，
0: 咁我啊跳祭啦，即係跳到個祭去，又拍到個祭啱就去啦，咁樣，咁係參加喺呢一個中環嗰邊嘅一個盂蘭盛會啊，因為啱啱大家都知道，即係呢個農曆七月。就盂蘭節啦咁樣，咁其實香港好多唔同嘅地方咧都會有盂蘭盛會嘅。咁坦白講啊，有啲地方即係譬如啱啱今年就係華富村最後一年啦，因為華富村會清拆啊嘛。咁但係即係我其實即係坦白講，我唔係話追住每個盂蘭盛會去嘅。咁因為其實真係有一啲叫做盂蘭盛會嘅 KOL 啊，即係坦白講，佢真係每年都會想去齊曬香港咁多個盂蘭盛會去記錄當時嘅一啲嘅面貌嘅。咁我真係覺得就係、是，咦，原來中環有嘅、由細到大都唔知道啦。咦近喎、我喺附近食完飯之後我
2: 可以
0: 過去行下
2: 喎、
0: 因為佢 exactly 就喺 PMQ 對出㗎咋。
1: 係
0: 啦，跟住然之後我就同我即係另一半講就話咦即係不如食完飯去嗰度散個步啊，即係望下同埋睇下啦咁樣。咁所以嗰日就去咗參加呢個盂蘭盛會，同埋其實係疫情之後復辦呢，其實我其中一位大學嘅同學呢、都係讀啲文做啲文化研究嘅同學呢，佢係有返去搞嘅，咁所以就想嗰日就去即係支持一下咁樣囉。咁然之後就真係特登去參與咗啦，係啦，咁即係好似子豪咁講啦，熱啦，同埋都係好多人水泄不通嘅咁樣。
1: 你肯定係好多人。
0: 多人啊，见到嘅同见唔到嘅都多啊，
1: 肯定好多嘅系人。
0: 系啊，系、
1: 应该唔止中环呢个地方有盂蘭盛会嘅，
0: 系啊，好多嘅，
1: 应该系唔同地区、唔同区域咧都有呢啲盂蘭盛会，
2: 系啦、
1: 但系我估嗰、那个大家嗰、那个嗰、个 theme
0: 啊
1: ，theme 同埋个目标都系一样嘅。
0: 系，咁、我就其实纯粹即系想去即系感受一下，即系喺呢度即系。 叫做沙亞間盂蘭盛會嘅呢一個嘅列入咗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嘅呢個嘅活動究竟係點樣㗎啦。其實最想呢其實係睇一樣嘢㗎咋。就係、
2: 是、
0: 因為佢係喺咁多個盂蘭盛會入面呢唯獨是有佢呢係有呢個打鬼王嘅環節㗎。因為佢搭曬竹棚嘅時候，咁佢就會有呢個道士去，即係會超度一啲一啲嘅
1: 遊魂
0: 野鬼啦。咁然之後就會報醫會贈醫施食咁樣啦。咁然後咧，因為其實大家都會知道啦，每個盂蘭盛會其實都會擲個鬼王出嚟噶嘛，
1: 是啊
0: 就係看負責看管秩序嘛。咁然後就係嘅
1: 遊
0: 魂野鬼啦。咁然之後就會報醫會贈醫施食咁樣啦。咁然後咧，因為其實大家都會知道啦，每個盂蘭盛會其實都會擲咗個鬼王出嚟噶嘛，
1: 是啊、
0: 就係看負責看管秩序嘛。咁然後就係佢呢一個沙亞間盂蘭盛會咧，咁佢亦都有大過一個有五米高嘅鬼王啦。佢個面貌咧就係潮式嘅鬼王面貌嚟，藍色面嘅，係、啦，哇，係非近睇係你唔會覺得狰狞恐怖嘅，
2: 係，
0: 就覺得係好靚啦咁樣。咁、然之後就係佢會有個觀音大士嘅像喺嗰個鬼王嘅心口嘅中間，就係、是、哦，請觀音大士嚟呢度同阿鬼王一齊去睇住個場啦。咁、當做曬所有嘅儀式之後咧，佢最尾咧就係會有呢個打鬼王嘅環節嘅、就係、是、因為佢都係扎作類嘢嘅嘢嚟噶嘛，佢就會拆咗佢落嚟啦，跟住會揾六個壯丁咧，會用竹棒咧去。打叫盡力去打爛或者打散呢只鬼王嘅，跟住我喺度諗啦，
1: 打完真係唔要和尚喎，
2: 點解要咁做咧？點解要做完咁嘅事咧？
1: 即係佢幫你看守完之後，跟住你打散佢，
2: 全部變曬街霸打嘅車，
0: 即係咁啊！即係喂，之後嚟今日幫我即係打啲活動睇個場啊，睇完場啦，喂打佢啦。
2: 真
1: 係
2: 好過分啦、
1: 喂唔需要你啦呢度你走啦。
0: 係啊係啊咁
2: 走都好啊而家打爛佢。
0: 你打發佢就冇問題喎，你咪打發佢喎，你打爛佢喎。咁、即係點解會有呢、這個即係香港唯獨是係得佢有呢個叫打鬼王嘅一個嘅儀式呢就係、
2: 是、個鬼王冇位擺要諗個方法處理咗佢又冇理由化鬼王㗎嘛係咪先。
0: 但係最尾真係會化咗個鬼王喎，喺化個鬼王之前都會做呢個過程啦。
1: 都係做個儀式了結咗盂蘭盛會呢單嘢嘅啫，我覺得係，即係好似送阿鬼王走咁樣咯。
2: 係個原因
0: 係個原因就係因為咧頭先咪講有觀音大士嘅像喺個鬼王嘅心口嗰度嘅，咁啊你即係請咗個觀音大士之後咧，咁其實鬼王嘅嗰個個功用喺呢一個喺嗰一刻咧，其實已經完結嘅啦嘛。咁、但係其實咧，亦可能咧喺嗰度咧，仲有好多一啲嘅遊魂野鬼喺度嘅，佢就會附上呢個鬼王嘅身，咁所以咧就會揾六個壯士去用竹棒去打啊鬼王，其實就趕走係附上鬼王身上面嘅啲嘅遊魂野鬼咯。
1: 哦，
0: 即係個目的
1: 一網打盡係咪？係
0: 啦，
1: 全部人都要同我走。
0: 走啦走啦，唔好再留低喺度啦咁樣，係啦、
2: 但係佢唔驚激怒到啲即係遊魂野鬼咁樣，即係你哦我附咗喺嗰度嘅時候，你走去打我咁樣。唔係咁好喎、
0: 啊，係咁呢？其實就唔知道呢個嘅傳統由幾時開始會有喺度啦，咁樣咁，但係可能係我自己諗啊，其實都可能喂飽曬佢哋㗎啦，即係喂飽咗佢哋㗎啦，其實
2: 係啦，走啦，係時候走啦，
0: 係時候走啦，即係好似敲個門咁樣，喂走咯噃咁樣，
2: 係時候啦，
0: 咁係佢敲
2: 就係揾啲壯丁，
0: 佢敲門嘅力度就會大啲啦咁樣，咁然後成條。嗰條街成條斜路咁樣咧，我諗嗰一日都即係二百幾三百人喺度、就係為咗報同埋睇呢一個環節咯。
1: 哦、都好多遊客㗎，即係有冇見到嗰啲外國人？
0: 有啊，
1: 係啊，係啊，應該都會喎喺中環呢啲地方。
0: 就係多啊，跟住然之後有一啲你知道其實佢係義工嚟嘅，佢就會同啲外國人用英文去介紹呢樣嘢啦。咁有啲就冇嘅，純粹就係、咦隔離有個外國人，即係可能佢附近飲完酒或者準備去飲酒經過，哦啊咁啊即係。停留喺度望下啦，就有啲香港人主動去解釋哦 ，this is a ghost king 咁啊，
1: 我覺得呢啲咧，即係我哋中國嘅呢啲民間傳統咧，係、其中一樣最難翻譯俾外國人聽噶咯、解釋噶，我覺得係其中一樣最難，
2: 因
1: 為有啲可能因為我哋唔係做開呢個翻譯嘅工作啦、或者唔係嗰一行，或者冇搞開呢啲展啦，嗰啲字咧係你係由細到大你都冇，
2: 同埋
1: 冇掂過啊！即係鬼王，譬如鬼王應該點樣翻嚟咧
0: ？Ghost King 啱啱啊 ，Big Boss
1: 係啊 ，Big Boss 得唔得咧？咁
0: 啊 ，Leader of the Ghost 咁啊，係嘛？

0: 面咧，其實仲係
1: 有一堆人，
0: 有十排人喺度啊，係啦，咁啊唔係好清楚睇到打鬼王嘅嗰個環節啦。咁但係五米高嘅宅作嘅鬼王搬出嚟嘅時候，再拎去化咧，嗰個過程咧係都幾壯觀嘅。但係原來最好睇係乜嘢咧？因為其實成個嘅沙間元朗盛會咧，就係一日裏邊發生嘅啫。所以咧嗰一日化完鬼王之後咧，佢所有嘅竹棚上面嘅所有搭嘅嗰啲可能係砌嗰啲燒嗰啲金銀衣紙啊，但係你接嗰啲紙船啊，或者係有一啲八仙嘅紙扎神像喺度嘅時候咧，全部同一日咧嗰一刻咧，其實要拆曬落嚟嘅。跟住你就會見到一啲五六十歲嘅即係叔父輩，就咁變成搭棚大師，騎喺個棚上邊，輕輕鬆鬆，得呢、這個落一掹嘅。即係嗰壇嗰個啲扎作就跌落嚟咁樣，
2: 即係佢哋負責拆係嘛？
0: 係啦，跟住我就停喺度望咗佢哋拆十分鐘，我覺得好好睇咯，
1: 好勁噶，其實好勁噶。
2: 呢個字係表演多啲喎，係嘛？
0: 係啊，上去擺個手，我拆啦咁樣，然之後
1: 勁噶。你我唔知道你有冇睇過人哋砌棚啊？係啊，即係砌嗰啲竹棚嗰啲咧，砌棚又係另外一種勁嚟㗎，因為咧你砌棚咧，佢係萬丈高樓都係從地開始起㗎嘛。
2: 佢越砌越高，越砌高啊！
1: 係啊，你睇住佢咧，即係由喺個地下度咧，砸砸砸砸砸，跟住之後有一層地基一擒擒上去咧，就喺下面抽嗰啲竹上嚟嘅時候咧，嗰種凌厲咧，你係冇辦法理解到就哇，點解可以咁輕盈嘅咧？即係當你上到去二三十樓嘅時候，佢都仲係咁樣。即係傳緊啲竹上去啊、成啊嗰啲咁樣嘅時候，其實佢哋做得到係超強勁嘅事。
2: 搭棚盛會，
0: 搭棚
1: 好勁啊，真係好勁啊！
0: 係咁，然後嗰個呢個沙下間亦都有一個特別嘅地方，就係咧，因為做曬即係成個儀式咧，其實係冇封路嘅。
1: 嗯，
0: 佢係喺條士丹即係 PMQ 對出就係士丹頓街咁樣啦。咁所以咧，我即係其實預早一個鐘頭就去諗住睇呢個打鬼王嘅儀式啦。喺嗰一個鐘頭入邊咧，所有嘅人咧就係會不斷聽到就有車經過啊咁樣，我哋就散開。跟住然之后就俾车经过，跟住然之后就再企翻埋一齐咁样，即系来来回做好多呢个嘅动作咁样咯。系、
1: okay,
0: 啊，就 Pitch 几有趣嘅。
1: 有冇令到即系有冇 wow 到你啊？呢、这个即系打鬼王啊，各样嘢嘅
0: 都有噶，
1: 成个氛围各样嘢
0: 都有。其实系你近睇细致上咧，你远睇你就唔会知道其实佢有点样扎出嚟啦咁樣。當你近睇嘅時候咧，你就真係好似即係有啲香港人會去日本睇高達咁樣。咁我咪上中上環，跟住就睇鬼
2: 王
0: 咯。
1: 不過你話成個即係
2: 咁有冇合照先？啲人會喺高達前面合照，影我啊，影我啊，影我啊！
1: 睇王先，
2: 呢個角度唔好，你俾多次機會我。你有冇影先？
0: 冇，我又真係唔夠膽同鬼王影相。
2: 係咪冇人同鬼王影相啊？
0: 冇啊，其實大家淨係影佢咯，
2: 影佢
0: 唔會同佢合照，
2: 唔會合照嘅，係啦，遊客都唔會合照嘅，
0: 遊客都唔會咯，係
1: 咁大膽，
0: 係啊，
1: 唔會咁大膽嘅，
0: 係唔知呢個可能係大家有少少嘅忌諱咯，可能係，
2: 係
0: 啊，唔係噶，你去西式教堂嘅時候，你都唔會即係譬如後邊你擺咗個耶穌十字架，你都唔會。
1: 耶都好難嘅。
2: 唔係咁，頭先高達會啊嘛，真
1: 係。咁佢又唔係佛像，
0: 所以係都幾即係成件事幾有趣咯。咁樣咁就都問過，其實搞一壇嘅嘢，即係個籌備嘅時間同埋嗰個資金都好大嘅咁。
1: 一年咯，咪籌備係啊，
0: 一年一次咁樣。
1: 拆完之後，而家開始去籌備㗎啦，佢哋
0: 係啊，
2: 同金曲一樣喎。做完一屆好快就去籌備下一屆㗎，係
1: 啊，要咁多時間㗎真係。
0: 大家睇下會唔會即係都留意一下香港呢啲盛會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多个部门的香港青年公务员，今个月起将会陆续启程，以中国人员身份到联合国总部以及位于瑞士日内瓦、奥地利维也纳和肯亚内罗毕的办事处出任不同职位，为期两年，参与人数为历届最多。天文台科学主任林心怡即将前往瑞士日内瓦的世界气象组织地球系统数据与预测司工作。他说，香港天文台在使用人工智能进行预报方面获国际肯定，希望在当地向国际展示相关专业和能力，并在日常生活之中显示多元文化。警务处高级督察吴龙将会前往维也纳的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调约师禁毒事务处工作。他认为获推送到联合国的16名公务员犹如16张名片，相信能够发挥高效专业知识，可以透过实际行动说好香港故事。有報道說，入境處計劃在12月在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推出自通行先導計劃，利用人工智能 AI 配合容貌識別科技，自動識別已登記的合資格跨境私家車司機和乘客，實行車上無感通關。立法會議員陳仲尼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進一步利用科技協助可令到通關更加便捷，应该先作尝试再优化，最重要是有应急方案。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期望珠海口岸亦都可以使用有关科技提升通关效率。加拿大针对美国的等额反制关税措施在当地星期二生效。根據加拿大聯邦政府早前的公布，加方將會對價值大約200億美元的美國商品加徵反制關稅，涉及鋼鋁、乳製品、家電和農業設備等的領域。美國和加拿大近來貿易爭端不斷，美國總統特朗普政府從上個月22號開始對從加拿大進口的紅酒、水泥等數百款特定商品加徵 50% 關稅。加拿大政府隨後宣布對美國實施等額對等反制。特朗普在加方相關措施生效之前在社交媒體發文，威脅禁止加拿大私人飛機製造商龐巴迪在美銷售，除非龐巴迪開始在美國生產。天氣方面預測，本港下午大致天晴和酷熱，局部地區有驟雨，今晚漸轉多雲，吹微風。展望未來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朝早氣温稍為下降，週末期間風勢較大，有幾陣驟雨。現在氣温是32度，相對濕度67%，酷熱天氣警告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36点，跌76点，总成交金额1832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3点，跌7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914.5跌103.5，盈富基金25.92系跌8仙，南方恒生科技4.36跌6.2 ，Minimax 330元跌20.8，恒生中国企业86.62跌2毫，中芯国际65.1跌3.2，阿里巴巴109.5跌1毫，小米集团27.08跌4.2，长飞光纤光缆170.1跌5.1。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1， 日元 153.95， 瑞士法郎 0.811， 加元 1.38， 人民幣 6.712，英镑对美元 1.354， 欧元对美元 1.161， 澳元对美元 0.72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5。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269 点，跌1,130 点，港金报 41,140 元，跌140 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98.2 美元，卖出 4,399.23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少少；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多，龙尾过咗皇后大道东湾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荷里活道介乎大馆至文武庙车多，鸭巴甸街落山方向龙尾仔坚道近住楼梯街，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排到花园道，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另外香港仔大道去渔光村方向近住天后庙车多，龙尾去到巴士总站，另外香港仔海旁道去薄扶林道方向左转去香港仔大道的支路都是车多的。在九龙区方面，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戏曲中心，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西，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慢车，龙尾去到胜利道。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在大角咀道有渠务工程，直至下午五点，去深水埗方向近住惠安街部分的慢线是封闭紧，经过请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4: 有快乐。
6: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和腰围要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多些做体能活动，不要喝酒，还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的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些啦。
7: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立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8: 收音 ready，
9: 镜头 ready，
10: 演员 ready， 导演
11: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2: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的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今晚9:30，港台电视31。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8，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002，慢慢讲啦。

0: 嚟到我哋三成云星期二002嘅时间啊，电话号码872388啊，若然大家有任何嘅灵异故事或者经历咧，都可以打电话嚟分享嘅。即究竟系咪呢一个农历嘅时间比较容易遇到呢啲嘢咧？咁、同朋友讲过就系、去特登去睇呢啲嘅遇难盛会啦，咁跟住有个 friend 亦都分享过，即系佢去即睇呢啲遇难盛会，系啦，咁佢就冇同我讲话佢睇边一个嘅，咁、总之都系想去感受下香港嘅文化啦，咁。
1: 你去睇嘅时候咧，即系会唔会有呢种感觉，就系话啊，睇遇难盛会，咁代唔代表嗰度现场可能就系会有好多？即係叫做靈體喺度呢，因為都叫做為佢哋而辦㗎嘛，係囉。你有冇呢種諗法㗎你？
0: 冇啊，但係我都冇咁快返屋企囉，即係打個轉先。
1: 去啲人群多嘅地方係咪？
2: 兜兜先。
0: 兜兜先係啦，耍一散先。雖然之後係去咗飲酒嘅，小酌幾杯嘅。有啲人都話喂你一飲酒嘅時候會唔會又好容易呀、
1: 個陽氣又下降呀、
0: 係啦。
2: 又虛呀、哎呀。
0: 所以我揀嗰間呢係唔係特別陰暗嘅。即係香港有啲咩攞 Best 50 嘅嗰啲為一個排名嗰啲個比較有氣氛有情調啲，
1: 多人啲嘅，
0: 我去嗰啲光猛啲嘅地方叫做散一散咁樣咯。
1: 同埋我係飲熱實嘅，避免肚子唔舒服，避免個個陽氣下降起上嚟啊！
0: 我諗飲啲番酒應該 OK， 飲啲西酒係咪？即係西洋酒啊，即係紅酒、白酒嗰啲啊。
1: 飲湯咯、如果以你嘅體質嘅話，
2: 羊肉湯咯、
0: 若然你飲啲中國白酒嘅話，
1: 即係今日話唔舒服又肚痛咁啊。
0: 跟住啲开胃食前菜系豆腐啊、芽菜啊，
2: 点啊？你仲要争食？
0: 系啊，系咪几应景咧？咁我朋友就即系讲咗佢去睇咗其中一个嘅盛会。咁、其实睇嘅过程入边咧，其实佢冇遇到一啲特别奇怪嘅事嘅，咁都系觉得哇好精彩、啊，因为本地文化好浓厚啊，即系香港人都要撑下呢啲嘅传统文化咁。咁然后咧，咁即系睇完之后啦，咁佢就即系翻屋企啦，佢自己一个人住嘅。咁咧住嘅。嗰個嘅地點一梯兩火，咁就搭 lift 啦，都比較夜啦。你翻嚟睇完，其實都11點、12點呢啲，即係叫做陰氣最盛嘅時間，係啦。咁然後佢就撳 lift 啦，佢就住喺15樓嘅，係啦。咁佢就好自然咁撳 lift 撳15樓啦。咁跟住然之後就上到去某一個層數嘅時候咧，突然之間咧，嗰個 lift 嗰個燈咧。咁樣閃咗幾下喎、
2: 哦。
0: 係。咁佢係一個非常之 alert 嘅人嚟㗎嘛。跟住佢就諗咦有冇關係嘅呢咁。係啦。咁其實咁閃咗幾下之後佢就覺得咁冇啦咁你其實你只要開到門我返到屋企就 ok 啦。好啦嗰、那個 lift 呢嗰、那個嘅都係顯示緊15樓啊。咁然後呢但係個 lift 門開喇喎。佢一開嘅時候佢一望出去呢咦唔系自己嗰层嚟嘅，开咗喺边一层咧？开咗喺14樓。
2: 哦，
0: 系啊，
2: 咁奇怪，
0: 系啦、
2: 啊，就呢个数字嚟睇，好似有啲嘢，
0: 有啲暗示啊，系啊，咁、啊啊、然后佢就内心就谂，即系两个嘅 option， 第一个就系行后楼梯上一层翻自己屋企，第二个就系俾多次机会自己咧。入翻 lift， 跟住再撳翻15樓，再去過咁樣。
1: Okay.
0: 好啦，佢選擇咗後者，因為佢又唔係好想行後樓梯。跟住佢入翻 lift 之後咧，咁啊再撳15樓啦 ，lift 門閂啦，都係又係吱吱吱，再一兩下。咁啊 lift 咧係向上升嘅，都係顯示係上到15樓。
2: 係
0: lift 門一打開，佢望到出去嘅嗰、個門牌係寫住17樓啊。
2: 哦，跳咗、哦，
1: 即系点都唔停，佢嗰层
0: 系啦，
2: 哇，
0: 咁都系两个 option 啦，后楼梯行落去，定系都俾多次机会自己咧咁，跟住佢就入翻 lift 啦，佢又同即系空气讲，唔好意思，其实谂住翻屋企嘅啫咁，咁咧佢冇即时揿翻15樓嘅自己嗰一层，佢就揿咗 ground floor 啊，佢落翻去 ground floor 嘅时候。跟住就講啦，啊，我而家翻屋企啦，我住15樓嘅咁樣，咁、
2: okay.
0: 啦。跟住就撳15樓啦，架 lift 上，最終咧就真係喺佢自己住嗰層咧 lift 門開，佢急急急跑翻屋企啦。即係之前出咗兩次呢啲怪異嘅事件啦，停14同埋停17，但係同一時間咧兩次咧嗰、那個嘅 lift 都係顯示喺15樓嘅。佢身邊咧有一啲朋友咧都識呢啲嘢嘅，咁有啲 即係學緊法嗰啲啦，佢就同嗰啲朋友就講咗呢一件事。咁嗰啲朋友就話咁冇嘅，咁呢段時間呢就比較多啲，咁就咁啱呢佢哋就可能同你有緣啦，同你玩下㗎啫，冇乜嘢嘅， OK 㗎，唔使太擔心咁樣，係啦。所以自此之後呢佢呢
2: 就避開，避得就避啦，
0: 避開就唔去啦。
2: 你會唔會嚇到你呢，即係呢一個嘅故事。
0: 我又冇喎、
2: 啊。你又冇嘅。
0: 係啦。Okay, 都係啦，要喺附近，即係要去打個轉先啦，都係。
2: 可能佢就冇睇到打鬼王。
0: 係
2: 跟住佢。
0: 即係我要點呀，攞都棒自己打自己。喂走啦走啦咁啦。係咪係呀。咁呢、okay. 個就係佢就分享過一啲佢睇完聖會。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就係、是、咁未必係關聖會事嘅。咁若然大家會相信呢啲中國傳統故事嘅時候，咁呢段時間其實可能係唔同嘅地方都會有呢啲嘅靈體出沒咁樣，或者本身其實呢個地方若然你相信嘅話，其實就係會有囉，係囉。咁
2: 喎。Okay, 今日呢無獨有偶呢又係即係收集到一個係同獵口有關嘅靈異故事，冇夾過㗎。咁呢個故仔呢其實係發生喺一個嘅即係後生仔身上面啦。咁呢個後生仔呢其實佢就係即係叫做啱啱即係搬咗去一個新嘅地方。咁而嗰個新嘅地方呢佢就形容為呢係一個即係相對保安比較嚴密少少嘅一個地方嚟嘅。佢就話每一次呢當有人要入去佢，即係要去揾佢，或者係要去送嘢俾佢，無論係外賣定係送一啲即係貨物都好啦，佢就話呢樓下嘅保安呢係會打電話俾佢嘅，即係會打電話上嚟問佢，哎呀陳生你係咪有外賣送到嚟呀咁樣，咁佢要話係啦，咁佢先至會俾佢即係去搭啲百姓嘅。咁而呢一位後生仔呢開頭呢都覺得哎幾好啊，呢個服務即係可以預早知道人哋嚟幾時幾時嚟到，各樣嘢佢要預早知道咁樣啦。咁所以呢佢自己就有一個習慣，就係呢會走去個門嗰度呢去望嗰、那個即係防盜眼。咁因為呢佢一望出去嘅時候呢其實佢就已經見到嗰個 lift 口㗎啦。咁而佢嘅嗰個即係 lift 嘅嗰個 lift 口嘅佈局啦，你當係一個工字型嘅一個佈局，咁即係工字型嘅嗰個四條，即係四個角啦，
0: 即係好似 H 咁樣啦
2: ，H 咁樣啦，四個角位咧，其實咧都會有兩户嘅，咁而即係喺個中間嘅位置就係一個 lift 口位啦，咁而咧喺嗰個工字嘅嗰個腰線位，即係個 H 嗰兩個即係 T 字位咧，其實咧都會有一啲即係住户喺度咁嘅。咁佢喺度睇嘅時間呢，其實望出去呢就係啱啱佢喺中間嘅位置啦，一望出去其實就係望住成個 lift 口嘅嗰個、
0: 走廊位啦，
2: 走廊即係唔係走廊位，就係成個 lift 口嘅嗰個位置，即係中間嗰個位置 ，H 中間嗰一劃。咁佢就望唔到呢即係側邊嘅兩個通道位啦，同埋望唔到對面嘅嗰個通道位。當佢望住嘅時候呢，佢心裏面唉我都唔係住得好高啫，我住中間即係十零樓咁樣，咁應該個即係送貨嗰個人好快就到啦，咁佢喺度等，佢又喺度望，佢突然之間呢聽到叮一聲，因為可能係靠近門口嘅關係，佢就聽到即係個 lift 到啦，個 lift 打開嘅時候呢，佢就話見到有一位女士，佢係著得非常之即係朴素睡衣咁樣嘅。咁佢行即係出咗 lift 之後呢耷低頭，咁就向住自己嘅單位就行啦。佢就行咗去呢 H 字嘅其中一個分支，就唔係佢嗰邊，係即係對面嘅其中一邊咁樣啦。佢行咗入去之後呢，其實個 lift 門呢就已經緩緩咁閂埋啦。咁佢就話嗰、那個外賣員呢其實呢就冇搭到呢架 lift。咁佢喺度等啦，啊會唔會係搭第二架 lift 呢？佢話等咗一陣都未有 lift 到，但係呢喺佢嗰邊嘅另外一條走廊呢就有人行出嚟喺度撳 lift 啦。當佢仔細去睇嘅時候，咪住咪頭先嗰個女人囉，頭先佢係行咗去對面
0: 喎，
2: 佢唔係行咗喺我呢邊嘅嗰個走廊位喎，點解佢會喺嗰個位置走翻出嚟去撳 lift 嘅咧？咁佢嗰刻就已經有啲疑惑啦，同埋佢喺度諗會唔會其實佢特登行咗落去樓下，喺另外一邊，即係佢會有啲咩走貨通道啊、剩啊嗰啲咁樣走上去，又再去行翻出嚟啊咁樣啦。佢自己心裏面喺度諗，但係當佢望真啲嘅時候咧，佢話佢喺嗰個防盜眼嗰度，佢見住呢個人係冇著鞋嘅， 即係佢係就咁著住赤腳，著住睡衣，耷低頭，即係佢係長頭髮嗰啲耷低頭咧，你完全睇唔到個樣。咁佢就撳 lift， 就喺度等 lift。咁佢嗰刻其實個心裏面咧有少少寒意嘅，即係佢覺得冇理由咁多人驚嘅喎，即係咁詭異嘅，點解會無啦啦做件咁樣嘅事咧？咁樣咁於是佢就即係都冇理啦，就唉算啦，行翻入去屋嗰度等啦，等人哋撳 lift， 即係撳鐘啦咁。佢話等咗一陣，即係翻咗喺屋嘅裏面等咗一陣，有人撳鐘，佢就諗唉係啦，個外賣員到啦咁。於是咧佢就行去個門口嗰度咧就。再装一装个防盗眼，咁就谂住开门啦。佢一装，系嗰一个女人企咗喺佢个门口嗰度，但系又系耷低头，啲头发遮住咗个样，完全睇唔到系边个嚟，即系睇唔到个样嘅。跟住喺嗰一刻，佢选择唔开门，因为太诡异啦，成个感觉太诡异啦。即系你唔会无啦啦咁样企喺一个人嘅门口嗰度啊。于是佢就喺度谂。唔使惊，因为嗰个外卖员上紧嚟嘅，因为佢一上嚟嘅时候咧，佢点样都即系要移开嗰个人，即系拱开佢又好乜都好啦，总之就系佢要即系令到佢离开先至可以啦。即系我当嗰个唔系鬼啊，我当嗰个人啊，咁佢都要即系叫佢行开啊，系咪多个人定啲啊咁？于是佢就行翻入去个屋嗰度又等，佢话等咗一阵，电话响，个电话系点讲咧？是那个外卖员打电话来，他就说先生啊，开门啦，我按了钟好耐啊，你为什么都还不开门啊？咁于是他就再走去个门口那里啦，他再望一望个闭路电视，即是那个防盗眼啦，他说我见不到你，你是不是去错了楼层啊？咁跟住他望一望，他说不是15楼咯，咁他说是啊，我是15楼啊，你是去错隔离栋定是怎样啊？咁总之周旋了一段时间，他说是见不到出面有人啦，但是那个人确定说他一定是在这里啦。跟住他就说哎，他说没理由的，我现在就落去个 lift 口，即是那里等你这样啦。他一打开门，那个外卖员就在出面。
0: 嗯，
2: 但是他头先在防盗眼那里，他说他看不到。总之就是即是在那个空间里面是出现了很多很错乱 的事情，很错乱的资讯。那他不理了，他就、哦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可能是、即有些即不知道什么问题，就拎了个外卖就算了。
1: 是啊。
2: 就回入去个即屋里面吃这样啦。在那里想的时候呢，他的心里面心有余悸，就是觉得那个女人究竟是咩人呢？点解我会喺个防盗眼嗰度睇唔到嗰个外卖员呢？有乜嘢原因呢？各样諗諗下嘅时间，突然之间又有人撳鐘。咁佢就照样去即係个门口嗰度啦，睇嗰个防盗眼啦。佢话今次出面系冇人，完全即係乜嘢动静都冇，裂口又冇，乜都冇。但係呢最得人驚嘅位系咩呢？当佢拧转头，那个女人企咗喺佢屋企里面咯。系啊，咁佢嗰刻就知道嗰、那个肯定系
0: 灵体啊，
2: 灵体啦、啊，好、实在嘅。佢话系真系一个实体，唔系影，唔系雾，唔系乜，佢话系一个实体。跟住咧，佢嗰刻系惊到跪低咗喺度，佢话对唔住啊，我冇心冒犯你啊，佢用盡曬所有嘅方法喺度道歉啊、剩啊嗰啲咁樣啦。佢話係 feel 到突然之間喺佢個身嗰度有一陣涼氣經過，
0: 哦，穿過佢咁啊，
2: 應該係佢有一陣涼氣經過，咁佢就繼續道歉，繼續對唔住，繼續剩咁啊，一路都唔敢擘大眼嘅。咁總之就係佢道歉咗一輪啦，佢終於咧即係喺個眼角嗰度睄下，佢發現冇嘢啦。
0: 嗯，
2: 個廳嗰度冇任何人啦。佢終於咧都叫做定翻落嚟。咁佢嗰刻就繼續喺度對唔住，對唔住，對唔住，我唔應該冒犯你，我唔應該即係咁好奇咁八卦呢樣嗰樣咁樣繼續喺度講咁樣啦。於是咧，佢最尾係封咗嗰個防盜眼。
0: 哦、
2: 即係佢唔敢再由呢個防盜眼嗰度睇任何嘅嘢。
0: 嗯，
2: 係啊。咁你問？即係可能佢會唔會選擇搬呢？佢就話又 又未即係需要去到搬嘅，因為其實佢又冇乜點樣騷擾我，可能係因為我嘅八卦而吸引到佢，咁所以佢就冇選擇到搬，佢就繼續住喺嗰度。佢話之後其實冇發生過啲咩奇怪嘢嘅，係啦。咁但係咧，佢話間唔中咧會聽到個 lift 口或者係即係門外面咧有啲咩動靜嘅時候，佢都會諗翻起嗰件事咯。系啊，即系佢都会有少少阴影咁样咯，咁但系就未至于令到佢觉得系要搬嘅，
0: 嗯，
2: 系啊，咁就系一个咁样嘅关于防盗眼、关于 lift 嘅故事。
0: 三成群星期二2002电话号码8721388啊，你会唔会有类似嘅经历呢？或者你身边朋友有冇同你分享过呢啲故事呢？或者你有其他嘅灵异故事或者经历嘅，都欢迎你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电话号码18723888。

听过有 Elka 郑子琪嘅个人趴台作品洗脑歌三成运星期2002，电话号码87238，打嚟分享你嘅灵异故事同埋经历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下个星期三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五年规划咨询文件第一部分包括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推进其他地区空间规划，足见政府重视北都发展。目前北都九个新发展区已经有四个进入建设阶段，涉及超过800公顷的土地工程。凌汉豪出席一个房地产发展论坛的时候说，展望未来五年，北都将会产出大约900公顷熟地，当中包括300公顷产业用地。至于建成楼面，当局预计未来五年可提供大约70000个房屋单位，以及大约100000平方米楼面。凌汉豪重申，北都已经踏入收成期，规划和建设已经渐见成果。其中古洞北、粉岭北新发展区房屋项目今年起陆续入伙，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亦都有不同产业用地开始供应，在河套和沙岭已经有企业进驻。网上有片段显示，港铁尖沙咀站有多人怀疑集体逃票。港鐵表示留意到相關網上片段，對有關逃票的行為予以譴責，並且十分重視事件，公司已經就事件報警，並且會加強車站巡查和多加留意。港鐵表示經翻查閉路電視片段，相信事件發生在上個月23號晚大約11點幾，有乘客在尖沙咀站未有繳付正確車資出閘。港鐵嚴正提醒乘客，任何未有正確繳付車資以及其他形式的逃票行為都屬於違反港鐵附例。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國第四批緊急援助尼泊爾的物資今日上午啟運，包括救援、運輸、照明和遺體處置等的物資。發言人毛寧表示，為支援尼泊爾救災，中國社會各界積極向尼方伸出援手，中國鄉村發展基金會前往當地災區搭建臨時安置點，向災民提供生活物資和基礎醫療服務。尼泊爾中資企業協會日前亦都向尼方移交首批賑災善款。毛寧強調，中國將會繼續與尼泊爾守望相助，共克時間。江西遂川上個星期六凌晨發生泥石流，直至今日下午，現場尋回五具遇難者遺體，仍然有七人下落不明。當局說泥石流核心區的失聯人員搜救、道路鞏固和次生災害防範等的工作同步展開，救援指揮部已經初步定位失聯人員和房屋，將會現場分为四个工作区域，出动170多名救援人员拉网式搜查。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下午大致天晴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15点，跌97点，总成交金额1981.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3点，跌71点。 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911.5跌106.5，盈富基金25.9跌1毫，南方恒生科技4.37.2跌6.6 ，Minimax 330.8跌20蚊，恒生中国企业86.5跌3.2，中芯国际65.4跌2.9，阿里巴巴109.5跌1毫，小米集团26.98跌5.2，长飞光纤光缆171.3跌3.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12，瑞士法郎9.671，澳元5.654，加元5.685，新西兰元4.583，欧元9.1077。每百日元对港元5.0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9。日经平均指数报65,269，跌1,130，港金报41,140，跌14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3.39美元，卖出4,39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只系近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龙尾就喺管道出口。至于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另外皇后大道中近住上环市政大厦挤塞噶，车龙排到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龙尾就花园台。另外上亚厘北道去坚岛方向，跟住明爱大厦比较挤塞，龙尾去到礼宾府。后车少啦，坚尼地道近住香港公园都车多噶。另外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慢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排到兆辉台，后车少啦，近住港安医院门船处至到松柏新村呢一段啦，下行都系慢车。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书院小学车多。龙尾过咗贝沙湾四期，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就近住浅水湾别墅繁忙，龙尾排到门牌110号。喺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去到桑亚道油站。最后系新界区嘅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方向、狮子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启德成峰道去儿童医院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7: 我是音乐中年的周国峰，年几前我度音乐中年这个节目名很明显是抄袭，抄哪个又很明显梗是郑子成的音乐情人，为什么抄更加明显，他厉害嘛，所以记得听郑子成音乐情人。
2: 香港电台第二 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8: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9: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8: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9: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精叻过路人啊！
10: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11: 光天化日真系得？
12: 听讲咩都得噶，佢哋宅人又得，坐喺床尾吓你又得，识人部电视又得，穿墙又得，食礼都得啊！诶，仲有啊，有啲咧话会坐喺你膊头嗰度噶，
13: 咁日光日白。讲我哋就梗系得啦！
14: 三五成群，星期二零零二，欢迎打嚟18623888。

0: 继续翻到嚟三五成群星期二零零二嘅时间啦。
1: 系啦，欢迎大家将你嘅灵异经历咧都可以打上嚟同我哋分享嘅，咁啊电话 number 1872388啦。今日咧我就会分享一个咧关于萧佳依嘅经历咁样嘅，系啦。咁呢位当事人话咧呢个经历咧系佢应该系佢阿嫲嗰个年代发生噶啦，已经系咁样。咁佢就话佢阿嫲咧嗰个年代咧，其实比而家咧就更多人萧佳依嘅，系啦，即系一到就系呢啲叫做
2: 鬼
1: 节嘅前后咁样，系啦，咁啊，哇，夜晚咧一落街咧，周围都系啲邻居啊、隔篱邻舍啊，都会落去叫做萧佳依咁样嘅。咁我话当时佢阿嫲住嘅地方嗰度，即系冇而家叫做，而家有啲屋苑咧，佢会划一个区域俾你噶嘛。
2: 哦，系啊。
1: 就话哦，嗰度有得烧衣，你哋唔好周围烧啦，你就去嗰度烧，
2: 系啦系啦。
1: 咁佢阿嫲咧就唔系住嗰种屋苑嘅，就真系嗰啲
2: 单
1: 栋式楼，咁所以佢就真系落楼下烧嘅啫咁样。咁佢嗰阵时咧，阿嫲咧就唔系好识。话即系佢后生啲啦，嗰阵时就唔系好识萧佳依要点样做嘅，咁佢净系知道哦要萧佳依咯咁样，佢都谂住即系屋企佢都有拜神嘅，所以佢就照萧佳依啦咁样。咁有一次咧，咁佢就话萧佳依，佢就自己喺度谂咗，哦萧佳依其实都系烧俾啲游魂野鬼，咁会唔会其实都要烧埋俾屋企人啊？即系佢觉得横掂都系啦，咁不如烧多份俾屋企人啦，咁样即系啲有长辈咁样啦，咁佢就执嗰啲衣纸嘅时候咧，就话哦，我要有一份咧系烧俾屋企人嘅，咁啊嗰个人咧就同佢讲咗，哦咁啊你咧如果要烧俾屋企人嘅话咧，你系要写佢个名噶、哦，咁样，咁就冇详细问佢，喂你系咪烧佳依嘅时候谂住一齐烧定啲？佢就系话啊，你记住，即系如果你系烧俾屋企人嘅话咧，你系要即系啦，有啲嘢要写咁样啦，就教佢咁样啦，然后咧就同佢讲话啊，同埋咧你有个规矩嘅，你要烧咗个观音衣先嘅，咁就要烧咗呢个观音衣，好似就系头先。嗰、那個觀音落嚟主持大局咁樣嘅意思咁樣，咁你就再燒俾即係遊魂野鬼嗰啲衣紙啦咁樣。咁佢話咧，佢阿嫲嗰陣時咧就唔聽，即係其實唔係唔聽嘅，係覺得煩
2: 或者唔 get 啦。
1: 系啦系啦，都唔系好记，或者可能唔系好记得系讲完之后，咁佢就话佢阿嫲咧嗰晚，即系嗰日买完啲衣纸之后咧，咁有一晚咧就落街烧咯，咁但系烧嘅时候咧，佢就系全部嘢一次过烧，
0: 哦，冇理嘅次序啦，
1: 冇理次序嘅，就有个桶喺度嘅，咁佢就所有嘢咧就一次过摆晒落个桶度咧就烧晒佢咁样，咁啊睇完佢烧完之后咧，咁啊就走啦咁样。就翻上楼啦咁样，咁佢话咧，佢阿嫲咧话嗰晚咧系即刻发梦嘅，发梦做啲咩咧咁样？发梦咧嗰个长辈即系走咗嗰个屋企人咧，就喺佢面前出现，
2: 系
1: 咁然后喺佢面前出现咧个样咧系好惨嘅话系，
2: 哦，
1: 然后咧你系见到咧佢系有即係好似俾人打完嘅樣咁樣嘅，就淨係講咗三個字啫，搶唔到，
2: 搶唔到，
1: 係啦，喺個夢度就搶唔到，然後個樣好慘，好似俾人打完咁樣。咁咧佢瞓醒咧就好記得嗰個屋企人嗰個樣，佢覺得好真實啊，即係好似佢真係見到佢，同埋真係覺得佢個樣係好似好慘咁樣。咁佢就覺得好奇怪啦，就啊，我尋晚先燒完嘢俾佢啫，然後佢就同我講搶唔到，然後個樣咁慘，唉死啦，會唔會即係係燒唔到俾佢啊？即
2: 係
1: 係啊，佢心入邊都係咁樣諗啦。咁同埋咧，佢起身嘅時候咧，佢嗰種起身咧，唔係平時嗰種瞓醒嗰種起身，佢係嗰啲咧飆曬冷汗。嗰種扎醒嗰種起身嚟，所以咧佢起身嘅時候咧都覺得好心水不靈，咁佢就唔知道自己嘅心水不靈究竟係佢瞓得唔好啊，就係呢啲飆曬冷汗，定係佢發夢見到自己嘅屋企人咁樣，所以佢心水不靈咧咁樣。咁佢初時咧，佢話佢阿嫲咧冇好在意嘅。 即係覺得自己好似發惡夢咁樣囉，雖然個心覺得怪怪地咁樣，但佢話呢佢當日一整日呢去到下午呢都仍然係呢覺得成個人都好似有啲嘢咁樣唔聚財嘅感覺呢仲仍然喺度嘅。咁佢就覺得唔對路喇喎，咁佢呢於是乎呢就落樓就去返嗰間醫子鋪度，咁佢就同嗰個醫子鋪呢就講，即係佢發咗個我燒完嘢就發咗個咁嘅夢，見到我屋企人喎咁樣。咁嗰個醫子鋪個老闆呢就問佢，你係咪冇照我教你嗰個次序去燒啊咁樣講。跟住佢就咩次序啊咁樣。
2: 即係唔記得咗喎，真
1: 係。係啦，咁佢就咁即係冇啦咁樣講。佢話你有冇燒咗觀音衣先啊？你有冇燒你原來嗰俾屋企人嗰份嘢係咁樣一齊燒㗎？其實唔使㗎，你唔會喺燒即係呢啲燒街衣嘅時候燒俾屋企人。你就算要燒，你都要寫個名㗎嘛，咪同你講咗囉。我又唔知道你幾時燒，但係總之你幾時燒，你都係要寫個名㗎咁樣講。如果唔係，佢收唔到㗎。同埋聽你咁樣講呢，佢唔單止收唔到，佢就係話你應該係前一晚嘅時候你咁樣燒呢，佢話啲遊人野鬼呢就會覺得所有嘢都係佢哋嘅。咁、但係你又無端端出現咗喎、但係其實你係唔屬於遊人野鬼嗰一 type 㗎嘛。咁但係點解你又會即係咁樣即係好似出現同佢哋搶食咁樣呢，咁佢梗係唔夠人爭啦，梗係俾人打啦咁樣。咁阿嫲佢話嗰陣時都覺得好奇怪咗，咁但係我冇寫佢個名㗎喎，點解佢又認識得嚟，即係我就係佢又知道我燒嘢俾佢呢。咁佢嗰個醫治鋪嗰位呢就答得好妙嘅，就話咁你屋企人嘅嘢始終都係有呢個血緣啊嘛，佢話係有嗰種
3: connection 啊，
1: 系啊，有嗰种 connection 嘅，但系实际上你有冇做啱嗰个规矩，令佢收到佢收嘅嘢，嗰、那个就系另一件事。所以佢知道佢嚟到现场，唔代表佢收到你烧俾佢嘅嘢，咁所以就变成一个即系咁样嘅局面啊，咁样，咁佢就同佢讲话，你以后唔好再咁样乱烧啦，即系同埋你。即係如果你真係唔記得呢，我寧願你返嚟問我，你第二晚先再燒，你都唔好咁樣呢即係亂咁燒。即係如果咁樣呢，你屋企人都好慘㗎咁樣講。
2: 係無啦啦，即
1: 係
2: 本身有
1: 飯開，可能有機會真係俾人即係俾人打咁樣，係啦。咁所以呢跟住佢就咁，我而家應該點做呀、咁樣講。咁佢就話你重新做一次啦咁樣講。你今晚返去重新做一次啦。咁你買返即係觀音衣，買返遊人野鬼嘅家衣，咁你再燒一次啦。咁佢話至於你屋企人呢，咁屋企人嗰個呢你就分開再燒俾佢啦，你就唔好喺同一笪地方燒啦，就算你有寫佢個名都好，咁唔需要咁一次過嘅咁樣，咁就叫佢咁樣分開做咁樣啦。咁然之後就埋佢話你可以去燒，再第二次燒嘅時候呢，燒嘅時候就客客氣氣咁樣講就話呢啲真係燒俾你哋㗎咁樣講，即係即係講一兩句咁樣啦，自己心入面咁樣，然後就 OK 㗎啦咁樣咯。咁佢就照返嗰、那個即係醫治鋪老細教佢點做啦，就話佢阿嫲呢就當晚呢又再燒多次衣咁樣。咁然之後呢就仲要好慎重啦，佢話佢阿嫲因為真係驚，佢話咧，然後到再第二日咧，佢走去拜嗰個屋企人啊，即係特登去拜嗰個屋企人，就真係將嗰啲衣紙咧拎去佢個墳前度燒一次，就話即係同佢講聲，即係唔好意思啊，可能我搞錯咗，我唔知道唔可以咁樣噶，我而家特登拎嚟呢度又燒一次俾你啦，你今次會收到噶啦咁樣，咁佢就叫做安咗個心咁樣。跟住就完成咗啦。咁佢就話佢阿嫲呢成日將呢件事呢又同佢阿媽講嘅話，即係阿媽話佢都聽過佢阿媽，即係阿嫲講好多次啦，就係叫佢你記住燒衣呀，要點樣燒呀、你要問清楚嗰個老細呀、就係因為佢阿嫲曾經發生 一件咁样嘅事，就觉得哦，真系原来好紧要噶喎，个次序或者烧得啱唔啱啊，就会提佢阿妈嘅咁啊。
3: 系。
1: 咁佢阿妈咧就即系呢个。人啦就话佢阿妈就即系纯粹好似讲故咁讲俾佢知，佢话因为其实佢阿妈都冇 expect 佢会烧衣噶咯，应该、
3: 哦、
1: 即系又冇叫佢落楼下帮手啦，同埋佢觉得啊，如果到我自己住嘅时候，即系佢而家系同屋企人住啊嘛，哇、嗯，到我自己住嘅时候，我谂其实我都未必会，
2: 未必 keep 呢个传统啦，
1: 系未必会再烧衣咯、嗯，我妈都冇叫我啊，你记住啊，咁样佢即系纯粹好似讲故仔咁讲俾我听啫，只系，跟住我就谂是的，其实可能到我阿妈那辈都真的有烧衣。
3: 是。
1: 咁然后我这一辈我自己住、嗯、我又
2: 冇
1: 呢个习惯咁样啦。可能因为我又冇拜神嘅习惯啦。
3: 嗯。
1: 跟住我就諗过哦，咁我哋再下一辈会唔会。
2: 又再少啲啦。
1: 即係好少可会喺街度见到烧衣呢单嘢嘅呢应该。
2: 咪变到好似打鬼王咁可能。
1: 係啦，变成一个只係。
2: 係啊。即係文化项目囉。即係可能係啊，
1: 欣賞成分居多嘅傳統。
2: 我哋而家有個即係盂蘭盛會展咁樣，咁而家就話俾你聽啊，當時嘅人佢哋會做啲乜嘢嘅咧？其中一個步驟就係、是、哦，佢哋會燒衣嘅咁，有現場體驗。
1: 或者我哋嘅所謂 common sense 啊，對於盂蘭節呢樣嘢，就只係停留喺燒衣，就係燒啲嘢俾遊人夜鬼。但係譬如頭先講嗰啲，哦，原來係可能有啲 step 嘅，或者有啲咩唔可以做嘅。或者點解要係豆腐芽菜？咁其實可能我哋已經講唔出噶咯。但其實佢每一樣嘢都有個原因啦嘛，就係係
2: 係啊，即係你要深究咯，你要深究你先會知道。
3: 同除咗燒家衣之外咧，我諗由我哋呢一代開始，大家嘅屋企咧應該唔會有。

0: 跟住之後又要唔知點樣即係擺啲製品換橙咁樣，就好多嘢做㗎，係啊。
1: 係啊，咁所以就即係而家你見新式嗰啲屋其實出面
0: 冇啦，唔俾你擺啦。
1: 係囉，單車囉。
0: 唔俾你摆，
1: 系啊，
0: 即系嗰啲都唔俾你摆啊，
1: 系啊，
0: 系啊，嗰啲都唔俾你摆。
1: 即系你更何况系呢啲即系中国传统你会有嘅呢一啲叫做仪式上嘅嘢咯。
0: 但其实如果真系当好似而家咁样计嘅，我哋都真系冇做，会有啲咩后果咧？即系有冇话有啲咩？即系我哋冇烧加二啦，咁会有啲咩后果咧？
2: 应该系冇嘅咯，
0: 应该系冇啊。唔系，即系你唔做就唔算啦，唔计啦咁啊。
2: 即系同就系、是、你信则有，不信则无嘛。系咪？你一定系信你先走去烧加衣啊？
0: 咁啊
2: 系。咪？你唔信你咪唔烧咯。咁唔信就唔存在噶啦，嗰样嘢。
0: 系。
2: 或者如果你系咁样谂嘅话，
1: 你可以搵人帮你烧咯。
0: 啊，
1: 即系譬如啱啱即系呢次嘅愚人圣会，
2: 点样帮你烧啊？
1: 即系啱啱呢次嘅愚人圣会，其实佢有一个位系即系一啲先人嘅位嘅，咁你就可以即係奉獻，然之後呢佢就可以幫你燒加衣俾先人咁樣囉。
0: 嗯，
1: 係啦，或者可能一啲嘅紙扎鋪即係可以同佢講，跟住佢就去幫你做囉。係啦，即係代理去燒加衣嘅服務啊。
0: 不過做開就要 keep 住做囉。
1: 係
0: 係啊，即係你
2: 今次嗰啲去拜神啊，
1: 還神嗰啲，
2: 係外國拜神嗰啲。
0: 我真心覺得要喎，即係一係你唔好做，你做開呢你就真係要 keep 住做，即係可能你做緊嘅嗰樣嘢其實可能係真係慰藉緊或者係幫緊某一啲嘅靈體。咁你突然之間有一年你冇做到，即係可能就真係少咗你呢個份額，咁佢哋又真係少咗啲幫手。
2: 即係好多傳統都有佢嘅出處嘅。頭先我哋講譬如話就係話你嗰啲豆腐芽菜或者叫豆腐水飯，點解要係即係點解你俾佢食啲咁嘅嘢呢？咁樣其實我即係都唔係好明嘅咁樣。咁我就試過 search 過，即係其中一個講法就係有講話，因為嗰啲遊魂野鬼呢，佢哋嗰、那個喉嚨啊，話佢哋係有火嘅，咁就即係如果佢哋食嘢入口咧，就會化曬做即係灰咁樣，係啦，所以咧你應該啊要拜祭佢哋嘅話咧，就準備啲即係凍嘅嘢食，凍啊濕嘅嘢食，令到佢哋可以
1: 燃燒啲，
2: 係啦，可以叫做係佢哋食到嘅食物咁樣咯，係、
1: okay, 明白。好，长知识啦，咁大家就可以继续打电话嚟啦，三五成云星期二零零二，电话号码8721388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预计听日上午9:50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和香港首位在荷专家黎嘉莹将会为港澳学生进行专家讲解、实时示范科学实验活动，并进行天地互动对话。教育局向各间中小学发通函，指天宫课堂是难能可贵的航天科学教育学习活动，邀请各间中小学安排师生实时观看直播。通函指天宫课堂活动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联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天宫课堂由中央电视台亚太总站负责节目制作，香港电台负责广播，港台电视31亦都会安排现场直播。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下个星期三发表，香港地产建设商会提交意见书，建议包括先发展北部都会区部分试点，例如新田、洪水桥、河套香港园区，避免资金过度分散，以及建议政府向市场提供清晰的卖地计划和时间表等。地产建设商会执委会主席梁志坚出席一个房地产发展论坛的时候指出，北都和大湾区的发展是相辅相成，对北都发展充满信心。他期望政府在发展北都的时候能够一站式处理批文等的文件，可以为地产商节省一年或者以上的时间。位于法国东南部的雷诺亚博物馆发生盗窃案，四幅画作失窃，其中一幅已经寻回。路透社引述当地官员报道，案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二朝早接近六点，多名可疑人士潜入博物馆偷走四幅画，警员发现疑匪之后随即追捕，期间疑匪怀疑遗下其中一幅画，并且带着另外三幅画逃去。当局仍在追查他们的下落。事发的雷诺亚博物馆建于1960年，收藏了印象派画家雷诺亚的十多幅作品以及数十件雕塑，当局暂时未公布失窃画作的更多资料。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6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0%，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17点，跌95点，总成交金额2061.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3点，跌7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916蚊，跌102蚊；盈富基金25.88，跌1.2；南方恒生科技4.32，跌6.6。Minimax 331.2跌19.6，恒生中国企业86.52跌3毫，中芯国际65.35跌2.95，阿里巴巴109.5跌1毫，小米集团26.92跌5.8，腾讯控股435.4跌3蚊。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2, 日元 153.91, 瑞士法郎 0.811, 加元 1.38, 人民幣 6.711, 英鎊對美元 1.353, 歐元對美元 1.162, 歐元對美元 0.721,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65,269点，跌1,130点。港金报41,070元，跌2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6.35美元，卖出4,397.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喺中山公园对开，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去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咁另外，香港仔隧道南面入口咧，稍为车多。洪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慢驶，龙尾近爱都大厦。坚尼地道去花园道方向，龙尾接近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工处。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南塘道上行嘅龙尾去到南塘别墅对开。另外喺南区啦，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跟住南湾道回旋处至到富贵阁比较多车。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至到界限街呢一段咧比较多车噶。另外，通州街天桥去美孚方向，跟住宏景台至到兴华街呢一段车多。仲有加士居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拔萃女书院系比较多车啦。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至到龙日村车多。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启德成峰道小隧道方向儿童医院、狮隧入口沙田、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同埋二号干线石门桥底去马鞍山。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百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8，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002，慢慢讲啊。

0: 继续我哋三成云星期二002嘅时间，电话号码872388啦，继续打电话嚟分享你嘅灵异故事或者经历啦。而电话旁边有呢位听众喺度嘅 ，Hello 你好
1: ，Hello，
2: 系、hey, Hello 你好，
0: 系啊，
2: 称呼
1: ，Hello， 我系黄小姐，
2: 黄小姐你好，
0: 系啊，你个故事系点嘅，黄小姐？
1: 其实咧，我都好想分享，因为我自己听咗都好惊噶，
0: 系
1: 系，我唔嘥时间啦，即刻讲俾大家听。咁咧，我有個同事咧，佢搬咗入一間舊樓啦。咁第一晚半夜咧，廚房咧就傳出一啲吱吱聲。咁佢就以為有啲咩動物啦，或者老鼠或者咩啦。咁好似就有啲人用指甲刮嗰埲牆嗰啲聲。咁佢就起身去睇啦。咁就見到地下上面咧，就有啲金屬嗰啲滾水壺，即係碌咗落地啦。咁佢就以為嗰啲黐嗰啲勾得。咁但係其實好穩陣喎，明明擺得好穩，咁冇乜特別啦。咁好啦，之後幾晚呢，佢就開始覺得即係個身體好似好重，一上床呢就成日好似即係好攰啦，墜咗落去咁啦，又覺得好凍，咁每日就好似俾人即係好眼瞓咁樣囉。咁佢就以為自己即係搬屋太辛苦呀，或者不舒服啦，咁漸漸咧，佢又覺得個老公好似搬咗嚟依間屋之後好奇怪，咁夜晚又好似即係點解仲唔瞓嘅？即係後屘咧就見到佢半夜咧都坐喺個床尾，即係佢老公就好似幾晚都係咁，好似瞓唔到咁啦。咁啊望住佢，咁佢後屘咧每次佢問個老公睇緊，即係佢喺度睇手機，咁佢問你睇乜啦？咁老公就話冇乜嘢冇乜嘢，即係睇下你瞓得好唔好。不特別啊！你快啲瞓啦，咁叫佢。咁佢後屘咧，佢有一晚咁，佢以為佢老公個手機有啲咩啦，咪攞起嚟睇咯。咁啊，見到咧嗰個手機其實係影住佢自己喺度瞓緊覺，即係我同事瞓覺。但係咧，其實佢個樣嘅隔離咧，其實喺個熒幕嗰度睇到咧，係有個即係男人，即係裏邊係即係好似有個人男士。是很高大的，面色很青白咁样，在他头，即是他的头的隔离咯。
3: 企在那里啊？
1: 直成是，即是他影他太太睡觉，但是其实有个头，有个男人是伴住那个
0: 太太，
3: 女同事。
1: 是啦，咁就将成个头贴实他的耳仔侧跟的。咁就對住個鏡頭，仲有即係有樣嘅。咁佢老公其實就即係冇話俾佢聽。咁其實後咪咧，佢就揾法師，即係嚟屋企再又做超度嗰啲咯。
3: 即係你意思係佢老公一路都知道呢件事，見其實喺個電話入邊睇嗰個鏡頭就係睇到有。
1: 佢老公講翻俾佢聽，其實即係一搬咗去裝，即係裝修好，跟住入貨。其實他已經有一晚，他直定是他太太即是走入房的時候，他已經見到有一個這個樣子的人是黐住他的太太側跟，是好像黏附住那樣。其實呢再說就是他先生其實真的有陰陽眼的。
0: 哦，但他即是你同事一直都不知道的。
1: 好，
3: 喂，有干扰。
0: 系，
3: 你同事系知道佢先生系有阴阳眼噶嘛？系嘛？
1: 系啊，系啊。但
3: 咁佢一开始都冇问佢嘅，即系间屋觉得有少少古怪。
1: 睇楼啊，嗰啲全部睇唔到
0: 嘅。嗯。
1: 咁佢有讲啦，佢先生即系其实一路都有，但系后屘咧识咗佢之后拍拖结婚，就好似睇少咗，即系成日都
3: 见少咗。
1: 系啦，系啦，见少咗咯。
0: 嗯，咁最后。
1: 因為我哋公司，我哋佢翻嚟，即係有一日佢突然間好驚咁就講我哋聽，咁我好想 share 俾大家，都幾驚啊！呢個我哋聽到。
0: 最後揾咗師傅上嚟嘅時候係好乾淨咁清咗。
1: 唔係啊，師傅話其實間屋唔止一個靈體咯，係有兩個咯。
3: 咁點咧？係可以請走佢哋，定係嗰啲所謂佢早過你喺度住㗎咁嗰啲咧？
1: 因為那間屋其實丟吉了都三年，咁聽翻師傅講，其實佢一路都喺度嘅，但係就唔害人嘅咯，即都唔會話傷害人咯。因為我同事都有小朋友嗰啲咧，佢個小朋友都其實去洗手間咧，佢都話夜晚平時係即住舊嗰間屋咧，佢係會自己去完洗手間，咁媽咪即 即係佢可以自己走嚟走去就返房啦，但係佢話嚟咗呢間屋呢，佢每晚就會話媽咪我要你同埋我拖實一齊咁囉，即係但係就冇講話見到嘢嘅個 BB 係呀，
3: 亦都冇問佢嘅，冇問，即係冇特別問佢啊點解你嚟到呢度住
1: 到個 BB 見唔到，淨係佢先生見到，係呀，都幾型，佢話有埋眼耳口鼻嗰啲喎。
0: 最尾搬走咗啦，咁樣係咪？
1: 唔係啊，佢因為佢啱啱買咋嘛間屋，一定要住喺度，所以佢必須搵嗰啲法師去即係同佢即係做一啲
0: 法師，
1: 即係趕走佢咁啦，或者唔係叫趕走嘅，其實
0: 請走啦，
1: 話要帶請走啦，係啦係啦，
0: 係
3: 咁係成功嘅。
1: 定局佢話跟住就冇再見到啦，係啊，咁法師話其實佢即係佢包啲利是俾法師啊，法師話其實我哋都唔使利是，即係呢個係即係我唔知佢話分咗呢啲係都好簡單嘅啫，咁佢話如果再有出現你就再即係揾我哋啦，都冇問題嘅，即係唔需要好多錢去做呢啲儀式咯，即係唔係嗰啲惡嗰啲咯，
0: 係。都幫他們可能找另一個居住的地方，都積一下功德咁樣嘅。
1: 他沒有搬啊，因為他買呢間屋是舊樓，舊的樓，但是他買了，咁必須留翻喺度住。
0: 明白，好多謝黃小姐，好 ，thank you。
1: 好啊，開心可以打到入嚟。
0: 好，
1: 我日日都聽嘅。
0: 多謝
2: 你，多謝
3: 你。下次再有靈異經歷又話俾我。
1: 走曬佢買咗，咁必須留翻喺度住。
0: 明白，好多謝黃小姐。好 ，thank you。
1: 好啊，好開心可以打到入嚟。
0: 好
1: 啊，我日日都聽嘅。
0: 多謝
2: 你，多謝你。
3: 下次再有靈異經歷又話俾我哋知。
1: 好啊，好啊，好。
0: OK， 好，多謝黃小姐。好，拜拜。繼續可以打電話來，三五成分星期二002，電話號碼 1872-388。

0: 今年嘅女新人苏永纯嘅派台作品《踏空气的人》。
1: 继续咧，听我哋听众嘅电话啦，睇下呢位听众咧，佢有啲咩经历分享。
0: Hello， 你好，
2: 系你好，
1: 嗯，
2: 我姓郑嘅，
1: 郑小姐你好，好似都系关于搭 lift 嘅系嘛？你呢个经历
2: 系啊，系、啊，因为我听到你讲 lift 嘅事，我就打俾你哋啦。
1: 系头先自由讲，
2: 咁咧就我就讲翻系1996年发生嘅。
1: 嗯，
2: 点解咁深刻咧？当时就系因为件事发生之后，我第知我爸爸就过身咯。
0: 哦，
2: 系。咁样咧就事发咧就喺、是、当晚咧就系、是、我9点几收工，咁我住26楼嘅。咁、当时部 lift 咧就我喺度搭 lift 嘅时候清洁紧，咁咧我就要搭单数 lift 咯。咁我单数 lift 我就揿27楼啦。咁咧就当时咪我27楼开门，咦？点解见到28楼嘅？
1: 嗯，
2: 系啊，因为单数 lift 冇28楼噶嘛。
0: 嗯，
1: 系啊。
2: 咁咧我就开始有啲即系觉得大件事啦咁咯。咁我就当时就拨你啲头发先啊，因为我由细大都有啲呢啲嘢好惊嗰时候都会。
3: 即系露下额头出嚟先。
2: 系啊。
1: 你意思你由细到大都成日会遇到呢啲事啊？
2: 系啊，细个妈咪仲系话我。我跟住成日喺屋企都惊，成日惊到爬喺地下爬咯，好惊。
1: 你系见到嗰啲人？
2: 系啊，但系佢就即系会间中突然咁咯。
1: O、okay, K， 所以你
2: 系啊，
1: 你见到个 lift 开28楼，你心入边其实已经觉得唔对路噶啦、
2: 啊，
1: 所以你就露个额先噶。
2: 系啊，稳阵啲咯，觉得。
1: 嗯嗯。
2: 咁咧就收尾我咪就哎呀出 lift 我就即刻行去楼梯啦，点知搵唔到楼梯。即係冇樓梯，跟住我就再喺嗰層樓行多一個圈啦，咁就啊揾到個門啦，就見到樓梯啦，咁就即刻走落去27樓啦，咁見到落到27樓又見到縫牆喎，又冇樓梯喎，咁唉係啊，落到樓應該氹氹轉落完27落26噶嘛，
0: 嗯，
2: 咁啊變咗27樓就見到縫牆就冇樓梯喎，跟住哎呀。好亂啦、啊，跟住又走，拱翻個門出去，喺27樓又氹咗2個圈啊，跟住唉見到樓梯啦，好亂啊，即刻走落樓梯，啊見到我屋企啦，跟住走入屋企啦，咁當時入到屋企，因為我每次夜晚咧，我先生都要去我奶奶屋企攞飯俾我食嘅，咁當時係9点几10点左右，咁跟住咧我老公去攞飯嘅時候，我喺屋企驚啊嘛。咁、我就打电话俾我奶奶讲，我话头先咁样啊，跟住又打俾我妹讲，头先咁样啊，跟住又打俾我嫂讲，头先咁样啊，点解咧？因为我惊得我一个人，咁、我就
1: keep 住搵人讲嘢。
2: 系，
1: 其实你系住几多楼噶？咁
2: 26楼啊，26楼。
1: 嗯，所以你就喺28楼又冇，佢出现喺28楼，你喺28楼系出咗嘅，然后就行楼梯落去27楼。
2: 跟住再落去26楼，
1: 因
2: 为我住26楼咧，当时系清洁紧啦，所以我要搭单数。
0: 明白，系、
1: 记得
2: 系啊。
0: 咁打完俾几个人之后点样咧？
2: 跟住咧，我就等我老公攞饭翻嚟啊嘛。咁收尾系咁不断打电话咧，就压啲时间。咁我老公真系翻到嚟啦，攞咗饭翻嚟啦。咁跟住我就嗰晚就好惊啦，唔知咩事发生啦。咁就冇乜点瞓噶。咁啊到半夜咧就医院打电话俾我。咁咧就話我爸喺醫院喎，咁跟住我即刻嚟啲嗱嗱地去醫院啦，點知就6点半我爸就過身咯，係啊，咁、就係咁樣咯，即係咁而家到夜晚半夜有電話響我都好驚。
1: 但本身你爸爸係
0: 有病患
1: 定
0: 係突然間
1: 咧？
2: 唔係，佢本身咧就喺老人中心嘅當時，咁、但係咧就變咗佢半夜咧老人中心話佢身體有事就去醫院啦，咁我哋就即刻去醫院啦，咁又配係 QE 嗰邊啦，咁跟住就喺醫院等候嘅時候，佢6点半就過身咯，係啦、
1: 但呢兩樣嘢即係個關聯係。
2: 有關聯。
1: 你覺得係有關聯嘅原因係？
2: 係啊，因為我成日都係有先兆噶。
1: 即
3: 係可能係發生，係見到一啲嘢之後就會發生另外一啲
1: 唔好嘅
3: 事。因為
2: 有呢啲靈異嘅嘢出現嘅時候，一定係之後有事發生咯，或者係之前會有啲先兆提我咯。 咁樣咯。
0: 哦，但
2: 係我之前打過電話上嚟㗎，我打過都好幾次㗎、
3: 嗯，
2: 即係我之前都打過，我話趴喺度瞓覺，咁啊有隻靈即係
1: 靈體
2: 騎咗條腰喎、嗯，跟住就掹我膊頭咧，咁掹我幾次，我同佢鬥力啦，擰轉個頭見到佢係騎咗八條腰，佢騎咗冇力喎，但掹我嘅時候有力咯，咁見到佢就真係即係白衫啊，同埋長頭髮向前擁落嚟扯我個身體咯，
0: 嗯，
2: 係啊，咁。
1: 咁
2: 其
1: 實係咯，呢一次咁之後有冇話特別發生啲咩唔好嘅事咧？好似
2: 最唔好就我白過咗身咯，已經。
0: 哦。
1: 就但嗰次就冇嘅，你啱啱講嗰次就冇嘅。
3: 即係騎住你嗰次就冇嘅。
2: 騎住腰嗰次咧就係咁樣發生啦，但係即係嗰段時間之後咧，都我都要做大手術咯。
0: 哦、oh, ，OK，、
1: 嗯、即身體有啲毛病啦，之後你就
2: 係啊，
1: 哦、
2: 嗯啊
1: 嗯，所以你就覺得有咁樣嘅關聯喺度啦。
2: 是啊，好多拉楞噶，好多時咧，譬如我不嬲，即係突然之間嘅，我去到一笪地方，我一早去到個廁所，突然之間個頭咧好痛噶，即係係右邊痛對左邊，左邊痛對右邊咁啊，突然痛噶，跟住就個人好驚噶啦，點知嗰個廁所就係有靈異咯。
0: 哦，
1: 咁所以，
2: 啊、
1: 咦，睇嚟你 sense 到嘅又真係好似
2: 係咯。但我又亦都揾過啲師傅講，啲師傅話冇靈異體質，咁我已經唔信佢咯。
1: 因為你覺得你有係咪？你自己經驗
2: 我成日都有噶，成日都有噶。就算我啲昆蟲咧，啲昆蟲，因為我住嘅地方，即係我後期住地方係全部有露台噶。咁我只要望住啲露台，啲昆蟲咧一飛，我個腦就諗你唔好入嚟啊！佢即刻聽到噶，佢即刻飛嘅時候，即刻要閂門啊！佢即刻入嚟噶。
1: 嗯，
2: 莫
1: 非你有啲天賦嘅異能？
0: 係
3: 咯，
2: 係啊，
3: 起碼係一個師傅嘅獅子。
0: OK，
1: 好多謝你鄭小姐
0: ，thank you，
3: 多謝你分享，
0: 好，
1: 再見，拜拜。
3: 不過這些呢啲都係非精密科學啦，唔信嘅朋友咧，你當故仔聽。如果你有靈異故事，下個禮拜都可以繼續同我哋分享，1872388。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13个职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今个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次参与人数是历来最多，期望他们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认为，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有参与的青年公务员期望展示应用人工智能方面的能力和专业。海关今年五至八月在机场进行大型缉毒行动，并且与内地及海外多个执法机构合作，打击不法分子利用航空渠道贩毒，共侦破超过400宗案件，检获超过6吨怀疑毒品，市值大约14亿，拘捕150人。海关表示，不法分子企图利用香港航空网络作为转运毒品的跳板，而海关凭着情报分析和风险研判，在机场切断跨国毒品供应链，阻止毒品流入世界各地。网上有片段显示，港铁尖沙咀站有多人怀疑集体逃票。港铁表示留意到相关网上片段，对有关逃票行为予以谴责，并且十分重视事件，公司已经就事件报警，并且会加强车站巡查和多加留意。港铁话经翻查闭路电视片段，相信事件发生在上个月23号晚大约11点几，有乘客在尖沙咀站未有缴付正确车资出闸。港铁严正提醒乘客，任何未有正确缴付车资以及其他形式的逃票行为，都属于违反港铁附例。外长王毅在北京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谈。王毅强调，当前中东海湾局势持续紧张，严重冲击地区各国安全，持续影响能源、航运和供应链稳定。中方愿意同卡方等地区各方加强沟通协调，支持地区国家将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尽快恢复地区和平稳定。新华社报道，穆罕默德表示，卡塔尔坚定站在中国的一边，卡方将会克服困难，优先保障中方能源供应。他又說，卡方讚賞中方秉持客觀公正立場，支持中方關於促進中東安全的倡議，願意同中方加強協調，維護全球能源通道安全，盡早恢復地區和平穩定。天氣方面，廣東風勢微弱，天氣酷熱，下週本港多處地區氣溫上升至33度或者以上。此外，华东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明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下午四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以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并且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6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3%，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17点，跌95点，总成交金额2061.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3点，跌71点。 部分港股的造价至普916元，跌102元，盈富基金25.88元，跌1.2元。南方恒生科技4.32元，跌6.6元。Minimax 331.2元，跌19.6元。恒生中国企业86.52元，跌3元。中芯国际65.35元，跌2.95元。阿里巴巴109.5元，跌1元。小米集团26.92元，跌5.8元。腾讯控股435.4元，跌3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609，瑞士法郎9.661，澳元5.655，加元5.682，新西兰元4.582，欧元9.1067。每百日元对港元5.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93。日经平均指数报65,269点，跌1,130点。港金报41,070元，跌2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7.03美元，卖出4,39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坏车嘅报告啦。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跟重柏朗慢线有坏车，一带系稍为车多，经过请小心啦。另外港岛方面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北角码头亦都系慢线有坏车阻路噶，一带慢车，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系去到上环消防局，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咁另外，慢线落湾仔咧，亦都系排到去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系慢驶，龙尾近花园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柏苑。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系接近东山台。另外，黄泥涌道去司徒拔道回旋处方向，稍为车多，排到去惠豪苑对开。沙湾径去域多利道的龙尾过了松荫园，另外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回旋处至富贵阁车多。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排到去太子道西。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的龙尾就去到友爱村对出。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那就是塘尾道，塘尾道去荔枝角方向近住通州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启德成峰道小隧道方向儿童医院、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思瑞入口沙田和2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34，听朝日出时间清晨的6:08，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7: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啊，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着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似你在音乐情人听到咁。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呢，咁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至一点周国锋的音乐中年，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嘅。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8: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8: 有音乐，
2: 有快乐，
8: 有快乐。
9: 十五五规划纲要勾画出国家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部署。香港电台和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港澳十五五特辑》，走访不同领域的专家，解读规划重点和最新进展，聚焦香港怎样主动对接、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港澳十五五》星期三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2: 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0: 未作个人歌手发展之前呢， Steve Lacy 呢是来自一对 R&B group 叫 The Internet 的。今次火拍 Caesar 的一个合作本周占 Hong Kong Top 10第八位， Is it cool?

0: 咁另类嘅 R&B 节奏，令到我哋觉得咧，即系节奏怨曲呢一样嘢都可以咧，随住时代而进步啊，越嚟越新潮啊！本周稳占第八位 ，Steve Lazy featuring Caesar，Is it cool？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九月八号啊，星期二啊，咦你上咗三喎，我星期四，不知不觉时间啊，感觉上好似已经星期四
1: 系
0: 嘛？
1: 系咯，我已经系啊，好疲倦啊，所以已经觉得系星期四啦。
0: 今日只系星期二咋？
1: 真系噶？
0: 连星期三都未系啊？
1: 真系噶？
0: 系啊。
1: 啊！
0: 仲有一个重要一个星期嘅重点啊 ，SDE 都未发生啊。
1: 系
0: 啦，咁但系我哋先预告咗今日我哋嘅嘉宾先啦 ，SD 就留翻听日再预告啦。今日我哋嘅嘉宾咧将会由 J 风冯允谦嘅。
1: 耶、yeah, ！我真系未见过啲人咧闹人都咁温柔嘅，即系咧最近我喺嗰、那个社交媒体啦，就见到佢嘅一啲同人合作嘅片段啦，跟住咧。嗰、那個佢嘅嗰個主持人咧就同佢講啊，你用你最嬲嘅方式講呢個說話啦，跟住都係好温柔喎、哦，跟住我就係、是、哇咁温柔嘅人喺邊
0: 度揾
1: 啊？
0: 就係 J 風呢個人，
1: 就係 J 風啊！我哋今日就喺呢度揾到佢啦。
0: 之前佢我記得㗎，同佢做訪問有一隻歌，我冇記錯係 J 風儀態訓練學院咁，跟住即係講緊即係好似歌名咁，即係儀態啊各樣。跟住訪問有問過佢，即係嬲嘅時候係點樣樣，叫佢演繹一次。嗰次佢話搭車對方兜咗路咁，咁我哋正常乘客，如果你趕時間就會更加猛啦。係
1: 啊
0: 係咁我唔記得，總之佢嘅演繹係好温柔嘅，
1: 係、哦。
0: 即系你会知道，咁当然啦，但系即系真系通常平时睇到温柔咧，如果你系真系真系嬲起上嚟咧，其实系会
1: 最一发不可收拾，
0: 同埋你系会最 sense 到嘅，因为九成嘅时间都系温柔啊，唔系压抑嘅，或者可能真系对个
1: 本身系咁样，
0: 系啊，即系冇所谓嘅，好多嘢都系啦。咁啊，但系今日就 J 风喺度咧。今日就五点半就会开始噶啦，今日个访问我哋就会五点半去到七点钟，长少少啦，比平时系啦。因为今日佢除咗有新嘅广东歌之外，人间缺陷美咧，其实佢都之前推出咗英文专辑，我谂佢啦，佢嘅 fans 啦 ，even 我哋都期待咗好耐，系啦，即系佢全英文嘅专辑会系点咧 ？Another Shade of Blue， 咁啊，亦都当中除咗有新创作嘅歌，亦都收录咗一啲佢以往写咗嘅歌，可能系佢自己用咗或者人哋系啦，咁、但系嗰啲歌就系广东话版嚟嘅，咁但系收录喺呢张专辑当中就系一个英文版啦、
1: 哦。
0: 最远嗰首系11年前咧，差唔多。
1: 哇！
0: 俾侧田嘅一首歌系
1: 咁好远，咁可以自己即系我哋可以听得翻呢一个咁耐之前嘅作品，系好开心。
0: 系啊，咁啊，所以一间由五点半开始都会讲好多啦，围绕呢张专辑啊、近况啊各样嘢啦。
1: Yeah, 留意住啦，大家。
0: 咁亦都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啦，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喺下昼4:30都生效咗嘅、
1: 啊。
0: 留意住啲天气啦。
1: 同埋而家31度就好热啦，大家饮多啲。水啊都
0: 系啊，哇！我想分享一下咧，我寻晚咧就去咗一个楼下个大商场啦。咁因为咧我要买一个嗰啲直发夹啊，
1: 系
0: 即系而家即系30几岁做嘢发现需要啦，
1: 留意仪容啦，注重啦，
0: 开始研究啦，做嘢嘅时候都系嗰句啦，去到30几岁人，睇下你话迟定系做啦，
1: 冇迟嘅呢啲。
0: 咁因为
1: 年龄需要唔同嘅，
0: 因为我头发其实比较难处理啦，咁我自己心目中有喜欢嘅发型，咁但系咧喜欢嘅发型唔代表可以摆到喺自己身上面啦，呢个第一。咁但系呢一个已经好高层次嘅想象啦，首先你有喜欢嘅发型，你自己都要整到先得啦。我唔知道听众们有冇同我嘅状况系一样，每一次离开 salon 嘅时候，剪完头发好满意，然后嗰一个发型就系最满意就系嗰一日，
1: 就系维持到个洗头前嗰几个
0: 钟。当你洗完头由第二日开始，就算你有几努力去记住发型师点样帮你 set 个头啦，
1: 买翻同样嘅产品，
0: 甚至乎我已经不下好多次都。直接請教佢，我自己喺屋企整唔到，跟住佢就會教翻一啲步驟都好啦。還原度都係極低嘅，
1: 係
0: 啦。當然隨住你嘅練習啦，你嘅失敗嘅時數經驗咧，嗰、那個還原
1: 度
0: 係
1: 會
0: 提高
1: 嘅，
0: 係啦，
1: 啲
0: 嘅
1: 係啦，
0: 咁然之後最近即係因為我對於頭髮向來都係簡單為主嘅，以前一路剪頭髮，咁呢個髮型師都剪咗好多年㗎啦。咁佢都好熟知我嘅習慣。嗰陣時最初去剪嘅時候，佢問我想剪咩髮型，咁有大抵一啲諗法，但係我嗰個重點同佢講就係簡單可以快出門口。咁所以咧，佢要我幫我整嘅頭咧，5分鐘內可以出到。 到門口㗎啦。即係嗰種，因為我啲頭髮本身長呢就會有啲亂嘅。咁佢都話我呢種亂呢都係屬於好睇嘅亂啦。因為有一啲亂呢好似譬如我阿爸嗰種亂髮呢係一嚿嚿㗎。亂
1: 囉咪就係。
0: 係一嚿嚿嘅。咁我呢種亂呢就長度有少少 S 型，有啲似人哋平時真係想夾出嚟或者電腦出嚟。
1: 偶像頭咁樣嘅。係
0: 啦，但我從來都冇喜歡過自己嘅頭髮嘅。由細到大。因為。
1: 每個人都係唔鍾意自己嗰啲羨慕隔離嗰啲
0: 嘅。係啊，整極都覺得唔好啦。我小學嘅時候開始當你啲同學之間開始小五小六啦開始你會注意呢件事。嗰陣時開始就係我開始討厭自己嘅時候。你啲頭永遠撬開咗啦，人哋嗰啲好柔順呢，以前好興留一執音可以揈嗰啲呢。我係唔得嘅，因為頭髮好硬啦，好偏乾啦，又亂啦，唔係柔順輕身嗰種。咁當然擁有一啲叫做柔順輕身頭髮嘅男仔 friend 呢，其實佢有羨慕我嘅，因為佢覺得我啲頭髮太輕，
1: 自造型啲係咪？
0: 佢哋嗰種好難，即係好難撐起個頭，成日會塌啊，直不甩曬啊，好似做唔到一啲造型各樣啦。總之大家都互相羨慕大家嘅，所以我從來對於自己嘅頭髮都好冇喜歡過啦。咁然後髮型師就剪一個頭就呢種做法呢，基本上你洗完頭吹乾佢，攞啲 product 呢壓上去頭皮抄都得㗎啦咁樣。咁所以我維持咗一段好長時間都係咁，可能大家睇啲相睇唔出啦。咁亦都
1: 髮型師嘅求其立同我哋嘅求其立
0: 個角度都唔同㗎，
1: 完全
0: 我永遠都做唔乜。咁所以見我成日都好多時候戴帽子，因為我都冇一個好滿意自己可以 set 到嘅頭啦。咁但而家譬如工作嘅時候就冇，你冇得戴帽啦。出去表演的時候，那你就要真的研究了，即是衣服上面大家會看到有時我那天穿的什麼衣服大底知什麼事啦。那頭髮之前不是學化妝，其實頭髮都髮型都真的我想
1: 都是儀容的一部分，
0: 都學習一下，的確是的。你看一個人他的髮型他的造型呢，那個加減分那個上下限都挺高的。
1: 是我都有見過波城呢是在化妝間都會問一些髮型師哥哥呢啊我想問呢我這個怎樣整的。
0: 發現了添那次。
1: 是啦，跟住其實呢我不想八卦的。咁跟住呢但是。
0: 好靜啊，
1: 即
0: 係
1: 即係我就係、是、我盡量我扮聽唔到啦，跟住但係佢問嘅方式好得意嘅。啊呢唔知道你介唔介意呢，我有啲嘢想請教你，即係我未見過佢咁戰戰兢兢咁樣去問，仲要係當時係唔止一個髮型師喺度啦，佢有問幫佢整嘅嗰個髮型師啦，亦都有問其他啊，咁如果係呢啲咁樣點樣點樣，跟住咁，但係啲髮型師都好好熱心咁俾意見佢，同埋我聽佢哋呢應該講咗起碼三個字係咪，有
0: 而個重點係呢其實我去問你見我問佢之前呢，我鼓起咗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勇氣先，
1: 儲咗好多勇氣，
0: 因為佢一路幫我整嘅時候呢我唔夠膽問，喺我嘅角度咧，髮型師啊或者stylist 啊呢一啲都係有
1: 工具，
0: 佢哋喺我生命當中佢哋係有型嘅人，而我係一個冇型嘅人，所以我去請教佢有時會覺得啊，我啲問題會唔會好愚蠢啊？我會唔會好唔好睇？你硬係會覺得有啲好，
1: 我唔係喺嗰方面知道嘅嘢，咁可能好啲好基本嘅嘢，你就會覺得哎呀好。
0: 同埋咧，你雖然我知道現實唔係咁啊，你見好多有型嘅人咧，佢哋都係會酷啲嘅個樣，然後你就會覺得佢哋好 judgmental。但其實十之八九都唔係咁嘅。
1: 其實佢哋只係冇表情。
0: 係啦，但
1: 你
0: 又會覺得
1: 佢就會，我想知道，我話俾你知嗱，即係咧，我會噴咗 A 先啦，再加 B 啦，咁樣佢好熱心咁答嘅喎。
0: 一行入去嗰下咧，我已經唉死啦！我今日咁樣點算咧？咁我就真係其實思考咗好耐，腦裏邊諗咗好多台詞啦，跟住喺佢身邊擾攘咗好耐啦，跟住係咁。
1: 演繹咗好耐，我有見到呢個過程。
0: 喺塊鏡度研究咗好耐，跟住趁佢行埋嚟洗手嘅時候，我先至出聲問佢啊，其實咧。這個頭呢我覺得好好睇，但我成日喺屋企整唔到，即係點樣切入嗰個係啦。
1: 我完全見到你嘅心路歷程，因為我透過啲鏡我望到你啊嘛，跟住我就望住你喺度好囉囉亂啊，你一定係有啲嘢想講，但我因為我化緊妝啦，嗰陣時我就唔得閒去擰過去，即係唔方便去擰過去望你。深入啲了解你嘅諗法咁樣啦，
0: 因為嗰段時間啱啱開始喺屋企咧，譬如借阿妹嗰個直髮夾咧嚟用嘅，咁啊完全係唔識用啦。
2: 成日都話。 我成日都话直发嘅，呢啲你问我啊嘛。
0: 我知道我有用你嗰个啊，嗰、那个唔得噶。
2: 嗰、那个系啊，嗰、那個那个都话俾你旅行用
0: 啦。我知啊，唔系咁，因为咁旅行用咁即系前提即系佢用得即系旅行可
1: 用
0: 啦。咁但系因为我喺屋企有试用过，喺香港真系有用过嘅，阿斌有送过俾我，系即系搞唔掂啦，系我嘅问题。
2: 你咪同埋你啲头发咧，我望落去应该比较偏硬身啊，
0: 好硬，好烦嘅。
2: 好嘅，我话俾你听，男人啲头发硬啲好嘅。
0: 系嘅，唔系其实。

0: 到門口呢佢就會攣咗喇喎。咁我就開始試緊喎、哦、原來有邊啲步驟，譬如我平時做齊曬 ABCDE， 我發現做曬之後呢個頭髮呢出到門口已經攣曬不受控制，咁我就開始呢喺裏面呢逐樣逐，好似人哋試呢你有冇咩敏感㗎嘛，食物敏感逐樣試、我就逐樣 product 試下換同埋拎走，睇下邊一個 product 係令到
1: 會發生呢個問題，
0: 這個問題然後不斷就揾。咁啊，而家呢經過咗一輪嘅試驗啦，同埋失敗俾好多朋友笑完之後呢，我開始掌握到哦，呢一堆嘅 product 呢個效果開始係受控啦。嗱，唔係話好啊，只係退到受控嘅狀態啫，我可以控制到佢。咁而家呢我可以控制嘅程度呢比我諗一個月前已經多咗好多㗎啦，即係如果我要 set 個頭嘅話。咁起碼我 set 咗十次，有一次出去做嘢呢，我啲 friend 話喂今日個頭幾好睇喎，整得
2: 你大概
0: 又出現到一次。
2: 你大概用幾多少時間去 set 一次頭？
0: 兩個鐘。
2: 哇，
0: 如果我要真係 set 兩個鐘。
1: 即係唔計化妝㗎。
0: 唔計。化妝而家好快，而家化妝半個鐘內搞掂。
1: 哇，好叻、啊！
0: 但係我 set 頭都差唔多兩個鐘。
2: 呢啲嘢咧，同揸上秋名山一樣嘅，慢慢由兩個鐘變個半鐘。
0: 咁跟住之後，我尋日咧就因為我開始 study 啦，咁我就決定買一個直髮夾用啦，揾咗好多唔同嘅 research 啊，睇牌子啦。咁屋企嗰個因為其實係阿妹嘅，同埋佢嗰個比較平價啲，佢嗰啲即係簡單急救用，唔係真係貨做嘢用。
2: 明。
0: 咁我琴日咧就去咗樓下個商場嗰度咧就。
2: 九龙塘嗰、
0: 那个啦，佢有一个 booth 啦，
2: 系啊，
0: 咁然后入去啦，我就先左望右望，有个男仔度，又系嗰个心态，就系你行入去咧，你觉得佢一望你好似会 judge 好多嘢啦，其实冇人 judge 你噶，其实冇噶，但系你自己 judge 紧自己，咁我就其实我已经 research 晒，知道晒佢咩型号啦，跟住佢行埋嚟问我就，先生咩帮助？我啊，其实咁嘅，我想用咧，有冇边个型号推介？呢個係少少嘅策略，就睇下佢會唔會 suggest 俾我嗰個係佢用多啲、抽用多啲嗰、那個，定係真係適合我嗰、那個？因為我大概估到我適合我嘅邊個型號啦。咁佢咦？佢 suggest 嗰個咧係同我 research 翻嚟一樣嘅，咁知道誒佢唔係為咗嗰個生意而 suggest 啦。咁啊繼續傾落去啦。咁然後佢就有講幾個型號，佢就話你其實可以坐低試啊咁。跟住咁好嘅咁，因為我之前去過同一間鋪頭另一間分店，佢冇得試。
1: 哦，係啊。
0: 但係佢係有曬設備喺度，有曬鏡嘅。咁、那個男仔好好嘅，跟住佢就話：嘿，門市有到嗰個存在意義就係俾你有得試啊嘛。你上網睇好多片冇用嘅，你要試。
1: 真理喎呢、這個。
0: 係啦，
2: 仲要有專人幫你整。
0: 但係個重點就係咧，佢一個佢嗰、那個。佢嗰個鋪頭咧，好似一個 pop up store 咁樣噶，佢開放式嘅四邊，
2: 好耐啦，
0: 好耐噶嘛，即係佢唔係一個入鋪嗰種噶。
1: 我知邊種，佢係好似 pop up store，
0: 中庭，你當中庭，
1: 係
0: 啦。咁然之後，咁佢就教我啦，咁我就可以夾咁試啦，即係好仔細。
2: 咁多人見到。
0: 个重点嚟啦！当初我系好投入咁听佢解释，佢教我由零开始点样夹一个头发啦，点样分区啊嗰啲咁啦，即系呢啲概念以前从来冇噶，即系要用一啲嗰啲发夹夹住个头先嘅，然后可以剪头发咁样。咁你以前觉得唔系剪头发唔需要啦，但系原来做呢一件事男仔 set 头咧短头发分 section 系需要嘅，即系呢啲 concept 都系我近期先知啦。咁然后开
1: 一次过嘅，
0: 咁我就开始专心听佢教到咁上，佢就话你自己试下夹啦咁啊，咁啊做啦，跟住块镜一倒影咧，我就开始个注意力由我自己度去到周围啦。我喺块镜嘅倒影度见到好多人行过望住我，喺度望
2: 靓仔啊嘛，
0: 完全唔系，完全冇可能。
2: 哇！呢、這个唔系香港电台。
0: 如果系靓都只系个背脊靓咋，都唔系个样靓啊。
2: 都好啦。
0: 跟住我就见到好多人行过喺度试咗佢哋全部个样就。哇！這個男人在做什麼？
1: 其實會不會你想多了？
0: 是啦，但是他們的樣子告訴我，他們在這裡每一個人經過都好像在這裡 judging， 而且覺得很奇怪，為什麼有人在這條街上在夾頭髮？
2: 我想說呢，我曾經都買過一支直髮夾，他那時候買是送那些你可以去他店頭十次的 package， 他會幫你搞頭髮。
0: 是，他也有說的。
2: 最後攞咗嗰啲券，一次都唔敢用，就係、是、因為你頭先嗰個心態。
1: 我之前都有試過咁樣嘅，我就係、是、有啲咩我去整個頭髮先咁樣咯，跟住就係幾方便，你又唔使自己整。係
0: 佢有講啊，佢話定期會有啲唔知買咗嘅話咧，即官方買就會有啲定期有啲班上開學嘅唔同造型咁樣。咁跟住冇啊，試完之後，跟住我就開始怕醜起上嚟啦。跟住問咗我需要資料，佢就好好啊，唔該你知道曬資訊咁啊，我翻 research 下啦咁。咁跟住其實我都知道嘅，不過我永遠都俾自己一個冷靜。我唔會即刻博取買嘅，咁我跟住今日就終於買咗啦，咁我就快會試下噶啦。
1: 期待你整嘅髮型啊，你自己。
0: 我希望會整得好啲。
2: 最緊要靠啱度數就得噶啦。
0: 佢冇噶，佢嗰個一個度數
2: set 好咗噶，
0: 係即係佢個型號係咁啦。咁、但係個度數唔係重點，我嘅手勢
1: 先係
0: 手勢係緊要過，即係度數大概都係嗰啲。
2: 調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的事件，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回应的时候表示，当中涉及工程与技术及监督验收问题，政府会开诚布公，目前集中督促承建商和分判商处理问题，有信心今年第四季完成处理，确保符合要求。针对工程与技术方面，凌汉豪表示，问题或在于有关升降机有些部件安装工艺欠妥，亦都可能有些部件破损，而涉及升降机槽外墙尺寸有偏差，导致升降机运行不太畅顺。他说有关部门已经掌握涉及的问题，认为有方法解决，会陆续解决欠妥地方。凌汉豪强调，今次解决措施引申的全部费用必定要求负责承建商和分判商支付，政府会按合约保留索偿权利。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预计听日上午9:50举行，正是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和香港首位在荷专家黎嘉莹将会为港澳学生进行专家讲解、实时示范科学实验活动，并且进行天地互动对话。教育局向各间中小学发通函，指天宫课堂是难能可贵的航天科学教育学习活动，邀请各间中小学安排师生实时观看直播。通函指天宫课堂活动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联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天宫课堂由中央电视台亚太总站负责节目制作，香港电台负责广播，港台电视31亦都会安排现场直播。江西遂川上个星期六凌晨发生泥石流，截至今日下午，现场寻回五具遇难者遗体，仍然有七人下落不明。当局表示，泥石流核心区的失联人员搜救、道路巩固和次生灾害防范等的工作同步展开，救援指挥部已经初步定位失联人员和房屋，将现场分为四个工作区域，出动170多名救援人员拉网式搜索。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6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1%，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粉岭公路元朗方向跟住松柏朗的坏车已经离开了，还有就是之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北角码头的坏车都处理好，两个位置交通回复正常。在九龙塘尾道去荔枝角方向跟住通州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就排到接近旺角道。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接近顺德中心，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坚拿道天桥两边都排到接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西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接近理工湾位。另外将军澳隧道来回方向都比较车多的，去观塘方向车龙排到接近欣怡花园，至于将军澳隧道入将军澳九龙入口的车龙就排到去翠屏南村。 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嘅车龙排到去花园台，系排到去花园台。另外荷里活道近住大馆至到文武庙都车多噶，坚岛去上亚厘北道方向近住明爱大厦车多，咁加上阿伯甸街落山方向稍为繁忙噶，龙尾现时排到接近楼梯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后些少啦，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至松柏新村都车多。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木球会慢车，龙尾排到深水湾道近住南丰道。在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车龙排到去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过咗屯门河桥面少少。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喺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二号干线石门桥底去马鞍山，狮隧入口去沙田，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启德成丰道小隧道去儿童医院。最后系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储满衫先至开洗衣机，每用少一次洗衣机，最多啦就可以减少大约半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好习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波城，今次呢隻碟 J 唔 J 啊？
1: 斌神，好 J， 好 J 风之余，仲好 blue， 所以今日决定送呢句俾佢，听住咯。
2: J 出于蓝，胜于蓝。
0: 嗯，只有 J 可以超越 J。

0: 今日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有 J Four 冯允添啊
1: ，Hello，
0: 系嗱，咁啊，今日咧我哋首先咧要送卷轴俾你嘅，咁啊，因为
1: 有收礼物，
0: 系啊，你应该系其中一个收得最多嘅，
2: 系啊，
0: 嘉宾嚟噶啦，吓晒你屋企啲位真系唔
1: 好意思，好多，
0: 系啊，
2: 系啊，
1: 多谢你，我唔介意收呢啲嘅，
0: 系嘛，使唔使我哋停止一下，定系 keep 住送噶咋？
1: 都可以 keep 住
0: keep 住送，
2: 多谢，下次戒开去唔好要中间嗰轴咯，
0: 系啊，今日呢个咧我哋想食翻你嘅新碟啊，新嘅英文专辑嘅，
2: 所以有呢一句啊，
0: 就系、
2: 是、啊，
0: 出于蓝胜于蓝系咩意思咧？首先，
1: 蓝色个蓝色
0: 系啦，蓝色个蓝啊，佢本身系一句就系、是、佢话叫做咩 ？Green born of blue， but it beats blue 啊，即系话嗰个 student 系 surpass 咗佢个 teacher，
2: 真系有呢一句英文
0: 咁嘅意思啊，系佢英文咁样译嘅，
2: 哦，
0: 咁、
2: okay,
0: 所以我哋就系想讲 J 出于蓝胜于蓝，即系你嘅专辑 born of blue。但是你亦都超越咗 blue，
2: 哇，
0: 是咁样解嘅，呢句嘢系有得解嘅，系啦，即系就形容呢张专辑咁样，咁、okay, 而 J 嗰个亦都用咗蓝色啦，咁样。
1: 多谢你啊，系咪你画噶？
0: 呢、這个都系 Carmen 写嘅呢个。
1: 系、哎、啊，多谢 Carmen 啊，好用心。
0: 我哋谂完之后俾佢，我哋系决定咗送呢句俾你。我知道系有少少复杂， yeah. 但因为今次我好想有蓝色个 element 喺里边啊，因为呢一张专辑。
1: thank you thank you，
2: 好致敬到呢一张嘅专辑啦，我就即系攞上手我就非常之喜欢嘅
0: 张专辑，
2: 张专辑非常之喜歡。
0: 我以为你讲个卷轴，
2: 唔系，因为你知我系好中意听啲 R&B 啊、soulful 嘅嘢啊，而今次 J 呢一张专辑基本上系一次我满足晒我 N 咁多嘅愿望。
1: 其实呢个 project 系上年已经开始，上年就系做咗四只英文歌，咁佢哋就话有预计呢一年可能系八月啊会出碟。咁突然之間就褪早咗，就話想五月出嘅。咁、
0: 哦、
1: 所以我記得我嗰陣時係一月嘅時候，一做完演唱會，我就即刻就寫埋嗰六隻歌。因為今次要寫埋詞啊嘛，咁就要錄曬六隻歌啊，寫埋詞。咁我就好急，我就知道啊會出埋。咁所以我就慢慢咁樣去透露話俾大家聽，嚟緊就會出呢一隻碟㗎啦咁樣。
0: 但係呢一個 project 其實幾時可以、真係開始呢？因為好似你咁講，之前其實一路有 keep 住拍英文歌，而你一路都好想试下成只 album 都系英文噶，
1: 系啊，
0: 系啊，点样即系争取到之后，咦，真系公司 OK 啦咁。
1: 呢、這个 project 好似系唔系就系上年开始前年嘅，因为我哋上年系唔知好似系一月二月派咗第一只英文歌叫做 She Don't Love Me Anymore， 咁嗰只应该已经系即系在前年。開始寫，即係2024年嘅時候已經寫，所以係一段時間嘅，咁所以係一個即係我覺得呢個 project 係一個 milestone 咯。咁啲歌都係有啲歌都係儲起，即係儲開咗嘅。咁有啲歌你見喺入邊咧，其實有啲都係我自己嘅出咗一啲廣東歌嘅。變成英文嘅版本
2: 咯，係啊，
0: 係
1: 啊，
0: 同埋一套歷史悠久啲，係咪 Three Two One 係落？
1: 係啦 ，Three Two One 就係幫咗側田寫咗一隻歌啦。
0: 十年咯，嗰只係，
1: 嗰只已經十年，好似
0: 2015年啊，11年啊，
1: 佢
0: 一五隻碟係。
1: 係啦，咁嗰陣時就係同阿天媽寫，咁我都一直以嚟都好中意隻歌，咁我話要。變即係想做埋一個英文版本，咁就最終出咗啦。另外嗰只就係阿 Kiri， 傷心的時候別說話，寫都唔記得個名好長，
0: 英文就 Charles Light 啦，
1: 係啦係啦，咁就都好中意隻歌。咁我記得因為係 Kiri 嗰個中文版本係 inspired 到我，就我話。其实呢只歌做英文版本都好听，咁就于是就做咗就放咗喺呢一只碟度。
0: 但系其实譬如里边嘅几首歌，有啲就你自己唱翻广东话版啦，跟住有啲头先讲就系有其他 artist 嘅歌啦、你自己去将呢啲变成英文版放喺专辑里边，其实嗰个 process 系会经过啲咩？因为佢已经现存，大家喺个 market 度有听过一个 version 啦。当放喺你自己度，虽然系出自你嘅创作，咦要可能个 arrangement 或者各样嘢嗰啲要点样去思考？放喺只碟度咧，你觉得？
1: 其实呢一啲咧，其实系因为有啲歌咧系已经原本个 demo 系有少少英文嘅啦，
0: 系
1: 啊，即系例如啊泽田嗰只歌咧，泽田嗰只歌 Three Two One 咧，其实原本我写嘅时候嘅 demo 咧，嗰份 demo 词系已经有英文，所以我已经想象我如果真系唱英文会系点嘅咧，咁我觉得系好适合喺呢一只碟度，即系。 出現咯，因為成隻碟個概念或者個 message 係同藍色有關係啊嘛，而藍色其實係代表一啲好唔同嘅一啲 emotion， 即係可以係一啲可能沉重啲啊、悲傷嘅一啲嘅情緒，咁但係亦都係可以代表一啲好 chill 嘅、好舒服嘅一啲嘅感受，所以我覺得 3-2-1 係一隻碟出現，其實係絕對係 make sense， 同埋已經係做咗英文嘅版本，我覺得唉放落去啦。
2: 所以喺呢隻專輯當中，反而最唔需要煩惱嘅部分係咪就係啲歌詞呢？因為好多時候可能你寫 demo 嘅時候都已經會有一定程度嘅英文詞喺裡面㗎喇嘛。
1: 啲歌詞上其實即係點呢，即係已經填咗一個好簡單或者一個英文嘅一個 demo 嘅 version， 咁但係呢寫嘅時候呢，其實我覺得好似因為今次呢就好在就係揾咗我細佬一齊填，咁但係唔好在呢就係佢有好多意見，咁所以呢於是呢有啲 demo 詞我原本寫咗嘅又要再即係再改啦，咁又要再寫過啊，咁佢有啲嘢覺得又寫得唔夠仔細，唔夠多 picture， 咁我同佢嗰個諗法有啲唔同，因為始終因為我係一個唱作歌手，咁所以我個 focus 或者嗰個重點呢要即係嗰啲詞同埋嗰個旋律啊，即係唱出口啊，要易上口咯，要好聽咯。咁但係佢嗰個出發點咧，就係因為佢中意寫嘢，即係寫啲 short story 啊，去幫人寫啲 caption 啊等等啊。咁所以佢一定係要覺得哦，故事性同埋個 picture 要係一定要有嘅咯。咁所以我同佢嗰個出入咧，就係兩個係唔同嘅一個出發點，所以有好有唔好嘅，即係佢就會即係可能有啲嘢覺得可以有多啲 picture 啲，咁我要改啦。咁有啲我覺得喂你呢個字係好有 picture， 但係真係唱出口唔好聽㗎嘛，你明白？咁所以呢度反而係就有好有唔好嘅。
0: 咁點樣 compromise 最後你兩兄弟
1: 最後呢就冇乜 compromise， 最後呢
0: 每人一啲啦。
1: 因為隻碟係屬於我嘅，所以
2: 都係跟你話事，
1: 始終都係要跟返我。
2: 啱嘅啱
0: 啱啊，隻碟嚟㗎。
2: 最緊要唱得舒服。
1: 因為呢個真係事實嘛，即係我可以俾啲好官方嘅說話，唔係啊，好和平咁樣一齊解決，但係唔係
0: 啊。唔係啊。
2: 但係使做事後做啲嘢氹返啊細佬咁樣㗎。
1: 冇
0: 喎、啊。你想講話你下次你出一隻碟咁我同你寫咁咪俾你話事囉。
1: 等你出碟先囉。
0: 但係其實呢個 project 算唔算好 officially 同細佬叫做有咁多歌
2: 合作。
1: 第一次係合作多即係合作咗咁多隻作品。
0: 係囉。
1: 之前都有合作過嘅咁、但係今次就真係要去幫忙，因為我覺得即係當嚟講即係因為我哋係一月尾呀、開始就話喔佢哋想五月出碟。咁所以佢就嗱聲話哦六隻歌啦，我想即係成隻碟有十隻歌，咁四隻歌已經做咗啦，但我哋想做多六隻歌、而我哋想係五月出嘅，咁所以呢你要嗱聲呢寫埋啲詞唱埋嗰部分，咁我就於是覺得我可以寫嘅，咁但係我寫咗我又覺得好似會唔會即係會唔會好唔知會唔會寫嗰啲嘢或者個題材上都好相似呢，咁我又覺得唉其實又即係如果揾第二個人一齊幫手，可能佢諗嘅嘢又同我諗得又唔同啦，同埋佢真係可能即係可以令到我個 workload 冇咁多。咁所以我就話不如試下同即係細佬合作，咁之前都合作過都愉快嘅。咁所以就係囉，即係我覺得都開心
0: 嘅。多啲 inspiration 啦，即係哪怕佢嘅意見未必啱用，但可能會 inspire 咗你一啲嘢中途唔做㗎嘛。
1: 例如有一隻歌叫做 See-Through 咁 See-Through 嘅嗰個題材其實講緊啲乜嘢呢，其實佢嗰個題材係即係都唔係我自己嘅出發點，因為佢講緊其實係最終就係講一段男女嘅關係啦，而呢個男仔嗰個故事就係、最終係喂我睇穿你係一個咩人囉，即係原本係你係咁樣嘅人，你人哋見到你喔、即係好靚啊，所有嘢好完美，但係其實真正嘅你係點嘅呢，其實唔係咁好囉。

0: 會在這段即跟細佬一起創作的過程當中，你發現深烤好像了解多了他裡面的心裡面想著什麼，即是會不會多了了解他呢？
1: 都有的，即是如果兩個人即是不同的想法，而他看的東西和我看的東西不同，那可以令到那件事再 well rounded 一點。因為有時如果我是跟其他啲音樂人合作，他們就會覺得不是啊，這一句其實音樂上喂是很啱的，又易唱啦，人家又易記啦，那就這樣啦，但是就真的忽略了即是那個 picture 的 part，
2: 那個 perspective 不同的，因為
1: 那個 perspective 是不同的，所以我覺得是有時為什麼我會是很堅因此地，即係我啲作品，有啲人會話：哦，做咩 J 風，即係唔似其他啲歌手可以，即係又自己編埋啊，自己寫曬啊，自己監埋，自己做曬啦。咁因為我會覺得我好著重嗰個作品出嚟，即係我會好想係有啲新嘅嘢發生，同埋我想有多啲唔同嘅火花。即係我覺得對我嚟講，我可以編嘅，即係因為好多歌其實即係我自己做嘅時候喺屋企個 demo， 如果俾你聽，其實已經有個編曲喺度㗎啦。咁有個編曲喺度，我啲 demo 詞寫咗，咁已經係可以有好多嘢，即係 keep 翻自己做埋監製。但我覺得會唔會有呢個需要呢？而我發覺其實同人哋玩，同人哋合作開心啲。
2: 嗯，係喎，你咁樣講嘅真係喎。你嘅作品有時，譬如呢隻碟為例，都係編曲嘅位置，你都係有其他合作嘅朋友。
0: team 啊，咁樣。
2: 但我想問一樣嘢就係，譬如你啱啱講你去創作嘅時候寫歌一啲，我唔知去到一個叫咩階段，我當 let's say 叫做 demo 階段。有啲 demo 係可以好 full， 好似你咁講，有埋曬 arrangement。有啲嘅 demo 可以係即係比較 acoustic 啲，得個可能個
0: 吉他
2: 有個概念喺度啫。但你係咪會 prefer even demo 都好，其實都有埋個 arrangement？等之後合作的人會多啲 inspiration 嚟嘅，
1: 其實真係需要咯。即係因為我之前咧，我好多年前我喺舊公司嘅時候，我嗰陣時咧，我就係淨係識咩咧？我就攞部電話出嚟，我就攞支吉他，咁我純粹就係彈到每隻歌 right， 我可能會寫十隻 demo， 但十隻歌都係淨係吉他咧，同埋嘅旋律啦，咁樣唱下哼啊，滴滴答答咁樣咧。咁我發覺我係即係可能俾唱片公司聽啊，或者俾其他人即係哦，我寫咗隻歌俾你。好多時佢哋未必係即係唔係個個都會係 picture 到你自己 picture 緊嘅嘢噶嘛。咁可能佢哋接收嘅嘢係唔同啦。咁所以我發覺最容易嘅方法就係編埋我隻歌，寫埋一啲簡單嘅詞，所以佢哋起碼知道嗰個方向啊，講嘅嘢嘅內容啊，或者嗰隻歌嗰、那個編曲係點，佢哋先會 get 到。如果唔係咧，就隻隻歌都好似一模一樣。我記得嗰陣時真係好，我記得好清楚，即係我係帶咗十隻 demo 同一班人開會，佢哋差唔多見到佢哋開始拎部電話出嚟撳啊，開始即係打喊咯，開始悶啊，即係覺得喂，我分唔到邊隻打邊隻，即係。我知道，哦，個問題唔係來自佢哋，係來自我咯。咁我就覺得一定編嘅時候，可能你編得 full 啲咧，佢哋就會有多啲嘢聽，會有多啲想像力。咁所以我而家就每次做 demo， 我係會係有要求，就係、是、哦，起碼個編曲都有一個簡單嘅編曲啊，或者有份詞寫咗喺度，佢哋知道我係做啲乜嘢先咯。
2: 係，哦，係咯，因為有時會聽過一個說法就係、是，demo 階段嘅啫，唔使擺咁多嘢住嘅，因為之後可能會唔同噶啦咁樣。
1: 我就記得個 A&R 就同我講話，喂，我哋都係即係做呢行做咗好耐啦，咁我聽好多唔同嘅 demo， 但係你啲 demo 我分唔到邊隻打邊隻。佢講咗句，佢話同埋而家你睇下咧，其他我哋收嘅 demo， 即係佢好坦白同我講，因為呢個人係一個好有經驗嘅 A&R， 咁佢都話，佢話

0: 你啲 demo 咧唔可以 keep 住咁样噶，如果系咁样咧，你卖唔到作品噶，因为啲人都分唔到，都唔知道你写呢一只歌同埋嗰只歌咧，我新即系两三只 demo 佢哋话一样嘅，咁所以一定要学编曲，系啦，咁我就慢慢就学咗，即系识点去编啦，编少少啦，同埋而家因为即系 AI 科技发达，其实令到你啲作品有好多嘢，即系唔好话就系 AI 啦，你喺啲即系开你啲自己嘅即系嗰啲 DAW 啦，即系嗰啲 digital audio workstation 啦，你基本上你开咗好似我用 Logic 嗰啲咧，基本上佢系已经系有啲 plugin 啊去协助啊，有啲 virtual instrument， 咁你基本上你用嗰啲你就可以编到一只完美嘅歌，你都唔需要哇要学识弹。或者咩咁，但系都一定要需要去学识去点编一个简单嘅编曲，令到人哋系容易啲去有想象力咯。
1: 咁、但系譬如喺你嘅作品当中，又有啲乜嘢情况之下会令到你觉得你都会落手编咧？譬如好似呢只碟咁样 ，Freaking Nightmare， 你同 Gareth 一齐编噶，
0: 系
1: 又有咩嘅 elements 会觉得唔系呢只歌我又自己落手一齐编啦咁？
0: 其实简单嚟讲咧。隻歌咧，而家差唔多都系我編嘅，但我覺得係咩？因為好難嘅，就係、是、當我編咗一個 demo 嘅 version， 咁我最終咧都會好，因為我自己係好點形容咧，我會好尊重監製同埋好尊重編曲人。即係例如我編咗一個 demo， 即係可能我而家即刻俾你聽一個 demo， 我編咗咧就可能會經過個監製啦，咁監製就揾咗另一個編曲人，咁嗰個編曲人可能編嗰個 demo 咧有機會用翻嗰啲 elements 嘅喎，但係我唔會話哦，你用翻我嘅諗法嗰啲 elements， 我都係咁樣編嘅喎，喂，我要落翻 credit， 我完全唔會有呢啲嘢，咁我就所以我都冇乜需要，所以你我對 credit 嗰啲嘢其實我唔係好。特別著重咯，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你真係你覺得認為哦，我有做嘢嘅，你用咗我一啲 idea， 你想放翻我 credit， 咁你放落去咯。咁如果唔想放就唔放咯，冇乜所謂。咁所以我而家都好隨意咁樣。
2: Ding dong, hear the bells come ringing in the early morn. All I keep on hearing is this alarm going off, playing the same old song.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13个职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今个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今次参与人数是历来最多，期望他们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认为，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有参与的青年公务员期望展示应用人工智能方面的能力和专业。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政府发言人表示热烈欢迎，再次肯定粤港澳大湾区卓越创新能力，并且支持创新科技资金生态。科技创新界立法会议员邱达根表示，深圳的科技硬件有好高性价比，广州在生命科技方面有好深的底蕴，加上香港在法规和集资等的方面作出不少贡献。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如果能够持续发挥各自优势，相信能够继续排第一位。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的事件，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回应的时候说，当中涉及工程与技术及监督验收问题，政府会开诚布公，目前集中督促承建商和分判商处理问题，有信心今年第四季完成处理，确保符合要求。针对工程与技术方面，凌汉豪说，问题或在于有关升降机有些部件安装工艺欠妥，亦都可能有些部件破损，而涉及升降机槽外墙尺寸有偏差，导致升降机运行不太畅顺。他說有關部門已經掌握涉及的問題，認為有方法解決，會陸續解決欠妥的地方。凌漢豪強調，今次解決措施引申的全部費用必定要求負責承建商和分判商支付，政府會按合約保留索償權利。加拿大針對美國加徵關稅的反制措施，當地時間星期二正式生效。加拿大開始對來自美國的鋼鐵、乳製品、農用設備、紙張和電子產品等徵收等額反制關稅。加拿大總理卡尼在關稅措施生效前夕表示，面對美國毫無道理的關稅，政府會保護工人與企業，協助他們培訓技能，拓展多元市場。卡尼強調，加拿大要減少對單一貿易夥伴的依賴，政府正是推進對外貿易與防務關係的多元發展。較早時美國總統特朗普發文說，加拿大私人飛機製造商龐巴迪如果不在美國本土生產，將不被允許在美國銷售飛機，不過白宮暫時未提供更多有關實際執行的細節。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酷热。下周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者以上。此外，华东的气压正系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喺听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喺下昼4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喺鹿儿岛以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并且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6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旗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稍为慢车少少。至于喺九龙啦，塘尾道去荔枝角方向，近住通州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稍为车多。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啦，曾经有意外发生噶。咁虽然已经清场啦，彩虹交汇处一带仍然稍为车多噶。清水湾道下行嘅龙尾排到接近彩云一村。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交易广场。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飞林明道，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接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是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以及荃湾方向龙尾就在竹园道。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张隧以及左转秀茂坪道是挤塞的，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容凤书纪念中心。至于反方向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就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少少。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花园台。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仔告示打到近住电信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接近兆辉台。九龙区方面，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繁忙，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亦都车多。在新界区，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通去大學港鐵站的支路是車多，龍尾過了污水廠少少。大埔公路上水方向就近住御龍山車多，龍尾去到沙田港鐵站。荃灣路屯門方向通去荃青交匯處的支路車多，龍尾永德利廣場。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車多，龍尾去到安定村和龍富路近住龍門居。還有龍門路去屯門市中心方向近住蝴蝶灣公園都車多，車龍過了迴旋處排到接近望后石消防局。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二号干线石门桥马鞍山、市隧入口去沙田、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常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94.8 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依靠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还说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这些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怎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8: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9: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每晚咧临瞓之前咧，我都会听呢一个节目，他他他，陈淑兰啦，再加上子清、陈子清啦，同埋咧吴家乐、家乐仔啊，呢啲都系咧我成长入边咧成日喺啊公仔箱睇到嘅。仲有两位啊，我哋二台嘅好拍档啦，有彭咏仪、莫莉啦，同埋咧林思敏啊，一齐咧打造出一个晚间知性嘅节目啊，咁好听，你一定要晚晚听啦。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0: 哇、哦、好冻啊好冻啊。
11: 肥强，今日咁热你点解滑冻啊？
10: Sarah 姑妈，因为一阵我爬上吊棚帮你维修个招牌，我遇咗高处不胜寒。
11: 肥强，你都冇安全装备就话上吊棚维修，我觉得好心寒啊。
10: 对唔住，我知错。
11: 大家想知更多关于装修维修吊棚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2: 装修维修工程用吊棚，做足安全措施最醒目。我系殷咏珊 Carissa。
13: 我是骚动音乐的波盛啊，我要推介的二台节目当然是星期一占下午三占的三五成群啦、啊。但是不是因为我和天怡只有和阿 Sir Friend， 而因为他这个节目有很多和听众互动的环节啊，例如是星期二讲鬼故的002啦，又或者有茶水间啊、锁榜之神等等。咁有新的节目和主持去哪里找啊？咪就是三五成群咯。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4: Bye. 晨光第一线晨光早餐会。
15: 九月夏天就嚟完啦，但系晨光第一线嘅热情完全唔会减退噶。
16: 冇错，每个早晨陪住大家起身，仲陪埋大家食早餐添啊！
15: 今个月晨光早餐会约定咁多位听众，我哋一齐坐喺广播度饮杯咖啡。
16: 详情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嘅晨光第一。

0: 啊，苏红音乐嘅嘉宾啊，继续有 J 风冯允谦喺度啊。咁啊，头先上一部分就讲到你嘅新英文专辑《Another Shade of Blue》嘅一啲 credit 啊，等等啦。咁啊，因为其实你都参与专辑好多部分噶嘛，喺你嘅角度，其实有阵时呢一啲所谓 credit 咧，系咪好难分得好仔细咧？
1: 即系好时作曲咧，我都试过有好多 case， 就系可能我同一个音乐人，佢就负责弹琴嘅，咁但系佢可以系哦，俾咗啲 chord， 咁我自己就 top line 咯，即系谂咗啲旋律。咁基本上如果真系严格嚟讲咧，可能佢参与旋律嗰个部分，可能差唔多，甚至乎系零嘅。
0: 嗯，
1: 但系我都会攞翻去 credit。
0: 嗯，
1: 个 split 都系 50-50， 因为我觉得写歌冇你啲 chord 可以 inspire 我，我就未必会写到呢啲旋律咯。咁你一齐咁样去分。咁但系我知道，我明白，唔系个人会咁样睇嘅。即系有啲人会觉得，哦，咁你弹咗个琴，但系个旋律我谂嘅，咁可能攞翻你 credit 咯。咁但系个旋律，我哋个 split 可能我系收翻即系 90% 嘅，你收10%。咁但系我觉得。我永远我觉得唔舒服咁样，系啦，即系我会觉得大家一齐参与咁写只歌，咪大家 equal share 咯，
2: 公平啲，一齐赢咁。
0: 系啊，
2: 我想好奇一样嘢就系今次嘅专辑嘅 credit list 当中咧，我会留意多一样，我以往比较少睇到啲，就系有几首嘅作品咧，会多一个位置叫做 sub author 嘅。即系呢一个系一个点样嘅岗位嚟嘅咧？
1: 即系 sub author 系好似例如啊嗰份词。即系原本即系出咗个即系广东版本，咁嗰个系个 original 嘅 version 嚟噶嘛
2: ？OK，
1: 咁之后即系你有个填词咧，填咗呢个广东版本啦，
0: 系，
1: 咁之后可能有个 sub author 好似我啦，
2: 系，
1: 我填咗一份英文嘅词，
2: 哦，
1: 但系可咁我就可能系做嗰个 sub author 咯，
2: 明白，明白，
1: 咁但系通常咧，即系佢哋个 share 一个 split 咧，即系因为你再继续出呢只歌咧，你系呢个另一个版本，咁你呢个版本咧。都可能要同翻，即系虽然你填晒啲英文词，但你都要同翻 original 嗰个填词人，有啲可能嘅 royalties 啊版权都要同佢一齐分嘅，可能你有机会系啦。
0: 所以呢个就实际上面嘅，所以就会见到 credit 上面中文版嘅填词人都会见到佢个名。
1: 系啦，即系个 original 嘅填词人就系呢个人，咁你就系一个另外一个写个第二个版本 alternative， 但系嘅原本个 creation 都系来自呢一个人嘅。
0: 系啊，同埋因为好有趣嘅就系因为你去作，跟住人哋唱咗，跟住而家又去翻你度，所以嗰个 process 系几得意嘅呢个
1: 系啊，好得意。
0: 系咁头先你讲呢张 Jennifer 使到参与，即系喺个 story 上面啦，即系你觉得成只碟啦 ，Another Shade of Blue， 成个排序所有歌，你觉得其实佢系一个你自己嘅 perspective， 佢系应该一个点样嘅 storyline 俾大家去 experience 成只碟咧？你觉得？
1: 其实呢只碟咧，其实佢嗰个感觉咧，见到即系头嗰几只歌咧。佢嗰個 flow， 有啲歌即係 break your heart 係一種嘅力量嚟嘅，咁但係之後佢俾咗一種嘅嗰種力量，嗰種嘅陪伴，其實就係一種嘅療愈，一種 healing 嘅感覺嚟嘅，咁樣係好 strong 啊，好有 positive 嘅正能量嘅 energy。但係之後咧，嗰幾隻歌例如 Close to the Edge 啊 ，She Don't Love Me Anymore 係比較一啲嘅沉重啲嘅感受，即係嗰個路程就係一種咁樣嘅 feel。收尾之後咧。即係去咗一個比較 dark 啲嘅一種嘅感受，啲歌開始慢慢又會 chill 翻啲，開心啲，咁就去到 freaking nightmare 啦。之後 Me and the Moon 比較一種嘅浪漫，但係亦都有少少一種嘅點講寂寞嘅一種感覺。咁但係去到後尾 turn off the light 同埋 3-2-1 都係一種嘅即係比較 chill 啲、舒服嘅一啲。即系陪伴你喺你身边嘅一种嘅感受嚟，系咯。
0: 因为呢只碟好有趣，我顺住听咧，即系譬如听第一只咁觉得，哇呢只好中意啊，跟住听第二只，呢只我又中意，系头先嗰只，跟住听第三只，哇呢只又唔同，我又好中意咁。跟住一路听，我好记得，我系凌晨夜晚听，我听到 turn out the light， 我系有啲眼湿湿嘅，即系好似 go through 咗个 story， 跟住你嗰把声好 soft 咁样话啊，我陪伴你，
1: 陪伴你系，
0: 唔知点解嗰刻我听到哇。即系又唔系冇嘢，即系又唔系有嘢唔开心噶，但系我就系觉得呢个 album 有一个咁样样嘅 magic 喺度，唔知点解嘅。
2: 同埋我觉得，喺我自己听呢张整张 album 嘅时候，我都系顺住次序听。我听到第五 track， 好记得 Close to You 嗰种嗰个空间嘅氛围咧，我谂哇，好似好 intimate 啊，即系同平时听到。中文歌嘅 J 風嘅感覺，我又覺得好似個處理上有少少唔同。去做呢一張專輯嘅時候，會唔會 都有額外去考慮呢一啲即係一啲編曲或者混音上嘅一啲氛圍要點樣做呢咁。
1: Close to 呢隻歌其實喺入面呢隻碟呢即係我隻隻歌其實我自己都好鍾意。咁、Close to You 都係即係喺入面呢個 album 都係一隻我自己係真係唔好話最喜歡差唔多最喜歡嘅一隻作品嚟。因為 Close to You 嗰隻歌呢佢係有一種嘅脆弱喺度。同埋嗰隻歌係講其實我點去 picture 呢隻歌其實就係覺得即係我哋而家去點去即係而家呢個 年代呀。
0: 係。
1: 即係好多啲年輕人或者我哋即係我哋點去接收愛或者我哋點去睇愛呢樣嘢。其實我哋好多時就係會覺得即係而家你知道好多 apps 㗎嘛喺網上啦。咁就唉同呢個拍拖即係傾唔埋冇 chemistry 或者乜嘢就好容易散啦。咁、但係個故事其實講緊呢個男即係呢個
0: character
1: 呢個男主角係咪主角我唔知啦 ，protagonist 啦，咁佢講呢個故事就係其實佢喺呢一個而家呢個時代，即係 where 愛我哋其實係好，即係呢樣嘢係好容易就係、分手啦、散啦，咁、但係佢對愛情呢樣嘢其實佢係好，即係對呢樣嘢放咗一個好大嘅一個希望、一個重心，但係每一次佢係。差唔多，唉，好中意一個另一半，仲好中意個女仔或者咩，就發覺其實呢個女仔佢同佢個諗法好唔同，即係佢就對愛情可能未必係好似佢覺得，哇 ，you're the only one， 係，咁嗰個對嗰個對愛情嗰個價值觀念好唔同啊，咁即係講緊呢種嘅脆弱，就係佢好 sensitive， 好容易就俾人傷害，因為佢係一個咁樣嘅人，就係、好想得到真正嘅愛，但係而家我哋而家呢個時代就唔係唔興呢啲嘢，係好興拍拖啦，咁我哋就睇下 see where it goes， 但係我哋呢個關係係咪男女朋友關係啦？我唔想 you know put 一個標誌或者一個 name 一個 label 喺度咯。
2: 所謂 situationship 嗰啲
0: 嘢
1: 係啦，
0: 佢就好 casual 嘅，
1: 係好 casual 咁就係係啦，就係咁樣嘅。
0: 但其實譬如呢一啲嘅想法，嗰、那個 inspiration 去代入寫呢個男仔咁樣，係同細佬傾嗰個詞嗰啲係點樣嚟咧？你哋係一啲過往經歷啦，可能有啲電影嘅 inspiration 定係點樣啊？傾嘅啫。
1: 我覺得因為咧，我唔知點解係即係關於即係對愛情呢樣嘢，我有啲即係有時我都會我會覺得。我見到好多身邊嘅朋友啊，佢哋成日都話：哦，我嚟緊就玩咗 apps， 我認識咗呢個人啦、咁我出到去食飯，咁覺得明明好似好好嘅，但係點解好似之後咧就即係冇再見面，或者佢就即係一段時間就消失咗，即係永遠就好似係咁樣咯。咁係發生咗好多事。咁我因為我自己咧開始拍拖嘅時候咧，其實仲未有 apps。跟住係啊，即係我係我冇玩過呢啲嘢。係
0: 咪嗰啲MSN ICQ 係咪？
2: 唔係呢啲啦，
0: 嗰時有呢啲㗎，好似
2: 嗰陣時應該
0: 係。嗰陣時興㗎嘛，雅虎有緣人啊嘛，有個叫。
2: 呢啲你有玩呢啲喎？
1: 呢啲我冇玩，我冇乜玩過。咁我所以我就對呢啲。即係都有啲陌生，即係成日都聽你講啊，身邊人講。咁但係我自己就冇玩過嘅。咁我覺得，哇！如果我都好彩，我係遇到我而家另一半。如果唔係，我都唔知道我喺而家呢個時代，因為我自己係點可以點樣生存？因為我自己對愛情呢樣嘢，可能你會覺得我好 naive。但我自己係，即係我覺得拍拖，我係有個目標嘅。即係我會覺得，我同一個依樣拍拖，我就希望佢會有一日。是會是即成為我太太啦，成為我的即是原來開一個 life partner 啦，即未必是一個嘩即是拍拖咁試一次而家開心最緊要之後唔知點㗎啦，我唔理㗎啦，即我係有目標嘅，咁我覺得好彩我係即搵到另一半，如果唔係而家要咁樣做，我諗我識唔到啦。
0: 大家喺 M 上面見到有一個
2: 嗰個 conversation 啊，
0: 大家喺 M 會見到一個好似 J 風嘅人，
2: 同埋咧，你唔知
0: 佢嘅興趣係彈吉他、
2: 唱歌，
0: 會見到呢啲咁樣。我好奇你有冇曾經試過想攞靈感，有諗過，即係唔使真係嘅。真係裝一個 app， 然後喺上面去同人傾偈，去揾 inspiration， 有冇曾經諗過？
1: 我有，
0: 即係有啊，即係諗過。
1: 我有咁，但我覺得哇，咁但係好難喎，即係你咁你咪呃緊人咯，除非你係真係放你四幅相啊，你個名啊，咁人哋就即刻就即係可能會
2: 係啦，
1: 即刻出新聞追風玩 apps。
0: 系啊，即系封佢化名 Kelvin 咁样嘅。
1: 唔系我怕，唔系好怕呢啲嘢，因为我试过好似上年，嗯，好似我听闻有啲新闻，就好似、嗯、我唔记得，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就系、是、好似嗯有人系用咗我个名啦，或者、哦、即系喺 AI 上咁，好似唔知系啊呃咗。
0: 哦、oh, okay. ，
1: 一个人
2: 系系，
1: 佢唔知道、啊、投资落唔知一个啊咩、J 风嘅机构定唔知咩，咁、样去做呢件事，所以我好抗拒、或者好怕呢一啲咁样嘅嘢、即系玩 apps 啊或者呢啲嘢，因为 AI 嗰啲嘢其实即系而家系唔可信，咁我就系、是。透過呢個經驗，其實我 feel 好 bad 咯。
2: 所以喺呢度都提醒大家，如果喺網上面突然間遇到有個人貌似 J 方話俾你聽啊，我係叫阿 J 啊，我彈琴唱歌，
0: 唔
2: 係
0: 佢嚟
2: 嘅，唔係佢嚟嘅 ，OK 嚇。
1: 我唔會玩呢啲，
2: 係啦，佢唔玩，
0: 佢唔會要你投資去嗰啲咩機構啊，去叫你聽佢歌嘅。
2: 你只能夠係喺一啲嘅 fan meet 啊，或者一啲嘅演唱會啊、公開演出上面就可以見到阿 J 啦。
0: 買周邊啊，嗰啲就啱啦。
2: 係啦，係啦。
0: 咁翻翻去即系头先一路，因为头先嗰个嘅问题，嗰啲各人嚟自 Close to You 呢首歌啦。咁除咗个 story 上面之外，我觉得就系喺一个 design 上，因为 Close to You 个尾系有啲，我唱唔翻啦，系啦，就有啲，
2: 唔使拣嚟嘅，你讲翻嗰 part 就得噶，唔使拣嚟。
0: 个尾有嗰啲嗰种，然后接下一首其实 ECS One Two Three 个前面都系
2: 都系咁，
0: 呢个系一个 design 咁样样，一个好似新嘅 chapter 去咗另一个。所以咁样，
1: 其实唔系，
0: 其实唔系噶，
1: 冇特登谂。但系你而家咁样讲，其实我觉得系我又好似
0: 系啊，系好，因为好明显地，同埋因为成个 mood 转咗嘛，个音乐上面就好似，咦，系咪有咁样嘅 design 咧？
1: 我觉得系因为去到嗰度咧，因为几只慢歌啦，咁我就会觉得，唉，我唔想大家合着。
2: 啊，
1: 咁我想即系醒翻，俾多啲大家多啲嘅 energy 正能量，咁所以嗰度咧就特登加咗呢一只咁开心嘅一只歌，系啊，比较 chill 啲、开心啲嘅一只歌，系啊。
0: 咁其实如果喺制作上面，因为你又喜欢，应该只只都喜欢，但如果你话制作上面呢一只碟，你谂翻 recall 边一只系花嘅时间最快，边只系比较长啲咧？即系等大家可以知道，原来有某啲歌唔系想象中咁快做到嘅，咁啊。
1: She don't love me anymore 呢一隻歌、那個做法有少少唔同，因為呢隻歌咧其實係有一種。

0: 我系同步一齐录紧嗰个 vocal 同埋支吉他咯，一齐录嘅系同步嘅。咁所以系 on free tempo， 即系我个故事，我想讲慢啲，佢就跟住我节奏咯。我哋估紧对方或者升紧对方 ，feel 紧对方嗰个节奏。咁所以嗰种感觉系 storytelling 多啲嘅。系去到之后咧，个鼓入咧先系按翻个 on tempo 咯。
1: 系哦，但前面呢个做法系几有趣，系咪之前都好少？
0: 之前未做过噶。
1: 咁嗰下真系好似一个好 live performance 咁样，大家 feel 紧大家。
0: 冇错，系啊，所以嗰个做法系需要多啲时间，因为你每次夹。嗰、那個節奏啊，嗰、那個感覺係唔同噶嘛，同埋可能我唱得唔好，或者佢彈一啲嘢覺得、哦、可以再即係 fine tune 喎等等，咁就依啲嘢可能又要再嚟過，咁、所以錄呢一隻歌，嗰一 part 要多啲時間。
1: 同埋因為有時喺以我哋做訪問認知，有時啲歌可能我某一啲段落可能有啲想改就補，但係啱啱嗰段次係你唔得，你就要再入
0: 再嚟過，
1: 因為你冇得咁樣 edit 黐埋噶嘛呢一 part 係，
0: 係啊，要
2: 一氣呵成，
0: 係啊，所以呢一隻歌。歌可能喺入边只碟歌处理嘅方法就有啲唔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政府发言人表示，

0: 熱烈歡迎，再次肯定粵港澳大灣區卓越創新能力，並且支持創新科技資金生態。科技創新界立法會議員邱達根表示，深圳的科技硬件有很高性價比，廣州在生命科技方面有很深的底蘊，加上香港在法規和集資等方面作出不少貢獻，深圳、香港、廣州集群如果能夠持續發揮各自優勢，相信能夠繼續排第一位。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13个职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今个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次参与人数是历来最多，期望他们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认为，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加拿大針對美國加徵關稅的反制措施，當地時間星期二正式生效。加拿大開始對來自美國的鋼鐵、乳製品、農用設備、紙張和電子產品等徵收等額反制關稅。加拿大總理卡尼在關稅措施生效前夕表示，面對美國毫無道理的關稅，政府會保護工人與企業，協助他們培訓技能，拓展多元市場。卡尼強調，加拿大要減少對單一貿易夥伴的依賴，政府正是推進對外貿易與防務關係的多元發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6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6:30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大旗岭嘅意外清咗场，一带系车多，龙尾接近榄口村。另外，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永德里广场，曾经有交通意外噶，虽然啱啱清咗场一阵，咁但系咧比较多车啦，排到去祖尧村对开。较早时塘尾道去荔枝角方向近通州街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另外，深水埗是有坏交通灯的，青山道和钦州街交界的灯号未能够正常运作，各位道路使用者经过的时候要加倍小心了。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排到近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洪水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接近分域街，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龙尾就接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去到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近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就排到落去观塘绕道，龙尾接近儿童医院。咁而家反方向啦，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码头呢一段都系比较车多噶。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的六万洗龙尾排到近花园台。另外喺新界方面，马料水泽长街近住中大医院的回旋处是车多的，龙尾分别排到大埔公路近住文化博物馆和大老山公路近住亚公角。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导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我是骚动音乐的波胜啊，我要推介的二台节目当然是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的3-5成群啦。但是不是因为我和天怡只有和阿 Sir Friend， 而是因为他这个节目有很多和听众互动的环节啊，例如是星期二讲鬼故的002啦，又或者有茶水间啊、锁榜之神等等。这么有心的节目和主持去哪里找啊？就是3-5成群咯。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Rest, a little rest, I need it.

0: 今日松音乐嘅嘉宾咧，继续有 J 风冯允谦喺度噶，咁啊嚟到访问最后一部分啦，咁啊继续讲紧你嘅英文专辑就是 Another Shade of Blue 呢只碟嘅，咁里边嘅譬如写词啊、录音方面咧，都以英文做主导噶嘛，其实系唔系嗰个压力咧会冇做广东歌咁大咧？
1: 我觉得喺音乐 production 上，我觉得系嘅，即系音乐制作上，其实都系某程度都系嘅，因为即系 from 我自己可能我啊。去錄音室錄一隻歌英文歌呢，其實嗰個速度係快好多，即係例如即係我一個 session 可能兩三個鐘、可以錄曬 lead vocal 加埋啲和音，咁一隻歌已經錄曬㗎啦。咁但係廣東歌呢，即係起碼要錄四至五個 session， 因為個要求已經唔同咗，即係廣東歌佢嗰個特色就係你個咬字啊、你嘅演繹啊依樣嘢係要聽得好清楚。咁但係你知好多英文歌啊，即係啲外國嘅歌手，其實佢哋可能你都聽唔到唱乜嘢。即係例如有時我好喜歡嘅一啲歌手，例如 Ariana Grande， 佢有時啲音你唔係好聽到佢唱咩，你要真係睇翻啲詞先會知道，哦，佢依一句係講依樣嘢，因為佢嘅唱法係一個 style 嚟㗎嘛。咁個 style 其實係即係佢哋。就是所讲的听英文歌的要求有点不同，可能节奏上編曲上他们会是很着重这些东西、但是广东歌就是有一个不同的要求，所以录广东歌是、对我来说是难一点，而且当然我、广东话不是那么流利，所以要花多些心机多些时间，但是另一面呢就是、做这只英文碟，因为真系我哋系一月嘅时候，我做完 show 佢先同我讲，我哋五月想即系做呢只碟，即系想出呢只碟，或者六月啦最迟。咁你呢只碟一定要啲歌要写晒，咁当时其实啲英文词系未写晒噶嘛，同埋要 fine tune， 咁又要再去录音室去录。咁所以基本上係用咗個零月兩個月嘅時間去錄六隻歌，寫六隻歌嘅一啲詞囉，咁所以係都有一種咁樣嘅壓力囉。
0: 因為一路聽呢隻碟就有一種嗰、那個 delivery 嘅 message 會 direct 一啲嘅，真
1: 係
0: 會聽到。你自己覺得真係能夠有一張英文專輯一路你都好想，你覺得個最想個位置或者佢最重佢咁緊要嘅原因係啲咩？你覺得會有冇㗎？
1: 最緊要或者即係我覺得當然講係一個可能我自己的歌唱的事業的一個 milestone， 因為真的都是代表某些東西，因為例如即入了行已經15年了，我都是即已經出了很多隻碟，而唱了很多隻廣東歌，我覺得去到這個地步，而我 feel 到好像那麼久，因為我那時候是參加歌唱比賽出身的嘛，咁我嗰時就係唱好多英文歌，咁好多 fans 已經當時即係已經會問我啊，私底下 DM 我會唔會出英文碟、出英文歌啊等等，咁但係都係未覺得係即係未有機會咯，同埋個時嗰、那個即係嗰個時間未係啱咯，即係個重心都係想放落廣東歌，咁同埋冇投資社咯，係啦，冇投資者咯，咁但係就去到呢一步，其實即係公司就即係。已經是出了很多隻廣東歌啦，咁我好幸運就是又開了紅館，又有機會上台攞獎等等，咁去到呢個階段，即係佢哋都會覺得哦，你而家可以再即係發掘自己音樂上有啲乜嘢想玩啊，即係所以我覺得係一個 milestone， 係因為我做咗咁多嘢，儲咗咁多嘢翻嚟，先可以去到呢一步，可以公司會肯投資同埋肯 support 我。去做英文歌，咁所以都系代表某啲嘢，都系一种嘅 milestone 嚟嘅，
2: 可以任性都系。
0: 即系好似你细个阿妈话你大学毕业，我就俾你做你想做
2: 的。系
1: 啦，类似都系
0: 嗰种咯，
1: 都嗰种嘅感觉，
0: 好似 fulfill 咗一啲
1: ，fulfill 咗某啲嘢，
0: 咁你就可以好自由地做你想试嘅嘢。
1: 系啦，同埋另一样嘢就系一种嘅，即系对 fans 嘅交代咯，因为。即係有好多 fans， 即係由我出道到而家係一直以嚟都支持我，同埋佢哋好多時都會哦鼓勵我啊，即係出咗一隻廣東歌，佢哋話可唔可以聽英文 demo 啊，可唔可以放出嚟啊？咁好多時我都有啲 demo 我未執嘅，咁我又覺得好似我冇執之下，我覺得好似唔係好想出啦，因為覺得唔夠好啊。咁真係去到呢個階段，真係可以出一個完整嘅版本，我 feel comfortable。咁去到而家就我會覺得哦，即係起碼有啲嘢去報答 fans。
2: 嗱， 你知人是贪心的啦，即是当这一张英文专辑出了之后，如果大家都喜欢这些作品，可能有些 fans 就会问翻转头啊，诶 J 风啊，呢一首又有冇机会出翻个广东话版？
0: 有冇遇到呢？
2: 你有冇谂过呢样？
1: 有噶，有几首唔系，其实真系有几首系想做广东版咁、嗯、但系就后屘就即系喺时间上啦，派过上一次，仲有等等好多嘢啦，就令到。即係最終冇做到，咁、
2: 嗯、
1: 但係我唔知道，即係之後會唔會做翻一個咁樣嘅版本都有可能嘅，都有可能嘅。但係暫時就我自己都會就想，反而係寫多啲新嘅作品、
2: 啊。所以同步 keep 住已經除咗呢一張專輯之外，又有再新啲嘅即係廣東歌啦，
0: 台歌啦，即係人間缺陷未啦呢一首。
1: 冇錯，
0: 呢一首係咪完成曬呢個 project 嘅時候，跟住先開始創作，定係其實都同步搞緊㗎啦？人間缺陷未係
1: 都係同步搞緊嘅，係、哦、因為永遠就係我好幸福嘅，咁我覺得即係同埋喺香港。即係永遠就係我哋每一年，即係你都知，即係我即係好幸運啊！我算係啦，即係每一年可以出一隻碟，可以派歌，咁所以即係可能一年嘅 project 完成咗之後，基本上已經好快就要 prepare 下一個 project 噶啦，即係好似個 cycle 都 keep 住咩咁啊 ，keep 住嚟，即係例如你哋都係做完一個訪問。其他人又出碟，有咗其他人嘅訪問，即係永遠個 cycle 就係咁樣運作，係唔會停㗎嘛。咁、所以我係好幸福，就係我唔需要停囉。咁、但係就好多嘢都係要同步一齊去啦。咁所以做呢隻碟嘅時候呢，都係同步係錄緊人間缺陷嘅一隻歌。
0: 但譬如好似咁樣講，一個 cycle 一個 cycle 咁樣一個個 project 啦。咁開 kickstart 呢個人間缺陷未呢一個 stage 嘅時候，會唔會有諗？咦，成日都要諗有啲咩新嘅嘢，有冇你自己都 push 自己係人家佢又未開始追風嘅音樂廣東話歌有啲咩新嘅，有冇咁去諗？
1: 有噶，因為呢一隻歌咧，其實同即係兩個音樂人寫噶嘛，即係 Gary Chan 同埋 Nick Wong， 同埋音樂人通常都係咁樣，一走埋一齊咧，就係忍唔住咧，我哋係玩音樂啊，真係玩音樂，係我即係我唔知佢哋同其他人點寫過，但係嗰有一種嘅好興奮就係、我哋今次想寫啲咩咧？因為上次我哋玩咗一個咁樣玩 ukulele 啦，吉卜力，今次想試啲乜嘢啊？咁當然我哋都要配合，即係個主題想講啲咩？咁個主題其實即係我有咩信息想講，或者想帶俾大家，因為我已經入咗行，其實。第十五年啦，咁、我覺得我今次嘅出發點唔係來自自己咯，係反而係身邊嘅人咯。咁、所以呢隻歌其實都係講緊，即係可能有啲我身邊嘅人啊、朋友啊、同事佢哋遇到嘅嘢，就係有時可能我哋點去面對社會，就可能要戴住一個面具咯。因為你想得到人哋嘅喜歡，有時可能要做啲嘢，或者要戴住一個面具去做一個人哋會喜歡嘅人咯。咁但係個 struggle 就係你可唔可以做翻到你自己？原本嘅自己咯，咁有時可能真係唔可以咯。咁但係即係呢一啲咁樣嘅經歷，呢啲嘢其實就係令到你嘅人生其實係更即係更美麗、更多色彩咯。即係呢一啲咁樣嘅 struggle 啊，呢一啲咁樣嘅經歷，先令到你嘅人即係更多層次，同埋有時真係。唔完美都系一種嘅完美嚟嘅，
0: 系先會你會印象深刻啲嘅，有時
1: 系。
0: 咁但系啱啱呢一個嘅 message 系咪都系同填詞人啊 Serini 兩間同佢去一齊傾，定系點樣樣？定系你可能呢個 concept 俾佢發揮咧？系。
1: 其實呢、這個我諗咗呢個 concept， 咁我之後就揾咗 Serini 去，即系之後去消化。咁佢就佢點去同我形容咧？佢就話，即系當你自己係好似個風咁樣，
0: 系
1: 你吹到去邊度？即係吹到邊度，你就去到邊度。咁就係好似你個 friend 可能係經歷有啲嘢，即係經歷，即係生活上係有啲經歷，有啲唔開心。但係去到邊度，你都會陪伴佢咯，都會俾啲講呢啲説話俾佢聽。其實人生唔完美，但係 it's worth living。
0: 系
1: 啊，
0: 即系嗰种鼓励又唔系直接嗰啲加油啊，你得嘅，即系唔系呢一种咯，
1: 系一种陪伴嚟嘅，
0: 系咯系咯，但系会有揾 Serini 合作，系咪其实一路都系喺你个 bucket list 度咧？
1: 哦，一直以嚟我讲咗好多年嘅，
0: 吓系啊，
1: 因为由哇可能五六年前喺班长咧见到咧，因为我哋有 mutual friend 嘅，就系谦虚啦， 係 Hertz 嘅謙虛。咁即係謙虛就好多 show 都有時會幫我彈嘅。咁我哋有時有上嚟屋企啊，我哋會傾下偈啊，咁啊寫下歌啊，做下音樂咁樣啊。咁我哋就傾嘅時候，哦，就我話哦，你最近幫邊個做音樂啊？佢話幫 Serenie。咁因為我好欣賞佢啲歌啊，全部都有幾隻歌，例如I'm Fine Thanks 啊，長期浪漫啊，即係比較可能 group 係再重啲啊嘛。咁我啲歌其實我覺得哇係好正咯，同埋佢寫嘅嘢。其实佢嗰种嘅甜，即系广东歌系有一种嘅自己嘅个性啦。
0: 系系，
1: 有啲系有自己嘅 character， 即系好有自己 character， 同埋系有一种嘅 playfulness， 一种嘅 whimsical 喺度。咁所以一直嚟其实都想去合作噶，咁但系就即系话写歌啦等等啦，咁但系都永远就真系我哋系 WhatsApp 有倾嘅。我哋下个礼拜就系呢一日约啦，但系永远就佢又要飞，因为我又突然之间转咗 plan， 有嘢做要拍嘢，咁就约唔到，系好多次都系咁样。咁但系就今次，因为我就最近同时咧就帮咗我嘅师姐写歌啦，阿黄淑曼啦，咁嗰只歌就叫做佢系师姐嚟噶，佢系师姐，因为系佢入佢唔系入行先，佢
0: 入
1: 呢间公司
0: 先
1: 嘅，之后我就加入，所以我就会写佢师姐。咁唔好意思啊，师姐，要等咗我咁耐先写歌俾佢。咁 anyway 就系啦，咁我就记得有一日我就问即系公司同事话，喂呢只歌有冇得听咧？咁佢一俾我听嘅时候，哦边个填词咧？佢哋就话哦 Serenie 填噶，咁我话喂今次真系可以揾佢合作，咁佢又肯，咁佢都好专业嘅，因为真系我记得我系转咗嗰份词转咗三次。因为第一次觉得哦有啲字啊，佢听完我唱觉得会有啲字可以再咬得好啲、啊，或者有啲字唱得唔够自然、啊，佢又帮我改啦、啊。咁之后就去到第三个版本啦、啊，因为有啲嘢我觉得喂可以再重复多啲、啊，个 chorus 啊副歌啊可以 repeat 多啲多即系多一次啦、啊。咁好多嘢要改啦。咁总言之就去当日要去录音室去录。佢仲喺佢搭緊飛機啊！佢仲 message 咗，佢仲 message 咗嘅時候咧，佢就即系話俾我聽解釋啦。依、這個詞係點樣？係咩？係講緊啲乜嘢啊？咁依一個詞可以考，即系咬得輕鬆啲啊！依度咧唔需要 band 啊，嗰份嗰個字。咁就即刻去咗講嘅時候，即系你嗰啲咧搭飛機有啲 announcement
0: 係啊。
1: 咁我 sorry， 你等一陣，有 announcement 啊。
2: 聽
0: 永遠聽唔到佢講咩嘅，
2: 睇下係咪有啲 turbulence 先咁樣。
1: 等一陣先，等一陣先。但係佢係好好咯，即係佢知道我要錄，咁佢就好專業喺即係搭緊飛機，佢都會係即係 professional 幫我快啲去
0: 係
1: 去幫我做呢件事。
0: 咁因為佢都係唱咗歌手，我諗大家你哋嗰個 common ground 就多好多，唔係淨係填一份歌詞，佢諗埋點樣去
1: 演繹。係啊係啊。
0: 咁就喺咁個編曲上面，因為今次呢一首歌又係好豐富前面。嘅琴啊，去到加 string， 去到头尾仲有一段一个电子鼓嘅推进咁，嗰个想法个 picture 系点咧？今次呢首歌编曲，
1: 其实今次咧个编曲咧，我哋写嘅时候咧，我哋想系做一啲之前冇做过嘢嘅，即系永远就系想试啲新嘢。咁、但系我觉得，因为今次个 story 其实系讲紧一种嘅 internal 嘅 struggle， 一种嘅挣扎。咁其实去到嗰个 bridge， 其实佢系已经系即系好似呢个人。戴住面具咁耐，咁佢都係 struggle 緊，係咪可以做返到自己呢？係咪可以做返自己？呢、這個世界係點嘅呢？咁佢係一個路程，一個 journey 嚟嘅。咁佢係一個點去形容，就係、是、一種嘅 transformation。咁所以你會聽到點解啲鼓呢嗰啲 beat 係推即係、就是、推進，加上一啲好即係緊迫性嘅一啲 strings， 好 epic 嘅啦。同埋有啲電子嘅一啲元素放入去，啲 synth 等等，令到嗰件事係有一種嘅好似去咗一個即係一個 struggle， 一個 transformation， 先知道去揾翻到自己咯。
0: 係，因為嗰一段係好夾嗰個歌詞，我記得佢係即係接住係講，唔知你係可以好自由地咁樣去飛定係點樣，跟住就會有嗰個 picture。
1: 隨風可以飛啊！
0: 啊耶，係啦，就係、是、我記得接住呢個歌詞就有嗰個畫面。
2: 間清醒的你啦，
0: 係
2: 快樂啦，
0: 係啊，即係雖然話。 但系呢首歌头先有讲紧，即系我个做人嗰样嘢，可能会有啲 struggle 都好啦。但系好似 MV 话斋，你已经做得好好啦。即系呢一句，
1: 哇，嗰句咧，佢一讲嘅时候咧，我眼湿，即刻啲眼泪飙晒出嚟。
0: 睇嘅时候都系，哇，打冷震，即系嗰个 in a good way 嗰种，哇，好 touch 啊，嗰个。
1: 佢系嘅，同埋我唔知可能。即系我会谂翻，即系我妈同我讲呢句说话。
2: 嗯，
1: 因为有时可能系即系只一个喺香港做嘢，
0: 嗯，
1: 同埋特别可能系即系工作上一定会遇到啲不愉快嘅事情啦，可能会遇到啲压力。但系我觉得可能有时真系我每个人都系需要听到呢一句说话，就真系我哋尽晒力做噶啦。其实已经做得很好好啊，即系有时我谂我哋要听呢啲说话咯，即系都要俾自己多啲 credit 咯。
2: 嗯，平時工作，因為我覺得J 係一個對於自己好有要求嘅人嚟嘅，即係遇到好多唔同即係工作順利唔順利嘅時候，佢都會將嗰個壓力放喺自己身上先。但係身邊嘅朋友啊、同事、家人係咪都會多同你講你已經做得好好？呢句説話你身邊遇得多唔多咧？
1: 我媽有時即係我記得有一次佢有講呢句説話，所以嗰時。即系嘉敏姐一讲咧，我真系因为我剪戏真系冇咁叻啊，咁我系啦，咁佢就一讲咗嗰句咧，因为嗰时系第一个 take 嚟嘅 wide shot 嚟嘅，佢就一嚟佢讲咗一句，我即刻就哇，就谂翻我妈同我讲呢一句嘢，我好需要听，我嗰刻可能真系好需要听到呢句说话，咁我就忍唔住咯，咁我就即刻就。哇！入咗嗰度，即系真情流露咯，即系唔系假啊！即系你，所以之后咧，你叫我做翻第二个 take 咧，都做唔到。
0: 哦，嗰只眼唔同咗嘅，即系嗰个角度转咗，角度唔同咗。
1: 我话做咩？嗰个角度唔第一次拍埋咧，
0: 即系嗰个角度系嚼块面多啲嘅。
1: 所以我就觉得已经唔自然啦，做我已经系投入唔到啦。
2: 唔紧要啦，人间缺陷美嘛，有遗憾先系最好啊！
1: 系
2: 你听。
0: 但我觉得呢个 MV 同埋呢首歌真系会，即系建议大家连埋。MV 睇系大家都会经历过出嚟工作嘅时候同家人之间嘅关系，呢个 stage 系睇啊，即系冇办法，即系眼湿湿会睇到都系。同埋头先一路讲紧 Another Shade of Blue 呢张专辑都系大家顺住听，睇下边一首，我真系睇下边一首歌，一定会有一首歌会 click。
2: 你好叻噶啦，你可以挨到佢咁后。
0: 系啊，我前面都中，即系头先你讲即系 close view 嗰啲已经好中意，但系你会喺里边揾到你喜欢即系 J 风嘅作品会再多啲。咁啊，即管睇下，真系会唔会有一日有一啲大家喜欢嘅英文歌有机会唔知会。会变成广东话啦，咁但系喺广东话 side 嘅人间缺陷味，同埋今年继续亦都会有，咁我哋就继续 looking forward 啦。
1: Thank you，
0: 系啊，今日多谢同我哋分享呢段时间你嘅作品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网上有片段显示，港铁尖沙咀站有多人怀疑集体逃票。港铁表示留意到相关网上片段，对有关逃票行为予以谴责，并十分重视事件。公司已经就事件报警，并会加强车站巡查以及多加留意。港铁表示，经翻查闭路电视片段，相信事件发生在上个月23号晚上大约11点几，有乘客在尖沙咀站未有缴付正确车资出闸。港铁严正提醒乘客，任何未有正确缴付车资以及其他形式的逃票行为，都是违反港铁附例。卫生防护中心再录得一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涉及一名有长期病患的5岁男童，他目前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稳定。这名男童前日发烧和咳嗽，昨日呼吸急促，被带到天水围医院急症室求诊，安排转送屯门医院儿科病房留医，其后因为情况转差，转送儿童深切治疗部。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甲型 H1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男童潜伏期内无外游，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最近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现时已经康复。海关今年5月至8月在机场进行大型缉毒行动，并与内地及海外多个执法机构合作，打击不法分子利用航空渠道贩毒，一共侦破超过400宗案件，检获超过6吨怀疑毒品，市值大约14亿，拘捕150人。海关表示，不法分子企图利用香港航空网络作为转运毒品的跳板，而海关凭情报分析和风险研判，在机场切断跨国毒品供应链，阻止毒品流入世界各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谈。王毅表示，中方赞赏卡方长期致力斡旋热点问题，为平息争端、争取和平付出大量努力，愿意与卡方就国际和地区事务保持沟通协作。王毅强调，当前中东海湾局势持续紧张，严重冲击地区各国安全，持续影响能源、航运和供应链稳定。中方愿意和卡方等地区各方加强沟通协调，支持地区国家将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尽快恢复地区和平稳定。天气方面，广东地区风势微弱，此外华东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明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以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6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工作暑热警告喺傍晚6点半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大家啦，喺深水埗系有坏交通灯噶，青山道同钦州街交界嘅灯号啦，系未能够正常运作，司机同埋行人经过嘅时候咧，都要加倍小心，确保安全。 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以及去到中环军营。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是去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去到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是接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落去丽港城。另外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正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龙尾去到接近葵涌公园，而家在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丁九方向的交通是比较繁忙的，主要是近住金竹角一段是比较多车。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近住赤立角入口的快线是有交通意外。重复一次，就是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近赤立角入口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继续看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分域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车多，龙尾排到近中九龙绕道的出口。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都是相当繁忙，车龙排到去近住启祥道天桥，是排到去近住启福道天桥。另外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都是比较车多的。新界方面，马料水泽长街去中文大学医院对出的回旋处，车龙是排到去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的车龙分别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和青沙公路近沙田岭隧道。另外在沙田方面，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近住沙田围路的慢线是有坏车的，一带是车多，经过请小心。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5: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大家好，我是欧布兰欧瑞强，我们一年几日都会有生活色彩，真是用啲颜色来形容我们的生活，所以每一首歌都是充满了色彩的。由现在到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充满了生活的色彩。真的，原来颜色分这么多千百种，真是蔚为奇观。所以今天继续介绍一些不同颜色，譬如蓝色，有几多种蓝呢？真是数不到那么多。在设计界那里呢，你揭开一本书，它写着 Honolulu Blue。 Honolulu 大家都知道，就是火炉鲁鲁岛，就是檀香山。哇，一想都想到那种颜色一定是海的颜色，或者是天的颜色，还有一些度假感的蓝色。 Swing Time in Honolulu， 小野丽莎。

嗱，今次小姐黎莎唔停止将我哋带去巴西，今次直情带去夏威夷啊，就系叫做火炉老老啊，个月饼啊真系热得几好啊，即刻觉得好热，好有度假嘅感觉，即系我哋所谓嘅檀香山，就系 Honolulu。我哋介绍嘅颜色叫做 Honolulu Blue。去到呢啲热带风情嘅地方咧，真系五光十色啊！有一种颜色咧，竟然叫做椰褐色。咩叫椰褐色呢？就是椰就椰子的椰，褐就是 brown， 直成咖啡咁嘅色。但是褐色呢就是 brown， 所以呢一种英文原本叫做 coconut brown， 中文叫做椰褐。Harry Belafonte 就来自加勒比海，找他来介绍呢种颜色啱晒。Coconut woman 专系采集椰子嗰啲女士咧，其实佢嘅肤色都已经系椰褐色噶啦。Coconut woman。

嗱呢种唱法咧已经系为佢独尊噶啦吓，咁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唔知咩文嚟噶咧，可能啲加勒比海嗰啲唔知乜嘢乜嘢文，佢个名叫做 Harry Belafonte Coconut Woman。好啦，介绍另外一种颜色，呢种颜色大家都好熟悉，叫做绿色 Green。原来咧绿色有分好多种噶噃，深啲嘅绿色叫做咩咧？唔系就咁叫深绿，佢叫做森林绿。英文叫做 Jungle Green， 用咩歌嚟形容最好呢？用翻佢个名咯 ，Jungle Green， 森林之歌。我哋揾阿芳芳姐，萧芳芳唱。

芳芳姐啊，萧芳芳同我哋唱呢一只怀旧嘅国语歌，一样清新，因为只歌叫做《森林之歌》，形容 jungle green 呢种颜色就最适合啦。喺呢啲大树嘅底下，咦，嗰啲石上边生满咗青苔，令我谂起一只歌，佢话爱就似青苔，心里边细细蔓延，然后将我的心满盖。写得真系清新大自然，而且有 love 爱嘅感觉。我讲紧嘅系郑国江老师写嘅《泥路上》，阿 Brenda 卢叶薇同我哋形容嘅呢一种颜色，设计书上边写住 moss green 苔藓绿啊，即系青苔绿色，系呢只歌嘅《泥路上》里边所形容嘅啦。Brenda 卢叶薇。

谷就好似呢一种颜色一样，都系绿色，不过与别不同嘅绿色叫做 moss green 苔藓绿色，即系青苔嗰种绿。究竟青苔绿系点嘅咧？你喺窗边喺个石罅嗰度望下嚟就知啦。不过钻石嘅颜色你一定知啦啩，吓、一定系哇喺晶莹通透、闪烁生辉，所以受女士欢迎啦。但系一个180度嘅相对比嘅大 contrast 嘅颜色系咩咧 ？Diamond， 另外一边就系铁锈色 rust， 令我谂起女民歌手 June Baez 嘅一只歌，竟然咁啱，就系叫做 Diamond and Rust， 钻石同埋铁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派出第十三批十六名来自十三个职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今个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次参与人数是历来最多，期望他们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认为，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有参与的青年公务员期望展示应用人工智能方面的能力和专业。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政府表示热烈欢迎，再次肯定粤港澳大湾区卓越创新能力，并支持创新科技资金生态。科技创新界立法会议员

0: 达根表示，深圳的科技硬件有好高性价比，广州在生命科技方面有好深的底蕴，加上香港在法规和集资等方面作出不少贡献，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如果能够持续发挥各自优势，相信能够继续排第一位。江西遂川上星期六凌晨发生泥石流，截至今日下午现场寻回五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七人下落不明。当局表示，泥石流核心区的失联人员搜救、道路巩固和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同步展开，救援指挥部已经初步定位失联人员和房屋，将现场分为四个工作区域，出动170多名救援人员拉网式搜查。位于法国东南部的雷诺亚博物馆发生盗窃案，四幅画作失窃，其中一幅已经寻回。路透社引述当地官员报道，案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二早上接近6点，多名可疑人士潜入博物馆偷走四幅画，警员发现疑匪之后随即追捕，期间疑匪怀疑遗下其中一幅画，并带着另外三幅画逃去，当局仍在追查他们的下落。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6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永德利广场嘅快线系有坏车，现时龙尾排到去丽景港铁站。至于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近住沙田围路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一带仲系车多少少。喺深水埗嘅坏交通灯啦，都整翻好噶啦，位置就系青山道同埋钦州街交界，亦即系加顿中心对开啦。呢一组嘅等号已经系回复正常噶啦。咁但系稍为车多少少，当中啦主要就系大埔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接近南昌街。另外较早前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近住赤立角入口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正常。另外喺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啦，亦都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不过前少少就系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一段系稍为慢车噶。其他隧道情况啦，东隧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喺华润大厦。咁至于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啦，龙尾就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接近理工湾位，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狮隧。车龙排到去竹园道，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同左转秀茂坪道，龙尾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啦，马仔坑道去竹园道方向，跟住天宏苑一段系车多。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跟住奥运港铁站都车多。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跟住牛池湾街市嘅车龙排到去龙翔道，跟住虎山道游泳池。另外，龙翔道去油塘方向，龙翔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康宁道至定富街车多。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跟住观塘码头嘅车龙排到考明街。喺新界区啦，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跟住涌尾路车多，龙尾青衣南桥。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跟住玉龙山至到园村慢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车多，龙尾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有爱村。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的，长者或者需要较多的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和给充足时间他们，这样才是好心态出行吗？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 至 96.9
1: FM 94.8 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
4: 有快乐。
3: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看一下。
6: 同你分享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嘅梦想故事。
7: 大湾区创业梦。
8: 咁而家我哋国家有14亿人口嘅一个庞大嘅市场，香港喺原有嘅工业，譬如我哋做制衣嘅，系可唔可以做自己嘅设计、自己嘅品牌咧？香港做一个研发设计，翻返去大湾区生产，呢啲咪就系我哋今时今日嘅机遇。
7: 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创业梦》，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这个电台节目要转数快的有，要风趣幽默的有，要识舞刀弄枪的有，要神出鬼没的都有，要专业要轻松要 update 要全面，我三成群子豪私心推介由李丽瑞、敖嘉年、马小强、黄天恩、阮仲阳、爆谷、余永恩主持的风骚快活人，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至十二扭开香港电台第二台就有得听的了。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9: 继续我们的生活色彩，我们的生活里面都有很多 colors。 不知道你小时候有没有玩过含羞草呢，即是我们说的怕丑草，电话居然又缩埋那些呢，原来呢在颜色的色谱上面呢真的有这种色的，直前叫做含羞草黄，英文叫做 Mimosa。Mimosa 呢又是怎样颜色的呢，由它来解释一下。含羞草，雷安娜。

原本是 The End of the World， 中文的版本就是这一只叫做含羞草，也是我们生活色彩里面的一种大自然的颜色，叫做 Mimosa。 这一种色你真真正正想知道，你就走去那些公园旁边那里玩回下我们儿时经常掂的红含羞草，因为用花来形容颜色很多的，譬如黄色有些什么呢？有黄色的屈金香，就是形容陈洁玲这一首歌。

颜色里面有很多是花的颜色，所以形容得很准确。Tulip 即是郁金香，不过郁金香里面有一种黄色的，就是刚才陈洁玲唱的这一种黄色郁金香。用花来形容颜色就还有很多的，譬如有一种呢写着 Cherry Blossom Pink， 是粉红色来的，是哪一种粉红啊？是好像呢这些 Cherry 樱桃咁嘅颜色，定名就叫做 Cherry Blossom Pink， 哇！仲开埋花嗰种咁样嘅粉红色，唔使人唱噶，一奏呢个音乐，大家都熟到烂啊！呢只歌咁啱咧，就系形容呢一种颜色噶啦。音乐嘅名称叫做 Cherry Pink and Apple Blossom White Paris Prado。

cherry pink and apple blossom white， 原来呢啲白色咧都有啲苹果花嘅白嘅。白色有好多种嘅，原来你唔好以为白色得一种嘅，原来白得嚟又有啲苹果花嘅感觉，白得嚟好似雪花咁嘅颜色都有。正名叫做 snow， 直情系雪咁嘅颜色。歌名叫做飞花，今日嘅民歌味道。50年珍藏。

雪花纷飞的一只民歌味道，歌名叫做《飞花》，大家都知道是李克勤的歌曲。形容的颜色就是叫做雪的颜色 ，snow。咁白色啊，原来都好多种啦。咁喺我哋嘅心目中咧，就有白色歪少少嗰啲，譬如话米色啦吓，我哋叫做米黄色咧，就咁啊叫做 beige color。另外一种形容得就更加贴切嘅啦，就系、是、sand， 沙都有颜色噶嘛，大家都知道沙咩色噶啦。既然雪即系 snow 嘅颜色咧，可以唱飞花，即系一首情歌 ；sand 嘅颜色。梗系可以做另外一首情歌，仲可以写喺啲沙上边添。Love letters in the sand， 写情书啊 ，Pat Boon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贝安德通电话。习近平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方引述贝安德表示，英方愿意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长期稳定战略伙伴关系，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贝安德又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英国公民提供协助。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预计明日上午9:50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和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为港澳学生进行专家讲解、实时示范科学实验活动，并进行天地互动对话。教育局向各间中小学发通函，指天宫课堂是难能可贵的航天科学教育学习活动，邀请各间中小学安排师生实时观看直播。天宫课堂由中央电视台亚太总站负责节目制作，香港电台负责广播，港台电视31亦都会安排现场直播。卫生防护中心在录得一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涉及一名有长期病患的5岁男童，目前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稳定。那名男童前日发烧和咳嗽，寻日呼吸急促，被带到天水围医院急症室求诊，安排转送屯门医院儿科病房留医，其后因为情况转差，转送儿童深切治疗部。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甲型 H1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男童潜伏期内无外游，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最近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现已康复。加拿大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星期二正式生效。加拿大开始对来自美国的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张和电子产品等征收等额反制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关税措施生效前夕表示，面对美国毫无道理的关税，政府会保护工人与企业，协助他们培训技能，拓展多元市场。卡尼强调，加拿大要减少对单一贸易伙伴的依赖，政府正是推进对外贸易与防务关系的多元发展。天气方面，华东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明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波罗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4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并且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6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喺听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稍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稍后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 沙美尔南吹东至东北风四级，渐转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提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四级，稍后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东部渐转达到七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一级，能见到23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茂洲吹东南风二级，澳门吹东风一级，能见到23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北偏西风二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永德利广场快线系有坏车噶，现时龙尾排到接近丽景港铁站。咁就系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永德利广场快线有坏车，龙尾排到接近丽景港铁站，塞紧车嘅朋友请保持耐心忍让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即系近住管道入口段车多少少，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以及其余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就大致正常。同大家预告一下啲嘅晚间封路安排啦，喺半山嘅旧山顶道会有道路工程，由晏啲10点钟直至听朝6点，旧山顶道嘅部分路段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受影响嘅朋友请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骚动音乐的波胜，我要推介的二台节目当然是星期一至下午三至的三五成群，但是不是因为我和天怡只有和阿 SipFriend， 而是因为他这个节目有很多和听众互动的环节，例如是星期二讲鬼故的002啦，又或者有茶水间锁榜之神等等，这么有心的节目和主持去哪里找，不就是三五成群咯。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8: 晨光第一线，晨光早餐会。
9: 九月夏天就嚟完啦，但系晨光第一线嘅热情完全会减退噶。
10: 冇错，每个早晨陪住大家起身，仲陪埋大家食早餐添啊！
9: 今个月晨光早餐会约定咁多位听众，我哋一齐坐喺广播度饮杯咖啡。
10: 详情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嘅晨光第一线。

0: 恬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Hello， 晚上好啊！我好似印象中冇同你做过早餐会噶，不过晚餐会就个个星期都有机会嘅。会唔会而家啲晚餐会都系早咗嘅咧？八点钟可能已经食饱晒啦，如果喺屋企咧，洗埋碗啦，摊西街噶啦，喺街咧都差唔多，俾啲侍应会话俾你听啊 ，last order 噶啦，我哋要收工噶啦，咁早啲食饭都系好嘅，因为可以多啲时间消化，健康一啲噶。我就好怕啲智慧题嘅，因为如果话明啊，我有啲智慧题，我就真系唔想接触啊。因为答唔到，即系显示好明显咁话俾你听，我系冇智慧咯。就算系真，亦都系真，都唔想俾人知噶嘛。所以我系好怕答啲智慧题嘅。但系跟住呢个智慧题又唔系真系嗰种智慧题咯，系想象空间嘅。呢首歌嘅前奏，如果系换转系人嘅行为咧，就唔可以播出街嘅，会系三级嘅。但系因为佢哋唔系人类啊。所以在这种行为之中，他们的声音会变得很 sweet， 可以听的，可以分享的。

Muskrat Love 原唱同埋原作，嗰個 style 就好唔同嘅，係香搖版嘅，係 Willis Ramsey 嘅原作。後屘亦都有 America 唱咗呢一首 Muskrat Love， 但係至到1976年啊 ，Captain Tennille 呢一個翻唱版咧，因為加入咗啲 wee wee wee wee 嗰啲聲效咧，寓意乜嘢咧？就係戲裡面呢一個影像裡面嘅主角。Susie and Sam， 佢哋系两只蛇雕鼠嚟嘅，好得意嘅 Muskrats 啊！佢哋喺亲热之中咧发出嗰啲 wee wee wee 嘅声音，所以话如果呢啲行动之中系人声嘅，就一定可以播呢首歌噶啦。原曲叫做 Muskrat Candlelight， 咁佢哋再改一改啦，不如系再 sweet 一啲，温馨一啲，表明咗系讲关于佢哋两个嘅爱情嘅 Muskrat Love。蛇鼠佢嘅身形同呢一只动物相差好远，但系佢系虽然体魄好庞大啦，但系就好可爱嘅《狮子与我》里面嘅 Elsa。

一首流行亦都是爵士经典、啊、Born Free。 今晚的版本是 Mr. Andrew Williams 的60年前的同名经典电影 Born Free， 在我们亚洲地区译作做狮子与我，就更加清楚知道套戏是讲狮子，是真人的故事来的，原作者叫 Joy Adamson， 他是讲同一只肯亚的狮子叫做 Elsa 的相处，但后来 Elsa 被捕杀了，所以是一套充满了跟动物的感情，很深感情，很多他们人和动物的沟通，大家估不到一只狮子真的是狮子，给人的感觉是比较凶猛一些，但是如果你跟它相处得 OK 的，大家有爱的，是可以成为好好的朋友的，但是有时真的最近有些狗的故事令到我们有些畏惧，是吗？庞然大物啲嘅动物咧，我哋有少少小心。好啦，咁呢首《Born Free》六十年前噶啦，原唱嘅系 Matt Monroe， 所以能够执得起唱呢首《Born Free》嘅，都一定要有好有水平先得，因为原唱太过精彩啦。今晚好多名啊，头先两只蛇鼠系小狮人心，啱啱唱歌嘅嗰个电影嘅主角咧系 Elsa， 呢个地方系。

英国创作歌手 Ralph Mattel 好早期嘅时候，佢喺法国喺巴黎曾经周围去流浪，去体验生活，亦都系街头演出。当时见到好多无家可归嘅街民，无家可归嘅露宿者，写咗呢一首歌。但系因为有一首歌叫做 Poor People of Paris， 咁好似再写一首歌系关于巴黎咁多穷人嘅咧，佢又唔好想，所以将我地点转咗去伦敦 Streets of London。我哋由伦敦咧去咗苏联。

我不是政治不正確啊，因為這一套電影當年真的譯做飛越蘇聯的，原名是 White Nights， 現在是變成俄羅斯嘛，我知道的，不過保留回當年是譯名叫做飛越蘇聯。我對戀人他們分開了之後呢，被分手那方面不想再保持所謂的關係了，分手就分手了，以後都不會見的了。總之是各分東西 Separate Lives， Phil Collins 和 Marilyn Martin。

1983年推出嘅，隔咗22年之后，一位好崇拜佢嘅后辈，加拿大嘅创作歌手都系好出色嘅女性 Sarah McLachlan 邀请同佢重录呢首歌，一个 acoustic 版嘅，亦都重新上榜，上咗抒情榜嘅，哇！同当年嘅 Time After Time 有好大嘅分别，嗬，非常悦耳。Time After Tim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嚟自13个职系嘅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今个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今次参与人数系历嚟最多，期望佢哋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说出香港真实嘅好故事。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认为，系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有参与嘅青年公务员期望展示应用人工智能方面嘅能力同专业。海关今年五至八月在机场进行大型缉毒行动，并且同内地同海外多个执法机构合作，打击不法分子利用航空渠道贩毒，共侦破超过400宗案件，检获超过6吨怀疑毒品，市值大约14亿，拘捕150人。海关表示，不法分子企图利用香港航空网络作为转运毒品的跳板，而海关凭着情报分析和风险研判，在机场切断跨国毒品供应链，阻止毒品流入世界各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贝安德通电话，习近平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的权益。中方引述贝安德表示，英方愿意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长期稳定战略伙伴关系，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

0: 比最高水平。贝安德又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英国公民提供协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6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4: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5: 废边个废先？

0: 量是用上废物的废字的。全因歌曲内容是关于耍废躺平的一种日常态度，除了想有份幽默玩味的感觉之外，也都带出不要盲目跟随别人的步伐，自在地活在当下。作曲有 DJ 的 Howin 阿 Tim 填词曾乐彤，编曲监制 DJ and Friends。三个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九位 ，DJ 肺活量。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每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恬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Hello， 晚上好啊！印象中好似好多个星期冇喺面前呢一个壁报板上。见到嗰啲风暴消息啊，等等等等啦，一号戒备信号啊，三号啊，咁样好似冇乜特别嘢、啊，其实真系几舒服吓、啊，室外气温廿零度，真系几凉快下嘅。但系天气变幻都系平常事嚟噶啦。有时我哋见到啲好年轻嘅朋友咧，佢讲啲好说话，充满咗玄学味道啊，哲学味道啊，即系老老积积咁咧，我哋会笑佢。哎呀，世事都及你看透了啊！咁而呢首歌就真系佢想表达世事都看透咗啦。经历咗人生好多嘅变化，特别系自己控制唔到嘅变化啦，一啲伤感嘅事啊，好多忧伤嘅事啊，令到佢觉得人生就系咁样噶啦，唯有做好自己啦，渴望能够寻找到好平静嘅心情。

知而家夾 band 仲會唔會玩呢首歌做開頭嘅 practice 咧？因為聽落好豐富，每一個位都有得發揮，而唔係咁難嘅。起碼我練打鼓嘅時候咧，都唔難嘅，唔複雜嘅。咁吉他嗰度又都好精彩啦，真係唔係好識得。吉他技巧咧，听落觉得好犀利咯，所以即系好抢耳嘅 Reflections of My Life， 苏格兰组合 Mama 嚟嘅。咁听嘅时候，你会都觉得系人生过咗一段时间啦，体验咗好多，又唔系话好灰心啊，只系看透咗原来控制唔到外围嘅环境咧，就可以掌握自己嘅心态嘅，可以渴望揾到自己心目中嘅 peace of mind。他們這年紀還在尋找著

70年代 Groovy 呢個字好流行嘅，當時好多 Hippies 都會我哋形容真係好爽啊，好時尚啊咁啊。但係我哋形容愛情咧，可以形容係好妙嘅、好甜蜜嘅愛情，又或者兩個人係好啱 key、非常之啱嘅一對拍檔，戀愛拍檔 ，A Groovy Kind of Love。今晚嘅版本係 The Mind Benders 嘅，呢一種愛好轟烈啊！

0: 70多年前交通不是咁发达啦，如果要发展异国恋，真的很难维持嘅。咁呢一套电影咧，就系同名嘅《Love Is a Many Splendid Thing》，而系一套自传式嘅小说改编嘅。当时系1952年啦，一位中欧混血儿嘅女作家叫做韩素音，系佢自己经历嘅一段跨国恋情啊。咁有啲桥段啦，都喺香港拍摄嘅，所以系好。俾我哋亞洲人咧好有感覺嘅一套電影同埋一首歌嚟嘅，今晚演繹嘅係 Four Aces 嘅 Love Is a Many Splendid Thing。
1: Don't close your heart.

真的感觉他唱得很有 feel， 感觉到有两滴眼泪流下来。他原籍是澳洲人来的，不过就是在欧洲发展，参加过两届全球歌唱比赛。冠军那次之后，很多人都不会再参加，因为哇已经拿冠军了，如果那次拿不到就很麻烦。很有自信，拿了第二次全球歌唱比赛冠军，他是 Johnny Logan。这首 Hold Me Now 我都很喜欢的，杜德伟都翻唱了，就是直译咯，好直接地咁样抱紧我。咁近年大家有冇追嗰啲短剧咧？啊，初初嗰啲就系人真人做嘅短剧，就追得好犀利啦。近排就系 AI 啦，真人都冇啦。咁听讲啲制作成本就系一路一路下降落去，都做到嗰种效果，都好多人睇。唔知下一步会点咧？会唔会都系？去翻睇翻真人好啲咧，我相信都會攞個平衡嘅。咁我哋細個睇卡通已經覺得好得意咯，即係畫出嚟公仔可以喐喎。後屘又叫做動畫啦，咁啊就 AI 就而家嘅。咁80年代有呢套動畫都好受歡迎嘅。我哋印象中都係我哋細個接觸嘅卡通都係迪士尼啦，然之後動畫就係日本嘅居多嘅。这一套动画是千年女王，英文叫做 Millennium Queen， 啲歌好 New Age 嘅，大师级嘅制作，就系、是、多朗嘅作品。咁于纯音乐咧，可能又冇咁容易接触到或者受欢迎嘅。

1982年嘅电影就系、是《千年女王》，就系、是、我哋香港或者亚洲译咗啦，原曲啦或者原本嘅电影名叫做《Millennium Queen》。1982年嘅电影就系、是《千年女王》，就系、是、我哋香港或者亚洲译咗啦，原曲啦或者原本嘅电影名叫做《Millennium Queen》嘅。喺乐坛中都有唔少系爸爸带女女出身嘅，譬如有Frank and Nancy Sinatra 啦，有 Nat King Cole 就帶咗 Natalie Cole 出嚟啦，咁仲有就係 Neil Sedaka 帶咗女女 Dara Sedaka 出嚟，但係 Dara 就好似唔喺樂壇有好耐嘅光陰，就做咗第二啲嘅發展嘅，不過就留低呢一首都好經典嘅 Angel Queen， 諗起 Angel Queen 啦，諗起好多天象啊、滿天星星啊等等嘅，跟住呢首歌都係關於星星，但係就唔係關於天文或者係嗰啲科幻嘅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在政府总部举办企业出海研讨会，向超过120名准备出席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中央企业和国企代表推广香港作为企业出海首选平台的独特优势。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致辞的时候说，香港拥有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以及世界级专业服务和顶尖人才，是企业扬帆出海的最佳母港。而出海专班透过引进来，是香港做好出海准备和走出去的三部曲，助力企业有序出海。北都提供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广阔的产业用地，有利企业在香港设立业务壮大发展，并在香港世界级的专业服务支持之下进军海外市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政府发言人表示，热烈欢迎，再次肯定粤港澳大湾区卓越创新能力，并且支持创新科技资金生态。科技创新界立法会议员邱达根表示，深圳的科技硬件有好高性价比，广州在生命科技方面有好深的底蕴，加上香港在法规和集资等方面作出不少贡献，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如果能够持续发挥各自优势，相信能够继续排第一位。网上有片段显示港铁尖沙咀站有多人怀疑集体逃票，港铁表示留意到相关网上片段，对有关逃票行为予以谴责，并且十分重视事件，公司已经就事件报警，并且会加强车站巡查和多加留意。港铁表示经翻查闭路电视片段，相信事件发生在上个月23号晚大约11点几，有乘客在尖沙咀站未有缴付正确车资出闸。港铁严正提醒乘客，任何未有正确缴付车资以及其他形式的逃票行为都属于违反港铁附例。新加坡部长级官员下个月起加薪，其中总理年薪将会从现时的220万新加坡元大幅上调 64% 至360万新加坡元，折合港币超过2227万。新加坡政府公布新的薪酬方案，初级部长的年薪会先从现时110万新加坡元上调 9%， 其后根据工作范围和表现再调整，最高可达到180万新加坡元，折合港币超过1113万。总理王循才承认官员加薪幅度超过大部分民众的收入，理解民众会关注甚至有强烈意见，但他认为这个议题关乎新加坡未来几年能否继续拥有高质素政治领导力，引领国家前进，更好服务新加坡人民。王循才说他会将未来五年薪金的增幅捐给慈善机构。天气方面，华东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明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4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并且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6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7: 如果这个世界没了音乐，陈百强会问，
8: 为何我心一片空虚。
7: 林忆莲会嗌，
9: 我空虚，我寂寞，我梦。
7: 连许美静都会叹气，
10: 红眼睛悠悠地看着这孤城。
7: 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还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周国锋陪你听歌讲故事。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诚，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你话你被呢个世界遗弃咗，所以你觉得好寂寞。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咁样嘅时候，一种与生俱来嘅孤单。世界仿佛喺瞬间退后到一个好远好远嘅地方，就好似嚟到一座荒废咗嘅游乐场咁。空中仲依稀回荡住往昔嘅欢笑，但系就已经冇可以让你乘坐嘅旋转木马啦。咁既然系咁啦，不如就喺呢座无人嘅游乐场里边任意游荡一番吧。邀请你嘅寂寞，同佢一齐散散步。呢一个荒烟蔓草嘅景致，其实都有一种特别嘅美丽嘅。想讲嘅系陪伴你嘅寂寞，让佢感觉你嘅善意。嗱，只要你系放松嘅，佢亦都唔会绷紧嘅。

寞时，邀请你嘅寂寞同佢一齐散散步。感到寂寞时，陪伴你嘅寂寞，让佢感觉你嘅善意。你将会发现，一段时间之后，寂寞心平气和咁同你讲 goodbye， 原先嘅世界亦都慢慢翻翻嚟。想讲嘅系，同当下和平共处，永远都系对待自己最好嘅方式。对待你嘅寂寞，亦都系咁样。

0: 知。
1: 等到寂寞时，同佢和平共处，永远都系对待自己最好嘅方式。陈慧娴，我寂寞，仲有余晴庆，改变所有的错。开始咗今日2026年9月8日呢个星期二晚上嘅音乐情人啦。室外温30度，相对湿度70%。你好嘛？我系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嘅。

以为专属林子祥的作品，汤宝如唱上来都有他自己另外一种的味道。汤宝如重唱林子祥分分钟需要你，还有之前有郑怡加上李宗盛，结束将成日大陆晚上9:26。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再录得一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涉及一名有长期病患的五岁男童，目前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稳定。那名男童前日发烧和咳嗽，寻日呼吸急促，被带到天水围医院急症室求诊，安排转送屯门医院儿科病房留医，其后因为情况转差，转送儿童深切治疗部。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甲型 H1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男童潜伏期内无外游，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最近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现已康复。中国第四批紧急援助尼泊尔的物资抵达加德满都，载住气垫船、太阳能灯、备用电池等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下周降落特里布曼国际机场。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与尼泊尔科学技术和创新部部长普恩出席物资交接仪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国社会各界积极向尼方伸出援手，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前往灾区搭建临时安置点，提供生活物资和基础医疗服务。尼泊尔中资企业协会日前亦都向尼方移交咗首批赈灾善款，中国将会继续与尼泊尔守望相助，共克时间。位于法国东南部的雷诺亚博物馆发生盗窃案，四幅画作失窃，其中一幅已经寻回。路透社引述当地官员报道，案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二朝早接近六点，多名可疑人士潜入博物馆偷走四幅画。警员发现疑匪之后随即追捕，期间疑匪怀疑遗下其中一幅画，并且带着另外三幅画逃去，当局仍在追查他们的下落。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960点，跌45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

0: 报7703点，跌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77，瑞士法郎0.81，加元1.379，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9.59美元，卖出4402.21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6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4: 系嘅，嘉燕姐，
3: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4: 系嘅，嘉燕姐，
3: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5: 有我哋有快乐。
6: 今个星期嘉宾有雪梨姐，
7: 去做一个旅游特辑，每个人自己访问将来对妈咪期望啊咁样。阿东佢话我会买层楼俾妈妈，就算佢赶我出街我都买。
8: 哇！我听完之后即喊啊！
9: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0: 爱究竟系乜嘢？竟然能够使我哋用一生嘅岁月去追寻。
11: 这是爱，始就他朝怕骤然失去。
10: 故无论你哋爱嘅感觉如何，我哋可以用音乐沟通，心灵分享，一齐去改写你对爱嘅睇法。
1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唔系每一个擦肩而过嘅人都会相识，亦都唔系每一个相识嘅人都会让人牵挂嘅。喺咁大嘅世界空间里边，能够同你相遇，真系一啲都唔容易。感谢缘分，俾我哋呢一次相遇同相知。唔好忘记，你嘅世界，我曾经嚟过。周慧敏为你，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音乐情人。

喺校长喺度准备紧为佢嚟紧嘅演唱会作最后准备嘅时候，衷心祝福佢今次嘅演唱会成功。谭咏麟《情缘巴士站》将时间带到晚上9:09嘅字啦。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系 FM94.8 至96.9，星期一至到星期五嘅晚上9:00至10:00呢个钟头里边，只有我郑子成喺度陪住你。节目名称《音乐情人》，让我哋用音符嚟到代替动作，用歌词嚟到代替说话吧。

有时候太多人模仿我的说话，挤压了你聆听我的空间。只有我能用音符代替动作，用歌词代替说话，而我是无可代替。我是郑子成，香港电台第二台夜晚9点至10点，有我音乐情人，约定你。

于学友较早期嘅一首作品，叫做《仍是会喜欢你》。早之前有蓝心湄《爱我到今生》，将时间带到仲有五分钟去到十点。节目到尾声，话俾你知，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嘅。至于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嘅天气预测方面，将会系渐转多云，局部地区会有骤雨。最低气温摄氏26度，而明日日间部分时间会有阳光，最高会升翻上31度，将会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嘅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将会稍微下降。去到周末期间，风势较大，以及有几阵嘅骤雨出现。结束我哋今晚嘅音乐情人，我哋有张信哲。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嚟自13个职系嘅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今个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次参与人数系历嚟最多，期望佢哋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说出香港真实嘅好故事。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认为，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有参与的青年公务员期望展示应用人工智能方面的能力和专业。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政府发言人表示，热烈欢迎，再次肯定粤港澳大湾区卓越创新能力，并且支持创新科技资金生态。科技创新界立法会议员邱达根表示，深圳的科技硬件有好高性价比，广州在生命科技方面有好深的底蕴，加上香港在法规和集资等的方面作出不少贡献，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如果能够持续发挥各自优势，相信能够继续排第一位。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贝安德通电话，习近平表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方引述贝安德表示，英方愿意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长期稳定战略伙伴关系，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贝安德又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英国公民提供协助。匈牙利宣布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指他们从事的活动违反维也纳公约。匈牙利副总理兼外长奥尔班表示，匈牙利政府已经知会俄罗斯大使，要求这10名外交人员离境。奥尔班强调，这样做不代表中断外交，而是要维护匈牙利主权和安全，强调希望在相互尊重、遵守规定的基础上，继续保持必要的对话。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匈牙利境内存在恐俄游说势力，俄罗斯将会作出严厉回应。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925点，跌48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3点，跌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3.9，瑞士法郎0.809，加元1.379，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5.66美元，卖出4,406.17美元。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9、23、28、29、35、41，特别号码38号，头奖一注中，每注派800万。天气方面，中国东南沿岸的气压正系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系听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喺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喺大阪之西南大约4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并且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6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 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的 Kitty 崔洁彤，每朝早起身我一定会听住晨光第一线，因为节目内容好丰富，嘉宾阵容又强劲，天南地北的资讯都可以接收到，听住阿 O、小白、Vicky 同 Yana 的笑声，我都被感染到啊，帮我开展一个 Good Morning。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集的嘉宾是张国强。
3: 好啦，即係點講呢，你係咪我係你嘅黑星呢？你
4: 點解
3: 嗰陣時就見到我就生口瘡，而家就生眼瘡。咁但係我都好妒忌佢，因為我琴日喺度諗你嘅人生，即係你想做乜都做到㗎喎。其實想做呢一個球星就做球星，明星就做明星，跟住影視同埋呢一個叫做電影啦，影視即係影同埋視，啱啱講咁都即係又接
4: DJ 我都有做過㗎。係
3: 啊。啊唔怪咗你都可以即係插得住我們。
2: 仲有。
4: 插得住。歌手都做過㗎。
2: 歌手。我想補充。
3: 哇
2: 其實即係當尋日蘭子呢一路聽張國強嘅 KK 歌呢，一路喺度講自己嘅嘢，即係有科威特伊斯蘭教等等呢，佢已經話嘩你真係好多嘢喎，然之後我哋已經話我哋逐樣嘢嚟咁樣。
4: 拆解。
2: 冇錯，我想話俾你聽，你我覺得人好得意嘅，有一啲前輩已經講過，如果你係屬於娛樂圈，你點樣走，都會有嘢拉翻你翻嚟嘅，啱唔啱啊？咁你尋日有講到就係、是、一個他就係足球啦，男人他就係陳欣健啦，仲有一個咧，我好想知邊位朋友係咁想識你，去俾你唱歌嘅咧？因為睇翻咧一樣嘢，
3: 哇厲害啊！
2: 係啦，佢喺1984年係曾經以兒歌《黑色機械人》獲提名呢一個十大中文金曲頒獎，
4: 最佳新秀啫，
3: 咁係啦，好嘢，
2: 最有前途新人獎。但係我想話俾你聽，佢敗俾嗰位咧，都係勁人嚟嘅，就係陳慧嫻。
3: 哇！
4: 仲有好多喎，有女方添喎。
2: 係啦，我話俾你聽，佢
3: 衰敗游泳啊，
2: 好犀利。
3: 你賣俾陳淑蘭你就話你賣俾佢嚟啫。
2: 我想問你又點解無厘啦家會去咗歌星界嘅呢？
4: 我好感恩你講呢樣嘢，真係好似頭先蘭子話喂你做咩，其實唔係嘅，即係唔係話我一生人可能真係都唔知欠落啲乜嘢，總之人哋叫我做我又唔識。唔知订咁
3: 我送首歌俾你，不虽然我唔识唱，一生何求？我哋真系样样
4: 唔系，即系我又好中意唔知丑咁样啦，即系叫我做我咪去做咯，咁我即系我中意做，咁我中意做啫。咁既然有机会嘅话，点解你唔尝试下咧？咁因为头先子清都讲得啱，即系点解会做咗呢个儿歌咧？就是、因为当时我已经做咗430穿梭机啦，咁就因为几好嘅反应啦，430穿梭机。
3: 你咪备组啊，算系，即系你谭玉英姐姐，
4: 系啊，
3: 张国强。
4: 谭玉英唔系，谭玉英系第二代嘅。
3: 哦，你系第一。
4: 谭玉英之前有一个叫方嘉莹嘅女仔嘅，佢又系空中小姐嚟嘅，咁佢做咗唔够3-4个月，因为受咗伤，咁我哋又要揾一个新人，咁佢就顺带就冇做，就揾咗。
3: 430穿梭机应该系天空海阔任鸟飞，系咪笑笑天地跳飞机之后噶？系咪？即系 Sunny 哥哥，
4: 冇错，
3: 嗰段时间都系一个长寿，跟住长寿都。賣俾430穿梭機，嗱，我一講翻啲50年前嘅嘢，
2: 我都話咧喺書本以外嘅嘢，其實佢真係百科全書嚟嘅。
5: 喂，咁嗱，既然你講到430穿梭機啦，嗱，我哋真係啦。
4: 你嚟參加過？
5: 真係細個睇住，真係細個睇。你話第一個嘅，第一個嘅太空人一定係張國強。
3: 係啊！
4: 呢個真嘅，呢個
3: 好犀利啊！
4: 因為我承認呢。
5: 不過我而家咁樣講啦，聽落去當然好有成就啦。但係你回想翻84年之前，喂，陳欣健哥哥叫你嚟做電影男主角，
3: 冇錯啦，
5: 電視劇拍劇集，喂，播歌影視多翻歌嚟喎，
3: 係啊，
5: 但係。入到電視台，雄心壯志，
3: 送你上太空啊！
5: 唔係男主角，點知？
3: 係啊，
5: 點解 我会做儿童节目嘅、嗯？
4: 非常好啊！呢个问题即系喺当时亦都系一个我成日都面临一啲咧，就系、是、去到死胡同嘅时候咧，又变咗有一啲叫做抉择嘅嘢。我系一个
3: 交叉点系咪？
4: 就我系一个选择困难嘅人嚟噶吓。咁、但系咧啲机会好似成日都要推到埋嚟，我都唔知好似你头先话懒咧，咁样都唔知食边样。其实唔系。
3: 我冇话呢个说话，冇
4: 系唔识。
3: 你唔好强加我把口嚟讲呢番说话，唔系我讲
4: 嘅。O、okay, K， 即系我系唔识选择啊，可以讲话即系，所以有啲人去要拱一拱我，或者话你应该咁样去做咧、我先至会可能有够胆又好咩都系。咁喺当时嚟讲咧，就你讲得啱啦。咁我完咗之后咧，我话我都唔系好想做电影或者咩，我都系翻电视台会好啲啦。咁样，因为电视台当时咧亦都系确实嘅，如果签咗你，大家都知啊，起码有个底薪啦。咁样、电影即系你又唔系有机会拍嘅时候，你又冇噶嘛。咁为咗呢个底薪，你咪翻去咯。咁但系翻去之后咧，咁咪碌碌碌碌咩都做住先咯。就系喺82年咧，就系有个。林麗珍咧就係、是、個監製啦，同埋陳寶珠小姐啦，咁佢就話我哋想轉身，頭先你話嗰個跳飛機，想創新一個叫做43年穿梭機嘅兒童節目，我哋睇中咗你，我哋想你做，我話我又未做過主持，我又唔識點會做啊，咁佢話得㗎啦，我哋好想你去做啦，咁講咗好耐，我又唔捨得即係話劇嗰啲嘢啦，咁但係後屘佢衡量佢就話嗱，你睇下你每一个礼拜有五集，咁一个月你有五集，咁你又乜乜乜，咁又可以训练到你咩？咁在我嚟讲喺当时我都系嘅，因为我觉得啲嘢好快，对我嚟讲即系唔系好扎实。哇！因为电影明星又咩咩，你都即系叫你孭个电影，你都几惊噶嘛。咁我想，如果真系有咁多嘅出镜率嘅话，一定系好多 training 嘅，成日都对住个镜头讲嘢啦。咁在我嚟讲啊，咁系，咁除咗有即系、就是、over show 之外咧，有好多机会啦。亦都有一個新嘅機會啦，我又話做主持啦，係咪先？咁點解唔去試下咧？咁我就即係幾經考慮，咁不如就去試下，就做咗430咯。
3: 嗱，我其實咧想話咧，嗰首歌《一生何求》即係送俾你咧，就係好多人求咩咧，就係、想做啲乜嘢嘢咧，咁就去努力向個方向去做。但係我覺得咧，阿 K K 咧就好似咧係好多嘢擺你面前，你只係需要選擇啫，係咪咧？其實你嘅人生係咪你覺得係咪真係好多機會，同埋你個人係咪都係嗰啲即係隨遇而安，我只需要選擇，冇乜 aggressive 嘅人咧？
2: 補充一陣間翻嚟，我要。反对，好，
5: 仲要讲嘢啊你？
3: 反我啊，好咧。

0: 剛才我就話反對男子所講嘅嘢，原因因為呢，即係我哋一路睇佢前面呀，啊，佢條路好順嘅，但係我哋作為演員呢，有時係好無奈，即係你喺嗰個崗位做得好，咁但係你其實剛才我哋已經聽到嘅 KK 所講啦，其實佢想鍛鍊自己㗎嘛，係咪？咁你都鍛鍊咗一段時間啦，你係唔係你哋應該放返我出去呢？其實大家都會睇到佢喺演戲方面係有佢嘅才華㗎嘛，如果唔係陳欣健都唔會咁樣叫佢放棄足球啦，但係睇返佢嘅資料，其實佢係要求，佢要求，喂，我想出返去戏剧 ,ok, 都已经过咗一段时间，但係你都知道我哋作为一个演员好被动，电视台就会觉得你扭计呀嘛，你而家我摆重你喎，四三零穿梭。
1: 摆咗你上太空喎，係咪呀？
0: 即係一个咁好嘅时段，即係咁，即係啲小朋友大家都会睇你㗎，係咪？咁家长有时间都会望下你咁样。咁所以呢，即係如果睇返一啲资料，其实佢曾经入咗啲僵局。
2: 又去咗一個死胡同，真嘅阿子清真係非常。
1: 識得解手你係咪？
2: 唔係，真係佢係講得好啱嘅，因為喺當時亦都係嘅，因為我自己都覺得喺四年啦，我而家做咗四年嘅兒童節目，咁對我嚟講，我亦都又係已經全部又適應曬啦，亦都對我嚟講嗰個難度又各樣嘢，你話頭先我入去牧人行去訓練自己都覺得都夠啦，咁亦都有出邊有好多人又誒係喎，點解？你拍戏啊？点解你唔拍戏啊？电影又会揾我啊？因为你一做咗呢啲儿童节目，你又好难去做，甚至乎佢都揾我做埋青年大使添嘅喺嗰阵时，即系做一啲年青人嘅节目。咁所以由星期一到星期日咧，我都有节目嘅。咁其实嗰阵时系好开心嘅，但系我嘅兴趣即系拍戏为主啦。咁我就同公司讲，就话我想拍戏出翻嚟啦。咁但系佢哋就觉得，你想拍戏唔系你嘅意愿嚟嘅，系我哋嘅。公司安排你做咩就做咩嘅，咁我嗰陣時候都話，我真係好想做啲，我覺得我自己唔係好似好得喺呢方面主持，反而激嬲咗佢添。即係我係咪？我陰點你，我話你得，而家你話你唔得，你話你出去做戲得咩？咁你話想做咩就做咩嘅咩？男子唔得噶嘛，咁佢話。
1: 好，一係俾你揀，一係上太空去雪櫃任你揀係咪
2: 啊？係啊，咁樣啊，咁你我又去面臨一個，喂，一係續約啦。乖啦，你唔好扭計啦，你續約啦，我仲諗住俾你做每日一字嘅主持。唔好笑，唔好笑，真係
3: 呀。喂，我又係由細睇到大㗎喎。
2: 因為嗰啲係成人㗎嘛，開始。每日一字呀，一路去做。
1: 細蚊仔青年跟住佢埋成人啦。
2: 啊，佢嗱，我唔係講返人哋對你唔好，佢真係咁樣分析俾你聽。全世界佢話最長壽嘅演藝生涯呢係主持人。
1: 係。
2: 嗱佢咁講俾你聽下，我咁樣大家分析下。仲有就係搵錢亦都係主持人最多嘅，而家世界小姐咁樣佢哋都係咁。咁你冇得同佢反駁。
0: 我就如果俾我就係呀。咁你俾我做下選美嘅主持人啊，大 show 嘅主持人啊，
2: 會啊，
0: 視節目嘅主持人。
2: 我而家咪栽培緊你囉。我而家咪栽培你要由兒童相㗎嘛，你冇理由一嚟就彈上去。
1: 咪有
0: 兒童啊。
3: 咁頭先講啦，叫你續約嘅意思就係話續咗約之後繼續留守返喺呢個崗位。
2: 即係 at least 你嗱，佢而家都俾青少年大事你做㗎嘛，青年人節目㗎嘛，年青人時間㗎嘛，佢都俾你做緊㗎。咁你唔好心急啦，即係意思咁樣。唔通突然間佢哋做香港小姐你又得咩？
3: 香港得，香港早晨。
0: 即係我覺得啊，其實我一路聽，我覺得我唔知呢，我入咗戲啊。
1: 我都
0: 會，我入咗戲，我會等阿 KK 難過。因為你諗下佢咁鍾意足球。咁但係就係因為當其時有位前輩真係去同佢分析，好，我放棄我好鍾意嘅足球，我入咗呢一個演藝界，好，結果後來呢佢想鍛鍊自己，你就一路擺我喺兒童節目，然之後再做埋每日一字，然之後就係教育節目㗎啦，然之後就已經唔係戲劇㗎啦，所以我覺得佢後來呢佢係好叻嘅。佢肯跳出呢一個舒適圈，其實好舒適啊，係咪？一個禮拜哇賺幾多 show？ 佢真係走咗出去電影公司。
2: 我係爆 show 王嘅，當時係十大嘅，真嘅呢個就係真嘅。係
0: 咪？佢一定係好舒適㗎，因為日日都見到佢。但係幸好就係你好決斷地走翻出去電影啦，係咪？
2: 我又唔敢講話，而家我走翻出電影係最好嘅即係選擇啦。只不過係真係我嘅興趣，我係好中意去做戲嘅啫。咁而家回想返呢 ,430 的確又俾咗我好多好多嘅帶嚟嘅方便㗎。 而家嘅細路仔佢大個咗啦，即係三十幾四十歲呢一班人，甚至乎五十歲嘅人啦，佢哋都係四三零長大。咁呢班嘅年紀嘅人呢，多數都係一啲老闆級啦，或者係成人啦，就有消費能力嘅階層嘅人嚟啦。咁佢哋全部都仲係對我好好㗎。咁甚至乎我有時去親啲大公司嘅，我哋細個已經睇，
3: 幾舊
2: 好似頭先，好似頭先間我細個已經睇啦，嚟到呢度台長我細個睇你㗎。咁嗰個親切感係的確帶嚟俾我好多嘅。你話做戲嘅話，你呢排做奸㗎喎，你好衰㗎喎，咁即係佢會咁樣會同你分析。而家啲人就好啲，又話你嘅演技啫，係咪？但係原來我翻查翻，好似感覺430係的確俾咗我好多嘅方便同埋榮耀出嚟，我都唔係好。
0: 所以人生你睇下幾矛盾啊！
2: 冇錯，我成日都有呢個選擇困難，是
0: 啊、
2: 就係咁解。
0: 即係我哋究竟選擇金錢啦、啊，
2: 冇錯，
0: 定係自己嘅興趣啊？其實而家有好多年輕人都會係咁樣噶嘛。即係我哋去揀 job 嘅時候，我哋都會諗，其實我要錢啦、啊，定係我真係唔係好中意做呢一樣嘢？咁我究竟追求啲乜嘢？
2: 冇錯。
0: 不過我想咧又反對啊 KK 啦，我想話俾你聽，我未做過兒童節目，但係而家我經常聽到啲人，我細細個就睇你噶啦咁樣，因为我哋尤其是翻内地添，真系好多人唔系睇儿童节目，系睇我哋嘅剧长。
2: 冇错冇错。
0: 咁所以咧，你依个你要放下啦。
2: 系
0: 咪啊？
1: 不过我谂到个画面咧，佢 keep 得咁好咧，好多嗰啲老板见到佢咧，分分钟。嗰陣時佢仲係細蚊仔嘛，見到嘩點解佢而家個樣仲後生過我，會唔會咁樣都會有啲問你點解你會咁樣 keep 得咁樣㗎？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政府发言人表示，热烈欢迎，再次肯定粤港澳大湾区卓越创新能力，并且支持创新科技资金生态。科技创新界立法会议员邱达根表示，深圳的科技硬件有好高性价比，广州在生命科技方面有好深的底蕴，加上香港在法规和集资等方面作出不少贡献，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如果能够持续发挥各自优势，相信能够继续排第一位。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13个职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今个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今次参与人数是历来最多，期望他们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认为，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有參與的青年公務員期望展示應用人工智能方面的能力和專業。國家主席習近平應約和英國首相貝安德通電話。習近平指出，中英是全面戰略夥伴，應當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異，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國投資者合法權益。中方引述贝安德表示，英方愿意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长期稳定战略伙伴关系，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贝安德又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英国公民提供协助。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773点，跌6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5点，跌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4.08，瑞士法郎0.81，加元1.377，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401.38美元，卖出4402.1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6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

0: 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希望你同夏哥可以有啲创意啊。

其中一种伤心就是想起以往两个人的一点一滴，而更加伤心的是幻想到将来对方会同另一个人做相同的事情。 Jeffrey 今次就在歌曲当中将这种心情演绎。

0: 作曲就日生，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苏道哲。上翻两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二位，魏俊生《已出之物》。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全港超过五成碳排放来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3: 哇，好冻啊，好冻啊！
4: 肥强，今日咁热，你点解话冻啊
3: ？Sarah 姑妈，因为一阵我爬上吊棚帮你维修个吊牌，我遇咗高处不胜寒。
4: 肥强，你都冇安全装备，就话上吊棚维修，我都好心寒啊！
3: 对唔住，我知错。
4: 大家想知更多关于装修维修吊棚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浮人士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5: 装修维修工程用吊棚，做足安全措施最醒目。我系殷永山 Carissa。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集嘅嘉宾系张国强。
3: 好啦，嚟到第三 part， 继续同张国强 K K 哥倾偈嘅。K K 哥啊，呢两日访问你觉得好辛苦咩？
4: 有啲好似被挨打嘅感觉啦。
5: 冇嘅。
3: 不过有一个人咧，佢想多谢你。
4: 好、哦，唔使你
3: 安德尊。
5: 诶，点解系啊？
3: 如果你唔离开呢个岗位咧，佢唔可以做咁耐。
4: 咁唔系，咁佢唔系啦。安德尊其实佢系我哋对台嘅竞争对手嚟嘅，当时因为我做430嘅时候，佢就德尊老师啊嘛。咁佢都系儿童节目嘅鼻祖啦喺嗰边，咁所以其实喺当时我哋大家都系叮当把头。咁所以安德尊咧，佢本身都有佢嘅才华啦。咁喺演戏到我。离开咗 TVB， 我又过咗去亚视嘅时候咧，咁佢都同佢有做话剧啊咁样噶吓，咁、
3: 所以咪就系咯，你离开呢个岗位嘅话，佢先至喺中卫呢度一路继续站稳阵脚咯。
2: 不过我觉得啊 ，K K 嗰个决定真系好好，同埋好勇敢嘅、因为你谂下，即系嗰一段时间，其实嗰个抉择都系唔容易去做呢件事啦。咁同所以我哋先至有机会可以睇到你咁多好戏啫嘛。
4: 多谢你，
2: 系咪？因为去睇 K K 嘅演技啊吓，即系你会睇到一样嘢，就系你每一次都会有一啲嘅新嘢嘅。即係佢中又得，奸又得，同埋另外一樣嘢，即係必須一讚咧。我唔想等後面先讚佢呢一樣嘢，係我好多謝佢令到我好放心喺呢一個娛樂圈。
5: 點解啊？
2: 點解咧？嗱，你要記住咧，
3: 佢冇追你啊！
2: 你知唔知啊？呢一樣嘢好緊要啊！我唔知男子，因為我哋大家女性啦，可能佢會更了解，因為我咪已經喺尋日講咗，我嘅第一個旅遊節目係同阿 K K 一齊去，
5: 但係一個電視劇佢。
2: 嗰、那個係
5: 奸我喎，
2: 咪住咪住咪住，
5: 半推半就嘅喎。
2: 咪住，你嗰個係角色啊嘛，嗰、個係劇本啊嘛。
5: 係，
2: 但係佢你諗下，即係 K K 都有講，我哋嗰次去 trip 係20几日嘅。但係你知唔知我俾我去第一次去真係同前輩去學習嘢嘅時候咧，即係第一佢冇架子嘅 ，OK。咁第二咧，我。因为你谂下，即系我哋去咗好多嘅地方，其实好困难嘅，好困难嘅。但系佢会有好多嘢令到成件事系好容易啦，好专业啦。然之后我会喺嗰段时间已经学习到一样嘢，佢对幕后亦都好好啦。咁亦都一样嘢，佢唔搞女 artist 噶，
5: 正人君子。
2: 你讲，
5: 即系话你之前有机会系见到人系正人君子，但系终于你见到系正人君子，系咪
2: 即系嗱，呢一个我点解？即系我都唔加我。
3: 反正佢唔加啦，有几个
4: 你咪俾人哋一个讲我子清，你好似讲喺船嗰度，我成日识有我咁。
2: 我就系话佢唔会咯，即系佢好
5: 正人君子，
2: 佢好正人君子，
5: 系啦，
2: 俾到我睇到一样嘢，乜嘢叫专业？OK， 咁但系佢又
4: 因为我好惊啲对白，我梗系要专业。
2: 吴家乐，你唔好咁样，你唔好以为我知你好衰，你一定话佢唔搞你啫咁样，系咪啊？
3: 首先我要谂下，
5: 唔系、
3: 你要自我检讨。
5: 喂，嗱，我想讲你听，吴家乐。佢唔單止唔搞佢唔搞我添啊！你阿傻咁，唔搞我阿傻。
3: 咪住，咪住。You
5: know what？
2: 喂 ，give me five。
5: Too pretty, you're a mess. Hong Kong， 佢冇搞佢之前唔搞我。
3: 但系佢冇话唔系
5: 正人君子，佢唔系正人君子。
3: 佢冇话唔搞我
4: 嘅。妈西汗啊！
5: 佢搞你啊！原来，原来你有呢个气度。
4: 死啊！
2: 而家要舒缓一下，如果唔系咧，佢又以为。我哋即系喺度审佢咁样，咁啊，我哋梗系即系要讲翻一啲即系真事嚟嘅，系咪？
5: 面对咁好嘅，即系天嘅，即系天俾你咁靓，撞到咁靓嘅女仔，你都咁能够把持得住，所以你都系正人君子嚟嘅。
4: 多 當然嗱，呢個真嘅。阿子清咧，佢真係好靚啦，就唔使講啦。如果唔係，都唔會揀我哋金童玉女出去做呢個旅遊節目啦。仲去廿幾日嗰陣，真係好玩嘅，我好難忘喺個船嗰度。我哋我仲好記得，即係嗰陣時同阿子清，即係我好多其實我冇乜照顧佢嘅啫，只不過嗰陣時好曬啊。即係我哋我第一日真係，我第一日我就哇正啊，曬。第三日開始，即係原來嗰啲陽光日日都曬到好痛嘅喎。我要擔把遮又遮埋佢咁滯，係好辛苦，甩曬皮開始咁樣。咁所以好多即係唔係話要照顧佢，咁佢又係嗰陣時叫做新人啦。我只不過係一個叫做有少少叫做即係熟過少少，早入行幾年啫。咁我覺得大家都係為咗個節目啦，同埋佢又真係好叻嘅，子晶真係好叻嘅。佢話佢第一次，我真係估唔到第一次。係，我真係估唔到第一次。
5: 有另一個問題衍生啦，即係我自己都有個諗法嘅時對，即係對你啊嚇咁。咁我會發覺一樣嘢就係話咧 ，K K。是真係一個唔係好 social 嘅人，你見到啲人啊，通常飲酒啊、出去玩啊、蒲啊咁樣，都有好多人會去，真係好少睇到你去。但係你知啦，呢一行咧，點解要出去 social 咧？都係希望可以有多啲即係表演嘅機會啊咁。但係咧，你唔需要 social， 你都可以即係同嗰啲人咧可以咁夾到。咁你點解可以咁叻嘅咧？因為嗰班就話出嚟飲酒啊，玩到好夜啊，又可以就又再做戲啊，又再踢波咁樣。你係唔 social， 即係你嘅人緣關係都保持得好好啊。有咩即係嗰啲點講啊？有啲咩符 fit 咁樣可以？
4: 如果你咁講，我就開始懷疑自己係咪就係因為我嘅人就冇咩攻擊力啦，即係唔會話會即係搶到人哋某一樣嘢啦。即係譬如你去嘅，梗係。哇！頭先你講就打關係，或者想攞一啲更加好嘅職位啦，我哋講咁我又冇呢個思想去，即係一定要搶
5: 嘅。你咪叻粒唔打關係都有關係喎，你知唔知啊？
4: 唔係，關係只不過可能即係人哋嗰啲豬頭骨俾你食咯，你去啃咯，你去唔去啊？咁我冇所謂啊，我就去。即係頭先你話兒童節目有邊個去咧？系咪真系咁解啫嘛？咁你话系我冇去抢嘅，不过嗰嚿骨跌落嚟，咁你话咁咪我觉得我好怪嘅一样嘢，就好认命，或者呢个时间系我做呢一样嘢，我咪去做呢一样嘢咯。咁佢交到嚟，我希望做好呢一样嘢先咯。咁所以你头先讲话打关系唔系我自己嘅强项啦，就算我打关系系咪得咧？可能即系得不？常失可能連嗰少少擦鞋有錢都蝕埋出嚟，嗰陣時你仲慘啦，係咪？咁不如我安安分分咁樣就自己做嘢咯，
3: 即係做好自己嘅嘢之外，就係隨遇而安。
4: 冇錯啦。
2: 嗱，我想問一下一樣嘢，因為睇翻咧，其實你真係演好多好多戲。OK， 咁嗱，雖然話有好多人賞識你，然後你就入咗呢一行啦。咁你覺得係邊一個階段或者係邊一位朋友或前輩係啟發你喜歡演戲咧？
4: 其實就你個啟發我演戲嘅有好多個，頭先我都講啦。第一個就係當時嘅就係金國亮先生啦，係我啱啱入去嘅時候，1977年嘅時候咧，佢有好多嘅劇咧就唔知點解因緣際會，佢又好中意用我啦，咁所以變咗咧喺嗰陣時咧，佢的確係教咗我好多嘅，甚至乎我第一個喺佢身上邊嘅全 TVB 到依家都冇嘅就是、歌舞劇叫《青春熱潮》嘅，就係因為當時佢抄 Grease 啊，又知啊，又跳舞又唱歌嘅。咁你諗下，我哋都冇做過啲，我又唔係歌星添啦。
5: 你知唔知點解揾你做啊？因為你係波，跟住呢個星啊嘛，
3: 波哥影視啊，波哥影視啊，
5: 波利活咯。你知唔知咩叫波利活？印度嗰啲咧歌舞片咧叫波利活啊嘛，終於一定要揾佢做咯。
4: 咁都俾你兜到。

清片，由零开始偷偷想到落泪，由零想起当天一切落雨淋，总挥不去，仍无悔，只知继续进取。人海中能共你相遇相对，

0: 变，不改变。
1: 兰子，好赞！嗱，头先我哋第三拍个尾，你咁样都可以过到。
2: 但是是真的，因为 Bollywood 你睇佢又做波星明星，咁又做个歌星，仲咪 Bollywood， 即系非佢莫属啦，妈妈。但系佢又去过印度。
1: 旅游嘅就去印度，
2: 所以即系非佢莫属。
1: 好啦，咁啊继续同阿张国强倾倾个倾偈啦。咁你譬如话啦，我自己都系啦。总之就系话缘分到，职位到，我就做好你自己嘅工作啦。咁譬如话阿金生俾个咁好嘅机会你，金国良先生俾个咁好嘅机会你嘅话，唔识跳舞喎。嗱，你又唔系话演艺底出身嘅，
3: 冇错冇错，
1: 你真系叫半途出家。
2: 但系佢识踢波，识踢波自然识跳舞嘅系咪啊？会唔会啊？
3: 两样嘢嘅，未必系嘅，未必系。
2: 哦，
3: 咁就系学好多嘢咯。
1: 嗯。
3: 而且喺嗰阵时嘅我另外一班人咧，佢哋都系好多都系第一次啊。咁所以变咗就好似又唔系即系。你又唔会笑我，我唔会笑你啦。包括有我哋嗰阵时嘅阵容好犀利噶，即系有边几个任达华啦，贾斯洛啦，周润发啦，
2: 哇，
3: 谭咏麟啦，林子祥啦，
2: 哇
4: 哇，
3: 男嘅已经咁犀利噶啦，我啊，咁啊，仲有金国亮先生啦，咁所以你话真系要跳舞好叻啊，唱歌好叻，其实我哋个个都唔得噶，任达华都唔得噶，你知唔知？当时系我哋嘅有幕后代唱嘅，嗰个仲犀利过幕后代唱，
2: 哇！
3: 系陈百强先生，
2: 哇！嗰时佢唱翻出嚟睇啊呢套，
3: 所以佢好嬲啊！佢好嬲嘅就系咩？我识唱歌又识跳舞，点解要揾呢啲唔帮呢个张国强唱？有冇搞错啊？即系系啱嘅，所以佢后屘冇唱到，即系唱咗两集佢就唔唱。
2: 哇！呢套戏真系好，
4: 点解唔揾埋佢出嚟演啊？
3: 呢个系金山问题啦，呢个知啦，即系。即系你谂下，即系在我嚟讲，我哋都唔系好识唱歌，又唔系好识跳舞嘅人，即系喺埋。
2: 但我唔系，我突然间有个形容词，不过我呢个形容词唔系贬义嚟噶。呢一个阵容咁样出嚟咧，我觉得系禾杆及珍珠，但我唔系话你哋系禾杆啊，因为粒珍珠太劲啦。
3: 系咁，所以呢个阵容其实即系而家冇可能做得翻添啦，系咪先咧？咁仲要系歌舞剧啦，咁所以喺嗰阵时嚟讲系好创新嘅。所以金国亮先生佢有好多嘢都好创新嘅。无论好多种戏剧，佢都有好多好创新。咁所以在我嚟讲，我咪话喺金国亮先生系 training 咗我好多样嘢去尝试咯。
4: 喂，嗰、那个如果真系可以睇得翻就好啊！嗱，我
2: 叫做咩名？讲多次，我抄低翻嚟。
3: 青春热潮
4: 系啦，
2: 青春热潮哇！
4: 我而家睇
1: 都抄到啲嘅，
4: 有少少片段嘅。咁我而家睇就已经见到，因为我话俾你听，女艺人
3: 啊，女艺人都好犀利。
4: 哇，妙轩人啦、
3: 啊，
4: 秀啦，王秀啦，
3: 王秀同阿叻咯，
4: 哇！
3: 曾庆瑜咧，我就同阿陈美玲咧 ，Pat Chan 咯，
2: 哇！
3: 贾斯洛就系同阿卢云娜啦，
2: 哇！
3: 周润发就系同阿Cherry Carbio 啦，查令啦，即系咁啊，仲有阿陈美玲啦，同阿任达华啦，所以都系好
1: 劲嘅，直头系劲嘅呢啲嘅，
4: 好犀利啊！
3: 我有幸参与啫，
2: 咁啊，陈百强。幕后代唱，
4: 唔怪之佢嬲啦。
2: 我有边首歌系嗱，因为陈百强咧 ，Danny 哥嗰啲歌咧，我好中意。我哋而家翻
3: 百庆不厌啦，系咪？
2: 系啦，咁佢喺呢一个青春热潮里面有边首歌有摆落个碟度，而家有 hit 噶佢边个？
3: 佢代阿任达华唱嘅，或者你睇翻先知，我唔记得咗。
4: 哦，系，其实我哋网上面有噶啦，大家绝对可以揾得翻。
3: 系咪？哦，我都未睇过。
4: 系啊，系啊，会睇翻嘅，因为呢。一个我觉得全部都是经典的演员啊，实在殿堂级啊！哇，呢个好正好正。
3: 所以头先我即系不得不讲，你话系咪多谢边个？即系金国亮佢都俾咗好多，无论佢做戏教我啦，甚至乎即系譬如好似我哋以前我哋最中意做一个动作，我都讲好耐，甚至乎佢会话佢会教你，因为佢系好叻嘅，就去写剧本啦。佢自己識做啦，佢又導演啦，又監製啦，咁所以佢係有好多樣嘢真係教到你囉。即係嗰啲尤其是滴滴咧咧呀嗰啲嘢觸動我哋好好犀利嘅。即係佢就係會講到俾你聽應該一句說話裏面喺邊度邊度。咁所以喺嗰個時間係即的確係。
2: 金國亮先生我真係要讚佢，因為點講呢，有陣時我睇返佢，你知嗰陣時佢喺無線嗰陣時都
3: 好前衛。
2: 同而家嚟講都一段好長嘅時間啦。你再睇翻，我唔知道有冇記錯，山水有相逢。
3: 哦，絕對係咯。
2: 係咪啊？你而家睇翻咧，佢啲咁嘅對白啦、劇情咧，係絕對冇 out 過嘅。
3: 係。
2: 即係而家你睇翻到，哇，犀利！即係係咪佢已經係超越咗呢個時空咁樣？所以佢有好幾套劇，我突然間又唔記得咗啦。咁係。完全係冇 out 㗎喇，而家睇返。即係一陣時我哋睇返而家啲粵語長片或者有啲咩戲呢咁樣，我哋都會覺得咦，即係睇到嗰個時間性。
3: 即係佢會教你而家佢想做啲咩嘢，你做唔到呢佢又再另一個方法教你。如果你再做唔到，喂咁樣得唔得，你咁樣得唔得，咁佢即係令到我哋呢啲新人嚟講咪好安心啦，系咪先？如果你即系对住咁多人，
2: 咁佢有冇教戏？即系譬如话佢个角色，因为有啲导演会直情做一次俾你睇咁样样。
3: 会，佢又会做到咯，就话佢又会做到，佢又会教你，或者用第二种方法教你，话俾你听。咁所以佢系好好咯，我觉得就系、是，甚至乎佢会话俾你听，如果真系唔得，或者系点样，我改个剧本就你咁样。
2: 哇！
3: 咁你话系咪一个好嘅即系导师咯？
1: 既然喺电视台。做得咁開心又有機會啦，咁點解做下做下你又唔簽約又走返出去呢？
3: 當時有一班老友呢，喺電影圈80年代呢開始已經萌芽啦，咁佢哋就開始亦都係做咗好多嘅嘢之前，尤其是我第一個電影就叫做喺79年嘅點子冰冰啦，
2: 又係好勁嘅呢套，
3: 係啦，嗰陣時我就係、是做咗呢個電影
2: 冰冰，
3: 即係好犀利
2: 嘅人。點茶茶，
4: 唔係翻學㗎，佢真係翻學㗎。
3: 個腦真係嚇，真係好犀利。
2: 裝埋好多呢啲好有用嘅嘢係嘛？
3: 咁點知冰冰嗰班人咧，就又包括有 Taylor Robin 啦，又有就係張國忠先生啦。咁張國忠咧就係後來咧，佢就開始喺電影咧，亦都係大展拳腳啦。佢哋開始又同阿譚詠麟啦，佢哋就組咗間叫藝能啦，藝能嘅電影公司啦。咁所以喺86年咧就開始成立啦，啱啱我就係430穿梭機嘅抉擇嘅時候，咁佢又唔使講咁多啦，出嚟啦，咁所以咪、我咪出咗嚟，大膽收購咗我哋落咗去藝能嗰個電影嗰班人嗰度咯，咁佢亦都話唔使擔心，佢亦都嗰陣時咧亦簽咗一間電影公司俾我，就係、是、一間叫啱啱又成立嘅叫。即係我幾好彩啊！就是、德寶電影公司啦，
4: 哇，好犀利！
3: 佢啱啱新開嘅又係咁，所以變咗張國忠先生係我哋嘅經理人啦。嗰陣時佢簽咗我哋，咁所以佢咪即係將我同阿另外一個叫做湯鎮業啦，咁一齊咧就簽咗德寶電影公司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再录得一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涉及一名有长期病患的五岁男童，目前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稳定。那名男童前日发烧和咳嗽，昨日呼吸急促，被带到天水围医院急症室求诊，安排转送屯门医院儿科病房留医，其后因为情况转差，转送儿童深切治疗部。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甲型 H1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男童潜伏期内无外游，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最近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现已康复。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预计听日上午9:50举行。正是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同埋香港首位在荷专家黎嘉莹将会为港澳学生进行专家讲解、实时示范科学实验活动，并且进行天地互动对话。教育局向各间中小学发通函，指天宫课堂是难能可贵的航天科学教育学习活动，邀请各中小学安排师生实时观看直播。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贝安德通电话。习近平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应当互惠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方引述贝安德表示，英方愿意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长期稳定战略伙伴关系，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新加坡部长级官员下个月起加薪，其中总理年薪将会从现时的220万新加坡元大幅上调64%，至360万新加坡元，折合港币超过2227万。新加坡政府公布新的薪酬方案，初级部长的年薪会先从现时110万新加坡元上调9%，其后根据工作范围和表现再调整，最高可达180万新加坡元，折合港币超过1113万。总理王循才承认，官员加薪幅度超过大部分民众的收入，理解民众会关注，甚至有强烈意见。但他认为这个议题关乎新加坡未来几年能否继续拥有高质素政治领导力，引领国家前进，更好服务新加坡人民。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874点，跌5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0点，跌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11，瑞士法郎0.808，加元1.378，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5.6美元，卖出4406.11美元。天气方面，中国东南沿岸的气压正系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喺听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喺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喺大阪之西南大约4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并且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6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0: 哋繼續咧同資深空姐傾偈，佢係 Apple， hello，
1: hello， 大家好啊！
0: 我頭先點解咁樣咧？我擦啲歌嗰啲震動，我點解擦一擦？
1: 唔係驚，唔係驚，唔使驚。
0: 今日反而咧，我哋好想講南非呢樣嘢，即係之前我哋有傾過南非啦。但係我想話，一班女仔去南非又係另一件事，因為某啲嘅地方咧，對我哋女仔嚟講係感覺上面，或者可能係道聽途說入面就係話，喂危險啊！系呢个地方，大家唔好去，治安唔好啊。跟住呢度咧，就可能就系小心啲啊，咁样嗰边就可能系啲嘢食啊，或者水啊污糟啊咁样。咁我想问下，作为你哋啦，点解你哋会突然间有个谂法，就系你上个礼拜讲啦，会同啲 friend 嘅一齐去玩？
1: 系
0: 点解你要拣南非咧？咁多地方唔拣，日本嗰啲唔好咩？
2: 因为成日飞咯，日本、法国佢可能成日都飞嘅时候，
1: 其实咧，因为咧，南非呢个地方咧。你唔覺得如果你跟旅行社去嘅話呢是比較
0: 貴
1: 貴啦，
0: 同埋好短暫，
1: 好短暫啦，同埋係危險嘅。你一個人去玩係真係危險嘅，即係好似我哋飛到過去嗰陣時咧，我記得好，我諗廿年前我哋航空公司有南非飛嘅時候咧，係長到咧係十日喺南非。
0: 哇，其實怕過，因為仲要尤其是話女仔自己一間房嘅時候，你更怕啦。唔好講話靈異嘢啊，即係你就咁去到
2: 治安問題、
0: 治安你都怕喎、啊。
1: 所以公司會俾一啲好高級嘅酒店俾我哋住，而嗰間酒店咧就係、是、一啲喺南非約翰內斯堡裏邊係一啲最有錢人嘅區份喺度住咯。咁佢係每一層咧都有個security guard 喺度，
0: 真噶
1: 係拎住把槍嘅。
2: 咁重嘅，係重驚。
0: 唔係，反而我覺得就係我驚我住到唔捨得走。
1: 係啊，同埋嗰間酒店咧，係連接住喺約翰內斯堡裏邊最有錢同埋最貴嘅 shopping mall 咯。係啊，咁嗰個叫做曼德拉，係咪啊？曼德拉廣場
0: 啊，
1: 咁嗰度咧就係所有最好食嘅嘢都會喺曬嗰度啦。咁通常我哋就行去嗰度食牛扒咯。
0: 咁我想問下，係你哋成班都已经飞开啦，飞到都熟熟地啦，先至够胆成班女仔一起去呢度旅行，定系点样咧？定系因为呢次嘅旅行先再揾多啲？喂，曼德拉广场大把嘢食，
2: 但系唔系，佢哋话可能航空公司就会安排佢哋住嗰间啫，但系你哋自己去嘅时候系咪仲系住喺嗰间咧？
0: 系咯，但系嗰间就会，但系都贵噶咯。
1: 喂，安全至上啊嘛，因为其实咧系曾经咧就。航空公司咧都會轉過其他嘅酒店嘅，但係咧有一啲好恐怖嘅事件發生咗啦，然之後咧都會搬翻一啲去一啲比較安全啲嘅酒店咯。咁嗱，我唔知呢樣嘢係真定假噶啦，但係嗱好多好多年前啦，咁咧嗰陣時仲未有手提電話嘅年代咧，咁咧有一個同事佢咧就係好。挂住佢老公，于是乎佢就写咗一个字条咁啦，谂住行去酒店下边嘅 lobby 咧，就叫人哋 fax 俾佢老公。因为嗰阵时咧，就算打电话咧，南非啲咁落后国家咧系好贵嘅，收费特别贵嘅。咁佢 fax 啊，当佢个 lift 门打开嘅时候，佢亲眼见到呢间酒店俾人打劫，而个贼系开枪射死咗个酒店员工。
0: 咁啊真系。
2: 危险
0: 系啊，咁同埋佢哋公司真系对员工好好啊，
1: 系啊，咁同埋一班人嘅时候咧，我哋曾经就去过搵一几个 bodyguard， 净俾钱搵 bodyguard 揸车去车我哋去到南非一啲最危险嘅贫民区去睇嘢，即系我哋系讲即系去到一个叫 Hillbro 嘅地方，咁咧嗰度咧系全部咧系一啲好最穷嘅人喺嗰度啦，咁所以咧连揸车。同埋嗰幾個 bodyguard 咧，都話你哋千祈唔好落車。咁佢一路講嘅時候，佢話如果你一路落車，你行200米裏面冇俾人打劫嘅話，你就贏咗噶啦咁樣。
0: 好恐怖喎、啊，講到咁。
2: 係咯。
0: 咁點解你仲揀呢度去咧？
1: 唔係，我哋從純粹喺架車嗰度去觀光一下去。感受一下人哋話南非危險啊，睇下體驗一下，即係南非究竟有幾咁差咯？即係嗰啲 平民區嗰度咯，同埋丹灘嗰度咯。而我哋租借嗰架車咧，係完全係包住曬嗰啲鐵絲網，
2: 即係裝甲車，
1: 裝甲車咁樣，即係唔會俾佢哋敲到玻璃啊咁樣咯。即係去體驗一下咯，即係好似一個探險咁樣咯。
0: 係，咁呢一個區域係個導遊介紹你哋去啊，定係你哋？
1: 我哋知道嘅，我哋知道嘅係啊，咁咯。
0: 咁你去到嘅時候個感受又係點咧？即係除咗導遊話俾你聽，啊呢棟大廈點，嗰棟咁。咁你真係目測嘅時候，你覺得係點咧？
1: 其實係我覺得係某程度上佢哋慘，因為當你去窮到你好窮嘅時候，而你身邊你由細到大都見到嗰啲人就係佢哋嘅生活係打劫攞翻嚟啦。原來我惡就得啦，因為可能佢哋一直備受歧視啦，同埋佢哋窮啦，所以就有啲咁嘅環境咯。咁我覺得呢樣嘢就係我哋係管唔到咯。希望南非政府可以喺呢一方面可以着手，即係重視下佢哋咯。如果唔係，你唔會改好嘅。啱啱先啊，
0: 係亦都證明即係生命，即係呢一個價值，原來係可以有機會係直情。
2: 唔
0: 覺得係咩一回事嘅時候，我哋更加要好好知足或者珍惜我哋而家擁有嘅嘢。
1: 所以啦，因為佢哋可能窮多個位啦，可能係冇殺咗好多生命咯。

0: 好啦，南非遇过感受过贫民窟，又或者可能一啲比较穷困嘅区域啦，先进或者一啲富贵区域，你哋都住过啦，好大反差嘅，真系
1: 系好大反差。
0: 佢系大反差到头先你所讲曼德拉广场入面啲嘢食系几多钱，贵唔贵？
2: 天堂同地狱嗰个分别嚟嘅，真系
0: 系咯，系咪咁样嘅咧？
1: 其实嗱，如果曼德拉广场嗰度咧，你兑翻港幣對於我哋嚟講係一啲都唔貴，因為係生活指數嘅問題啦。咁你諗下，我一塊好厚好靚嘅牛扒，加一杯可能 cocktail 咁啦，都係可能講緊120港紙，已經有曬頭盤啦，同埋係一間好靚嘅餐廳裏面食嘅㗎啦。
0: 通常俾我感覺咧，我成日以為大家想去南非咧，即係可能睇下啲寶石啊，感受一下唔同嘅地方，或者去飲下紅酒啊咁嗰啲啦。係啦，你成班女仔嘅話，其實你哋係諗住係做啲乜嘢嘅咧？除咗去廣場食嘢，係啦，睇貧民窟。
1: 去 chill 咯，去 hea 咯，或者去佢嗱，我記得好耐之前咧，我哋就去咗騎呢個鴕鳥。咁咧。即系你其实
0: 呢个又系你哋谂出嚟噶？
1: 唔系噶，系有得骑鸵鸟噶。
0: 唔系，即系我意思。唔系啊，我上网揾完就哦，我哋一齐去做呢件事啦，咁样啊。
1: 系啊。
0: 点解你哋咁多嘢唔做就去骑？
2: 因为佢有呢个体验提供啊，即系佢系一个团嚟噶。
0: 系咯。
1: 唔系啊，自己上网揾，其实你唔觉得好得意咩？嗱，一只鸵鸟啦。
0: 系啊。
1: 咁咧，佢喺一个大草原嗰度咧，佢不断喺度跑，你骑住嗰只嘢就不断跑。我话你听啊，鸵鸟跑得好快，同埋咧，我嗰阵时骑鸵鸟嘅时候咧，如果你捉唔实只鸵鸟咧，佢两嘢就跳咗上树噶啦。
0: 我就系想讲，其实骑鸵鸟我觉得好惊，因为我成日幻想个画面就系佢不停喺度转啦，
1: 系啊，
0: 飞啦，
1: 系啊，
0: 跟住我成日哇，完全失控咁样啦，
1: 系啊，佢都跳咗上树啦，跟住嗰个工作人员就喺只树度掹翻佢落嚟咯，
0: 佢即系掹翻你落嚟咁样，
2: 掹只鸵鸟落嚟，咁你喺边？
0: 系咯，咁你去咗边啊？
1: 跌咗落地下噶啦。咁所以咧，而家咧，我因为为咗今日节目咧，我真系 search 而家仲有冇呢样嘢玩法咧？其实系有嘅，
0: 仲有嘅，
1: 但系唔俾佢周围跑啦。佢俾一个架，就困住咗只鸵鸟喺里边，而你骑上咗鸵鸟度咧，俾你影相。
0: 哦，即系感受啫。
1: 系啦，冇咗嗰种即系
0: 大自然，
1: 冇咗啦。我以前真系好玩，但系佢哋话比较危险。
2: 系嘅。唔係個個跌咗落去起得翻身嘅，
1: 可能有人受傷嘅關係，所以就冇咗呢樣嘢咯。同埋咧就係、是、去咗一個叫Lion Park 嘅 Safari 嗰度啦，你可以近距離同獅子接觸咯，
2: 有幾近啊嗰、那個距離？
1: 我同你咁近咯。
2: O K， 即
0: 有嘢攔住咁樣。
1: 冇噶。
2: 咁你係要做啲咩啊？
0: 驚唔驚你自己變咗嗰塊頭先你講嘅120嘅肉？
1: 我好驚㗎，我真係
2: 個問題係佢唔需要俾120，
0: 獅子都可以望住你。
1: 我係好驚，但係咧佢係會有五六個人，揸住支槍同你一齊行嘅。但係咧嗰啲人咧同嗰啲獅子老虎咧好 friend 啊，唔好話佢好似狗咁樣噶。但係我
0: 即係純獸師嚟㗎啦，可以叫管理員啊。
1: 因為你唔知道佢，因為野獸嚟㗎嘛，你唔知幾時發癲㗎嘛。因為同埋亦都聽到有啲人咧係可以租一架車行入去嗰 Safari Park 嗰度嘅，咁咧就佢講到明咧係唔可以落車嘅。咁但係咧，我曾經見過啲短片咧，就是、有啲人落車，跟住俾個獅子老虎咬死咗咯。
0: 係啊，所以呢啲真係唔好叫親你，唔好嗰啲你真係唔好走落去啊！
1: 唔可以走落去啊！咁亦都有同事咧，我唔明佢去 Safari， 我唔明點解佢真係掂條蛇。唔係我朋友嚟噶，同事嚟噶，佢俾條蛇咬到咯。
0: 毒蛇定系蟒蛇定系咩啊？
1: 我谂佢冇事咯，因为佢玩埋成，佢玩晒夜晚黑翻到酒店先同个经理讲我俾蛇咬亲啦咁样。
0: 佢完全唔惊噶。
1: 所以我个经理嗰班机嘅经理系好嬲，因为你系挂住玩，你冇谂过你自己嘅生命咯，
0: 系啊，
1: 咁咯，
0: 系。哇，如果咁样，同埋经理好爱锡所有员工嘅心情。
1: 系啊，咁所以南非一个几好去嘅地方，因为你平时去一啲繁华嘅城市啊 ，shopping 啊咁，但你终于可以去到一啲咧真系同大自然同埋动物接触嘅地方。
0: 嗱，好啦，咁啊 ，Apple 咧咁情有独钟南非啦，一定有一啲独特之处嘅。除咗头先所讲话
2: 大自然
0: 放松啊，系啦，有啲体验另类嘅体验之外啦。对你嚟讲最深刻嘅系啲乜嘢体验咧？
1: 就系、是、我系曾经去过一个叫做Constitution 嘅一个而家系法院。 但係以前咧就唔係法院嚟嘅，以前係一個監獄嚟嘅。
2: 嗯，
1: 即係我會覺得喺以前嗰啲喺南非生活嘅人咧，佢哋個種族歧視咧真係好種族得好犀利。就算你去到一個監獄裏邊，你會睇到個監獄裏邊有兩個通道，咁我會覺得一樣嘅。已經是犯了罪犯了法都仲要分顏色咩？我咁樣諗呢樣嘢囉，即係我可以深深感受到，即係你係去旅行之餘你都會感受到佢哋嘅歷史啊同埋佢哋嘅背景囉。
0: 咁對於 Apple 嚟講，係咪你鍾意去旅行就係因為鍾意唔同嘅，即係會探索唔同嘅歷史文化嘢為主？
1: 都係㗎，都係㗎。
0: 你去南非嘅會唔會特登揀多啲親親大自然嘅地方？
1: 會㗎會㗎。咁好多人揸車周圍去啊，睇下啲觀景啊。咁去咗一個大球場啦，係當年佢哋係舉辦過世界盃嘅。
2: 哦，
1: 即係你去感受一下而家係非洲最大嘅一個球場囉。我諗佢哋係熱㗎，可能佢哋係為咗呢個世界盃而起呢個球場嘅，即係動用咗好多人力物力囉。咁而家呢個球場都少少荒廢咗㗎啦，因為都冇啲咩咁大嘅球賽去即係舉辦啦，咁去感受一下囉。
2: 但係我想問你，如果咁樣揸車去嘅話，你係要包車再包埋嗰、那個可能 security card 啦，定係你可能某個區域係可以自己同朋友一齊揸車行㗎？
1: 唔敢自己揸車，
2: 即係一定要
1: 包車，同埋你真係要俾少少錢去請一啲即係bodyguard去保護你，真嘅，因為我哋始終係外國人嘅樣啦，你唔知道喺出面會遇到啲咩人啦咁樣，同埋你喺外面揸車咧，你一定要好叻，因為你真係喺啲郊區嘅時候咧，你唔知道佢幾時有啲野豬啊衝出嚟啊，亦都見過有啲人係唔識點樣去喺呢啲郊區度揸車咧，見到啲野豬咧去避佢啊，你避佢，然之後咧。反而自己有交通意外，就是這些是最危險的。
0: 那整體會不會這樣反而貴了呢？因為我又要 book 一架車，還有一架車特別的車，跟住又要找一些保安，是啦，又要保護住自己。
1: 不要想啦，因為你玩的時候你真的要玩得安心的話，你一定要做好這個措施啦。還有你玩之前你真的要打齊針啦，因為那些真的那些蚊蟲啊，是啊 ,Dengue Fever 那些真的要打齊針，不要輕視這些東
0: 西。今天非常謝謝 Apple 跟我們講關於南非，即係幾個女仔點樣去南非玩？下個禮拜我哋繼續同 Apple 傾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嚟自13个职系嘅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本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次参与人数历嚟最多，期望佢哋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说出香港真实嘅好故事。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认为，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有参与的青年公务员期望展示应用人工智能方面的能力和专业。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政府发言人表示热烈欢迎，再次肯定粤港澳大湾区卓越创新能力，并支持创新科技资金生态。科技创新界立法会议员邱达根表示，深圳的科技硬件有好高的性价比，广州在生命科技方面有好深的底蕴，加上香港在法规和集资等方面作出不少贡献，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如果能够持续发挥各自优势，相信能够继续排第一位。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预计听日上午9:50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和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为港澳学生进行专家讲解、实时示范科学实验活动，并进行天地互动对话。教育局向各中小学发通函，指天空课堂是难能可贵的航天科学教育学习活动，邀请各中小学安排师生实时观看直播。天空课堂由中央电视台亚太总站负责节目制作，香港电台负责广播，港台电视31亦都会安排现场直播。道琼斯指数报52,891点，跌5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3点，跌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15，瑞士法郎0.809，加元1.348，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4,402.29美元，卖出4,403.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3%。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牙齿日久失修，真是怕越拖越麻烦，不用担心，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

0: 所遍布十八区，总有一间在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点预约啦。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个 V 跌到佢都惊啊！

止啲 V 西装 ，Oscar 今次成首歌嘅唱腔演绎都要带住一份 sexy 嘅感觉嘅。由佢呢个 bad boy 将乐迷带入佢呢首歌当中，深夜微醺，激情随性嘅氛围。作曲张慈豪 ，Tima Jono 填词 T-Rex 张慈豪，编曲 Jono 监制。

0: 利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张智豪《乐活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为什么这位同学喜欢狐假虎威入面的狐狸多啲呢？
4: 因为觉得狐狸好聪明，佢呃咗老虎救咗自己。
5: 系，咁要用啲咩方法表达？啊，狐狸真系好似好醒，把声要点啊？啲动作要点噶？
4: 又尖又细。
0: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6: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幼稚园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越嚟越多咧，唔同嘅一啲层出不穷嘅事，系颠覆咗我嘅世界，我觉得
2: 系咩？
1: 系啊，话说咧喺早几年前啦，即系都耐噶啦，即系嗰啲10年前啊、8年前啦，就突然间同我哋讲话，香港而家有一个比赛，比赛就系咩推 office 张凳嘅比赛咁样啦。跟住之后我嗰阵时就觉得咩事啊，喺中环搞啲咁嘅嘢，跟住但系又真系好多人参加啦。我自己嗰阵时都觉得我都好想去睇下点样为之赢啊，点样输。咁样啦，跟住亦都有啲咧就越搞越大，越搞越多人参加法外比赛，大家都成日听得多啊。
2: 瞓觉比赛，
1: 瞓觉比赛都有咩？
2: 喺韩国嘅
1: 系咩？系啦，咁法外比赛嗰个就香港都有啦。咁点样为之法外咧？就系、是、你法外嘅时候咧，嗱呢个准则我成日觉得好可圈可点噶，即系你个样可以，如果我系戏，即系如果我系演员嘅话，我会扮到噶嘛，有机会。但系原来佢就话你唔可以瞓着，你又唔可以。即系又好精神个样子，但系你就要俾人感觉你系呆滞紧嘅，同埋你要揾一个舒服嘅位置坐低。咁好啦，咁如果我突然间想去厕所嗰啲，咁嗱，因为我冇去考究入面嘅比赛嘅，咁我可以点做咧？咁样，但系总之我想讲嘅就系越嚟越多唔同层出不穷嘅比赛啊。
2: 系，都系噶。你其实而家睇到咧，你基本上系 O 晒水，哇，咁都可以攞嚟玩一餐嘅，或者系啊，原来呢样嘢都可以系一种技能噶，咁我都会赢啦。即系例如我头先讲个瞓觉比赛，但其实咧你再了解嘅时候咧，你发觉唔系噶，唔系咁容易赢到噶。佢里面好多好多好多好多条款，而系你唔知嘅。系例如系可能嗰个瞓觉比赛咧，你就
1: 系
2: 要一瞓就要瞓得到啦。
1: 系有冇个标 check 住？
2: 系啦，唔可以喐啦。
1: 睡眠啊，
2: 系啊，又冇嘅，但系你唔可以喐咯。系啦，咁点样？咁最惨系乜嘢咧？你又唔可以装隔篱嗰个瞓着未噶嘛？喺你装嘅时候，你已经输咗啦嘛？因为
1: 系
2: 啊，所以系难噶。你以为容易嘅嘢，其实唔系咁容易。
1: 系，同埋咧，你有冇发现一样嘢咧？就系、是、咧，当嗰样嘢咧，你可能觉得佢好搞笑、好新兴或者好得意咁样啦。
2: 系，
1: 慢慢佢会变成一个传统。例如头先所讲法外比赛啦，你讲瞓觉比赛啦，香港其实咧逢复活节咧，喺唔知几耐年前度啦，就喺香港有一个嘅海，即系沙滩入面有一个刮呢、這个，即系掘呢个嘅复活蛋噶嘛。掘下掘下，而家都已经变咗好似传统咁滞啦。即系逢复活节嘅时候，一家大细就会冲入去呢个沙滩嗰度走去掘呢个复活蛋噶啦。即系呢个已经系变咗好似历史悠久嘅活动咁样，但可能系十几年，系几年咁样，即系短短嘅时间咁样啦。咁所以有好多唔同嘅特别嘅活动或者骑呢，我哋堪称叫骑呢活动，其实都可能会有好多唔同嘅历史。最近咧，我谂可能喺半个月前度啦，咁大家就开始应该有留意到，或者突然间多咗人去了解，就系有一个叫做扮姑嘅比赛。
2: 扮姑
1: 咩叫扮姑嘅比赛咧？就系一个人。个人喺度扮姑，即系无论你扮金姑好，扮冬菇好，扮咩菇都好啦。
2: 金菇好难扮系嘛？
3: 开花系嘛？
1: 佢嗰个扮咧系你可以笠住一啲嘢噶，即系你可以系笠住一个假嘅道具啦。即系好似或者你扮红啤啤咁，你可以系一个人，即系你画晒啲公仔充气嘅公仔，你就喺入面嘅，企喺度嘅，喺度喐下喐下扮啲菇喺喐啊咁样。
2: 好，
1: 即系都得嘅。总之扮菇比赛，你以为系一件好新嘅事啦，好特别嘅。其实佢真系特别嘅，但系原来呢件事咧喺每年八月嘅时候喺美国咧系喺一个小镇入面都会出现嘅景象，即系大家可能最近先听到，我而坦白讲我自己都真系喺今次啱啱呢半个月里面我先发现有呢一个扮姑，即系人去扮姑嘅比赛嘅，
2: 系
1: 咁呢一个比赛，但系原来咧唔讲你唔知，1981年，即系40几年前、已经有呢个比赛噶啦。
2: 系，
1: 咁但系其实呢一个比赛咧，一年一度，点解会搞咧？咁样，咁就系原来咧，系一班医生啊，一班真菌嘅学家啊，菇类嘅专家啊，佢哋咧就搞咗个研讨会，学术性嘅原本就，咁但系咧，佢哋就谂下啊，好想咧俾多啲唔同嘅人去了解，到底真菌系啲乜嘢，菇类系啲乜嘢，到底 佢哋系点样个生态环境系点嘅咧？喺医学上面又有啲乜嘢重要嘅地位咧？咁样，所以咧佢哋就不如就搞就喺呢、這个，所以四十几年前啦，就不如我哋搞呢个活动啦。咁就想推广关于一啲野生嘅菇啊、真菌啊一啲嘅知识咁样，希望多啲民众都可以了解多啲唔同关于菇。真菌或者一啲食得唔食得边啲有毒咁样，希望人哋了解多啲呢样嘢囉。
2: 係好多时佢哋嗰啲叫做咩比赛嘅目的呢都係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到佢啦。亦都点解会係嗰、那个大家觉得騎呢但係都会有人做嘅原因，就係当佢咁样特别嘅时候，你先会关注到原来大家都有呢一样嘅事情，或者哦原来哦好奇特喎个比赛，跟住哦原来有咁多种菇㗎我都唔知添咁样。我之前睇就係话咩嗰、那个系上堂回忆嚟嘅，就系、是大陆个商场整咗个偷上堂偷食比赛，
1: 系
2: 就系、是、仲要真系好似有啲 prefect 喺度巡咁样嘅，咁、你就要喺佢唔知嘅时候偷食，
1: 系
2: 咁就偷食得最快食晒咧就赢咁样啦，咁就睇下大家嘅能耐啦，咁样我都觉得其实当然上堂偷食系唔啱噶，咁、但系咧佢系帮我哋攞咗好多叫做小学、中学嘅回忆，
1: 系
2: 就翻翻嚟咯，
1: 同埋其实呢个咧某程程度上都可以令到可能啲心理学家咧、去多啲了解，或者可能
2: 偷食嘅心理系嘛？
1: 系啦，偷食嘅心理，你唔知噶，因为你搞呢啲活动，可能就会首先多啲人了解呢件事啦、或者可能多啲人去研究下个入面嘅知识啊，之如此类啦。
2: 我觉得最帮到研究嘅咧，就系帮啲老师睇下点样佢哋有咩偷食嘅方法，咁下次咧嗰啲老师咧就
1: 杜住呢件事
2: 啦，就知道点样捉啦咁样。
1: 咁呢个菇嘅比赛入面咧，其实当初佢哋就话系一个。村入面咧，细细嘅村入面咧，啲人玩嘅啫，玩下玩下，点知原来咧，啲附近居民以外嘅游客咧，开始发现呢件事就慕名而嚟，所以就搞到而家越嚟越多人知啦。咁、其实除咗扮菇，即系啲人扮菇之外咧，其实佢仲有嘅有游行，即系一啲菇，即系扮菇嘅人嘅游行啦，亦都会有好多唔同嘅节庆嘅活动，包括就系带你去森林入面摘菇啦，一啲真菌入面嗰个嘅识别嘅课程啦、或者教你煮埋呢个嘢食咁样嘅，所以其实。咧呢个菇入面咧就系即系想俾人哋感觉就系、佢仲有啲乜嘢嘅用途啊？佢点样去出现噶？佢喺咩生态环境入面？佢希望咧可以用无论食啊，喺医学入面啦、科学入面啦，甚至乎可以做埋呢个生态保育，同埋到底呢个真菌入面嘅研究又系点样咧？佢希望多啲唔同中意菇嘅人嘅爱好者又好，多啲唔同嘅民众可以了解呢一样嘢。

0: 一首歌翻嚟啦，我哋继续讲关于比赛啊，扮嘢嘅比赛。头先我哋讲咗一啲好奇特嘅比赛啦，或者扮顾啊 ，Siri 头先都讲咗一个就系话内地一个嘅偷嘢食，
1: 偷食上堂偷食比赛，
0: 偷食比赛啊嗰啲啦。咁亦都咧有好多咧就系综艺节目入面嗰啲。忍笑比賽啊，
1: 嗯，
0: 我覺得呢個好好睇噶，
1: 哦，
0: 同埋係難噶，你點樣去忍笑嘅話？
1: 嗯，同埋日本有一個係叫做大喊比賽啊嘛，即係個 B B 咧要
0: 拍佢啊嘛，
1: 唔係雙撲手，跟住就抱住個 B B 睇下邊個 B B 喊得最大聲，跟住佢就可以攞到嗰、那個嗰、那個叫做大喊比賽嘅冠軍，就講到最大聲咧就等於佢可能肺活量最大，最健康，即係例如有啲咁嘅講法，即係所以而家好多日本片都話，嗱你細個嘅時候你睇下呢個。佢嗰個雙拍手抱住嘅就係你嚟㗎啦，你嗰陣時喊得好大聲㗎，即係要有啲咁嘅特別嘅回憶俾啲家長又好啊，或者佢童年時一啲嘅記憶囉。
0: 係，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呢樣嘢都真係得意嘅，得意就係佢哋會令到人哋了解多咗唔同當地文化嘅回憶嘅，同埋就係了解即係呢一樣嘢就係你之前話齋啦，你上個禮拜話齋啦，新鮮感，跟住之後令到人哋亦都會有無限嘅回憶，跟住呢一樣嘢真係可以笑一世，或者可以講一世嘅。咁其中咧，原來咧世界各地都有好多唔同嘅一啲搞笑或者一啲特別嘅比賽嘅。其中一個比賽咧就喺呢個英格蘭，英格蘭入面有一個叫碌芝士比賽，我覺得呢個算係
1: 知道，
0: 都多人知嘅呢個。
1: 係
0: 啦，就話喺一個山坡入面就一齊衝落嚟，連埋個芝士等牛芝士咁樣，可能八磅重啊，可能再有幾多磅重嘅，咁就喺山坡一齊碌落嚟啦咁樣。佢就話咧一衝到落去山腳終點嗰個人咧就可以。贏走嗰塊芝士啦，咁樣，但呢個係好容易受傷嘅，係啦，咁亦都有一啲咧叫搬妻大賽，呢個我真係未聽過，芬蘭嘅，
1: 係佢係嗰個搬咧就唔係正常，你哋大家睇嗰啲咩公主抱啊孭住個搬，佢好奇怪噶，佢係要嗰、那個老婆咧掛喺度噶，即係佢腳朝天，跟住頭對住個地下噶，所以變咗佢係。要考大家嘅信任咯，
0: 系
1: 啊，
0: 又或者咧，佢都有讲嘅喺芬兰呢度个比赛咧，就系咧，佢话嗰个参加选手啊，男参赛嘅，即系通常搬即系抬嗰个一定系男仔嚟嘅，但系个女伴咧可以未必一定系个亲生妻子嘅，
1: 亲生点样亲生妻子啊？
0: 即系个自己真挚嘅老婆，
1: 真正老婆
0: 系啦，就未必系嘅，可以，咁但系咧体重同年龄系要有限度嘅，
1: 系，
0: 因为如果你太重嘅话，真系
1: 唔系，我系觉得如果系太轻嘅话，对其他人唔公平，
0: 系啊，所以就系有分年即系年龄同埋限，同埋年龄，如果你跌咗佢落嚟，都唔知点算你受伤嘅话，同埋佢另外咧，仲有啲障碍物噶，即系例如可能水池啊、木栏啊，即系嗰啲木嗰啲叫咩，即系栏杆啊，
1: 栅栏嗰啲，
0: 系啦，你要咁跨过去啊，嗰啲，总之有唔同嘅方，即系唔同嘅嘢啦。咁佢就话咧，如果你过晒呢啲嘅赛道嘅话，冠军咧个奖品通常咧就系、是等于个女伴体重相等嘅啤酒。
1: 哦，明白。即系如果你体重越重，即系个女伴体重越重，你就可以得到越多嘅啤酒，所以你揾个轻嘅去咧，OK 嘅，系
0: 咯，
1: 少啲咯，
0: 系啦，即系100磅嘅啤酒同120磅嘅啤酒咁样，系啦，咁啊另一个咧就系、是、叫做 air 吉他比赛，
1: 哦，我知啊呢、這个，佢系
0: 点嘅咧？系点嘅？
1: 空气吉他，即系你弹吉他，但系系无实物表演，
0: 系，
1: 就睇下边个可以弹到咧，就系、是、手中无吉他，但系心中有音乐，
0: 即系佢，但系点样为之赢咧？我呢个好好奇、
1: 哦，冇，佢有啲评审就睇下，好似跳舞跳 break dance 咁样咯，即系睇下你嗰、那个带出嚟个感觉啊，边个令到你最有节奏感啊，边个令到你觉得佢系最投入啊，咁佢有几个评审俾唔同嘅分数咁样咯，
0: 系咁，
1: 我觉得呢个似系一个表演程式嘅练习咯，或者表演程式嘅一个比赛咯，
0: 系
1: 啊，即系如果你戏越好，系咪证明就越？容易贏到咧咁樣，
0: 係好啦，好啦，咁啊，跟住之後，另外呢一個咧就係世界上面扮鴨叫嘅比賽，咁佢就話啦，喺美國入面發生嘅呢一個，佢話參賽者咧一定要喺指定嘅時間裏面啦，純粹啦要用一啲人工嘅吹笛嘅工具啊，發出一啲極度真實嘅鴨叫聲。佢話評判咧會隱藏咗喺幕後，會根據咗你吹出嚟嗰個鴨叫聲。 個真實度或者個音頻或者個節奏有幾似，係啦，就比分。
1: Okay.
0: 即係總之你 Siri 你喺出面，即係有一個難遮住咗我㗎，我就係評判，下面嘅係評判。Siri 喺出面吹個 beep beep beep，
1: 即係我如果覺得佢真係一隻鴨，我就行出去啦咁樣。
0: 唔係，如果你越吹嗰個笛啊，吹出嚟我喺幕後即係遮住個幕嘅，我聽，哇呢、這個真係堅鴨啊把聲，咁、我就加分，呢、這個十分鴨聲，跟住另外我得八分啫，因為個鴨個頻率唔夠，長度唔夠咁樣，係啦，所以就會咁樣根據翻唔同嘅鴨叫聲咯。跟住落嚟啦，呢、這、一個就係燙衫比賽。
1: 哦，係燙得快定燙得直定燙得好
0: 咧？咁佢就話説咧，參賽者需要咧帶住個燙衫板啦、燙斗啦同埋件衫啦，去到咧極端嘅環境之下燙衫，例如去懸崖邊、海底點燙咧？跟住之後就喺呢個雪山頂，甚至乎你跳傘嘅時候，喺跳傘嘅時候燙，咁好危險。
1: 唔係、那個問題係冇電啊，
0: 係。唔係，而家有啲可能差咗電嘅。
1: 啊哦，
0: 係啦，我懷疑係咁，或者可能係咪做個樣咋？佢因為其實呢一樣嘢咧，其實係關於係結合咗極限運動同家務一齊結合嘅一個活動嚟㗎。
1: 我覺得如果係咁嘅話咧，應該係要整個跳傘嘅執垃圾比賽嘅。
0: 係。
1: 即係好似以前切生果咁樣咧，
0: 但跳傘點樣執垃圾？
1: 冇啊，咪
0: 我就抌定啲垃圾，跟住執翻佢。
1: 係啊，好似以前切生果咁樣咯。
0: 係嗱，咁跟住佢又講咧話，原來咧呢一個啊極限嘅燙衫比賽啊，原本咧就喺英國嗰度開始先嘅，佢慢慢而家世界各地其實都有唔同嘅地方都有呢個挑戰㗎。所以呢個挑戰應該受歡迎啦。如果唔係，每世界各地都開始有啦。咁啊，唔知道聽眾們有冇聽過一啲好特別嘅一啲嘅比賽咧？如果有嘅話，不妨同我同 Siri 讲啊，今日同大家讲声，拜拜。

0: 午夜12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贝安德通电话。习近平指出，中英系全面战略伙伴，应当互相系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嘅蛋糕。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方引述贝安德表示，英方愿意保持对话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长期稳定战略伙伴关系，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贝安德又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英国公民提供协助。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13个职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本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次参与人数是历来最多，期望他们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认为，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有参与的青年公务员期望展示应用人工智能方面的能力和专业。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政府发言人表示热烈欢迎，再次肯定粤港澳大湾区卓越创新能力，并且支持创新科技资金生态。科技创新界立法会议员邱达根表示，深圳的科技硬件有好高的性价比，广州在生命科技方面有好深的底蕴，加上香港在法规和集资等方面作出不少贡献，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如果能够持续发挥各自的优势，相信能够继续排第一位。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预计今日朝早上午9:50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和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为港澳学生进行专家讲解、实时示范科学实验活动，并且进行天地互动对话。教育局向各中小学发通函，指天宫课堂是难能可贵的航天科学教育学习活动，邀请各中小学安排师生实时观看直播。天宫课堂由中央电视台亚太总站负责节目制作，香港电台负责广播，港台电视31亦都会安排现场直播。道琼斯指数报52,805。是52,829点，跌5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8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物价：港元7.842，日元154.25，瑞士法郎0.809，加元1.379，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2.62美元，卖出4,393.4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地区寻日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本港寻日大致天晴，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此外，华东嘅气压寻日上升，一股东北季候风喺晚上逐渐影响中国东南沿岸。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喺未来一两日影响华南沿岸，该区气温稍为下降。喺寻晚11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喺大阪之西南，大约咧系3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系26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并且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指望随后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2%。 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开放，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星期三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渐转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渐转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渐转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级，稍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到西南风4级，后转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到5级，间中6级，东部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是20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西沙吹西北风2级，能见度是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 96.9
2: FM 94.8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5: 我是音乐中年的周国峰，年几前我读音乐中年这个节目名很明显是抄袭，抄哪个又很明显当然是郑子成的音乐情人，为什么抄更加明显，他厉害嘛，所以记得听郑子成音乐情人。
2: 香港电台第二 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6: 哇，好冻啊，好冻啊！
7: 地球又今日咁热，你点解话冻啊
6: ？Sarah 姑妈，因为一阵我爬上吊棚帮你维修个招牌，我遇咗高处不胜寒。
7: 地球，你都冇安全装备就话上吊棚维修，我觉得好心寒啊！
6: 对唔住，我知错。
7: 大家想知更多关于装修维修吊棚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浮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8: 装修维修工程用吊棚，做足安全措施最醒目。我系殷永山 ，Carissa。
9: 喂喂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10: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9: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10: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11: 留心弹，勿倒弹，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倒弹，出门专心行。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有请呢位新人表演《踏空》。

0: 明知苏呢个新人第一首拍台歌《搭空气的人》是他自己有份创作的。当时他刚完成大学的 Final Year Project， 要告别自己的舒适区，同时又未知前面的路点行。于是他将这份心情和脑海中的幻想化成旋律。作曲苏永纯 Johnny， 填词雷伟乐，编曲监制 Perry Lau。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苏永纯《搭空气的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3: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4: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5: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6: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鍾意嘅城市。
3: Good night, city, 安稳艰难。
7: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仍然

嚟到星期二晚嘅音乐说啊，先同你讲句欢迎晒，艾力准时喺度同你报道，先开始带俾你一个非常轻松愉快嘅晚上，揾你 Cloud 云后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一年带嚟两对女团嘅 Girls Power， 先有 Cola 全新作品 Sikisikisasa 以及魔音女团睇埋 Magic Con。

得你一连两首非常有型嘅新歌作品啦，先有严明熙《拜拜拜》，以及 Jamie 张天荣《二百一百》。

有啲歌咧，我会觉得喺揸车嘅时候咧，一边吹住海风，一边听住咧，系心旷神怡，系好爽嘅一件事嚟噶。头先呢两首绝对可以做到呢个效果。先有 Jason 陈柏宇嘅新歌《快招》，以及 Eason 陈奕迅《人》。

你真系点谂都谂唔到，喺今年啊，2026年啊，古天乐喺乐坛上面嘅动作系会多得咁紧要嘅。有新歌推出啦，有同唔同嘅音乐单位合作啦，会有出唱片，仲出咗2张咁多，而且仲有喺香港同澳门嘅演唱会添。非常犀利嘅呢一位男歌手，佢系古天乐，今次 featuring 农夫全新作品《天下一家》。

唔好判咗自己输先，只要你一天未认输，一天都可以重新振作站起来，每一次都可以成为你嘅第一回合。先有侧田嘅未输，以及许志安第一回合。

0: 一啲经典金曲就系咁犀利噶啦，一响起，成个夏日气氛出翻晒嚟。揾你有 Leon 黎明 ，Sugar in the Marmalade。
1: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前行政长官董建华离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表示，前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敬爱家董建华喺2026年9月8日安详辞世，至亲随侍。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其高风亮节嘅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嚟自13个职系嘅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本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次参与人数系历嚟最多，期望佢哋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说出香港真实嘅好故事。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认为，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有参与的青年公务员期望展示应用人工智能方面的能力和专业。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政府发言人表示热烈欢迎，再次肯定粤港澳大湾区卓越创新能力，并且支持创新科技资金生态。科技创新界立法会议员邱达根表示，深圳的科技硬件有好高的性价比，广州在生命科技方面有好深的底蕴，加上香港在法规和集资等方面作出不少贡献，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如果能够持续发挥各自优势，相信能够继续排第一位。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贝安德通电话，习近平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造大互利合作的蛋糕，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方引述贝安德表示，英方愿意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长期稳定战略伙伴关系，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贝安德又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英国公民提供协助。道琼斯指数系报52873点，跌5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3点，跌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26，瑞士法郎0.809，加元1.379，人民币系6.711，英镑兑美元1.354，欧元兑美元1.163，澳元兑美元0.722，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8.59美元，卖出4399.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地区寻日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本港寻日大致天晴，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者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此外，华东嘅气压寻日上升，一股东北季候风晚上逐渐影响中国东南沿岸，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喺未来一两日影响华南沿岸，该区气温稍为下降。喺寻晚11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喺大阪之西南大约3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系26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并且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系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5: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十五分钟。
4: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5: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6: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因为早前网络上世界末日的传闻而创作，提醒大家无论如何都应该放松心情，保持冷静。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二台话你知，
10: 而家大湾区嘅发展真系一日千里，我都好想亲身去体验下。
11: 啱啊，你咁有上进心真系好难得啊！我留意到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即将推出大湾区工作实习计划，可以喺今年11月去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实习1个月啊，体验大湾区工作环境。出发前咧有预备课程，帮助你掌握大湾区生活同埋工作知识噶。实习期间仲会安排丰富嘅周末活动，体验当地嘅生活文化添。
10: 时间同内容都好吸引，有咩资格先可以参加噶？
11: 只要你系18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参加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就可以报名同埋接受面试噶啦。
10: 使唔使俾报名费或者按金噶？
11: 唔使噶，计划咧仲提供大湾区免费住宿，完成工作实习而出席率达80%或以上，仲可以申请8000元嘅实习津贴添。依家咧已经开始接受报名噶啦，即刻上计划网站www.yes.labor.gov.hk 了解多啲啦，亦都可以打电话同 WhatsApp 5576-6169向香港职业发展服务处嘅尤姑娘了解计划详情噶。
10: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2: 声音演绎彭咏仪、李志刚。二台话你知，
3: 声音导航、语音资讯，带你走访11个大湾区城市，感受各城嘅人文风景。
2: 大湾区风物志。
12: 岭南文化咧，主要系广东到广西一带，而大湾区系兼有广府同埋客家。岭南文化咧，佢除咗语言之外咧，佢成个文化表现都唔同嘅。譬如佢唱嘅粤剧啦，然后咧再嚟一个分野咧，就系饮食习惯啊、衣着啊等等等等。
2: 更多大湾区城市文化特色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风物志》，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3: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不知道大家咧点样睇小说的历史故事和一些爱情的人物串联起来的时候咧，有什么火花的呢？今个礼拜的开卷乐，我会同唐瑞同大家看下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这个故事咧虽然是讲爱情的，实际上它亦都是讲东南亚的殖民历史的。今个礼拜约定你开卷乐见。
14: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5: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6: 希望你同夏哥可以有啲创意啊！

后，其中一种伤心就是想起以往两个人的一点一滴，而更加伤心的是幻想到将来对方会同另一个人做相同的事情。 Jeffrey 今次就在歌曲当中将这种心情演绎。

0: 作曲就日生，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榜两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二位，魏俊生《以出之物》。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喂，我是 Cloud 云浩影啊，今晚临瞓前的时间交给你了，点首舒服的歌来听啊，音乐说艾力。

透过刚刚完成佢嘅红馆演唱会，透过佢嘅全新作品，将佢一路以嚟对梦想嘅执着同埋坚持演绎出嚟俾你去听。喺今次呢首全新作品当中，曲词编监唱都揾到佢嘅名字，佢系 Yan Ting 周恩廷带嚟全新作品《逆风之翼》。

作为今年乐坛嘅女新人嚟讲，系佢乘风而行嘅第一步，系佢第一首歌踏出咗漂亮嘅成绩。苏永纯《踏空气的人》。既然踏出漂亮的第一步，倒不如继续坚持，继续努力，行好以后的每一步啊。

我认为除了这首歌的歌名很衬他之外，这首歌背后的精神都很衬他的。由出道至今不断做了很多不同的新尝试，又不断坚持，不断努力，用身体力行去话给很多后辈，话给很多乐迷知道，至今无论他成就有几高都好，他都仲是不断尝试，不断的努力不懈。他是 Sammy 郑秀文带来这首《八公里》。

呢两首歌都系给予人好多嘅力量噶，先有舒嘅《练嘶哑》《起跑》，以及呢首歌，你可以将歌名咁样解读啊，要认清自己嘅缺点，认清自己嘅不完美，先至可以寻找到最完美嘅你自己。Imperfect， 从 I am perfect 中间去一个演化嘅过程，带嚟嘅有周柏豪。

有啲事情喺我哋成长过程当中，一步一步、一点一滴咁样提炼翻嚟，让我哋所学习到嘅。一连两首歌都喺成长嘅感悟，除咗要感谢身边人之外，其中要感谢你自己，因为有好多嘅努力，好多嘅事情都系靠你自己一双手去赚翻嚟嘅。先有 Phil 林奕康一双手，以及江若琳日劝。

慢慢地由出发起点一路走来，你发现原来只有你不停步的时候，你的路就会越行越顺，越行越好的了。加油！先有梁汉文的一路走来以及 Seeker， 我们只有一往直前。

带嚟俾你一幅非常美丽嘅图画去展望住明天嘅新一页。林家谦 ，Just Carry On。

延续住呢个咁美丽嘅画面，带嚟俾你有古巨基演绎嘅《爱变了这世界》陈依。结束我哋今晚两小时音乐说，最后带嚟俾你梁咏琪呢首全新作品，亦都非常之好听嘅新歌《远距离》。我哋听晚12点再见 ，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前行政长官董建华离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表示，前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敬爱嘅董建华喺2026年9月8日安详辞世，至亲随侍。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其高风亮节嘅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前行政长官董建华离世，享年89岁。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表示沉痛哀悼。梁振英表示，董建华领导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及政府，获得国家高度信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高瞻远瞩，谋划香港嘅长远发展同埋解决深层次民生问题。梁振英形容，董建华责深人厚，以理服人，系后辈嘅典范，愿佢安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表示，当地星期二凌晨喺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声明话，革命卫队海军通过一次复杂嘅情报侦察同埋作战行动，喺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呢一艘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采用较为先进嘅水底装备技术，喺2025年交付美军。革命卫队公布该潜航器嘅相关信息，显示该装备系美国大型自主水底航行器，长大约5.8米，重近3吨，可以喺水底持续运作最长10日，最深可以潜至达6000米。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底侦察监视、海床测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位于法国东南部的雷诺亚博物馆发生盗窃案，4幅画作失窃。路透社引述当地官员报道，案发在当地星期二朝早接近6点，多名可疑人士潜入博物馆偷走4幅画。警员发现疑匪之后随即追捕，期间疑匪怀疑遗下其中1幅画，并且带住其中3幅画逃去，当局仍在追查下落。事发的雷诺亚博物馆建于1960年，收藏了印象派画家雷诺亚的10多幅作品以及数十件雕塑，当局暂时未公布失窃画作的更多资料。道琼斯指数是报52,892点，跌5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1点，跌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25，瑞士法郎0.809，加元1.378，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387.33美元，卖出4,388.1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2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并且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78%。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 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5: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6: 我哋要远离斜坡。
7: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協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6: 明白晒。
8: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嚟到9月09号啊，星期三凌晨2点11分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室外嘅气温而家28度，相对湿度78%啊。今晚特别少少，小姜嘅点唱机好快已经开咗，不如而家就即刻清一清一啲嘅歌曲先啦。先嚟有 Winnie Wang 话，小姜今晚我想做个生日点唱，俾喺纽西兰嘅兄弟好友 Susie Tam 听啊，佢9月10号生日啦 ，Happy Birthday！ 想祝佢生日快乐，最紧要身体健康，每日都开开心心，有时间就快啲翻嚟香港见下面啦。点唱歌曲就系 Danny 陈百强任何一首歌曲，因为 Susie 最爱 Danny 仔，你帮我拣啦，要开心啲噶噃，唔该晒小姜。跟住就有 Anna Choi， 佢就话你哋好啊，小姜同小姜蓉啊 ，Anna 睇你两父女一睇到球赛好开心哦。佢讲紧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社交平台嗰度啊，就会见到我带住小姜蓉今日睇紧篮球赛事嘅一幅图，嗰度就系我哋嘅点唱留言区啦。大家如果想点唱嘅话咧，快啲喺嗰度点唱，记得要写得感人啲啊，或者有意义啲啊，咁我就会喺4点钟打后咧，就会拣选大家嘅歌曲就去播噶啦。OK。系啦，咁啊，佢想点张国荣嘅《共同度过》送俾莫善玲护士啊，姑娘啊，祝佢9月10号生日快乐！哇，咁多人9月10号生日嘅，感激佢嘅专业同埋知识，关爱长者嘅朋友啊，注意体重啊、饮食啊、多做运动啊、强身健体啊，等长者活出个未来。好开心有小姜呢个节目啊，可以点唱啊，俾有心人啊，加油！等好人好事惠泽社会。爱心存啊，多谢你嘅点唱 Anna Choi， 不如送埋谭咏麟嘅歌曲俾大家啦，希望大家唔好咁快行开啦，我哋今日嘅节目好特别嘅，有啲咩咁特别，一阵间话俾大家听啊。介绍翻先，啱啱嗰首 Carpenters 嘅歌曲叫做 Please Mr. Postman。够唔够开心啊呢首？送俾 Susie Tam 9月10号生日快乐啊，陈百强嘅当我想起你啊，大家都好挂住你啊，快啲嚟留言区啊。

近排好似已经过咗榴莲季节啦，啲榴莲开始冇咁好味，但我太太好挂住食榴莲，所以将呢首歌送俾佢，榴莲飘香梅艳芳。

榴莲就有得食，但系送俾大家嘅，如果唔系生果嘅话，就只有歌嘅啫。送俾大家珍妮姐姐嘅珍妮姐姐、伊恩妮姐姐、Jenny 姐姐嘅《为你而歌》。

呢个地球有好多地方我都未去过，但系好多人唔知道我其实连欧洲都未去过。但我妹就去过啦，佢仲去过巴黎，喺巴黎街头影个相俾我睇添。阿 Lam 林子祥啊，巴黎街头。

0: 李克勤《想你的旧名字》改编自《安全地带》的歌曲啊，是时候送对乐队给大家，不是 Raiders， 不是太极，不是 Beyond， 那些一阵间先。
1: 精神开朗，
0: 威利啊，威震乐队。

继续嚟啲乐队啦，好唔好啊？人海中我是谁 ？Raiders。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以采取乜嘢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方的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就说有意在任期内于推动乌克兰问题解决方面取得突破。根据俄罗斯总统网站，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今次俄美领袖通话持续一个钟头，在积极气氛中进行，两国总统以互相尊重和务实的态度，就美方代表团日前先后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成果交换意见，积极评价美方代表团访俄成果，并表示将继续透过这类渠道保持沟通。乌沙科夫又说，这次通话的焦点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特朗普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战事的愿望，认为战事结束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对两国经贸关系产生积极影响，并为美俄带来巨大益处。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寻日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降雨量创历史最高纪录。爱知县四人受伤，当地交通受到严重影响，多处亚运会场馆漏水。共同社报道，名古屋市寻日下午落大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降雨量一度超过100毫米，创当地有观测纪录以来的新高。市内多条地铁路线一度暂停运作，多处地下通道出现积水。东海道新干线部分区间寻日下午亦都一度暂停运作，共有140多趟新干线列车延误，大约98000人受影响。共同社引述名古屋市方面消息报道，受大雨影响，将于本月19号开幕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多个比赛场馆流水。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黄晓雄指出，中国太平洋岛国执法能力与警务合作部级对话机制建立四年来，双方互信根基不断筑牢，培训交流走心走实，执法合作务实有效，警心民心相知相通，为促进地区繁荣稳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第五次部级对话昨日在北京举行，黄晓雄与亚鲁亚图内政部部长纳帕特担任共同主持。黄晓雄在主旨讲话中表示，中方愿意与各方共同认真落实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太平洋岛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深化部级对话机制建设，坚持因国施策，拓展培训领域，坚持需求导向，提升合作质效，坚持开放包容，加强多边合作，努力取得更多务实成果，为构建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法国雷诺亚博物馆四幅画作被盗窃的案件，目前其中两幅在博物馆的花园里被找到。博物馆位于东南部城市滨海卡涅，案发于当地星期二上午六点前不久。法国传媒引述警方消息指，作案时间不到五分钟，疑犯先用工具切断栏栅，然后打破玻璃进入博物馆。两名贼人共盗走四幅画作，其中两幅分别是斯蒂芬皮熊夫人的画像和阅读中的可可，在疑犯逃离现场期间被丢弃在博物馆所在园区的围栏里面。报道指另外两幅作品分别是科隆纳罗马洛夫人和井边少女，依然下落不明，警方仍在追捕疑犯，雷诺亚博物馆处于闭馆状态。道琼斯指数啦系报52793点，跌6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2点，跌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3.81，瑞士法郎0.809，加元1.378，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4.14美元，卖出4374.94美元。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是2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并且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指望随后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0%。香港电台第一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事很危险、啊、
5: 不怕的，游泳很简单，三两下就搞定了，用工作台麻麻烦一点、啊、
4: 你这样做事万一跌了落地，后果很严重的，到时你老婆和仔女怎么办、啊、
5: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是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4: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6: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7: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
8: 欢迎回到9月9日星期三凌晨3:07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啊。室外的气温现在28度，相对湿度80%啊。你现在听的是我为大家准备的纯音乐作品 In My Dreams。

欢迎翻到嚟《兴谈影像不夜天》，今日邵军嘅节目有少少特别，因为寻日我讲咗好多好多好多嘅嘢。有阵时候自己每一次做呢个节目嘅时候，都会谂下究竟用啲咩主题嚟到迎接大家呢？寻日就做咗1987年啊，咁啊上个礼拜又做咗一啲嘅电视剧啊、电影主题曲之夜，亦都做咗1986年啦，咁啊亦都做过劲歌业务之夜啦。每一次我都费尽心思。想想怎样去找一些歌曲去迎接大家，但是今天我就觉得不如随心所欲，自己想起什么歌就播给大家听，所以第一 part 我都费事讲太多东西，以音乐来招待大家就是我的初心。而今天我讲到话有少少特别，除了因为是有点唱，不过我个个礼拜二都有点唱的，是不是就是我想第二 part 有什么那么特别呢？大家听下去，如果知道的话快点在留言版那里跟大家讲声。Bee Gees, Night Fever.

见到留言板嗰度有啲朋友好似有少少关心我，帮我打紧气啊！话听得出我把声今日好似心情麻麻，话系我嘅忠实听众，就算 miss 咗一定会重温。又话惊我有心事想点翻歌俾我听。其实我答大家，我冇咩心事嘅啫。但系 Moody 系有少少嘅，何况我感觉上系好似留言板今日比较安静，唔系好惯咁静啊。呢、這个节目好需要大家嘅留言啊，需要大家嘅互动啊，先可以俾到力量我继续撑落去。所以我今日与其系都系，既然系咁样，我都改一改变自己做主持嘅方法。每一 part 都有一种唔同嘅声音，一个唔同嘅 personality， 一个唔同嘅人，一个唔同嘅主持。你当今晚有四个唔同嘅小姜喺度，第一 part 就系随住自己心情拣一啲广东歌俾大家嘅小姜，而呢一 part 就系一路播放英文歌嘅 Benji 啦。之后会有姜文杰同大家处理点唱啊嘛。Now we're at 1984, Real Speedwagon, Can't Fight This Feeling. 鍾意聽英文歌嘅朋友，快啲去到我哋嘅留言板度話俾我聽啊！我今晚好 enjoy 喺度做緊一個英文嘅 DJ 啊！

bet you guys don't know one of my dreams as a kid was to be an English speaking DJ. 由细有一个梦想，除了就是做 DJ 之外，就是做一位英文歌曲的 DJ。今天夜阑人静，留言区又不是太多人，就可以完成下这个梦想，试下个 feel 都好。我知道我们观众有很多朋友来自世界各地，都很喜欢听英文歌，所以今天比较特别，第一个钟头是我选来很多我很喜欢的一些旧的粤语歌曲。 And the second part is all about English songs that I like。希望大家都同我一样咁鍾意英文嘅一啲旧嘅歌曲，尤其是一啲殿堂级嘅乐队，好似 Queen 咁样， Freddie Mercury Love of My Life。

pretty sure most of you know the next song. Eagles 的这首歌肯定大家都认识，找来送给大家的还要是 live 的版本，现场的版本。Hotel California 加州酒店。Eagles, baby.

喺呢度播播下一啲英文歌曲嘅时候，令到我谂起好多嘢。谂翻起细个喺外国读书嘅时候，一路听紧英文嘅收音机，一路谂紧自己有一日会做 DJ。今日虽然我唔系喺香港电台嘅英文台嗰度，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但系都依然感受到呢种嘅感觉。原来做一个英文 DJ 嘅感觉都几好。希望有一日都会在香港电台的 English Station 那里播一些英文歌。而这么努力去做 DJ 其实都是为了一件事。有时在留言区看到大家的一句辛苦晒，一句多谢，我已经很开心很满足。所以送 ABBA 的这首歌给大家。希望听到大家跟我说一句 Thank you for the music 就够了。

0: Well, this turned into quite a special day. 今日都有啲特別啦，真係。無端端隨住心情嘅起伏，變成咗英文歌曲嘅其中一部分啦。冇諗過會係咁樣嘅 set up 啊，亦都冇諗過今日真係特別嘅安靜，俾我可以完咗其中一個心願，好似喺香港電台做咗個 English Songs 嘅 DJ 咁樣。不如以後都係咁樣啦，因為我真係好苦惱啊！依家做節目做到有陣時候啊，好似無論點做都好，留言區都會有人投訴咁。其實真係好俾心機去設計一啲唔同嘅環節啊，一啲唔同嘅嘢俾大家玩啊，一啲唔同嘅主題啊。所以百變都係一件好事嚟嘅。還點叫做輕談淺唱不夜天，所以除了淺唱之外，在這裡開麥唱歌我真的不是很對，但是播下歌又聊下偈都是一件好事來的，最衰沒得打電話進來，所以靠你們在留言區那裡跟我互動一下，希望大家都喜歡剛剛這個鐘頭的所有英文歌曲啦。下一 part 除了點唱之外又試下另外一些東西，千祈唔好再翻到嚟，继续有小姜陪大家轻弹浅唱《不夜天》。
1: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前行政长官董建华离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表示，前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別行政區首任行政長官、敬愛的董建華在2026年9月8日安詳辭世，至親隨侍。董建華為人剛正不阿，胸懷家國，鞠躬盡瘁，其高風亮節的精神將會永垂不朽，長存心中。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表示沉痛哀悼。梁振英表示，董建华领导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及政府，获得国家高度信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高瞻远瞩谋划香港的长远发展和解决深层次民生问题。梁振英形容董建华责心人口，以理服人，是后辈的典范，愿他安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政府发言人表示热烈欢迎，再次肯定粤港澳大湾区卓越创新能力，并支持创新科技资金生态。科技创新界立法会议员邱达根表示，深圳的科技硬件有好高性价比，广州在生命科技方面有好深的底蕴，加上香港在法规和集资等方面作出不少贡献，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如果能够持续发挥各自优势，相信能够继续排第一位。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预计今日上午9:50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和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为港澳学生进行专家讲解、实时示范科学实验活动，并进行天地互动对话。教育局向各中小学发通函，指天宫课堂是难能可贵的航天科学教育学习活动，邀请各中小学安排师生实时观看直播。天宫课堂由中央电视台亚太总站负责节目制作，香港电台负责广播，港台电视31亦都会安排现场直播。道琼斯指数报52,787点，跌62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673点，跌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3.97，瑞士法郎0.81，加元1.378，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1.1美元，卖 出4361.5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是2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77%。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渐转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渐转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渐转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47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7公里；西沙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4500米有雨。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财经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万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喂。
6: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万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7: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小姜。

欢迎翻到嚟《轻淡青春不夜天》，今日系九月九号星期三凌晨4:09啊！而家出边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7%啊！多谢晒咁多位嘅朋友今日陪住我一齐癫啊！第一 part 小姜拣嚟咗大家都可能耳熟能详嘅一啲粤语嘅一啲歌曲啦。咁啊，第二 part Benji 就拣嚟咗好多首唔同嘅英文歌曲啦。至于第三 part， 当然会有点唱环节嘅歌曲要播放，但系喺播放之前啊，我哋啱啱由香港电台第二台去到香港电台嘅英文台嘅感觉上吓。不如而家我哋去埋香港电台嘅普通话台啦。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小江。现在要播放给大家的有一连串的普通话歌曲，我们华语乐坛的歌曲很多。送给大家有周董、周杰伦的《七里香》。

周杰伦七里香。其实今日越做心情越好，因为我曾经有讲过，做咗轻谈浅唱不夜天嘅倾谈点唱不夜姜之后，我作为一个 DJ 好似越嚟越冇个性咁样啊。为咗服务大家，令到大家开心，大家点唱当然我开心啦，亦都可以帮大家舒缓下一啲你哋心里边想讲嘅一啲说话，或者凭歌记忆嘅一啲 message， 我都替你哋去做。但是我自己的 song list， 我自己揀選的心水歌曲的机会就越来越少，所以今天在我放纵自己一个时候，在我读出大家的留言之前，让我继续可以做普通话的 DJ 好不好？还有15分钟的时间，让我介绍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些华语歌曲给大家。孙燕姿、孙燕姿，我怀念的。

上演着我怀念的听完《宣言》之后，送埋张惠妹俾大家。我非常之爱呢首歌，如果你也听说，阿妹张惠妹，如果你也听说。

张惠妹，如果你也听说。接下来这首歌，经典中的经典，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吴思海、伍思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特别的爱给特别。

们是爱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终于来到小军点唱机的时候，大家久等啦。不过唔紧要啦，你哋睇翻重播先 send 俾啲朋友听噶嘛，系咪？首先嚟有周子啊，好有心嘅一个点唱啊。9月6号系歌神许冠杰嘅生日快乐啊，想点许冠杰呢首一首歌送俾你啊，多谢歌神啊，曲曲令人心醒，多个选择方便主播姜云歌啊。想点唱嘅就系呢一首歌神许冠杰嘅《这一曲送给你》啊，多谢晒你啊，周子。之后有宝珠啊，佢想点徐小凤嘅《喜气洋洋》啊，因为咧想送俾啊 Susie Tam 啊，今个月10号生日快乐啊，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啊，喜气洋洋啊。Patrice Lee 就话咧，点唱俾澳门嘅 Jack Jack 小 B 听啊，因为9月咧啱啱上幼稚园啊，想祝福佢开心啊，喺新嘅环境学习，身体非常健康，小毛病可以快啲好翻啊，所以点卢嘉敏嘅小太阳俾 Jack Jack 听啊，同埋送埋俾我嘅 BB 听，多谢晒 Patrice Lee。陈家雄咧就话想点啊一首灰色哈哈哈哈哈哈林忆莲嘅歌曲啊，俾小姜 B B 同埋有好多好多好多人啊，大家想留言板睇系边个啦？想祝大家身体健康啊，天气炎热要饮多啲水啊，我会饮多少少噶啦，多谢陈家雄啊。之后应该就系佢嘅姊妹陈家凤啊，佢就话身体健康，天气热饮多啲水，哇，你两个好有心、啊，想点柳应红嘅换到千半斤啊，想点俾又系好多人啊，想留言板睇啦。跟住仲有 JM Man 嘅点唱啊，今日开心时刻到啦，一样想继续点啊，俾所有嘅轻谈嘅朋友们，祝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当然亦都点俾我听啦，想点 Judy Young 翁善玉嘅永远相信啦、啊，或者 Stories 都可以啊，麻烦晒你。好，一次过听住呢几首歌先啦、啊。

趁住未到五点钟新闻报道，快啲读埋一啲点唱先。Margaret Lai 就话想听 Brad Gaiff 或者 Barry Manilow 嘅 Mandy， 哇 ，Mandy is a good song。Time flies， 我嘅好朋友已经离开咗一个月啦。She's always holds a special place in my heart。I'll try hard to cope with the days without her next to me。Rest in peace 啊，都系嗰句 ，Take care of yourself， Margaret。Connie Tam 就话反而挂住嘅系另外一位啊，系 Ming Sir 啊，刘少明啊，因为佢已经离开咗啦。咁啊，资深嘅演员舞蹈家。作出了很多的贡献，超过半世纪，经典的作品有很多很多，曾经获过很多的奖项，值得尊敬，永远怀念。想点唱铁血丹心给兴坛的这么多位朋友听。 Thank you Connie Tam。 PX 就说想点唱 Twins 的明爱暗恋补习社给两位的数学老师，分别是中学母校的五 Sir 同埋补习嘅等 Sir 啊，系啊，两位嘅老师都好耐冇见啦，呢、這个礼拜见翻佢哋，难免会有少少谂翻起当年嘅事，唯有用下一首歌嚟到系啦，谂翻起呢件事吓，呢首歌都有少少数学 feel 嘅，应该啱使嘅，多谢晒你嘅 PX。跟住有 Florence 五啊，想点 Graham Goldman 嘅 Love's Not For Me 啊，嚟自卡通电影啊动物奥运会嘅歌曲。点俾咁多位朋友听？喂，我不如揀嚟关正杰嘅版本啦，《落日在何处》啊 ，OK？ 跟住有 Kitty Lang 啊，想话九号月八号啊，佢个外甥孙女啊，张嘉莉嘅生日啊 ，Happy Birthday！ 身体健康，青春美丽啊，想点歌曲俾佢啊？系啦，咁啊，我哋不如点翻首张庆龙嘅《共享阳光》啊，我最中意噶啦。跟住仲有 Huang Xuan Lily， 係啦，咁佢就話呢近排就轉軌，身邊好多人中咗招，叫大家一定要身體健康啊，突然間諗起呢一位嘅好姊妹多年前介紹佢聽嘅首歌，陳卓賢嘅地球上嘅最後一朵花，應該唔係好多年前啦，係咪陳卓賢嘅話，咁佢已經三年幾未見過啦，亦都冇乜聯絡啊，咁大家各自各忙啊。好啦，今日一次過送曬咁多首歌俾大家，如果新聞前播唔曬嘅話，新聞後繼續播埋佢啊。先嚟有 Barry Manilow 嘅 Mandy 啊，跟住有罗文、印尼姐姐嘅铁血丹心，仲有 Twins 嘅明爱暗恋补习社啊，补习班啊。

0: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以采取乜嘢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方的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就说有意在任期内于推动乌克兰问题解决方面取得突破。根据俄罗斯总统网站，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今次俄美领袖通话持续一个钟头，在积极气氛中进行，两国总统以互相尊重和务实的态度 就美方代表团日前先后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成果交换意见，积极评价美方代表团访俄成果，并表示将继续透过这类渠道保持沟通。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昨日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降雨量创历史最高纪录，爱知县四人受伤，当地交通受到严重影响，多处亚运会场馆漏水。共同社报道，名古屋市昨日下午落大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降雨量一度超过100毫米，创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新高。市内多条地铁路线一度暂停运作，多处地下通道出现积水，东海道新干线部分区间昨日下午都一度暂停运作，共有140多趟新干线列车延误，大约98000人受影响。共同社引述名古屋市方面消息报道，受大雨影响，将于本月19号开幕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多个比赛场馆漏水。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实施三轮制裁，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和相关企业，是美国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经济压力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表示，今次行动旨在进一步限制伊朗马汉航空公司的营运，并将制裁范围扩大至伊朗其他航空公司。制裁都涉及多间被指为伊朗提供支持的纺织公司、外国中介公司和转运网络。美方说，伊朗透过这些渠道获取美国原产飞机和敏感技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表示，当地星期二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通过一次复杂的情报侦察和作战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这艘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采用较为先进的水底装备技术，于2025年交付美军。革命卫队公布该潜航器的相关信息，显示该装备是美国大型自主水底航行器，长约 5.8 米，重近3吨，可以在水底持续运作最长10日，最深可潜至达6000米。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底侦察监测、海床测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任务等。粉岭发生致命车祸，一名私家车司机死亡。昨晚10点左右，一架私家车沿百和路行驶，期间私家车怀疑失控，撞向路中石驳，司机被困，由消防员救出，送往北区医院之后不治。道琼斯指数报52786点，跌6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3点，跌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54.02，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379， 人民币 6.711， 英镑对美元 1.354， 欧元对美元 1.163， 澳元对美元 0.72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5。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354.59美元，卖出4355.3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2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 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3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点。
5: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u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时间嚟到5:06啊，出边嘅气温而家28度，相对湿度77%。我哋喺新闻报道之前，仲有两首嘅点唱歌曲未播嘅。听完我嘅纯音乐作品啊，呢一首 Happy Thoughts 之后，仲有 Twins 嘅《明爱暗恋补习班》，同埋陈卓妍 Ian 嘅《地球上的最后一朵花》。

点唱歌曲播完啦，系时候翻翻我自己嘅精选歌单咯。1981年啊，好劲嘅一套电视剧叫《大控诉》啊，威里嘅呢首主题曲非常之有型。喂，《大控诉》有几型？快啲上网睇下啲片段啦，你会知道我讲咩嘅。净系睇个主题曲 opening 已经知噶啦，快啲上下网啊喂！

今日我哋介绍新歌俾大家听之前，四大天王总要出动。先嚟有张学友，张学友嘅留言。

嚟到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最后一首歌曲是一首好旧好经典的 Love Song， Glenn Medeiros，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前期没走开，之后会有小白陪住大家，下个礼拜轻谈浅唱不夜天，小姜再同大家见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在养和医院辞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指，董建华安详辞世，至亲随侍。声明又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其高风亮节的精神将会永垂不朽，长存心中。董建华担任行政长官期间，香港经历97年金融风暴、沙士爆发，为了挽救经济，内地与香港签署 CEPA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且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董建华于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其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前行政长官董建华离世，享年89岁。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表示沉痛哀悼。梁振英表示，董建华领导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及政府，获得国家高度信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高瞻远瞩谋划香港的长远发展和解决深层次民生问题。梁振英形容，董建华责心人厚，以理服人，是后辈的典范，愿他安息。英国首相贝安德、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里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根据法国总统府官网声明说，透过两国方案解决巴以冲突，对中东和更广泛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安全是至关重要，亦都符合英法加三国的根本利益。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殖民区系统性扩张，包括以色列政府建设伊一区殖民区的决定，以及犹太人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对和平愿景构成直接和紧迫的威胁。声明又说，英法加三国已经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致力于维护两国方案。根据国际法，这些殖民区属于非法机构，三国决定禁止从殖民区进口商品，并且对殖民区和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制裁。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影响，是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2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79%。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三美以南、香港以南同埋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到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北风4级，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到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四级，能见度是40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四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是7公里，西沙吹东北风一级，能见度4500米有雨。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2786点，系跌6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673点，跌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2，日元153.92，瑞士法郎0.81，加元1.379，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兑美元0.722，新西兰元兑美元0.56，系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4.19美元，卖出4357.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吸咗依套米纸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依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依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依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依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依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0: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零八分，今日咧就系2026年嘅9月9号星期三嘅早上，农历嘅7月28号，27度嘅气温。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有白权浩加上 Vicky 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今日见到出边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今日咧就星期三，希望大家喺一个星期工作天去到中间嘅位置，仍然都系。保持住你嘅力量，保持住你嘅正能量。早晨啊！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有时我哋工作嘅时候、学习嘅时候，都会谂：啊，我唔得噶，我都好似冇呢一方面嘅潜质咁样。我哋要记住，有一啲嘅潜力，唔系等你准备好先至出现。而在你决定起出来的时候，它才会被唤醒。

0: 有時就係㗎啦，當你想搵返一啲 CD 版本嘅時候，可能你又會諗、啊、原來數碼版本都有佢哋自己嘅好處，起碼唔會咁多雜音啊。原來發現咗呢，就係 CD 同埋黑膠都係一樣，黑膠就會有炒豆聲， CD 就會有其他唔同嘅雜音啊。耐咗唔緊要，好彩而家有好多數碼嘅版本啊。還是你對我偏心，無論哪個要與你作比較，同心動。謝謝你收聽緊香港電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話台聯播時段晨光第一線，
1: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每朝六點我做緊乜嘢呢？準備四小時嘅節目內容，話你知天氣變化，提醒你交通情況，供應無窮無盡正能量。你一起身就會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線的白元浩，每朝六點到十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2: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嚟到晨光 Coffee Time， 咁啊同各位听众去睇睇天气方面系点先啦。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31度啦，吹和缓嘅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啊，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啊，周末期间咧风势系较大嘅。亦都咧有几阵雨，嗱，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嘅早上嚟嘅。呢排咧，其实即系虽然去到下昼嘅时候咧，感觉噶嗰个嘅气温咧都比较上系热啊。如果你话而家都仲要去跑步啊，各样嘢嘅话咧，晏昼咧就真系会辛苦咗啲嘅。咁啊，但系如果你话喺几时啊，即系朝头早同埋傍晚嘅时间啦，当太阳一收咧，其实亦都有一种咧就亮浸浸嘅感觉嘅。咁所以我觉得几好啊，呢个天咧其实就真系我觉得几舒服噶啦，开始真系几舒服噶啦。咁啊唔使下下净系喺度谂热啊或者大雨啊，咁啊佢有啲秋风咧吹下吹下，都令人哋感觉咧系相当之心旷神怡嘅。好啦，揭揭报纸嘅时间，今日有啲乜嘢嘅重点报道呢？首先咧就当然望一望呢一个啦，今日就喺全城关注嘅天宫课堂港澳专场，今日就会开堂，准备上堂啦。包括咧就是香港首位在学专家黎嘉莹在内嘅神舟23号乘组三名嘅航天员喺天宫空间站啊，就为参与活动嘅港澳学生就带嚟精彩嘅科学实验示范，并且展开一场难得嘅天地对话。由今年5月24号发射升空以嚟啊，神舟23号啊，指令长朱洋柱航天员驾驶员同埋在学专家黎嘉莹啦，咁佢哋嘅太空之旅去到今日，哇！原来数数手指咧都已经超过100日噶啦，即系谂翻你嗰阵时，佢哋啱啱升空咧，都真系好似前几日或者一次系上个礼拜嘅事，但系原来都已经咁耐啦吓，过100日啦，咁所以咧都睇得到佢哋今次嗰个嘅叫做成绩啊，相当之飞然啦。咁所以咧，佢哋今次都咁难得啊，可以再次咧就喺天空嗰度，咪天空嘅太空嗰度咧，就进行一个咁特别嘅实验，可以令到我哋嘅学生咧就可以即系受益啊，获益良多。咁啊，今次嘅呢一个叫做课堂啊吓，咁啊亦都会喺早上嘅时间咧就正式开堂啦。啊，根据了解啊，佢哋嘅喺轨道期间咧就会开过100项科学同埋应用嘅项目嘅，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同埋微重力流体物理，仲有就系航天医学啊、航天新科技等等领域前沿科学同埋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同埋验证。你有冇兴趣睇呢？其实我有兴趣睇嘅，嗰阵时就晨光仍然继续中，唔知道有冇机会可以望一望呢？因为呢要教识即係譬如港澳地区嘅小朋友好多唔同嘅实验嘅话呢，的确要好多心神，大家都好叻仔嘅。因为望一望另外一份嘅报道，就话到香港能力国际评估计划，咁都系评估15岁学生面对未来世界嘅准备程度㗎，被视为国际教育嘅重要参考指数嚟㗎喎。咁今次佢哋喺2025年嘅一个结果喺寻日嘅时间咧就公布啦，香港学生喺3个核心领域上面，科学、数学同埋阅读嘅表现，亦都咧就系高于国际平均水平。咁但系话到我哋嘅分数就比2022年下跌咗18至24分嘅。嗱，创新领域数码世界中学习咧就取得545分，显著高于国际平均噶。全球仅仅6个嘅国家或者经济体咧系达到呢一个水平嚟嘅啫。咁所以你见到香港学生学习嗰个水平真系相当之犀利。好啦，當然要睇埋咧，老友記都要注意啊，又有優惠啦！新一輪愛心食肆想你餵食活動咧，就將喺今個月嘅16號，咁啊，而家就9號啦，仲有差唔多一個星期嘅時間就會舉行啦。啊，透過全港超過200間嘅長者中心，向獨居長者、雙老住户以及咧就係隱蔽長者派發餐飲優惠券噶，受惠長者可以獲得一套8張嘅優惠券，並且就喺10月1號，即係國慶開始咧，就至到11月30號期間，憑券到8間參與計劃嘅食肆嗰度咧就可以消費噶啦，最緊要大家食得開心啦。咁當然你話要講翻一班同學仔學習咯，咁啊一陣間就要大家一齊上堂啦。唔知道有譬如我自己仔仔嘅，
喺学校嗰度啊，佢有冇上呢一堂咧？因为寻日问佢嘅时候，会唔会上呢一堂太空堂咧？啊，佢竟然答我唔知道。

上堂嘅话咧，无论你系 chemistry 定系 bio， 好似歌词所讲一样咧，今日都啱啦。喺呢个太空上面都有好多唔同嘅实验可以俾到我哋睇下。哇，原来我哋以前所学嘅一啲嘅定理，例如惯性嘅，喺太空嗰度原来系唔啱用噶。重力物理咁深嘅嘢，我哋一阵一齐上堂咯。上堂嘅时候都有一种青葱岁月嘅感觉喺入边，系年轻，系青春，亦都系我哋嘅年华。

0: 早上时间6:24，27度嘅气温，继续收听紧晨光第一线。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0: 成语百科今日同各位听众分享一个叫做远交近攻。远交近攻亦都系战国时代秦国横扫六国统一天下嘅关键策略嚟噶，后嚟更加被收录喺36计之中。呢一套嘅策略嘅意思非常之直接，先同距离遥远嘅大国结盟，搞好关系，同时集中火力进攻眼前嘅邻国。听起上嚟咪好片面咯，就咁就远嘅咁啊 make friends， 近嘅就打咗佢先。不过其实呢一个最犀利嘅一个故事啦，佢嘅原因就当然就系因为秦国想一统天下，咁啊但系亦都怕就系其他嘅大国啦，因为佢打算咧就跨越韩同埋魏，去到进攻比较远嘅齐国，于是乎佢就用咗好多嘅礼品去到送俾韩同埋魏，去到讨好佢哋。啊，结果呢一招果然系凑效。其实呢一招远交近攻最犀利嘅，唔系佢哋谂到一定要打咗远嗰个先，近嗰个咧点算呢？其实近嗰个佢哋都明白，打完远嘅都会打自己嘅，所以你话远交近攻嘅精髓之中嘅精髓，就系本身秦国亦都就系算咗，算好啲乜嘢呢？就系算好收礼物嘅韩同埋魏，明知道将来都会打自己，都唔敢出兵。所以远交近攻往往都系要有计谋之中嘅计谋放喺入边先至得嘅。呢套嘅策略放喺现代嘅商业社会上面，或者日常嘅竞争之中，同样系啱使噶。做事千祈唔好麻木咁样去到树敌，先稳住远方潜在嘅对手，集中精力解决眼前嘅关键，先至系一个嘅挑战。亦都系务实嘅赢家思维。咁当然你话要好似秦国咁样一统天下，哇！算力算到咧，就系大家嘅利害关系，亦都算得到对方唔敢轻举妄动，欣然接受你嘅礼物。其实亦都系相当之高层次嘅谋略嚟嘅。要同佢做 friend 嘅话，唔一定咧就下下都系谂第日要灭咗佢，可以真心攞个心出嚟同佢做一个朋友嘅。

0: 以做成。
1: 6:29啦，
0: 揸緊車病，米國沙煲亂掟，知己可以做成。
1: 歌神啊，跟佢做個 friend， 我話跟聽眾做個 friend 啊，唔單止我噶，神光第一線白元豪 Vicky 都喺度，轉頭 Vicky 都會翻埋嚟噶啦，我哋轉頭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说，董建华安详辞世，至亲随侍。声明又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他高风亮节的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董建华担任行政长官期间，香港经历97年金融风暴、沙士爆发，为了挽救经济，内地同香港签署 CEPA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董建华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之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英国首相贝安德、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根据法国总统府官网，声明说透过两国方案解决以巴冲突，对中东和更广泛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安全至关重要，也都符合英法加三国的根本利益。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殖民区系统性扩张，包括以色列政府建设伊一区殖民区的决定，以及犹太人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对和平愿景构成直接和紧迫的威胁。声明又说，英法加三国已经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致力于维护两国方案。根据国际法，这些殖民区属于非法机构，三国决定禁止从殖民区进口商品，并且对殖民区及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的制裁。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一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和相关企业，是美国进一步加大对伊经济压力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说，今次行动旨在进一步限制伊朗马汉航空公司营运，并将制裁的范围扩大到其他航空公司。制裁亦涉及多间被指为伊朗提供支持的纺织公司、外国中介公司和转运网络。美方说，伊朗透过这些渠道获取美国原产飞机和敏感技术。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6: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想写。

0: 晨光第一线 Vicky。
1: 早晨，早晨，六点三十五分。在这个时间有 Vicky 和小白的晨光第一线。早晨啊小白。
2: 早晨 Vicky。
1: 早晨啊小白。我想问一下你记性叻唔叻啊，即是你的记忆力好不好，记忆强不强
2: 的。没有记忆特别叻咯。即是如果你突然间有一大段稿叫我背的话你要给时间的。
1: 我发现我自己。
2: 特别觉得很难背那些稿。
1: 我背稿。我背稿呢是一系呢就是图像记忆法。就是记了我份稿那些字是哪些位置，你明白我说什么，即记住那粒字那个位置，我就好像图像这样望到出来这样。另外一个呢就是有故事性啦，即有连接性。
2: 是啊，
1: 如果不是很难
2: 用这些方法记都没什么问题，最大问题是有时候有些很长的 title 呢。
1: 哦是啊，没得那个得字呢你不可以变记那些嘛。
2: 是啊，那些就真的会礼计一点咯，要落多两千力
1: 是啊，
2: 比多些努力。
1: 不断是这样 up, 因为呢嘴巴的肌肉呢都有记忆的嘛，即我们肌肉是有记忆的嘛。咁就会系不断讲佢出嚟，不断重复重复重复，可能讲十几次二十次咁样，咁就令到自己有阵时嗰一刻个脑唔记得，但系个嘴巴呢已经自自然然帮你记咗。咁所以喺记忆方面呢，我之后都可以讲下喎，即系有啲唔同嘅方法可以解释返点解有人系用唔同嘅记忆方法嘅呢，呢个都几有趣喎，之后晨光百科呢都可以同大家睇下。咁你除咗记稿，我哋讲完记稿，你记一啲事情又叻唔叻嘅呢？
2: 嗯，事情其实都 OK， 有故事性㗎嘛，其实事情。
1: 但係你会好快忘记嗰啲，即係譬如細細个嗰啲记忆啊咁样嗰啲。
2: 特别深刻嗰啲梗係唔会记，唔会忘记啦。但无聊嘢嗰啲，即係每日恒常食饭嗰啲，咁梗唔会记得啦。
1: 就会唔记得啦。
2: 不过有啲人係可以每一刻都係记住，因为之前都有讲过，有位仁兄每一秒钟嘅时候佢都可以提取返自己嗰一秒嘅记忆嘅。
1: 好犀利。
2: 係。其实都好痛苦，有阵时候我心谂会唔会呢，真係过目不忘，係真正嘅过目不忘。
1: 嗯。
2: 即係好似我哋睇返 cam 咁樣，你可以 loop 返個時間出嚟，就睇返發生咩事咁樣。
1: 嗯，真係唔知呀呢個。呢個都係好好研究嘅。咁你有冇印象你最細個嘅記憶係幾時？
2: 最細個啊，我諗一歲到嗰啲囉。
1: 嗯，一歲已經記得啦，你記得係咩？
2: 喺屋企下低個水池嗰度， BB 池嗰度，有架帆船，玩具帆船呢，常咗入去個坑渠嗰度，佢攞唔返。一記得呢啲。好慘。
1: 但係我覺得好好笑，即係對於小朋友嚟講嗰陣時已經係好大件事㗎嘛。
2: 仲有同姑姐講呢，話我帆船喺嗰度喎咁樣。咁佢又唔理我
1: 喎。佢都好犀利喎，你記得自己係喺一歲嘅時候發生過嘢。因為當我自己有記憶已經係好多時候係幼稚園裏面嘅畫面啊，咁幼稚你都已經三歲了。
2: 我會記得咁肯定係一歲到呢，係因為我當其時身處嘅環境嘅時候呢，我係
1: 未搬，
2: 係一歲嘅時候。
1: 哦，
2: 係啦，即係我會睇返啊，原來嗰個呢個記憶係一歲㗎喎，而唔係因為佢一歲而我記得囉。
1: 係囉，好犀利喎。
2: 推敲返嘅。
1: 原來搬屋都有好處㗎喎。
2: 係啊，
1: 因為我由細到大呢都冇搬過屋㗎。係啦，咁所以我就淨係係囉。即係我記憶就係喺呢個屋企啦咁樣，所以唔能夠好似你啱啱講話從地方裏面去推敲返自己幾多歲。
2: 環境知道係幾大啦。
1: 係啦，咁其實我自己呢就係、是、印象依稀印象呢就好多都係喺幼稚園裏面發生嘅回憶啦。咁、但係呢有啲人就話啦，啊小朋友係咪真係記得㗎啦，小白就記得啦，一歲㗎嘛嗰陣時。原來最近呢真係有研究發現呢，佢話 BB 呢比我哋想象之中係更加早開始記得啲嘢。佢哋呢個研究團隊呢係甚至乎係掃描咗26名4個月至到2歲嬰兒嘅大腦啊，發現咗啲 BB 第一次睇圖片嘅時候呢，佢哋腦入面嗰個海馬回嘅活動呢越強，之後佢哋就越容易認得返嗰啲嘅圖片。即係佢哋能夠去了解得到，就係、是、咦，我曾經對過呢個事物或者呢個空間呢、這個畫面呢、這個影像是有記憶的喎。
2: 我聽過呢有些人說什麼胎教不聽貝多芬的。
1: 是。
2: 跟住話啲小朋友大個有啲會記得、哦、好似聽過喎、這、呢個咁樣。
1: 或者好熟悉即係自己哼呀、啊。
2: 跟住阿媽就行出嚟你喺個肚入面嘅時候咪聽過囉。
1: 係。原來呢一種現象呢係喺科學上面呢有名㗎。多數我哋細細個可能會見到一啲嘢啦，然後呢可能你到小學仲記得嘅，但係大大下呢可能到 Vicky 呀、小白呀、呢個歲數呢唔記得喎、原來呢一個現象

0: 象呢是叫做婴儿期失忆。
1: 哦，
0: 即小朋友大大下因为时间的流逝、
1: 嗯、
0: 时间的消逝就会不记得了，但是仍然有些人仲系保留得到，就好似你咁样啦、
1: 嗯。
0: 你仲记得嗰个玩具？
1: 那个风帆玩具仔
0: 塞住咗喺嗰度，攞唔翻。咁啊，过去呢啲研究咧，其实都令到我哋就系、是、令到我哋知道，哦，其实小朋友好细个嘅时候已经有记忆，就可以咧，就系、是、唔再讲呢一句。我哋而家应该话，以前成日都讲话，诶、欸，佢咁细个唔记得嘅咁样。
1: 嗯、
0: 但系我觉得而家咧就唔系啦，有咗呢啲嘅科学研究咧，其实我哋作为家长啦。或者我哋作为长辈啦，你去同小朋友接触嘅时候，你唔好以为呢一刻佢会唔记得啊。对于呢个小朋友嚟讲，可能系一件大件事嘅时候。
1: 嗯、我嘅下一代咧，即、就、系、是、我两个仔仔，佢哋记佢哋细个嘅嘢咧，会记得比我更加精准嘅。
0: 系你唔仲细啊嘛？
1: 系因为我用咗一个方法。
0: 系咩？
1: 咁就系当佢哋一路成长嘅时候，佢哋会影相噶啦。咁而家呢个年代仲有拍片，我细个冇拍片啦。
0: 嗯。
1: 咁喺佢成长又同一时间成长紧嘅时候咧。我会不断同佢睇翻呢啲片，睇翻啲相，然后佢哋个记忆就会越嚟越深啦。啊，系啊，呢个我记得系嗰阵时同边个去玩噶嘛咁样。去到而家咧，就系、是、因为曾经有相去到帮忙佢哋个记忆 call 过出嚟啊，咁所以佢哋都会记得。系啊，我记得嗰阵时我好细个去过边个同边个同学玩啊，或者同个边个朋友仔一齐嘅、
0: 嗯，
1: 做过啲咩嘅，佢都讲得出嘅、
0: 嗯。
1: 即系用呢方法可以，我发觉系几有效去到保存佢哋童年，真系好童年嘅回忆，幼儿时期。嘅一啲回憶咯，
0: 嗯，即係如果假設而家成長嘅小朋友，只要家長有做到呢一步，
1: 啊、
0: 不斷可能隔幾年又同佢睇翻，
1: 係啊，
0: 隔幾年又同佢睇翻，可能佢就會到大個都會好有深刻印象。
1: 係、啊、我哋而家呢個年代啲人成日都唔記得要睇翻啲相，因為收曬落個電話嗰度嘛。以前你曬出嚟仲會成日得閒揭啦，即係我細個會揭噶嘛。而、
0: 嗯、
1: 家其實真係好難，要特登。你係要攞個電腦出嚟啊，攞電視出嚟啊，定係點咧咁樣、
0: 嗯？
1: 我發覺冇揭睇得咁開心。我自己覺得
0: 其實都係，
1: 係嘛，
0: 有個質感啊嘛，係嘛，
1: 係咯，
0: 係咁啊！希望各位嘅長輩們咧，都好好注意你嘅言行舉止，因為有機會分分鐘小朋友咧，到大個都會記得嘅。6:42，早晨，早晨。

0: 6:45听过有嚟自黄敏华嘅嗯，我系 Ficky 泳儿，点样先系一个 Good Morning？ 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嘅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嚟讲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
1: 晨光百科。
0: 6:46啊，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先。星期三嘅天气系咁样噶，大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概31度，会吹和缓嘅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咧就会稍为下降啦，而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嘅骤雨。而家出面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0%。9月9号早上啊，听众6:47啊，喺今日嘅晨光百科咧，要同大家睇下关于眼睛嘅嘢。
2: 嗯，
0: 小白多唔多眼微调嘅咧？
2: 都唔算多嘅。
0: 你有冇发现自己边只眼嘅眼微调多啲？
2: 左左，
0: 因为左吉右空啊。
2: 点样都要讲个左字，右眼从来都冇跳过。
0: 哎呀，笑到咳啦，唔好意思。系啦，有好多人咧都话啊，眼微调、哦，即刻睇下左定系右先。啊，左边眼微调又系唔系左吉？然后右边眼微调又系咪等于空咧？咁究竟点解会眼微调呢？原来其实系有原因嘅。你可以留意一下，当你下次自己发现有眼微调嘅时候，你可以问一下自己，最近系咪太攰啊？最近系咪瞓唔够啊？最近系咪有啲压力，甚至乎系摄取过多嘅咖啡因呢？因为原来当我哋身体太攰嘅时候，我哋眼睛周围嘅小肌肉同埋神经都可能会变得比较敏感。於是呢就會不斷咁樣出現一啲唔受控制嘅細微收縮啦。咁你話啊，咁我點樣先可以唔眼微調呢？有方法嘅，就係、是、要提提你好好休息，有充足嘅睡眠，又或者減少去攝取咖啡因，咁通常呢慢慢慢慢呢就會好快改善得到㗎啦。咁而呢一種嘅現象呢，其實都有個學名嘅，叫做肌纤维沾蓄。咁下次当你如果真系发现你有眼微调，又或者你身边嘅朋友有眼微调嘅话，就不妨提提佢，喂，系咪攰啊？问下自己最近系咪攰啊？系嘅话唔紧要噶，尽快休息就得啦。咁小白，你有冇试过仔仔眼微调，然之后好惊咁样问你咧？
2: 我真系唔知佢冇眼微调。
0: 哦。
2: 问下佢先，
0: 你下次可以问下佢。
2: 系咯，
0: 佢唔会觉得奇怪嘅咩？
2: 可能冇试过，所以就冇问我。通常细路仔如果第一次眼眉跳，哦，我只眼啊，佢唔知做咩，通常都系咁样噶嘛。
0: 可能佢有足够嘅休息，因为我记得我细个第一次眼眉跳嘅时候，我系好惊嘅，因为一边眼有，一边眼冇啊嘛。咁、我就以为发生咩事啊？系咪我只眼有啲咩问题啊？咁样，跟住我系即刻喊住咁问妈咪嘅。咁但系当然啦，嗰阵时妈咪系冇呢啲咁样嘅科学嘅研究去同我讲究竟呢样嘢系咩嚟噶啦。总之就系同我讲，诶，冇事嘅，冇事嘅，就咁算啦。跟住然之后大大下听到，因为原来可能老一辈会觉得左吉右空，
2: 系啊系啊系啊，
0: 佢就费事再同我解释啦。
2: 你因为你嗰阵时右边啊？
0: 唔记得啦。但系而家我哋知道咗咧，如果你嘅小朋友真系咁啱有眼微调，又问你咩事嘅话，你就可以同佢讲冇事嘅，瞓多啲觉就得啦。

0: 6:53，听过有嚟自周慧敏嘅《眼泪的坚强》。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你的职场 KOL 唔系，今日系职场后花园先至啱嘅，因为我哋今日嘅嘉宾咧就系我哋嘅花艺师安安，安安你好。
3: 早晨，其实我都可以是 KOL 嚟嘅，
2: 你都系咪？我意思即系话咧，呢个专属嘅后花园梗系留翻俾你啦，系咪先？
3: 好的，好的。吓、
2: 系啦，咁啊，后花园入边今日安安同我哋介绍嘅系边一个嘅品种咧？
3: 咁咧就嚟中秋节啦，咁我提前咧就介绍一种花，等大家可唔可以买嚟咧嚟赏月咯？叫做月光花。
2: 月光花，月光宝盒啊，听过啫。月光花咪真係有啲咁嘅花㗎，月光花。
3: 梗係有啦，嗱佢個樣咧，其實就好似即係佢我 send 咗張相俾你㗎啦，其實可能你冇時間睇啦。
2: 咁我睇咗㗎，睇咗㗎，係啊。
3: 嗱，你形容俾大家聽咧，其實個月光花咧，即係好似個月光咁嘅喎，佢係幾塊花瓣啦，開大咗之後咧，就好似呈圓形咁樣嘅。個重點咧就係佢白色之餘咧，係帶光嘅，自帶光芒，即係話咧佢有少少反光啊，有少少。
2: 哦，咁我明啦，我以為咧。是我自己睇到嗰個花嘅時候呢，佢嗰層面嗰個位呢好似有啲好似嗰啲係啦係啦珍珠光，佢
3: 我諗到啦。叫自帶珠光嘅綢段花。
2: 你呢個講得非常之好，係真係自帶珠光，真嘅。
3: 係呀，開大咗呢就成個滿月咁啊，即係月光係圓形。就又好大又好靚，咁佢夜晚先開㗎喎，好似你最鍾意嘅，好似我最鍾意其中一種花嘅，就係夜晚先開嘅。
2: 檀花。
3: 檀花。係啦，咁所以就咁就自帶珠光，仲要夜晚先開，仲有少少香味。咁香味嘅。
2: 啊我話佢呢個呢夜晚先開呢，咁佢會唔會好似檀花咁開兩個鐘就拜拜咁樣㗎？
3: 啊佢又冇喎、即係檀花一齊開完你睇住佢過程會生嘛，佢就唔會嘅，佢夜晚先開。咁但係我哋亦都有個別名有啲人叫佢叫嫦娥奔月，因為佢太似一個月亮啦。
2: 哦，嫦娥奔月呢個別名嚟嘅，自帶珠光咧，自然都好好。嫦娥奔月，嗯，唔錯。
3: 係啊，但係佢係代表永恆嘅愛啦。咁同埋佢真係好靚，咁所以有啲人又話，佢永遠都咁靚嘅花咯，叫做永不散去嘅美麗嘅樣子。咁呢個月光花咧，其實都係屬於草本植物嘅一種啦，咁喺國內都好盛產，係廣西啊、四川啊、雲南啊嗰啲都有嘅。咁佢係其實好多花園咧，我覺喺國內嘅花園庭園咧都會養佢，其實因為佢都唔難種植嘅。咁我會睇下喺花墟會唔會有得揾下啦。咁佢係其實喺小型棚架啊，或者係喺盆栽啊，都係好適合嘅。你想象一下，如果咁多白色嘅自帶珠光、轉圓形嘅花閃耀住，你話喺夜晚開出嚟係咪好靚咧？
2: 真係好詩情畫，而重要咧係因為佢有少少自帶珠光嘅關係啦。咁所以咧，當你喺即係賞月嘅時候，嗰種月嘅光度渗透落呢个花，但系有少少反光嘅感觉。咁你头先话佢可以喺个棚嗰度种噶嘛？咁所以成埲墙，哇，成埲墙都系非常非常之靓嘅呢一种咁样嘅泛出嚟嘅高贵白色啊！哦，呢个真系非常之靓，但系我而家种就种唔切啦，系嘛？中秋节就快到，
3: 而家种唔切买啦。咁佢同昙花有少少。係有啲唔同咧，行翻嚟睇咧，佢咧係即刻好快咁樣，即係夜晚開完之後，係即係幾小時，
2: 兩小時
3: 花幾大，就兩小時，可能佢要好慢好慢。我以前 set 個腳架睇佢咧，就第二朝就縮曬啦。咁呢個咧，其實第二朝都會消失嘅，但係就唔會咁快，即係可能慢慢咁樣消失，就冇昙花咁樣即係一現咯。啊！這個就不是一現的，可能是擺得耐啲，可能第二朝的時候咧，唔係叫消失，不是叫縮曬，可能是停止再開啊，跟住慢咗啊咁樣，即係冇彈花咁快嘅。但係都係咧，你夜晚黑要睇實佢，同埋真係好靚。佢同彈花唔同，比較脆弱啲，但係佢係比較靚嗰啲。
2: 彈花就好香嘅，因為嗰、
3: 個都香，
2: 都香㗎呢、這個。
3: 係啊，所以我都想研究一下，係咪夜晚黑偷偷地開嘅花咧特別香
2: 啊？我諗到點解，因為夜晚咧，可能啲昆蟲同我哋一樣，唔會好睇到個花，所以就要靠香氣去到吸引佢哋傳播呢個花粉，會唔會咧？
3: 我唔肯定呢個，我唔敢答你係定唔係，但我肯定就係呢兩朵花咧喺夜晚偷偷地開咧係。算是其中最香的花在這個世界上面。
2: 哇，被你講到呢，我都好想去花墟那裡 手來一下呢個叫月光花係嘛？
3: 係啊，月光花或者我哋叫綢段花，因為佢個令嗰個面咧、白色銀，佢先人珠光嘅面咧，唔可以話全人啦，但係你見到有少少反光啦，咁係叫綢段花嘅。係啦、咁其實啱曬啦，嫦娥奔月奔向呢個月亮，
2: 係
3: 圓形噶嘛。
2: 嫦娥咧，仲好多嗰啲即係。绸缎喺个身上边着晒，好靓咁，有啲反光，
3: 系
2: 系咪啊？
3: 系
2: 啊，
3: 飞下飞下揈下揈下嗰啲，
2: 系啊。佢仲有条好似唔知咩喺个背脊嗰度，唔知咩有条仙女环咁嗰啲噶嘛？发布记唔记得啊？你知我讲边条？
3: 我一定记得，因为细个个都会画过嘅。
2: 系啦系啦，嗰块仙女嘢咧就我哋咧凡人就嗰块嘢跌落嚟噶嘛。咁啊，上嗰度就飛啊飛啊飛下咁樣噶嘛，嗰塊就靚。
3: 我唔知而家啲學生會唔會畫啦嚇，我總之我哋當年真係會。
2: 我哋當年。
3: 上畫上畫
2: 粗粗粗粗。啱啱啱。好，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呢一個月光花，咁啊等佢咁靚一齊點綴下今年嘅中秋節啦。唔該曬安先，拜拜。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的办公室说，董建华安详辞世，至亲随侍。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他高风亮节的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董建华担任行政长官期间，香港经历97年金融风暴，沙士爆发。为了挽救经济，内地同香港签署 CEPA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董建华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其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前行政长官董建华离世，享年89岁。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表示沉痛哀悼。梁振英说，董建华领导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以及政府，获得国家高度信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高瞻远瞩谋划香港的长远发展，以及解决深层次民生问题。梁振英形容董建华责心人厚，以理服人，是后辈的典范，愿他安息。粉岭发生致命车祸，一个私家车司机死亡。昨晚10点几，一部私家车沿百和路行驶，期间私家车怀疑失控，撞向路中石驳，司机被困，由消防救出，送往北区医院之后不治。警方正是调查车祸的原因。美国执法及情报部门指责中国的 AI 人工智能公司利用一种名为蒸馏的技术，恶意复制美国先进 AI 实验室的知识产权。路透社报道，蒸馏是指利用规模更大、成本更高的 AI 模型输出，训练较少的模型，以降低训练新 AI 工具的成本。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以及联邦调查局在联合声明中指控包括 DeepSeek、月之暗面和阿里巴巴等在内的6间中国企业利用美国 AI 模型的不同版本更快地训练 AI 产品，而中国政府对此可能知情。美国早前已经有官员说会调查中国 AI 企业蒸馏美国 AI 模型。在北京，商务部今年7月回应时候指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污名化中国企业并实施制裁。商务部说，美方的做法缺乏事实依据，属于典型的人工智能霸权主义行径。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清晨5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2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的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6: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啊，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着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像你在音乐情人听到咁。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呢，咁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至1点周国锋的音乐中年，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嘅。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
5: 有音乐，
3: 有快乐，
5: 有快乐。
7: 二台话你知，
8: 而家大湾区嘅发展真系一日千里，我都好想亲身去体验下。
9: 啱啊，你咁有上进心，真系好难得啊！我留意到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即将推出大湾区工作实习计划。可以在今年11月去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实习1个月啊，体验大湾区工作环境。出发前呢有预备课程，帮助你掌握大湾区生活和工作知识的。实习期间还会安排丰富的周末活动，体验当地的生活文化添。
8: 时间和内容都很吸引，有什么资格才可以参加的？
9: 只要你是18至29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参加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就可以报名和接受面试的了。
8: 需不需要给报名费或者按金的？
9: 不用的，计划还提供大湾区免费住宿，完成工作实习而出席率达8成或以上，还可以申请8000元的实习津贴。现在已经开始接受报名的了，即刻上计划网站 www.yes.labor.gov.hk 了解多一点，亦都可以打电话同 WhatsApp 5576-6169向香港职业发展服务处的游姑娘了解计划详情的。
8: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7: 声音演绎彭咏仪、李志刚。二台话你知。
3: 声音导航、语音资讯，带你走访11个大湾区城市，感受各城的人文风景。
7: 大湾区风物志。
10: 岭南文化咧，主要系广东到广西一带，而大湾区系兼有广府同埋客家。岭南文化咧，佢除咗语言之外咧，佢成个文化表现都唔同嘅。譬如佢唱嘅粤剧啦，然后咧再嚟一个分野咧，就系饮食习惯啊、衣着啊等等等等。
7: 更多大湾区城市文化特色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风物志》，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不知道大家咧点样睇小说嘅历史故事同埋一啲爱情嘅人物串联起嚟嘅时候咧，有咩火花嘅咧？今个礼拜嘅开卷乐，我会同唐瑞同大家睇下玛格丽特杜拉斯嘅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呢、這个故事咧虽然系讲爱情嘅，实际上佢亦都系讲东南亚嘅殖民历史嘅。今个礼拜约定你开卷乐见，
5: 开卷乐。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早晨，早晨，早晨，各位亲爱嘅听众，你哋好啊！望一望个大钟，而家就系早上嘅7:09啊！咁啊，7:09嘅时候收听紧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啦，有白月号 Vicky 嘅
1: 晨光第一线。
0: 早晨，咁啊，今日交通组方面都派咗一位咧有千里眼嘅朋友，佢就系、是。
1: 阿摩，
0: 阿摩系啦，阿摩啊真系千里眼啦，
1: 你听唔听到啱啱有配音啊？
2: 系点样噶？
0: 真系听唔到，
2: 我都听唔到，
0: 真系
1: 千里眼嘅。
0: 以前咧做节目，哎呀，又想当年添。以前做节目嘅试过咧，就一路做节目，一路系咁加生意 fact， 加生意 fact， 加生意 fact， 系啊，好玩、啊，
2: 但好忙咯、啊，咁咪
0: 系啊。
1: 但呢个系一个好好嘅 training。
0: 是没错是的，你要不要试一下？
1: 好、
0: 哦啊、我们晨光这样做啊，
1: 找一个
0: 丰富很多的。是啊，譬如找譬如享乐时代，跟着后面就全部都是按。是啊，以前即是我现在我 OK 啦，但是有段时间不是 OK 的嘛。即如果我 OK 的话就可以这样玩很多东西。
1: 有音乐底啊，即是 background music
0: 啊，
1: 或者有不同的 sound effect 啊，是会个吸引度大一点、会令到我继续很想听。
0: 是。即是例如 Vicky 一讲唱我即刻按掣机关声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2: OK 的、啊。
0: 听到都想笑。
1: 即是整个人会醒啊，其实是。
2: 被机关声吓醒。
1: 咁更加你会留意诶究竟要听啲咩呢
0: 唉，可能做 game show 出身。
2: 有呢啲
0: 嘅
2: 嘢。
1: 系啦，
0: 系啦，冇错。我唔使用言语赞你，我就系咁冰棒，
1: 系啊，搞掂啊。
0: 你又知道我赞紧你啊？系咪好玩呢、啊、个
1: ？train 我，
0: 好玩喎呢个，系啊，好玩。
1: 好开心。
0: 讲翻交通先，系啊，千里亚Mon同我哋一齐天眼通望住出边嘅情况，到底系 OK 噶嘛？
2: 而家隧道情况方面咧，红隧九龙入口咧开始多车噶啦。
0: 嗯。
2: 咁将军澳隧道去翻观塘方向咧，龙尾就去到欣怡花园。狮隧沙田入口而家就喺仁安医院噶。咁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一带都系比较慢车。咁都有少少封路措施，想提提大家就系、是、西营盘威利麻家系有爆水管噶。咁位置就系介乎干诺道西至到德辅道西。之间，佢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仲有上水马会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噶，就系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同时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系跟住屯兴路，佢而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各位驾驶人士经过以上路段都加倍小心啦。
0: 嗯，系啦，咁啊，当然你话行上车龙啊，继续喺呢度啦。
2: 系啊，
0: 有阵时我心谂咧，即系。大榄隧道都有即系弹性收费啊，
2: 嗯，
0: 哦，屯门公路都仲系都红红地
1: 喎。不过我想话呢、這个时间咧就收费
0: 贵啲嘅，
1: 贵啲嘅，
0: 系。
1: 咁你话悭得一蚊得一蚊，
0: 系啦系啦。如果呢个时间都可以再收翻平啲咧，咁
1: 就
0: 好啦，
1: 舒缓得到。
0: 如果我作为驾驶人士嘅话，哇，嗰边平，我梗系去嗰边啦。
1: 或者只系俾少少钱啫 ，OK OK 咁样。
0: 系啦，嗱，有阵时揸有车，有阵揸電車啦，咁大家諗法唔同。揸油車，如果你架車食油啲，你真係會諗埋。如果我行大欖隧道嗰邊咧，其實佢近咗噶嘛，個里數冇咁多。咁雖然我有俾到呢個隧道費，咁但係我燃料嗰度就可能可以慳翻啲咁樣。
2: 即打翻雲，
0: 打翻雲係、雖然都係要俾少少，但係可能你會發覺咦都好似著數咗啲喎咁樣。咁、但係而家電車嘅話咧，去電車我都係平噶啦，咁啊咪邊度平啊？更加想去嗰度嚇，俾、可能我都唔想俾，即係我有好多真係譬如。職業車嘅，喂你一蚊幾毫，慢慢你日日都一蚊幾毫，就唔係一蚊幾毫啦，係咪、
1: 啊？
0: 咁所以真係我自己都想，即係有陣時朝頭早，我哋成日喺交通天文台嗰度講啊，出邊邊度有啲恆常車龍嘅話咧，連埋啲恆常車龍都冇埋咁啊，最好啦、我都幫大家諗嘅，我自己都有陣時見到。哇！要等啊，要剩啊，其實辛苦嚇、所以你希望交通繼續啊努力，繼續優化，其實都做得很好噶啦。你見有好多新嘅公路咧，又新起啊，幾勁啊，又靚、又快，嘘一聲咁去咗，
2: 係咪好似闊啲咯條路？感覺上
0: 係啊，同埋每一次咧行喺新嘅路段嘅時候咧，我都會特別欣賞其中一樣嘢嘅，唔知道你哋會唔會？
2: 係咩咧？
0: 就係、欣賞佢嗰、那個喺個高架橋，譬如啲路咧，佢、嗰個弧度啊。佢有時掟嗰啲彎咧，其實個路面會斜咗噶嘛。
2: 係，
0: 我會欣賞佢嗰個斜度感覺一下。我
2: 有
0: 噶，因為佢會令到你轉彎嘅時候舒
2: 服
0: 好多。
1: 係嘅，
2: 即係唔會咁扭咁多。
0: 係啦係啦，啊！我嗰陣時我就會欣賞嗰啲工程師啊，同埋啲工人咧，哇！佢哋真係～ 做得好靚添。
2: 係 user friendly 嘅喎，你咁講好似。
0: 係啊。
1: 度係有度過咁樣。
0: 冇錯冇錯，同埋欣賞埋啊，佢呢一個嘅防撞啊，佢換咗咁樣，我睇得深少少㗎。系啊，
2: 你真系资深嘅驾驶者，我真系冇留意。
0: 不过喺 Ringo 口中，我仲未系一个叻嘅人。
1: 我哋仲未系高级咁样，系咪？
0: 我哋都系标准嘅司机，系啦。好，咁啊，交通有啲咩资讯同我哋分享下咧？
2: 系啦，咁啊，而家天气越嚟越热啦。咁而家咧，香港
0: 凉咗噶啦，
2: 系凉咗少少，有少秋意咗少少啦。
0: 系啊，
2: 不过都系有少热嘅。咁咧，咁而家香港嘅电车公司咧就宣布全线嘅电车车长就已经喺九月一号咧换咗新嘅夏季制服咯。
0: 哦，
2: 系啊，
0: 而家先换下制服。
2: 新款嘅，咁咧本身咧佢而家咧就有个新嘅颜色，就系用呢个电车绿嘅绿色咧。
0: 哦，我估新嗰个颜色，红叶咁嘅颜色，因为嚟紧秋天。
2: 唔系，
0: 咁系估嘅啫嘛。
2: Vicky 估，
1: 我估系蓝色。
2: 蓝色，
1: 因为多数搭叮叮都系要过咗海先搭到。
0: 过海，过海。
2: 幾好喎、
0: 啊！過咗海，但係佢哋不嬲都係佢哋本身個 concept， 佢哋唔使過海就已經喺度。
2: 係咯，
0: 係我哋九龍新嘅先要諗過海啫嘛，即係點啊？
1: 咁啊，我再估啊，
2: 好啊，
1: 我估
0: 唔係佢咪估啱咗㗎啦已經。
2: 唔係，其實我會俾一半啱嘅，因為佢有其他嘅。員工係轉咗做藍色嘅，
1: 哦，有唔同嘅，
2: 有唔同款嘅。但係如果你話車長嘅話咧，其實佢就係用翻電車綠嗰個綠色，係去做翻佢嗰個主色調。
0: 深綠嚟嘅嗰個都係嘛？
2: 少少
1: 軍綠咁樣，
2: 係咯，
0: 咁樣好啊。
2: 咁咧佢咧因為用翻呢個環保主題嘅，所以用呢個綠色啦。咁同埋佢後面咧多咗個電車嘅。車頭啊，佢咪有個燈嘅，一粒燈咁樣，下面有個好似哈哈笑嘅嘴咁樣噶嘛，咁佢就將嗰個樣咧就擺咗喺背面。
0: 哦，
2: 係啦，咁佢嘅意思，
0: 我睇到個背脊我都想笑咁樣。
2: 係啊，
0: 咁開心。
2: 你知唔知佢想傳遞啲乜嘢？
0: 微笑。
2: 要唱翻首歌嘅。
0: 要一笑，世界更美妙。
2: 類似啦，就係
1: 可以見你就笑。
2: OK， 佢咧就係笑声笑声满载叮叮，
0: 笑声笑声满载叮
2: 叮啊！我觉得呢个几好喎，呢个想法
1: 你谂下，我哋听到都笑啊，
2: 笑声开心啊，真系。
0: 佢啲 creative 都几 creative
2: 喎，系咯，
1: 有创意，我中意。
0: 我都中意，想识教佢添。
2: 同埋咧，佢系用着呢个 polo 衫啊 ，polo shirt 啊，系啦。咁佢有咩咁特别？系啊，佢有咩咁特别咧？佢两边啊，佢架底侧边嗰度咧，就系用一啲运动嘅凉。凉感布料，咁即系等你散热
0: 排气，
2: 系啦，冇错，排气好啲，咁即系更加适合我哋夏季工作嘛。咁另外咧，最重点咩系咧？就系佢可以拣短裤着，
0: 哦，
2: 系咪好好啊？
1: 因为而家太
2: 热，正啊！即系你长裤又得，短裤又得，有好多公司咧，即系如果制服嘅话，一定要着长裤。
0: 俾我梗系拣短裤啦，如果系嘅话，
2: 日日都着短裤，
0: 系啦，我冬天都着短裤，话俾你听，
2: 都系。
0: 你都系噶，系你 friend 咗而家，系俾个
1: 咁
0: 耶，系啊。
2: 咁咧同埋佢咧点解可以咁样着咧？就系因为我哋太热啦，平时夏天即系咁着长裤咧，成日焗住咧，啲汗喺个大髀系咁流咧，
0: 丁丁冇冷气
1: 啊
0: 嘛，
1: 冇冷气啊。
0: 有阵时啲风吹过嚟咧，啲风都系热
2: 嘅，系
0: 啊。咁啊啱嘅呢啲。
2: 系啦，同埋佢嗰个新制服咧，佢嗰个手臂位咧就加咗呢个反光带咧，一条。咁樣嘅喎，咁所以咧就可以俾佢啲惡劣嘅天氣咧，就可以即係更加容易俾人辨識佢係工作人員咁樣啦。
0: 幾好啊！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啲新制服啊，咁啊令到我哋都醒目啲啊，個個都
2: 係啦。好，佢嚟緊冬季都可能會轉嘅，
0: 正到時同埋紅葉。我唔知道啊，
1: 希望
0: 估
1: 下啦。
0: 唔該
1: 曬阿 Mon， 同大家睇埋今日嘅天氣預測。今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最高氣温大概31度，會吹和緩嘅東風。稍後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早上氣温就會稍為下降。而週末期間風勢較大，有幾陣嘅驟雨。而家出面氣温28度，相對濕度79%，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方面係屬於低至中嘅水平啊。
0: 咁而家九年天氣預報都話星期六日有機會有啲雨水啊，咁我哋再觀望下，咁慢慢籌劃一下星期六日到底嗰個嘅點樣玩法嗰陣啊。
3: 晨光大學
0: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嚟到我哋晨光大学啦，电话旁边亦都邀请到咧就系注册中医师何少廷 Tracy 嘅。早晨 Tracy，
4: 早晨小白，
0: 你好啊！大家一望住自己啲手嘅时候咧，就会喺度睇紧啊自己啲指甲啦。咁啊，当然你长系要剪啦。不过咧，即系如果问中医师嘅话咧，就应该唔系净系话剪唔剪指甲啦。而系指甲咧，其实系咪都可以透过叫做观察我哋嘅指甲，亦都可以了解到我哋自己嘅身体有冇啲法门或者入门班可以简单咁介绍俾我哋听众咧？
4: 梗係有啦，其實身體嘅出面所有嘅嘢咧，即係因為我哋中醫係冇得話啊，就好似西醫咁樣去做啲咩檢查啊咁樣噶嘛，咁我哋即係好多時候都係喺身體出面嘅一啲變化咧，就睇嗰個身體入面嘅變化啦。咁指甲都係其中一個嚟嘅。咁指甲其實最簡單最簡單咧，我哋好多時候都會睇嗰個顏色啦，係啦，佢個狀態啦，嚇，同埋或者有啲咧，即係個月牙，即係嗰個指甲根部咧，有一個少少好似白色嘅一個半圓形嘅嗰個地方咧，叫月牙啦。月牙咧大細啊嗰啲，咁我哋都可以睇咁樣嘅。咁我哋可能逐個逐個講咁樣啦。
0: 月牙咧，我又唔係隻隻手指有啊。咁其實係咪我諗有啲聽眾都可能一樣？咁係咪正常嘅咧？
4: 正常嘅，因為如果你話即係講真，香港人嘅話咧，就好少咧，真係十隻手指都有嘅。因為你有六隻手指，即係講緊每一邊嘅拇指、食指同埋中指有咧，其實已經好叻㗎啦。
0: 嚇，拇指、食指、
4: 食指同埋中指，即係頭三隻手指，每邊兩邊。咁啊，夹埋有六隻手指有咧，其實都已經好叻。
0: 我四隻啫，咁啊，即係普普通通啊嘛。
4: 還好啦，得因為有啲咧係見過，係有啲係完全冇嘅，即係十隻手指都冇月牙嘅。
0: 哦，咁月牙其實又可以代表到啲咩咧？
4: 月牙咧正常咧就大概係一隻指甲嘅五分一到啦，咁有啲咧就算你話三隻手指有，或者係好似你咁樣可能四隻手指有咁樣啦，咁但係咧佢都唔夠多嘅，係啦，或者佢可能係少過五分一嘅時候咧，咁我哋都話啊，咁你可能有時都係身體嗰個氣血唔係太夠啊，即係話嗰個。佢可以出到帶到去手指嘅一啲氣血咧，唔係太充足嘅時候咧，咁可能你個人會攰啲啦，免疫力會差啲啦，係啦，有時腸胃吸收啊都可能會爭少少嘅。咁有啲咧，可能如果你話月牙真係好少啊，甚至冇咧，有機會可能有時係會手腳會凍少少嘅。
0: 係係，哦，咁即係月牙其實都睇到咁多嘢嘅咯。咁係咪話長者又好，小朋友都係同樣嘅方法嘅咧？男女有冇別嘅咧？呢、這個
4: 男女基本上就冇乜分別嘅。咁但係當然可能有時男性嘅體質可能佢冇女。可能氣血，即係可能冇月經啊，或者點咧？那個氣血可能嚟得會，即係會多少少啦。所以有啲情況可能係有啲人個月牙咧，可能係會多過五分一嘅，可能去到三分一嘅情況嘅。咁太多咧，咁我哋有時就話啊，嗰、那個佢可能陽氣係太多啦，又或者佢入邊會比較燥少少啊，個人係啦，即係太熱嘅時候，可能就會個月牙會大少少咯。
0: 係左右手就冇分別嘅，
4: 左右手冇分別嘅，係啦。
0: 咁啊，呢個嗱月牙大家就先可以睇咗啦嚇，即係食指啦。手指公啦，同埋呢个中指，咁啊睇呢六隻先系嘛？
4: 系啦系啦，因为一般就六至八隻啦，因为即系如果有十隻嘅话咧，其实相对系非常之健康噶啦。
0: 哦，咁啊呢个大家先第一步咧就观察自己嘅指甲先。好啦，除咗月牙之外咧，今日指甲仲有好多嘢睇嘅，例如我哋指甲嗰个嘅硬度同埋佢纹理，纹理系咪又有得睇嘅咧？
4: 纹理都有噶，可能其实好多人你咁当然嗰啲即系女仔仲有 gel 甲啊或者擦指甲油嗰啲唔计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就咁系乜都冇擦，系光。即係一個光面嘅情況下，咁你睇咧，其實好多人咧都會有一啲會直紋咁樣嘅，即係打直，即係你兩邊喺度搖，即係喐嗰度。
0: 係啊係啊，我見到，咦我係直紋喎、
4: 哦。係啦，咁咧就會有啲好似一條坑，佢唔係平滑嘅、
0: 啊，
4: 因為本身應該就係平滑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啊，我出現咗一條條坑，咁即係代表咗啲咩咧？嗱，中醫咧其實。手啊，即係我哋話嘅手咧，其實係同我哋嗰個反映個肝嗰個情況係好大關係。咁所以通常好多時候，我哋嗰個指甲開始有啲直紋啊，或者有啲點點啊嗰啲時候咧，好多時候都有機會係同我哋肝血唔夠有關係嘅中醫嘅理論嚇。咁、變咗，譬如話有時候你有好多直紋嘅時候咧，咁尤其是係瞓得好少嘅人係最容易出直紋。
0: 哎呀，唔怪之得啦，我唔可以翻咁多六點啦咁樣。
4: 係啦，
0: 咁大直紋嘅。
4: 系啦，即系或者过度操劳啦，即系个身体开始唔系好够去个能量去喐嘅时候咧，咁好容易就会有直纹嘅出现啦，咁样。
0: O K O K， 咁斑点咧，斑点即系嗰啲白色嗰啲斑点系嘛？
4: 啊，系啦，白点有时咧就系同你食得唔够。 即係飲食嗰度營養唔係太夠有關係。
0: 哦，
4: 係啦。又或者如果有啲咧，可能係你突然間即係譬如冚親撞親隻手咧，撞親啲指甲咧，都有機會。即係我哋話外傷啦，所謂啦，外傷嗰啲就都會容易起一啲好似白點咁嘅嘢出嚟。
0: 咁、哦、如果香港人即係我哋都叫做係衣食算係幾好嘅地方啦，嘅城市啦。咁、大家如果有斑點嘅話咧，即係嗰啲白點啊，咁啊多數都係會撞親，就好少會話營養不良嘅啦。香港係嘛？
4: 香港比較少見啦，真係咁樣。咁但都唔排除可能有一啲某一啲比較嚴重嘅病，可能佢嗰個指甲都會浮一啲斑點出嚟。咁但係嗰一啲可能就要再額外做一啲即係檢查啊，咁樣先至可以發現咯。即係唔係話你有斑點，突然間就會有一啲好嚴重嘅病咁樣啦。
0: 哦，橫紋咧，橫紋又有冇㗎？
4: 橫紋都有嘅，不過就比較相對少見啲。橫紋可能都係外傷啦，或者係同營養嗰啲有關。咁所以變咗，但係一般嚟講，你話直紋嗰啲就非常之常見啦。
0: 哦，咁啊，即係我諗香港人好多都會一望自己嘅手指甲，嗱，而家一路聽心機，一路咧喺度檢查緊嘅時候，咦，我都有啲直紋，唔夠瞓啊，大家。
4: 係，直紋其實好常見嘅，
0: 需要多啲休息啊，不過就睇下你明唔明顯啦。咁啊，呢個嚇好啦。咁啊，指甲方面仲有啲咩係表徵，我哋可以又觀察到其他身體嘅狀況嘅咧？
4: 仲有一樣咧，其實我哋最簡單睇就係顏色，係啦，即係你指甲嘅顏色浮出嚟，因為正常一般咧係一啲好似淺粉紅啊咁樣就最健康啦。咁但係有一啲咧就真係白色嘅，即係偏白，即係好似啲人話反面好似冇乜血色喎咁樣。咁個指甲其實都會反映到有一種浮出嚟，有一種好似白白地淺色啲嘅。咁、如果係呢啲咧，通常都係啲貧血嘅體質啦，係啦，或者係食得唔夠啊，營養不良啊咁樣，或者啲佢可能有時女士可能會就用節食嘅方法去減下肥，咁變咗佢個營養就有時會唔夠嘅時候，可能佢啲指甲都會浮咗啲可能淺白色啊嗰啲出嚟。
0: 咁厚同薄咧又有冇？譬如有啲人可能容易反夾嘅咁樣，咁又代表咗啲乜嘢嘅咧？
4: 如果係容易反夾嗰啲咧，佢可能譬如話嗰個夾床，即係佢個指甲同嗰個下面手指嗰個位咧，即係生得唔係咁好啊，甚至有啲人係特別脆嘅指甲咧，冇乜彈性，好乾，甚至好多倒刺嗰啲咧，其實好多時都係中醫講係肝血唔夠嘅，即係佢養，即係我哋話潤滋潤嗰啲做得唔好，所以佢先至會特別脆啊，特別薄啊，特別即係容易係反夾啊嗰啲咁樣咯。
0: 咁啊，即係要留意翻呢啲啦。咁厚同薄就冇話分乜嘢嘅啫。如果薄嘅話就容易反夾咁樣，係咪咧？
4: 是啊，薄的，因为有时可能是都要睇返嘅，因为譬如有啲女士鍾意做 gel 甲，佢有时会可能係磨到个指甲相对会薄啲啊，或者係多擦指甲有啲化学物质呢令到佢係比较脆弱少少嘅。係啦，咁呢个我哋要睇返啦。咁但如果你话佢係真係天生咁薄嘅，咁佢真係同嗰个本身啲气血真係唔够係有关系。
0: 我哋讲咗好多指甲啦，咁脚甲方面呢咁又点样嘅呢？
4: 腳甲嘅話，其實都係即係差唔多嘅原理嘅，因為佢都係喺我哋嘅即係我哋話身體嘅手，即係嘅手啦、腳啦、個末端啦嘅一啲出嚟嘅一個地方啦，咁樣啦。咁所以變咗咧，其實佢同我哋身體嘅氣血其實係好似嘅，即係我哋嘅氣血夠唔夠就反映到喺我哋個指甲上邊，係啦。所以變咗咧，有啲人咧就瞓得唔好嗰啲人咧，其實都係㗎，即係個腳甲咧，即係如果佢嗰個腳甲嗰、那個size 大塊少少嘅話，你就都會見到佢即係其實瞓得唔夠佢。都容易有啲可能植物嘅嘢咁走出嚟噶。
0: 咁如果中医嘅角度嚟讲，譬如灰甲嘅问题有冇得处理噶？
4: 嗱，灰甲嘅话咧，就因为一嚟呢个系同自己嗰、那个抵抗力差有关系啦，系啦。二嚟系啦，就同嗰、那个即系中医讲系啲湿气。其實都大關係嘅，咁所以可以係做一啲內服嘅嘢啦。首先係啦，不過咧，因為始終係灰甲嗰啲係一啲真菌感染咧，我哋都建議係做一啲譬如話外用嘅藥啊，譬如係浸一浸腳啊，即係當然係喺我哋中醫一啲處方中藥之下去浸一浸腳啦，係啦，甚至因為有一啲可能坊間喺出邊都買到嗰啲藥膏咧，係啦，即係一啲可能就喺藥房買嗰啲藥膏咧，咁
0: 處理到嘅。
4: 都處理到嘅，即係我哋都建議係兩方面配合咯，係啦，因為有時佢可以報反覆噶嘛，係啦。
0: 係咁如果遇到嗰啲譬如腳甲佢有啲彎曲嘅，咁又有呢啲情況，咁啊應該係即係代表啲乜嘢咧？
4: 係咯，彎曲變形嗰啲都係啦，即係話佢。其實就係代表緊佢啲指甲咧，喺譬如一邊佢生得比較快，或者一邊生得比較慢，佢可能拱起咗啊，即係佢唔平滑咯，係啦。通常咧有機會就係一啲佢本身有啲植紋啊，或者有啲即生得唔係咁好嘅時候，咁佢一邊生得快，一邊生得慢，咁佢又彎曲，咁其實都係代表緊身體都係有啲氣血嘅問題，咁變咗呢一個都係可以處理嘅，係啦，咁樣。
0: 嗱，咁啊講咗咁多啦，我又想點樣保養翻我嘅指甲？係咪如果中醫角度嚟講，就從呢個氣血咧，咁我應該點樣去到補翻自己？身體呢
4: 其實呢最簡單，如果你我發現到自己好像有一些異常咁樣，咁呢就 最緊要就係瞓得好，食得好，做咗呢兩樣嘢先，係啦，
0: 好
4: 心情要好。
0: 可能都容易啫，香港比即係瞓得好啊，大家都比較難啊。呢個夜晚有得瞓咧，都情願撳緊手機啊，大家。
4: 不過就即係建議咗少少啦，因為好似頭先咁樣講，植物嗰啲常見，咁你變咗瞓得唔好，其實就即係瞓得少就一定會好多時都會有咁樣嚇。咁你譬如好似頭先講話啊，你譬如營養唔夠啊，或者點樣嘅時候個顏色會比較白啲啊，或者有時啲紫可能有啲紫紫地色暗。暗啲嗰啲咧，即係啲血瘀嘅體質啊，成日坐喺度唔喐啊，或者個人好似鬱鬱悶悶啊，啲情緒啊嗰啲，其實都會有影響。咁所以變咗，我哋就我即係如果最好嘅建議係啦，即係就係食得好、瞓得好同埋心情要好咯。
0: 咁希望大家即係聽完中醫師嘅即係叫做呼籲之後啦，今日夜晚開始啊。咁啊，碌手機咧就限定時間俾自己，咁啊可能十幾分鐘咧，你就好擺低個電話，就唔好長期係咁啊碌啦，俾多啲時間自己休息。咁你得閒又觀察自己嘅指甲，睇下自己嘅身體情況啦嚇。今日朝早唔該曬 Tracy 先，唔該曬你，拜拜。
4: 好，唔該，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说，董建华安详辞世，至亲随侍。声明又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他高风亮节的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董建华担任行政长官期间，香港经历97年金融风暴和沙士爆发。为了挽救经济，内地和香港签署 CEPA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董建华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之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作用。前行政长官董建华离世，享年89岁。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表示沉痛哀悼。梁振英说，董建华领导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和政府，获得国家高度信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高瞻远瞩谋划香港的长远发展，以及解决深层次民生问题。梁振英形容董建华责心人厚，以理服人，是后辈的典范，愿他安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以采取乜嘢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方的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就说，有意在任期之内在推动乌克兰问题解决方面取得突破。根据俄罗斯总统的网站，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今次俄美领袖通话持续一小时，在积极气氛当中进行。两国总统以互相尊重和务实的态度，就美方代表团日前先后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成果交换意见，积极评价美方代表团访俄成果，并表示将会继续透过这类渠道保持沟通。天气方面，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唐人新村咧有交通意外，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唐人新村咧有交通意外，目前系一大车多。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而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现时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而另外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就去到八乡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九龙区窝大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每一段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去到圣佐治大厦，而青山是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另外还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排到上洋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都是比较车多的，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泥围。而另外丁九桥上桥位一带较为慢车，而同时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都是慢车的，龙尾就排到柴湾各熟食市场。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0: 製作組為追求實感，劇中所用的都是中國拉力錦標賽級別的賽車，並且是最高級別的 S 組賽車，一部造價超過百萬，全劇更用上20架去拍攝。
1: 國劇730飛馳人生熱愛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電視31。
2: 以下是一節靶場公告，今日由上午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3: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每晚咧临瞓之前咧，我都会听呢一个节目，他他他陈淑兰啦，再加上子清陈子清啦，同埋咧吴家乐家乐仔啊，呢啲都系咧我成长入边咧成日喺啊公仔箱睇到嘅。仲有两位啊，我哋二台嘅好拍档啦，有彭咏仪莫莉啦，同埋咧林思敏啊，一齐咧打造出一个晚间知性嘅节目啊，咁好听，你一定要晚晚听啦。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晨光第一线，阿O。
1: 早晨 ，Vicky， 早晨，小白，
2: 早晨，
1: 喂，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啦，今日咧可以同两位拍档以至咧啊听众朋友咧分享下呢一件事咯，关于自动驾驶啦，或者叫自动智能驾驶啦，咁啊同两位拍档可以倾下先，你哋觉得嚟紧系咪自动智能驾驶嘅大趋势？我哋三个驾驶者系咪都？啊！真係輸入咗個目的地，或者輸入咗個指令，跟住咧就可以翹埋隻手，跟住咧坐喺架車嗰度，啜一聲翻到嚟廣播度開工咧。
3: 嗯，我覺得好唔安全啊，仲未克服到自己嘅心理關口。
1: 係啊係，嗱你係咁啦，嗱女士係咁，要觀察下啦，或者要多啲時間觀察。小白你咧，嗱你都喜歡駕駛嘅，
2: 將來一定會變成全部都係自動㗎啦嚇。你上車學你話齋，撳個地址佢自己去，呢個。都肯定是会变成的。
1: 除了我们想享受驾驶的乐趣，不行，我不用 AI 的，即是好像作文一样，不需要用 AI 作文，我要自己写一首诗，即是好像小白你说揸了十几年车，不行，我要按一个人手手动模，我要享受驾驶的乐趣。
2: 我怀疑。
3: 但是近年个胎盘都没有。
2: 是啊，所以我说即是慢慢它有个转变的过程呢。咁可能開頭都仲會，咁當然冇太盤都冇嗰啲就美國品牌啦。咁、但係如果可能我哋自己嗰啲
1: 國產品牌
2: 啦，咁佢可能都仲會有個太盤俾你，或者可以褪翻個太盤出嚟，咁嗰種嘅新嘅 design 啦。咁但係將來一定係會全部都係電腦嘅，因為只有電腦加電腦嘅嗰個意外率先至會再更加低啊嘛。
3: 咁咪唔使再考車牌咯。
1: 嗱呢個唔知字，
2: 可能係
1: 我哋逐格討論。嗱你唔好咁快先，我諗住呢個題目我哋討論下先嘅，因為依家未成為一個超級智能嘅駕駛城市啦。好似頭先小白話齋，其實智能城市嘅結合就係、車載嘅一啲智能電腦，再加上、政府有一啲嘅智能嘅燈柱或者智能過馬路嗰啲嘢，就令到無論行人啦、駕駛者啦，以至所有道路使用者咧，都可以最快捷咁樣咧由 A to B 去到目的地啦。不過咧、我再推演一個討論咧。依家好似你哋話齋有個美國品牌咧，咪出咗架車，近排科學園嗰度都有展示咧，就係冇胎盤嘅。
3: 係啊，
1: 你覺得冇胎盤係個感？

0: 觉上令到你觉得安全啲啊？定还是咧？真係嗱，依家過咗7月14日先講。你如果夜晚，我成日都話，如果有啲品牌嘅 autopilot 技術，佢個胎盤真係會自己喐嘅喎。嗱，日光日白都還好啊。你夜晚你坐喺個副駕位或者坐喺後座位，那個胎盤咧真係自己喺度轉向咧，冇人嘅喎，但係。
1: 但个感觉好似仲有啲咩事我可以控制到嘛？有个胎
0: 盘系嘅，嗱，我自己喺深圳南山区试过一次 autopilot， 佢个胎盘真系自己喺度转咧。嗱，日光日白，我觉得好靠谱嘅，用呢个字眼啦。但系我喺度谂，夜晚黑好似有啲诡异，有啲灵异咁样。嗱，依家可能个普及度或者接受度未高啦，但冇胎盘底下咧，你就唔惊。好，即系冇咗嗰个思考，喂，嗰、那个胎盘自己喐啊！你睇下，你睇下有个风铃自己喐啊！即系你知我哋细个睇好多港产片，哎呀，无端端洞门自己喐啊，都会
2: 其实
0: 疑心生暗鬼啊！
2: 弹琴嘅朋友都会知道，钢琴都可以 set 啦，
0: 系啊，
2: 即系钢琴佢都可以自己弹噶嘛，
0: 系啊，
2: 系咯，
0: 嗱，都系嗰句，
2: 我又接受喎呢、這个
0: 日光日白 OK， 夜晚黑你个屋企个钢琴。咁你又好似咁
2: 你知道佢係科技㗎嘛。
0: 係呀
2: 你知道科技就唔會諗咁多㗎啦。
1: 知啦唔好做咁多虧心事。
0: 都唔關事嘅有陣時可能有啲人嚟探下你呢係咪先。有朋自遠方來都得㗎。
2: 嗱仲係七月假而家。
0: 係我知道我知道只不過過七月十四。但係我講多少少啊其實近排呢有網約車公司呢正計劃呢向呢個香港運輸署申請自動車嘅先导牌照啦，并且开出咧22,000嘅港纸月薪咧，就喺啊将军澳嗰度咧就招聘啊呢个实测嘅一啲司机啦，咁啊为到其中咧一啲电能车嘅无人车嘅供港铺路啦，咁因为喺内地其实有几多自主嘅国产品牌咧已经有无人车嘅驾驶，我成日都讲，其实喺杭州已经系着咗有三成度嘅电能车咧，其实系行紧呢个 autopilot 嘅技术噶，即系智能驾驶。嘅技術啦，就有一個你當蘿蔔快跑啦，呢個技術啦，或者依家其實好多車都有佢哋自己嘅叫做智能駕駛 system 出咗嚟噶啦。咁好啦，嗱，當你有網約車就請一啲22,000嘅人咧去測試就嚇，唔係請嗰啲無牌網約車司機啊，你聽清楚，係請你測試啫，即係你坐上架車嗰度。咁你就輸入個地點啦，譬如你由屋企出發，咁就有去廣播道30號咁先啦。咁你坐喺度，你實測啦，22,000你會唔會做呢份工？你又驚唔驚啊？又去到依家，因為測試階段喎，好多嘢都係咪？嗱，內地咧啲道路咧寬廣啲，同埋啲網絡接收咧有機會接收得好啲，因為佢闊啲嘛。你知道香港都係好多干擾，好多大廈嘅嘢啦，即係好多唔同嘅嘢可以有機會干擾到嗰個 autopilot 技術咧。你哋願唔願意做呢份工咧？22,000。
2: 如果佢已經係可以 launch 嘅話，做試驗嘅話咧，其實我諗我都會願意，因為最主要原因就係佢香港雖然有好多而家行 5G 啦，咁但係嚟緊亦都會 6G 啦。咁如果你 5G 佢的而且確係個同 4G 有最大嘅分別，就係 4G 佢會範圍寬廣啲。5G 佢需要興建更加多嘅發射站先至可以提供到嗰個服務，但係如果佢做到 autopilot 嘅話咧，其實佢係可以令到佢 detect 嗰條線。是做得都好精准。
0: 精准
2: 是啊都是即是佢唔係淨係得一個技術佢先至可以行到呢一個自動駕駛㗎嘛。佢哋有第二、第三個技術同一時間係運作緊嘅，即係正如好似有啲鐵路咁樣，當佢行到一段路嘅時候，你會聽噗一聲噶，係因為佢電池佢自己 switch 噶嘛
0: ，swap 咗佢，
2: 係啦，咁你會轉嘅時候，咁令到個使用者或者就我哋乘客嘅時候有一個好舒服嘅旅程，唔好似我細個咁有陣時會斷電咁樣噶嘛，一樣嘢
0: 斷網啦，或者依家斷網絡，
2: 以前細個就真係斷電嘅，係啦，咁但係你話如果佢個車嘅話，佢得一個技術嘅話，咁梗係唔敢試啦，但係同時間有幾個唔同嘅技術喺度支援㗎嘛，
0: 測試下
2: 即係正如你，大家都有網上面睇嗰啲片㗎，有嗰位外國嗰位仁兄見到佢新嗰、那個嗰、那個車金色嗰架車行出嚟嘅時候，又彈出彈入彈出彈入咁樣，咁嗰個梗係唔啱啦。但其實都證明到佢唔係淨係靠嗰個 5G 或者 6G 嘅技術，係佢本身嘅車佢亦都有好多天眼去到望住嘛。
1: 不過反而咧係另外一樣嘢，嗱 O 咧你就話擔心可能係人生嘅安全啦。另外一樣嘢係我驚就係咧測試嘅過程當中，好似啱啱小白所講，假設不斷有人出嚟要測試，佢有得停，我係驚我自己會唔會嘔。 我不斷錯不斷停，不斷停。
2: 你俾玩機動遊戲。
1: 係啊，呢個係身體上面嘅心理反應。
2: 如果你去做嘅時候，你可以即係申請呢份工 apply 嘅時候，你同佢講我需要雲浪丸先喎。
0: 其實你都講得啱喎 ，Picky 係啊，因為咧呢個車嘅品牌啦，即係。个 autopilot 技术佢嗰个动力回收咧，都系急同埋猛烈、
1: 啊、
0: 猛力一啲啊！因为你都如果有朋友揸电能车，你一定知道佢有动力回收噶嘛。所以有啲朋友话：，喂，你揸电能车你轻脚啲啊，个 brake 得轻力啲，咁啊你做乘客好挫啊，好想呕。其实唔关事嘅，因为嗰个动力回收，当然你可以教个动力回收个强度啦。但如果佢原厂嘅 default 咧，因为佢想悭电啲啊、
2: 嗯，
0: 所以佢系会扯翻转头嘅。一开始揸，我估小白都有，
2: 所以有啲。有啲油車轉電車嘅人咧，佢會識咗呢一個，或者將佢教翻呢個，
1: 我記得 Ringo 有
2: 教翻個標準嗰個啦，
0: 係啦，教標配版啦，因為佢好強嗰個動力回收，佢真係會扯停你架車噶，
2: 同埋未必習慣，所以開頭電車嘅時候，大家先至會話會令到你踩 brake 嗰個意識咧係會低咗，因為我哋收咗個電嘅時候咧，其實佢就已經變相，因為要俾翻要幫插翻嗰粒電嘅時候咧，咁啊變咗會拖咗嗰、那個。速度嘛，所以系因为呢一样嘢啫嘛，咁令到佢嗰个踩 brake 意识低咗嘛，
0: 咁、但系要睇下件事，睇下佢一定会再做舒服啲。不过我以为咧，大家冇谂过嗰个安全实测，我就系谂住点对点实测咋。但系头先咧 ，Vicky 话有人冲出嚟咧、
1: 啊，
0: 会得车呢个咧，我估大家比较 concern 啲。但系应该有人冲出嚟停车呢个咧，其实内地好多自主研发品牌都会有咯。所以我估呢个应该系测试之内嘅，反而我惊佢去唔到个位，即系譬如你输入广播道30号咧，去咗广播道3号咁样咯。
1: 哦，
0: 惊咋？
2: 呢个
0: 反而
2: 呢个反而唔系好担心，
0: 系啊，
2: 即系佢嗰个地址我就觉得唔系好担心嘅。
0: 系
2: 咁系佢即系成个运作嘅过程入边咧，畅唔畅顺？咁有人弹出弹入，咁我都冇办法啦。咁个车嘅公司其实佢都冇办法，佢点会估到有个人咁中意弹出弹入嘅啫？
0: 系好啦，基础讨论到呢度啦。有3分钟嚴肅嘅討論，究竟無人駕駛係咪會取替咗香港好多司機嘅職業咧？3分鐘時間回答兩位同學。
2: 呢一個咧，其實我都唔係第一次講噶啦。其實就我哋要回想翻咧，以前嘅年代，當汽車工業嘅時候一出嚟，咁有好多人真係靠用馬匹啊，去到做佢哋嘅工作，係啦，用馬匹做佢工作。咁嗰陣時其實佢哋都一定會慌嘅。咁佢哋慌嘅時候，個問題就係、是、你會唔會諗我哋自己人嚟噶嘛？我哋都会去进步噶嘛，咁、你咪考个车牌，你咪认识佢咯。
0: 系啦，
2: 首先我哋第一样嘢就唔好慌，去认识佢，去了解佢啦。你中唔中意揸车咧？你唔好闹咗车先，你会唔会认识佢？试唔试下咧？咁样，咁如果你仲系即系净系喺度话我冇啊，我净系会养马，我净系帮你做马车嘅啫，其实我唔做。咁咪容易固步自封咯，
0: 咁咪被淘汰咯。但好似小白话斋，你要进化咯，你要进步咯。
2: 系啊，咁
0: 你就迎合到个社会。
2: 人本身都系需要进步啦 ，change 啫嘛。咁你谂下，如果你话哇嚟紧好的而且确有好多会自动驾驶多咗嚟嘅，咁你就算做司机一样，佢有佢自己生存空间。
1: 仲叫司机咧？
2: 可能多咗新嘅 service 咧，就系话啊，虽然佢系自动驾驶嘅，佢你净系 set 个地址，但系入边每一个人去 serve 你哋嘅，提供多啲唔同嘅服务嘅。咁你司机咪即系现有嘅司机咪转型咯，转型到第二。种嘅嘢咯，提供其他嘅服务咯。咁你驾驶嗰 part 俾咗个 AI 啫，俾咗电脑，仲有其他系需要人噶嘛？
0: 招呼呢样嘢 AI 可能唔得咧，
2: 系咯
0: 先。
2: 需要人噶嘛？
0: 即系可能轮椅上落 AI 未必再做到咧，系咪先？嗱，我想象系呢啲啊。Vicky 你咧？
1: 我自己反而咧系会谂到就系、是，咁系咪真系马路上面就零意外咧？假设有意外嘅时候，归咎于边个咧？即系啱啱我都有
2: 提出。你讲呢个都有好多人提出噶。
1: 系啦，我坐咗喺入面，好啦，我输入咗个地址，假设真系发生咗意外，我系咪司机啊？即系我好多问号啊，仲系仍然存在于。
0: 咁当然啦，有多网民或者股民就会过去嗰10年就经历过，哇！佢个充电站唔得啊，佢个autopilot 车到人啦，哇！个股价就要跌啦。佢就要問責啦，間公司，大家公司都會醒目噶嘛，你下下都攞我個股價嚟閹割，攞我個股價嚟啄，咁我一定會有啲封本門噶，係咪先？即係我唔能夠，我一出事我要負責，但係係咪一出事就係我負責曬咧？呢一樣嘢，我估有其他嘅平台有機會都要攤分咯，收馬符使用者你都要簽一啲責任聲明噶，即係未必係。有阵时我哋架车问题噶，有机会
1: 系
0: 使用者问题噶。
1: 冇睇清楚个辘有冇漏胎，你就出车咁。
0: 系啦，有冇机会系架车嚟到嘅时候，你上车之前，使用者要用多5分钟，你要睇下架车或者做一个 点样嘅检测，你先上车去输入目的地先开车呢？
1: 可能到时我哋咧都要再考过个车牌啦。
0: 因為我哋要重新，
1: 我哋要重新再學過啊嘛，係咪？
2: 到時可能考個牌唔係車牌，
1: 係叫咩咧？
2: 係電腦程式員，
0: 係啊，可能都係咁啊嚇。輸入指令員，好似我哋用 AI 咁樣，唔知會係點？大家純粹開放地討論一下。

0: 严明熙 Gigi 嘅作品啊，拜拜拜。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时上。
2: 阿O、小白、
3: Vicky、晨光第一线。
2: 晨光第一线 ，Vicky。
4: 我哋三個嚟講咧，其實呢一樣嘢咧，我哋一定做得到嘅。唔知係咪有關行業事啦？就係、是、一個人食飯，你哋係可以 O、OK, K 一個人食飯噶嘛
5: ？O K O K。
4: 有冇試過一個人打邊爐
5: ？O K 添。
0: 咁一冇，
5: 我有喎、
4: 啊。我都有喎、
5: 啊。有、嗯、有陣時，譬如等開工嘅時候，即係
0: 時間多咗少少，啱啱個裂縫有一個鐘頭三個字，你就會寫意啲咁樣係咪？
5: 會去打邊爐咯，
0: 係咯係咯。
5: 你知而家周街都有嗰啲一人火鍋噶啦，啲快餐店嗰啲。
0: 係。不過快餐店就唔係話你哋講緊任食放題式嗰啲。即係90分鐘
4: 自己一個
0: 人，我知我以為你哋
5: 都幾好噶啲
0: 放 break 嘅時候去嗰啲咧，咪有啲任食嘅食牛嗰啲咩乜窩物物窩嗰啲咧，即係可能238蚊一個人，跟住你就入邊又食雪糕又飲嘢嗰啲咁嘅嘢。
5: 一個人可能又未必覺得話要去到食係咁任食咁樣。
0: 正所謂
5: 食得幾多啊？
0: 一個人原來都可以盡興，係咪先？
4: 真
0: 係。我都覺得係通常我哋有陣時做嘢與做嘢之間有陣時夾唔到工作咧，我都會選擇一個人食飯。咁你食嘅過程之中，你仲可以即係睇下自己啲稿件啊，或者即係玩下手機，俾自己靜落嚟咯。都真係會咁樣做嘅。
4: 不過我身邊有一啲嘅朋友咧，佢哋的而且確係唔能夠自己一個人食飯。假設真係夜晚啦。佢哋咧都唔會選擇留喺餐廳嗰度食飯嘅，而係點樣咧買外賣翻屋企。佢哋咧接受唔到或者係唔能夠去自己一個人面對住咁多人喺個餐廳度，即係自己一個人，佢會覺得有一種孤獨感之餘咧，佢會覺得尷尬。
0: 唔尷尬，好多地方一個人食嘢都唔尷尬。譬如咧喺回轉壽司鋪啦，即係我屋企樓下嗰間回轉壽司鋪咧，成日都好多人一個人食㗎。跟住我見到啲人一個人食咧，我覺得一個人食回轉壽司咧幾開心㗎，想要邊碟就邊碟，係咪先？幾時斟綠茶就斟綠茶，飲水就飲水。其實都幾多地方容許一個人食嘢，而係不失風雅咯，係咪？
4: 其實除咗食嘢咧，而家越嚟越多，譬如好似日本嘅高铁嗰度咧，都会有个叫做孤独席啊嘛，佢就会将三个连位中间嗰一个位咧就间开咗嘅，咁就变相咧，你就系自己一个人享受一个人搭车嘅时间嘅。
5: 佢嗰个咧都几有趣，咁佢就三个位啦，一二三啦咁样，咁佢就将二号位咧。即係佢如果知道一同埋三都係買咗嗰個叫孤獨席嘅話咧，咁二號位咧就放一嚿可能膠嘅座椅喺度，咁中間有塊板嘅，
4: 套入去嗰個二號凳，
5: 仲可以喺個二號凳上面咧就整個俾你擠杯嘅位，
4: 嚇
5: 晾住咁樣嘅，即係棘住咁樣嘅，就唔使話掉嚟掉去啦咁樣。咁啊，即係睇你中唔中意，你加多少少錢又冇人騷擾你，又唔使望到側邊嗰個，可能有啲人真係中意喎呢個。
4: 係啦，而 Gen Z 咧，佢哋都越嚟越享受呢一個叫做孤獨革命啊！咩嚟嘅咧？佢哋咧唔再覺得咧一個人食飯啊，一個人做任何嘢咧係一個慘嘅嘢，而係佢哋覺得係一個享受。佢哋甚至乎咧喺外國咧都會有一啲嘅研究報告顯示咧，就係、是、得出咗個數據出嚟咧，原來佢哋喜歡呢一個嘅時間，佢哋唔單止叫做 me time 啊，佢哋會覺得咧係一個反思嘅時間，即係自己反思翻，究竟呢排我嘅工作係咪太忙咧？又或者我呢排同人際關係嘅處事上面系咪可以点样做得更加好咧？即系佢会觉得呢一个时间系宝贵嘅时间嚟嘅。咁然后咧，甚至乎有一啲你知 Gen Z 嘅啦，而家系好注重自己嘅身体噶嘛，即系好养生噶嘛。有好多时候就系、是，哎呀，我唔要再饮酒噶啦，我净系饮茶嘅啫咁样。咁佢哋亦都会将呢一个一个人食饭嘅仪式感咧，变成一个咧就系、是，控制飲食嘅時間，因為咧研究數據有講啊，
5: 哇，要好自律喎呢個，
4: 冇錯啦。
5: 通常有啲人一個人嘅時候就真係開大餐嘅時候，
0: 個人有啲係真係自己都會嗱，好簡單，你去快餐店啦，你話咖喱牛腩飯小飯啦。咁因為你唔使抗傷其他人，你又叫咗小飯，咁你食曬盤中物咁咪算咯。我係會食少咗，我一個人都，你哋係咪噶？你兩個
4: 我自己食嘅時候咧，就會唔再需要理其他人。呢個佢會唔會唔食咧？咁我就可以揀翻自己想食嘅嘢。
0: 有時兩個人突然間咧，你一碟我一碟咧，都要叫一個小食 share， 即係好似豐富啲啊！即係我唔知。 知你哋有冇呢个感觉。
5: 我谂嗰个感觉系，难得一齐食啊，嗌多个啦，
0: 有
5: 一个
0: share， 嗰、个 share 其实大家唔系我哋果腹噶嘛，我哋好似哎有多样嘢咁样，花款嘢咁样系嘛。
4: 系啦，其实咧喺外国嘅心理学者都有做咗个研究咧，就话咧原来同朋友一齐食饭嘅时候，我哋食嘅嘢系会比平时多44% 嘅份量。
5: 哦，
4: 系啦，咁所以一个人食嘢
5: 系啊，嗰啲小食都唔少啊，
0: 44% 好高。
4: 系啊，咁所以一个人食饭嘅时候咧，对于 Jan 师嚟讲系更加可以控制个饮食啊，注重健康多啲啦，可以注重自己嘅体态多啲啦。咁甚至乎咧，佢哋觉得就系喺忙碌嘅生活之中多咗一份嘅平静。虽然咧而家喺度讲紧 Jan 师就系、是，佢哋越嚟越接受到自己一个人食饭，自己一个人做任何嘅嘢，但系我觉得咧，朋友都系需要见嘅，
5: 需要
4: 食多啲嘢都需要嘅。
0: 我想心态学习，Jan 师心态学习，年纪学习唔到噶啦，心态学习。
5: 不过咧，一个人食饭，而家就多数都望住个 mon 啦。我突然谂翻我细个嘅时候，如果一个人食饭咧，其实我系睇武侠小说，
4: 我系睇杂志噶，
5: 真系一本咁去慢慢去睇嘅。
0: 哇，一个人食饭打 Game Boy， 我都去打机嘅细个。哇，最好嘅机会，
5: 成日
0: 打孖宝先嚟
5: start， 你真系停一停
0: 都系啊，唔紧要啊。
4: 我系睇杂志咯，因为一只手食，一只手就可以切咯。
0: 总之自己揾自己嘅 me time 同埋落自己 relax 下啦。
6: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